0: 开海以来，品质新鲜、价格平稳的海鲜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餐桌。清晨五点，辽宁营口鲅鱼圈区渤海海鲜批发市场热闹非凡，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卸车入摊，螃蟹、贝类整齐码放，批发商忙着选货议价装车，市民游客也在挑选开海美味。
1: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个海鲜市场那个海鲜便宜又新鲜，我们就奔这来的。
0: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人们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在大连中山区的这个农贸市场，本地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等海产品占据了 C 位，商户们正忙着打包发货。
2: 这就是给外地邮的，这是发往上海的货。
3: 这里都有什么？
2: 渤海刀鱼、野生黄花鱼，还有大鲳鱼。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号已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4: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5: 亚特兰大动物园给平平和福双这对大熊猫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继续来看。
0: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中方专家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6: 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7: 希望平平和福双能够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一定要健康。
0: 这个中秋假期，南方的一些民俗出圈了，吸引大家来旅游打卡。中秋假期，广东江门鹤山钱塘村上演传承近500年的钱塘彩龙民俗巡游。按照当地习俗，3-4十米长的沙制龙身内置彩灯，数十名村民合力举龙，游走在村内街巷。巡游过程中，穿龙渡这一传统民俗仪式吸引大批村民游客俯身从龙身下穿行。广东广州白云区君和街27条火龙同时巡游，市民游客一路追随火龙前行。这里的舞火龙民俗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火龙是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的模样，以榕树叶做龙鳞，榕树须做龙须，麻绳做龙筋，柚子或者木瓜做龙珠，龙身上点缀灯火，巡游村镇祈祷丁财两旺，五谷丰登。
8: 广东这边的这种传统吧，还是挺保存的挺好的，我们都非常喜欢来看的，感觉还是挺热闹的，就是过节的氛围比较浓吧。
0: 江西宁都县的传统民俗竹篙火龙也很有特色，吸引众。

0: 多周边游客前来观赏，感受传统节日的浓郁氛围。
1: 在宁都县洛口镇，49根竹篙上的油灯被逐一点亮，100多名青壮年将竹篙高高擎起，在村中广场环绕成圆并沿村巡游。竹篙火龙由长约10米的巨长毛竹制作而成，村民要在上半段横扎多层竹片，每层都绑上浸过山茶油、菜油等油脂的火把，晾干后就制成竹篙火龙。红红的火苗寄托着村民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生活红火的深切期盼。
2: 这次亲眼看到竹篙火龙巡游真的很震撼，熊熊的火把连成火龙，乡亲们跟着一起前行，氛围感十足。
0: 河南鄱阳清丰县举办丰收大集，还上演了乡村篮球赛，共庆丰收。
3: 来到清丰县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菌菇了。在这次的展位上呢，就有不少菌菇的摊位，比如说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摊位，我们看到有鲜菌菇、干菌菇，品类呢也是各种各样，有金耳、羊肚菌、平菇、茶树菇、杏鲍菇。我们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差不多跟我的胳膊一样粗了。我们也了解到啊，当地的特色产业之一就是菌菇，单单菌菇的品类呢就有20余种。
1: 形态各异的菌菇吸引游客询问口感与选购。菌菇种植大户们带来自家产品，现场讲解种植技术，推介优质使用菌。距离展会不远处的赛场里，来自河南各地的19支乡村篮球队齐聚，球员们奔跑、传球、投篮，以球会友，共庆丰收。
4: 我是一名农民，在不忙的闲暇时间，我还是一名篮球教练。我觉着篮球毕竟是一项团队运动，它能增加我们的邻里感情，还能让我通过这项运动能认识更多热爱篮球的一些伙伴。
0: 中秋假期，乡村游正当时。山西晋中榆次区的后沟古村是一个千年古村，游客在这里可以逛窑洞、体验非遗，感受黄土汉源上独特的农耕文明和古村韵味。
1: 后沟古村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从宫中俯瞰，民居高低错落，散布于黄土高坡的山坳之中。凭借保存完好的古村风貌和原生态的黄土高原景观，这里已成为不少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5: 从太原市过来的，就来这感受一下这古村落的一个气氛啊，感觉特别好。这个传统的这种东西，我们觉得特别亲切
6: 啊。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带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古村落这个气息文化。
7: 这里村民的居所基本上是依山而建的窑洞和瓦房。那在这里呢，除了传统成排成列的一字形窑洞之外，还有很特别的窑中窑、院中院的形制。我们现在就走在一个七进窑洞当中，也就是七间窑洞首尾相连，穿过一进还有一进，这在窑洞类的建筑中呢属于比较罕见的。
1: 除了独特的窑洞建筑，村内还保存有观音堂、古戏台等历史建筑，见证了古村数百年的岁月变迁。
7: 这里还有很多非遗体验工坊，我现在就在微雕工坊体验微雕上色的步骤。
1: 此外，古村还常态化开展民俗表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之余有更多参与感。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餐饮等业态也发展了起来，不少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8: 我就是后沟村土生土长的人，我现在在民宿干服务员。现在后沟村民宿、窑洞、咖啡，好多好多的行业都有。
9: 我们的游客是持续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主要是以周边的游客，但是省外的游客也慕名而来的特别的多。我们现在归纳了60多家民宿，可以让更多的外地的游客来这块体验到我们实实在在的黄土高原的风情。
0: 在太行山东麓河北邢台临城县境内的空山白云洞，形成于5亿年前的中寒武纪，是我国北方难得的岩溶洞穴景观，吸引游客来感受地质奇观与田园慢生活。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邢台临城县的空山白云洞景区。据了解啊，洞内四季恒温17度，钟乳石千姿百态。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里旅游景点独有的地下奇观。
11: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又一处绝景了。您看左侧这儿悬在洞壁上，形如百叶窗一样的石幔，我们叫它百叶石幔。

0: 是由冻壁后的裂隙水流向外渗流时形成的。由于上面的水量较大，就分成许多的小股水流，沿石幔边缘向下发育生长，形成了这种上密下疏、半透明状的百叶石幔。这在其他溶洞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1: 感觉很壮观，我们从天津过来的，每到周末的时候都来百合围旅游。
2: 这里不仅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有乡村生活的烟火气。从景区出来啊，我们来到了附近的村子，参观完溶洞，游客还可以体验采摘，附近还可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
3: 像刚才来的时候，在路上有看的这种农家乐，临城这边有腌肉挺出名的，说是特别好吃，想在这儿尝一尝。临城的酥鱼也很有名。
4: 周边村子还开发了水果采摘、渔家民宿等项目，农家院一年就能挣十多万元。
5: 临城这有空山白云洞啊、蝎子沟啊和这个绿岭核桃基地啊，他们从这过来也来在这儿采摘了。通过种这个果树啊、一亩地啊，大体上都是能收入四五千块钱。一直从五一开始吧，一直到十六月份吧，都有水果可采摘。
6: 我觉得放假了，然后难得带着家人过来采摘，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
4: 从一座溶洞到一片村庄，空山白云洞带火的不仅是门票经济，游客在这里赏溶洞奇观、采摘水果、吃农家饭、住民宿，一条景区带村、农旅融合的路子，让这里的乡亲们实实在在吃上了旅游饭。临城县目前已发展农家乐30多家，形成山水风光游、乡村体验游多元一体的全域旅游格局。
7: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6号是园艺比赛的最后一天，我的同事宋怡静去到了园艺项目的赛场。几天前的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座精致的庭院。
8: 园艺项目是世赛中的体力担当之一。那么这里啊，几天前曾是一片空地。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棵植物、每一块砖、每一块石材呢，都是选手在4天时间，总共2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中国选手们啊，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了。园艺是双人赛项目，两位选手要合作完成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和绿色空间布局5个模块。这就意味着选手既要会木工、泥瓦工，又要懂植物、会铺设滴灌。此外，搭建一座漂亮又精致的庭院呀，还考验选手的审美能力。您看啊，现场同样材料的情况下，每一个植物的搭配、每一个道路的铺设和假山的制作，以及道路上的石材选择，每一步都有讲究。那今年世赛园艺项目的题目是中国古典园林，代表中国出战的是黄山学院的两位22岁的同学，园林专业的蔡润、林学专业的聂柱。此前两人先拿下安徽省职业技能大赛金奖，又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上夺得园艺项目金牌，来到世赛。
9: 选手完全是按图施工的，但图纸里面呢有一些硬性的设计，选手必须严格按照图纸设计来做，还有一些是自由发挥的部分。它这个主题比较偏向于中国古典园林啊，这也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具体的方案也是参考这个古典园林里面的一些经典的案例吧。
8: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每一位都经历了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后还要经过多轮淘汰，才能拿到这张世赛的入场券。比赛结束，走出赛场的中国选手们都有不少收获。
10: 感觉正常发挥，
11: 在场有很多中国人给我们加油，我们也是越干越有劲。
12: 其实我这也是第一次和外国人一起比赛，来到这个场地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小慌的哈。然后比完了就好了，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充满自信的。
13: 比较激动，因为从我12岁就开始接触烘焙行业，比了大大小小的比赛，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非常荣幸。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甘肃赶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段时间，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为了保证候鸟长途飞行体力，保护区巡护人员在巡护途中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秋分时节正是吃蟹的好时候，吃惯了东海产的梭子蟹也不妨换换口味。在渤海湾西岸，河北黄骅的梭子蟹正是黄金赏味期。入秋之后，黄骅气温下降明显，梭子蟹会大量进食，储存能量，变得肉满膏肥，而这份肥美格外扎实，水分很少。常年的九月份到十月份，黄骅平均降水量明显减少，雨水对于海水的稀释作用减轻，海水盐度升高，梭子蟹肌肉当中含水量较少，肉质紧实，鲜味突出。一直到本月底，华北一带的降水将逐渐减少，利于出行，打算到海边尝鲜的朋友不妨安排起来了。而降水较强的区域仍然集中在华西到江淮这一带。28号，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到江苏大部、浙江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和东部、湖北西部局地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29号到30号，这一带降水范围缩减，但是重庆、湖北西部一带仍然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请大家确保沟渠畅通，防范农田自涝。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富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天津多云，19到26度。平山多云转阴，22到28度。加师多云，10到26度。黄南小雨转多云，8到14度。突泉晴转多云，7到17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安庆小雨，22到29度。中卫小雨转阴，11到24度。林芝多云，11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邢台阴转多云，17到24度。邯郸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淮南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精白之身躯承载精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0: 夏至将至，中国最北边晋小城迎来了它的旅游旺季。
1: 作为黑龙江文旅推荐员，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家乡塔河到底有多香。走着，森林的尽头是散落的光，这就是塔河，我的家乡。
0: 走进心安秘境古意恶乡，与都波一起共赴一场夏日盛宴。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塔河，中国最北边境线之一。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酷暑模式，地处大兴安岭茫茫林海的塔河，空气中还有着些许凉意。
1: 这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这里是关于兴安岭的自由与山河，这里离世界很远，离内心很近。塔河的天很蓝，云很淡，风很轻，洛伦春小调穿过头发，轻吻耳畔，低声说着要做永远的少年。
0: 正在对着镜头推介家乡旅游的是塔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都波。
2: 其实后面如果都是绿就更好看，你知道吗？如果在那个绿草地上，可能就状态就更好了，就特别有那个绿野仙踪的那个状态，是不是？
3: 回去再调一调。
0: 在塔河的山林间，与小伙伴们用镜头展示塔河最美的风景，这已经成为都波几年来的工作日常。
1: 大家好，我是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波。作为黑龙江文旅推荐员，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家乡塔河到底有多香。走着。
0: 都波是土生土长的塔河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基层旅游工作者，一干就是20多年。2019年，塔河县文化局和旅游局合并，都波被任命为塔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第一任局长。刚上任时信心满满的都波，很快就被拉回了现实。
1: 为什么你这么美的地方，大家不知道，游客还很少，就是宣传。咱自报家底儿啊，就是可能跟这个成熟的旅游城市咱没有办法比那个宣推的资金投入。那么我怎么想以小博大，偶然之间发现了这个新媒体很适合我们就是偏远一点的这个旅游城市进行旅游文化的宣推。
2: 来吧，
3: 3、2、1开始。
1: 森林的尽头是散落的光，这就是塔河，我的家乡。
0: 一次偶然的机会，都波随手拍摄的一条短视频居然在网上火了，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1: 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啊，可能我们一场线下的宣推活动也就几百人数千人啊，再传播的话可能这个几万的一个受众，那么我们一条视频十几秒的视频，我们就能达到几十万的一个播放量。
0: 早上7点，在一阵轰鸣声中，

0: 一列坐满游客的火车缓缓驶入塔河站。
1: 这个是从广州局过来的旅游专列，一共是17节，大概470多人。
0: 2019年开始，塔河开通旅游专列，而2023年，这条线路相比往年更加忙碌。
1: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列车，基本上是到漠河的每天最少2趟，到塔河下车的基本上也是3天最少1趟。
2: 这侧行走中间的平过道，禁止横越线路，注意脚下安全。
0: 随着漠河北极光节即将来临，大批南方游客慕名而来，而塔河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3: 塔河县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称之为兴安之心。进了大兴安岭，它属于这个腹部中心地带。那么它到呼玛、到漠河、到加格达奇这个区域首府，它的距离都是200多公里。而且塔河县是你陆路交通进入漠河寻北游的必经之路。那在这一个地方，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咱们塔河最大的特点，就是夏天的时候，白天的时间特别长。你看，咱2-3点钟太阳就出来了吧？
4: 对。
3: 晚上9点多，
4: 就是
3: 然后才日落。这个游客到这儿来打卡，然后纵览9点的日落，这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达到一个特点吧。最主要，咱这片林子翠绿翠绿的，这个季节，比较护眼。
4: 很奇妙啊。
3: 对，别人没有，咱家有。
0: 塔河虽与漠河相邻，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如何借助新媒体宣推一批具有塔河夏日特色的旅游打卡点，都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3: 现在一般都怎么做呢？刚开始前几秒是特别吸睛的，让大家耳熟能详的，要么是音乐，要么是画面，要么就是人物。这样纯景色的片子，就它的播放率就不会好。那我们把前面融入名人，或者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网红的音乐，或者是那么一句话很吸引人，然后再加景色，才能把这个景色带出来。
0: 朱宏基是最早跟着都波跨界做短视频的同事之一。
3: 也在宣传旅游。
0: 当初看到短视频的流量效应后，说干就干的都波很快就拉着几个小年轻组建了一支新媒体队伍。
3: 主要是视频。你在视频里头，我觉得之前你截的那几个也挺好的，也没有太化妆，所以这个可能你修图调色会比较吃力，不用太长啊。OK。说是团队吧，其实有好多朋友说你那啥团队呀，你那个就是个草台班子，都是单位的员工。现在这个摄影师不说了吗？学美术的，从什么都不会，一点一点我们就是真是点灯熬油踏实起来的。就组建团队不难，关键是做事难。
5: 来吧，现在是大兴安岭塔河县早晨7:30，目前啊天气预报的气温是现在是-24度左右。好多小伙伴艾特我说你这有多冷啊，鞋子面我都能鞋子开。
1: 哎，你们可以在我的机器上面放着，没事。
5: 好了吗
4: ？OK。
5: 3、2、1、2。
0: 对于都波和他的小伙伴而言，最难的是冬天搞创作。塔河冰雪期长达半年，最低气温可达-40多摄氏度。而且白天最短的时间只有7小时。
3: 我认为新媒体抢的就是时间。我在2021年之前，晚上1点之前没睡过觉，白天在开会，晚上跟大家在策划视频、策划拍摄脚本。
1: 也挺难，不是一下能成的。
6: 那个人催了半个小时，才成了一个。
1: 刚才那就算是偶尔成了一个吗？好，撤。哎，对对对，撤。哎，好看。
0: 为了创作更多爆款宣传视频，这个别人眼中的草台班子把创意融入生活，在-40摄氏度的雪地里吹泡泡拍梦幻雪花，在-30摄氏度的室外玩雪地人肉火箭，在-20摄氏度的白桦林里演绎森林的主人白鹿仙子。
3: 白鹿仙子2月份出圈，马上在3月中旬的时候，借助我们全省春雪节这个活动，打造了鄂伦春民族。

0: 文化服饰展演。因为在全国的网友当中心目当中可能是黑龙江这个共和国的长子，这个大粮仓，什么大森林，就感觉很粗犷。那么很多网友留言会说，第一次感觉黑龙江跟时尚沾边了。我们出圈以后，从这个携程的订房数据上也能看得到，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房上涨了90%多，然后有关于塔河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的搜索率上涨了50%多。咋样啦，兄弟们，交作业了吧？哎，到点了，剪成啥样了？
1: 咱定一下这几个他们排列顺序，直接我一个封面咱就导出了，直接发，刚好5:30。等会儿我想想我怎么给你调回正常。
2: 3年来，都波带着他的新媒体团队推出了400多条视频，作品播放量累计达到10亿多次，收获了全网70多万粉丝，成为游客了解塔河的重要平台。
0: 那马上进入咱们大兴安岭这个大北极的旅游旺季了。我想知道最近专列来从塔河下来以后往漠河走，他是走331还是走111？
3: 他现在今年的这个专列吧，他都是走这111，直接就直奔那个就是漠河这条线。但是他现在有大巴团走这331黑河这嘛
0: 啊
3: 这条线。
0: 那么从黑河和呼玛方向过来的这些游客一般都会选择在18站乡，那么能选择住一宿给塔河留下这个旅游创收，我们这个旅游收入的重要节点，可能就会在18站乡。
2: 塔河县18站乡是鄂伦春族世居之地，鄂伦春族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作为全国鄂伦春族最大的聚居地，地处大兴安岭深处的18站鄂伦春民族乡，这个夏天格外热闹。
0: 咱们是大部分都是从哪儿来的？
4: 上海的，
0: 全是上海的，对吧？就是直接目的地就黑龙江呗，然后从哈尔滨再返回去。好，咱们里面走，让导游给咱们讲解一下，好吧？
5: 现在我们走的是七星栈道，它又可以叫做奥林匹克栈道，它是一条建设在白桦林间的生态栈道，全长总共为762米，宽为1.5米。
6: 地图明显
0: 啊，这是个小木茬。
6: 对呀、太明显了，
0: 这是个小木茬。
6: 对，
0: 它在几万年前是木头，然后现在变石头了。
6: 对，得有几万年
0: 的。所以我们这一脚踩下去，踩到的是几万年以前的木化石铺的，能证明哪一点？其实我们大兴安岭这块不是之前没有人居住，是一片荒凉的原始森林。这至少现在有记载的，能够呢有文物出土记载的证明的，1.2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在居住了。
2: 这些来自上海的游客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到大兴安岭，但在都波的讲解下，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塔河。
0: 那现在咱就是进入大北极，现在跟这个漠河的旅行协会、旅行社协会，还有家区的，都是在对接，自驾的来回走的，包括这个大巴的。
6: 我们现在不是最美331，我们在中间，我们打造了现在最美331中心18站嘛？这个、
0: 我说在这条线上，咱们要衍生出哪些产品？你比如说爱摄影的来了啊，他最佳的拍摄视角是在哪儿？在后面有几个视觉比较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以立一个牌子，跟大森林合照啊，或者是听鸟鸣啊，给他们一个指引。咱塔河想当目的地来游，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 虽然如今的塔河在旅游圈已经小有名气，但都波深知，距离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塔河依然还有不小的差距。想弯道超车，还得另辟蹊径。
5: 鄂伦春人呢，在明朝时期就被封为是史禄部，鄂伦春族这三个字的含义呢，也被称为岭上人和使用驯鹿的人。
2: 18站乡鄂伦春民俗文化馆，馆长关雪燕正在向游客介绍鄂伦春族的传统习俗。鄂伦春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狩猎文化。

0: 不，这样，这不怨我，我就没做实，你知道吗？是没做实。
1: 把这个皮子，
0: 对，这个不行吧？在木板来，在这个没做实，这要
2: 用桦树皮制作鄂伦春族传统手工艺品，是鄂伦春民俗馆里最常规的游客体验项目。为了发展当地旅游，都波经常会邀请鄂族村的手艺人到这里制作鄂伦春传统的帽子以及各种生活用品，不仅能让游客感受到鄂伦春多彩的民族文化，也能让鄂族村民通过销售手工艺品获得更多收入。
0: 你说当时在山上他们上哪儿整这么多珠子去呢？拿啥做的呢？一般有骨头，用骨头做的。这个桦树皮船是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村子里最牛的。这个桦树皮船他们已经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就最大的一整张皮子做的。

0: 为了欢迎游客们的到来，鄂伦春族小伙歌龙翔唱起歌曲《勇敢的鄂伦春》，博得游客阵阵掌声。
1: 谢谢谢谢，也欢迎你们经常上这边来，然后发了朋友圈告诉你的小伙伴们这块有我们需要的。
2: 欢迎你们再来。
1: 我们打造的是大北极游，你比如说我们主要打造的这个民俗和驿站文化，驿站一路、黄金谷一路啊，然后特别是我们当地的鄂伦春文化，这个民族文化，然后带动我们整个的包括森林游啊、康养游啊、这个极地探险游啊。
0: 18站乡鄂族村，一排排马卡龙色的房子是鄂伦春人居住的新家，村子里还建成了一座鄂伦春民族风情园，代表鄂伦春民族特色的建筑搓罗子被改造成了民宿。如今的鄂族村是外地游客来塔河必打卡的景点之一。听说鄂族村来了一个国际旅行团，督播早早的就在景区等候。
1: 这个导游拿个小旗儿，
3: 没戴帽儿，
1: 一共没几个人，好像人不太多，看上了吗？
4: 这个咱们这块呢，有一伙这个，包括我们地区的这个文旅局长，
5: 你们好，
4: 这是咱们来自新加坡的旅游团，
1: 你们好。然后昨天雪燕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明天有一个团是新加坡来的，我说那我一定要在这儿等。
6: 送着漠河来的，
1: 送着漠河来没关系，就是我现在一直把我们塔河定位，它不可能是目的地，因为它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但是慢慢的啊，就是我们到云南去也不可能就只玩丽江，对吧？我们可能大理啊，其他的地方也会去。我说我们要跟漠河打成一线，既然大家来一趟这么老远来一趟，只玩一个漠河，你肯定就是亏了，
6: 对的
1: 啊，感受一下其他旁边这些小县城的风土人情，那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0: 像这样面对面与游客互动，向游客推介塔河的旅游，对督播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
7: 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是在冬季，就是2019年
1: 啊，2019年
7: 啊，那个时候是白雪呀皑皑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特冷。
1: 上次来冷的时候，泼水成冰，你体验了吗？
7: 破水
1: 成冰，就是90多度的水。
7: 对，我很想破水，可是我的妹妹说不要破，不要破。所以我，因为我有看那个YouTube嘛，
6: 哇，很漂亮的，
7: 超好看的。
1: 大家看，通过我的那个抖音号、视频号，都可以看到破水成冰是一个超解压的。我把它称作大兴岭特产啊，就一定要泼。
7: 对，
1: 如果没泼那么好吗？今年冬天你一定还要再来。我会跟他们去互动，让他们谈一些到这儿来的感受。他们一听说，哎，你是文旅局局长，你说话总得有权威性啊。他们也愿意和我们攀谈。

0: 是学会从游客的视觉当中找我们旅游发展的瓶颈和解决的办法。美食的东西摆在哪个位置上？
1: 美食东，因为咱们那个篝火在中间，美食咱们就摆在大概这个位置。
0: 就这些柴火吗？就这些柴火。
2: 这里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然而看着眼前还没干透的柴火，杜波总感觉有点不踏实。
0: 好了。

0: 想的效果。下节为您继续揭晓。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爸回来呢
4: ？Hello。
3: 它是刚才湿的，它在往上浇油
4: 啊，
3: 你这能不潮吗？它有点粗了，就正常就这种旁边这种细度的，就
4: 能着多长时间？
3: 你想让它着多长？
5: 作为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在晚会开始前，督播需要确认好每一处细节。天色渐黑，鄂族村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与周边的村民慢慢向广场聚集，而广场一侧已经摆上了鄂伦春特色美食。
6: 1块钱的小飞机都做好准备啊！一路向北，塔河最美。
5: 一对外地旅拍团自驾来到18站。不放过任何宣推塔河机会的督播邀请他们在现场来了一次空中俯瞰鄂族村。
6: 北京的选手抢好了，提出严肃批评。
4: 今天热不热闹？
7: 哎呀，今天可能有80%都来到广场。
4: 对，尝尝面去。
7: 感谢杜姐。
5: 为了表达感谢，督播决定带上旅拍团队队长去品尝一顿地道的鄂伦春美食。
4: 这个叫什么粥？
8: 鹅竹粥。
4: 鹅竹粥它跟我们汉族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8: 拌的一样吗？
4: 啊，
8: 没有蘸料，
7: 可以加韭菜花蘸吧，是吧？
8: 对，
7: 外边没有，
4: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8: 熬的香加蛋，
4: 熬的香加蛋，熬的香加蛋，熬的香加蛋，
7: 香香非常香，非常香。
9: 这里是塔河县18镇鄂伦春民族乡，这里生态一流，群山环抱，两水缠绕，三伏聚地，四通八达。今天让我们尽地主之谊，献上精彩的文艺节目，带您领略多彩的风土人情。演出。

0: 就是就是群众文化就是这样，你想整得特别高大上，其实我们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顺畅，第三个就是热闹。
1: 像这样的活动，每年都波和他的团队要经历几十场。当篝火点燃，伴随着音乐与欢歌笑语，此刻的都波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下来。
2: 很多人会跑过来问我，你是傻嘟嘟吗？我们文旅局的这个账号了解了这个城市，期待来，向往来，落地来了，大家会觉得你奔着我来的，我要有这个主人翁的责任感。
3: 一句好不好？
4: 好，
3: 三二一，
4: 一路向北，塔河最美。
1: 在这个夏日的夜晚，一场篝火盛宴点亮了这个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边陲小城。
2: 塔河出圈了，成了一个网红的小城，客人来了，流量来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承接得住，对于我来说才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攻坚克难的问题。
5: 色以天然，肉自醇香，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龙源鲜果，通达天下。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
6: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出口小方品牌北京二锅头，田园栖居地，舒心康养，安享晚年。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3: 漂亮，
2: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4: 好飘逸呀。
5: 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6: 太酷了。嗯，
7: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5: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7: 强哥，
8: 李宁，
9: 李宁，
8: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完成五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
1: 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集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在咱们原平啊，有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东山摇钱树，西山聚宝盆，中间米粮川。
1: 哎，那这东山摇钱树啊，说的就是原平铜川的万亩梨树，结的是发家致富的金果果。
3: 这西山聚宝盆啊，指的就是咱们原平丰富的矿藏，旁的就是大地馈赠的银蛋蛋。
0: 那中间米粮川啊，讲的是咱们原平中部的平川沃土，产的可是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4: 哎，这我可知道啊，这说的是咱们
5: 原平小米。
0: 我们面前的天涯山啊，是由天涯峰和莲花峰共同构成，由于这个巨石特别的像石鼓，所以呢民间也称为石鼓山。
1: 没错，天涯山呢与北面的五峰山是遥遥相望，因地势高峻难攀，所以呢古人称石鼓山为天涯，五峰山为地角。
3: 哎，这个唐代诗人啊雍陶就写下了两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十年马足行多少，两度天涯地角来。这天涯地角啊也成为咱们当地最有名的宣传名片。
1: 那今天来到了这里呢，咱们还是老规矩，两两一对，咱们看看哪个队推荐的节目更精彩更具实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河南。如果没有专业的起点，就从最简单的坚持开始。
7: 我是张泽龙，看起来文弱不代表没有力量。
8: 我是朱文武，接见不是一时热血，是常年打磨。
6: 今天把多年的坚持带上丰收舞台，
7: 把力量展示给大家，
8: 让民间接见被更多人看见。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医疗球挂出球，创新脑药发生球，在我们院皮五谷归巢，热闹的脑药赛就开创了。天地就是赛场，庄稼还不靠级别质量，全凭胆量力气比试身手，只要赢得角赛就能前摇而归，那是庄稼人最光荣的奖赏。今天我们把这份乡土豪情带上丰收舞台，也给大家看。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欢迎两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河南胡辣汤，这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
10: 带劲，
11: 可带劲！
1: 咱本地的老乡啊，带来了什么？
9: 这是我们原平铜川的熟梨，
12: 润肺。生津，这边是紫皮大蒜，特别有味。
1: 两组选手今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0: 我们带来的是街头健身展示，
12: 我带来的是非遗表演。
1: 好，非常期待。接下来，请你。

0: 你们的禁言。
1: 起手式啊，展示一下力量，有这个线条。哦，这就够难的，
0: 这个像是太空漫步一般。
1: 他是不是底下踩什么东西了？怎么这么稳呢？就我们看不见啊，底下有个座儿。我单手。哎呦，哎呦，这个厉害，这个倒立厉害啊！这比我在平地都稳。第二位，
0: 下一位，我们看看。
1: 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啊，但是力量确实很强。
0: 翻

0: 的感觉啊。
1: 闲庭信步。
0: 好，第三位，
1: 陈绮。哇！哇！
0: 但到了罗成功。
1: 720度旋转，哇！各种转。

0: 单杠平板支撑，哎，平稳落地，
1: 太完美了，
2: 一个手指头啊，
0: 哦，一指禅，哦，单指禅，一指禅，引体向上，三人组合动作。
1: 不是，说实话，我一下绑上去都难，他们一点一点上去，这控制更难。哇，
0: 像是时钟的钟摆旋转一般。
3: 哇，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哇，太强了。
0: 这控制力、爆发力，
4: 人和人的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他们三个不用上太空就能飘起来，是吧？
3: 确实，这核心力量超强。你们三个没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吗？
0: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们掰手腕的冲动。
1: 但是我确实我想拜师了。我觉得人家太厉害了，
0: 人家收不收你啊？
5: 这我们仨其实水平都还可以，
0: 也不低。
1: 对对对，看我们有没有这潜力，是吧？
3: 有没有就是一些健身的动作，让他们感受感受，验证一下他们的水平？
4: 这是俯卧撑，
0: 也太简单了。俯卧撑，
1: 咱也别时间长了，咱就是6个半小时。
5: 能做6个半就行，
0: 6个半
5: 好不好？
0: 那半个是趴起来起不来的那个，
5: 是吧？对，
0: 一起呗，
1: 来，
0: 要不你仨也一起？
3: 好，来开始，俯卧撑。哎，你别说，都行，还真是，尤其是我们孙涛做的非常标准，仅次于三位老师。
4: 好，挑战成功。
0: 我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一静一动的，我旁边好像形成了静止。
5: 我主要是完成那半个。刚才呀，最可气的是什么？他们三个在旁边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给他们留点面子。完全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4: 不要乱讲话。
1: 不是，是那句，做最基础，最基础就行。
5: 那高难度的有啥呀？
1: 对，啥叫不基础的俯卧撑啊？我不明白。
6: 那我先来一个对我来说基本功的吧。
1: 我看看什么样。
5: 亮亮亮亮。
4: 五指支撑啊，
0: 要起飞，这是要
4: 直接伏地起，五指飞机伏地起。哦，
3: 这难道是基本功？
5: 哦，这太难了！
1: 我的天哪，这胳膊在后头这样起来，拿5个手指头，
5: 越看越有意思。再来一个呗，啊，再来一个花样。
4: 我来一个我的基本功。
3: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功还不一样。
0: 哎呀呀呀！
1: 好，
0: 哎呦，托马斯，
4: 托马斯拳拳，
0: 我叫托马斯，
5: 这不是街舞吗？

0: 呵，哇天哪，这是基本功啊！
1: 我也来个基本功吧。我来的是单杠上面的。哎呦，看好了，
2: 我超慢速度。
0: 哇，这核心力量，
3: 速度越慢越难。
4: 人和人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哎
5: 呀，这你们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我发现。哎呀，哎。

0: 也太高了，
1: 这不绝招吗？这不，
2: 我说咱仨也别拜师不拜师的了，
3: 我们犯不上。
2: 咱仨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只有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2: 就是每次他们健身的时候，咱们就在两边就这样扶着就完事儿。
3: 刚才说都是基本功，有没有那个看家本领、拿手的这个健身动作给我们看看，行不行？
4: 那我先来一个能够让你们大开眼界的动作。
3: 好啊，
0: 好好好，
2: 你那基本功我们都开眼了。
5: 好，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
3: 加油啊！来了，哎呀，注意安全，
5: 三、二、一，起！哎
1: 呀，是两根手指啊！
5: 二指，水平支撑。
3: 哎呀，哎呦，棒！哎呦，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绝活展出来，我们两个还怎么展示？
0: 哇，他们好卷呐！一开始上来是这么狠的一个活。
3: 这下一个可不好展示了啊！
5: 我必须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了，看家本领。
3: 自己人卷起来了。
5: 我的挑战是街头健身八绝技，八个动作一口气完成吗？哎
1: 呦，来吧，拭目以待。
6: 撑起双内壁，眺望的不仅是秀美的河山，更有那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梦想。摆正顺风旗，回环到最初的位置。风儿吹动的是衣襟。吹不动的是旗帜般的信仰，将躯干与地平线水平，赢过引力的是臂力，是心脏力量化为的斑斓翅膀。用单手拉引，臂膀上肌肉如隆起的山丘，那清晰可辨的血管中，血液如火焰一样滚烫。倒立虎扑的轨迹中，鼻翼的汗水打湿地面，也许下一秒脸颊就添几道伤，但嘴角却说收获的是成长。双腿下方挺身，夕阳定格的是细长的剪影，定格的是自信的姿态，定格的是最美青春的流淌。一只手掌作为倒立支点，掌心胜过划破夜空的流星耀眼。摊开手掌，有硬剪也有生命的冒险。踏上空气漫步飞扬，只用潇洒的动作认清方向，要抵达接见的尽头，用灵魂为接见歌唱。
0: 哎呦，太强了！
3: 就这八样，你别说一口气了，我能做一年半，就这八样。
2: 而且我这还在自带这个配音啊。
0: 对，还有诗意解说。
5: 这是我的原声大碟。
3: 我就纳闷，你们俩这么演了，那最后一个怎么来呀？
2: 是，这都八绝技了，你。怎么着啊？
1: 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咱能不能接得住啊？
5: 比划比划，
2: 哎，一番一番往上升啊！
5: 注意看他手指细节，单指挂杠，
2: 一个手。
5: 看过精武门吗？精武门陈真单引，单手单指，再加上单杠漫步。哇！那我刚刚燃起来，你怎么就结束了？
3: 因为还有下一项，
1: 还有下一项，
3: 还有啊！
2: 看看这什么意思啊？顶！我的天
0: 哪，好飘逸呀！
2: 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1: 太酷了！
3: 哎呦，我这，我这太行了，这个。
0: 几位一起健身多久了？
4: 我目前为止已经健身11年了。通过自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到街头健身。我觉得街头健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
0: 那觉得健身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就是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点一点成长。可以说因为街头健身，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锚点，就感觉自己很充实每天。
7: 我觉得是让我更注重内在的沉淀与成长嘛。
4: 街头健身不只是一种运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更像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该

0: 该去做什么，自己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1: 你说这三位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就挺好了，没想到说的比做的还好、啊、
2: 这叫啥，知行合一、啊、
1: 哎呦真好。
2: 其实呢今天啊，三位真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健身的力量感、嗯、包括、啊、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的这种感悟、哎、而李宁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了、
0: 啊、对，上次呢我来咱们节目在函谷关的城墙上挑战了1分钟能够完成36次的俄式挺身俯卧撑，那么这次来呢我有了更难的挑战，在山肩上还会再加一个波比球，在活动的波比球之上继续挑战做俄挺俯卧撑。
1: 光说没用，我得看看呀，
3: 还老得看。
4: 别说你们了，我都不信。
2: 来，我们去到更险峻的山顶来见证你的挑战。
3: 好，现在就来到了场外的挑战现场。现在呢环境看着虽然很漂亮啊，但其实如果您身临其境，您就会感觉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吓人的。一会儿我们队的李宁呢要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在波比球上完成10个俄式挺身才算挑战成功。
5: 我觉得哈，你看在这样的一种险峻的山石之上，本身对他这种心理层面就是一种挑战和考验。嗯啊，然后再加上这个不稳当的波比球挑战，我觉得是没法想象的难度。
1: 李宁，
6: 李宁，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6: 开始挑战。
1: 真好，太厉害了、
3: 啊、幸亏我去见证了。
4: 对不起对不起，李宁大哥，我不懂规矩，我不懂规矩。
2: 哎呀，今天在这里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的挑战哈。那想问一下三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给丰满带来更多的家乡的美食和特色，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
4: 我希望带更多家乡的街健爱好者来到咱们的舞台，然后让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上街头健身。
7: 我会在家乡的地标前拍街健打卡视频，用单杠和肌肉为家乡的文旅引流。
2: 非常期待，那请三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
1: 好，谢谢
2: 谢谢。哎，该我们了。
1: 我们这个原评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嫁汉要嫁挠羊汉，不上交场不算难。

0: 小过节，提起腿来打破戒，卖呀好一个小过节。
1: 啊呀呀，好甜！
2: 好甜
1: 啊呀呀，精彩！
2: 精彩！
0: 哈哈，为女儿和媳妇儿满意，更上海，
3: 那是声声声声喜。

0: 怎么样，我们的挠羊汉威不威风？
1: 威风是挺威风啊，但我怎么看好多他娃娃脸呢，有点。
2: 因为他们就是娃娃，
0: 大概就是16到18岁。这样，我们请上他们的教练王新宝，有请。
3: 欢迎王教练。
1: 那摔跤就摔跤呗，为什么叫？

0: 挠羊。
1: 这个挠羊赛就是连胜六人，奖品就是一只羊。
0: 哦，就是摔跤赢六个人的话，能领一只羊。
1: 赢了这只羊，要把它就是挠的一时。
2: 方言把这扛起来就是挠羊。
1: 扛羊，对。啊、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呦，
2: 这正好我们这么厉害的教练也在这儿，还有我们这么些兄弟们，你们俩要不试试吧？你们也摔一回，咱就当庆丰收了，是不是？
3: 我们俩是可以参与，但是你必须过来。
4: 我们队的小伙子们都在呢，不用我俩上吧？
2: 我们俩还上？我们俩得最后一个，我们俩演那挠的那羊不完了吗？王教练，快派人！
4: 快谁来谁来谁来？
0: 我自己挑，
1: 对，你随便挑。
0: 那这个。你挠了几年了？
5: 六七年。
0: 哥，这六七年的
3: 不是
0: 你比我也长了六七年，你来六七年的。
3: 这样，你教我个动作，咱们俩那个好比划比划。
4: 这样，王教练教教他们。
2: 我跟你说，小志哥，你不能使劲儿，你越使劲摔着越疼，你顺着他劲儿走。
3: 来吧，我试一试。
2: 来，越憋劲越疼，你别使劲啊。但是说不定你赢了呢，小志哥。
3: 别美了，该你了。
2: 浩森，该你了。
0: 不是，他都打了一场了，我觉得我要跟他玩胜之不武。有没有挠羊一年以内的？啊，这个啊，
6: 行行，就他了。
2: 这虽然说锻炼挠羊是一年以内，但是原来打了六年搏击。
0: 来吧，就这小兄弟吧。
4: 先握个手啊，先礼后兵。干嘛？你这打拳击呀？又。
3: 哎不，你这么大个怎么上就坐下了？
2: 比划比划，
0: 我还有点害怕。
3: 你听我的啊，你抄他腿，
0: 抄腿。
3: 刚才教练教了，啊、你就冲他那个腿去，把他腿一掰下来，你就赢了。
4: 不是，迟老师，你在我这儿进，你刚才干啥呢？
3: 刚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4: 刚才王教练你说了，要么抱腰，要么抱腿。哎，
3: 抱腿，抱腿，
2: 还手啊，还手。哎，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哎。
4: 平常挠羊赢了之后把这羊往上一扛绕场一周 啊这样我们也上点战利品，来把我那个紫皮大蒜给那一串拿过来。
3: 赢的是扛羊，我们输了我们才应该带这个。
4: 爸爸，这赢了就证明蒜你很，哎，怎么给他了？
2: 刚才谁跟他摔的？明显是给我们脑袋摔坏了。
0: 王教练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带着孩子们登上丰碗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为原平做些什么？
7: 我想带着更多的孩子登上丰碗舞台，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认识摔跤，了解摔跤，
8: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我们乐平娇小。
3: 说得好。
4: 好的，感谢王教练，谢谢各位队员们，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3: 感谢，
6: 谢谢。
4: 哎，我觉得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哈，他们的表演突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力量。街头健身的力量呢，是对于自我的重塑和突破。那么挠羊汉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片沃土的文化滋养。
0: 没错，作为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摔在地下的人啊，哎，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咱庄稼人啊，比拼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庆祝丰收的精气神儿。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9: 大家好，我叫刘立强，大家都叫我功夫小强。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功夫，所有功夫都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普通人的力量来自于坚持，就像田间耕耘终有收获。今天我来到丰收集结号，让民间功夫绽放属于普通人的光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0: 大家好，我叫张爽，是一名体育老师。我习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见坚持与收获。
11: 高峰，
10: 土地稳稳扎根方能丰收，人生稳住姿态方能出彩。今天我带着专属我的独特视角站上丰收舞台，解锁极致平衡的精彩。
12: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2: 我今天带来的软糯香辣的川北凉粉，加上我们手工制作的锅盔，让我形成我们那边当地的特色美食。
4: 你这个锅盔啊，看起来就好吃，我觉得跟原平的锅盔有一拼呢。哎，
0: 确实是。其实啊，咱们原平的锅盔制作技艺呢，到现在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全部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9: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四川的酱香牛肉，比粤

0: 嚼越香，吃起来非常好吃。哦，
1: 两位是老乡，
2: 老乡啊，
1: 今天还要同台竞技，那两位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3: 我将带来倒立的组合挑战。
0: 我今天将带来硬气功。
4: 虽然呢是同乡竞技，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成就，遇强则强。
1: 好，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第一个来个棉纱掌，隔着两层海绵把砖打断。
5: 不信？
6: 不信？
0: 不信咱就试试啊！
5: 干啥要给我一砖？这是怎么着？
7: 空炮别眨眼啊！
5: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不能打破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啊，这就打开了，
0: 打开了。
2: 涛，你试试吧。
1: 我不试了。
2: 来，第二个继续。
1: 还有什么？
3: 寸拳，一寸之间，把砖打断。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对对，摆好。
1: 你们这请了一武林高手啊？这是？
0: 这是没有什么发力的这个蓄力的距离，直接近距离把砖头打碎，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力的空间。
1: 你看，瞬间爆发！哎呦，哎呦，这太棒了！这个
2: 好，哇！
1: 砖是不是假的呀？我不信了，我再来一块我看看，来。哎呀，
0: 哟，这整个全场能够看到最硬的是他的嘴。
4: 我们知道鹅卵石啊是非常坚硬的啊。
2: 滚！
5: 滚！
2: 滚！哇！
1: 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2: 这是用手肘打碎的。哎呀，
1: 再来一块我看看。
0: 再来，再来。
1: 我这举起来都够意思啊！
2: 这要换一个部位了。
0: 蓄力啊，还是用我们的这个手臂。
4: 要用手臂吗？
0: 手臂的力量。哎呀呀，这个厚，这个厚，这太厚了。
1: 哎呀！再大一点行不行？
0: 来，
1: 这块我都拿不起来了啊。
3: 这块我只能挑战一下啊！
1: 挑战一下啊！
3: 对，难度非常大。
1: 你看看这块难了吧？
3: 还是用我的手臂啊！
0: 用手臂，
3: 我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啊！
1: 注意安全啊！
0: 越打到后面，可能力量反而不足了。
4: 这块鹅卵石更大、更重、更厚。
3: 再来，
4: 还是要咬牙坚持。
0: 加油！
2: 我跟你说，你不光劈碎了鹅卵石，还劈碎了他的嘴。
1: 我不那么认为，除了这最后一块，前面这几块鹅卵石我觉得有假，我得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验证验证。
2: 这人呢真是，哎，有观众敢上来吗？
1: 哪位？
4: 哪位？
1: 你看，就这大哥，
2: 小伙子胆是真肥呀。
4: 来，您给验证验证。
3: 是真的，是真的。涛哥，你也试一下，
2: 让超砸两下，
3: 砸两下。
1: 哎，真的真的，大哥你试试。
3: 刚刚看到小强老师，身材不是很高大啊，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很强。我从小也喜欢这个武术方面，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1: 你快试试，快试试。啊，
0: 他这怎么着？
1: 啊，也打呀？
4: 我想知道现在当我们观众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1: 咱注意安全啊。
2: 都有啊，哈！
4: 小强今天是碰到硬茬的，
2: 不是这比刚才厚多了，这不成。
0: 哦，也用小臂，
1: 这动作都一样的。
4: 还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咱们观众都有这个水平吗？
3: 其实这个是我好兄弟，也是我多年的搭档啊，也是跟着我从小一起练武的。
4: 我说的吧，既然你们是好搭档啊，那您有什么本领啊？
2: 能不能给这个好朋友助个阵？
3: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腿功。
4: 腿功？
3: 哎，腿功，脚踢易拉罐。
2: 踢易拉罐好像我也行啊。踢到什么状态？
3: 爆炸，爆炸，
6: 爆炸！
3: 易拉罐绑在石柱上面，把它踢爆的瞬间，而且要收力，不能伤到自己脚，而且把它踢爆。
1: 听着有点意思，赶紧看看吧。
4: 来吧，咱们眼见为实。
1: 都挨个把易拉罐踢碎是吧？
2: 对，准备。

0: 我天，这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这天哪，好硬啊！有点意思，这不行啊，这哥俩惹不起啊，咱把咱那也请上来吧。
1: 对呀、啊，我现在只能派出我方达人了。
2: 扭转乾坤啊，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他用手。
3: 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扭转乾坤啊，就全把这个脚的事儿用手来完成。哎，啊，那
2: 就是爽的，这世界跟咱们就不一样。
3: 一块砖再砖上倒立啊，
4: 哦，难，
2: 哦，单手啊，还是先是
3: 接下来更难，两块砖了。

0: 来，咱先找准一个平衡点啊，然后再发力。
1: 好，慢慢
2: 来，
0: 来，加油！
3: 起来了。
1: 不着急，
2: 太棒了，张爽。平稳落地，
0: 你看这就更难。
4: 你看你们的砖啊是用来开砖的，我们的砖呢是我们倒立的道具啊。
0: 我们这怎么样？你就说吧。爽刚才能完成这个表演，要感谢我们强子手下留情，要不然能有那么完整的砖头？你得来点更绝的。
4: 我们张爽呢，他可以倒立做很多事情。
0: 对了，
4: 比如倒立喝水。
1: 不可能，你倒立喝水，你不从鼻子眼出去了吗？
0: 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倒立是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洒。今天表演一个，就是拿咱们铜川苏梨熬制的梨膏水，行不行？
1: 梨膏水确实是好
0: 啊，
1: 但是我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4: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1: 行，
4: 来，
1: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
5: 难度就是你要不断的往里面喝，但是不能停顿，停顿就从鼻孔里面流出来了。
0: 哦，只要速度够快，地球的吸引力就跟不上我。
1: 那我们就看一看张爽怎么用倒立的方式来喝掉
4: 梨膏水。
0: 哎呀呀呀呀呀，说起就起啊。
3: 哎，
0: 看，
1: 来，
0: 来，注意安全啊！
1: 来吧。
3: 哎，喝的还挺快，确实渴了。
1: 来，
3: 哎呀，还有最后一口。
0: 哦，
3: 一点不浪费。
0: 哎，太棒了！哎，味道好甘甜了，好好喝。这么着
1: 啊，
0: 接下来我们再给你展示一个，你帮着配合配合，行不行？
1: 不是，为啥我帮着配合呀？
0: 咱四个人谁长得最精神？
3: 那肯定是哥呀。
4: 对，那肯定是池老师。这个时候我们自认为是池老师。
0: 不是，我们四个里边谁最聪明？
3: 那必须是池老师呀，
0: 行不行啊？
1: 那我就参与一下。
0: 其实特简单，你就往台上一躺就得了，
1: 躺着喝汁儿。我见过。
3: 哎呀，
1: 躺着喝也没事，咱也不洒，
3: 老舒服了。
1: 行吧，
0: 先躺下吧，
1: 我躺下啊。
3: 早知道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4: 来，张爽老师，走着。
3: 先走一个啊，来，
1: 我尽量保脸吧。
0: 来了啊，蹦了啊。
1: 这边这手，李哥们，喂，干什么？
4: 张老师，这就是个热身啊。淡定，稳住。
1: 别别，你别吓我，爽。
3: 爽儿蓄力啊。
1: 爽，哎哎。
0: 先不动，歇会儿，你等着。
1: 我还有啊，
0: 张爽啊，让他高起来，高一点往下飞，那样砸着疼。
3: 砸着疼。
1: 我错了，超，我其实我啥也不是，超。
0: 不动啊，
1: 我不行，超。
0: 哎，
3: 来了，哎呀，
0: 蹦不好就压身上啊。
4: 哎，老师。腿都哆嗦了，
0: 服不服？
1: 还真是有点服。
4: 你看啊，我们这一番展现之后，他们的小强已经不见踪影，看来是被我们吓跑了。
1: 别着急，我们小强是在憋大招呢。来，小强过来。
6: 咱们都是老乡，我也不可能去拆他台呀。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让你们目瞪口呆。在家里面也经常看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节目，看到一位大力士啊，他。

0: 两个手绑着40根炸弹，用手把炸弹扯开。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
1: 啊，容易。
0: 我今天啊要绑上10根炸弹啊，绑到我的肌肉上面，不用手，直接用肌肉把它崩断。
2: 来吧，非常的紧，
3: 10根，
4: 来来来，
2: 朋友们，这个过程非常精彩。哇！
1: 就在一瞬间，
5: 他这个真的不是说把那个打开，是断的。
6: 我这太厉害了，
7: 确实非常的帅气。但是我这次来到空手集结号，也有我自己不一样的绝活。
8: 这什么意思啊？就站桌子上写字儿，这咱也行吗？不是。
2: 对呀、啊。
7: 今天呢，我换一种方式，用嘴写。
4: 嘴写、啊、
8: 用嘴写哦，
4: 这我才得倒立，我们看看写一个什么字啊。
1: 咱们张老师这是能文能武啊，倒立用嘴写字，看写的是什么。
2: 还能蘸墨啊。
8: 哇，我的天哪，这个距离掌握的真好啊。
1: 这需要极强的核心力，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下笔要非常的康静。
8: 福字儿啊，福字儿。哎
4: 呦，太好了，
2: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呦，
4: 福字。
2: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得给爽点赞啊，表现的不错，字儿也写的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也就是很一般的。
4: 这还一般？
8: 我申请摇人。
0: 我在台下偷偷一直在观察，我感觉还是非常厉害的。哎，但是我还有更厉害的，我直接用单手端起12块砖，手侧着握，竖握，然后上面一直往上垒。
4: 您说这我听不明白，您展示我看。
2: 他们这智商都理解不了。来吧，上砖。
4: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8: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4: 强哥啊，
8: 没问题，
2: 稳。
8: 没问题。哎呀，这真不容易，这个
2: 太难了啊！
1: 刚才这个将近40斤的重量哈，单手就给举起来了。
8: 关键他还保证他的那个平衡。
4: 你看这个展示完了，我觉得啊，对强哥相对简单了。我看带这么多砖来，我们再加2块行不行，强哥？
0: 可以啊，我试试。那我直接用手指抓了。增加难度，
4: 快来，我看看。
1: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他怎么把这么多砖抓起来，因为中间这些砖也不连着呀。
2: 这个马上就展示出真正让你叹为观止的武功了。
8: 是，哦，他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外力，要拼出来一个能抓出来的一个形状，是吧？哎
4: 呦，这完全靠手指的力量。哦，
8: 等于说底下自己拼了个底座，然后往底座顶上加砖头，因为手的大小是有限的。它两边露出来的砖头更多，它的力就会往外散。
2: 对，而且你看，你比方说前面的两个指跟后边的两个指，它发的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8: 对对，方向不一样，它往外一散，它顶上就全往中间就往下陷。
4: 这是一共多少块啊？
2: 来，先数数啊。
4: 我数数啊，下边是4块，这边一边5块、10块、15块，一共啊，15块。我们看看15块，用一只手抓起来。来，
1: 起来了！哇，
4: 哎呦，太棒了！
2: 好帅！
4: 太棒了！
8: 帅，太强了！
1: 爽啊，咱们有压力了。
7: 确实啊，我的老乡非常强，但我遇强则强。那我来到丰收集结号呢，我也想挑战我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倒立拉汽车。
1: 那么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张爽老师，您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7: 倒立拉动1.4吨的汽车50米。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准备挑战的是2.5吨的商务车，另外再坐满人，拉动距离是20米。
1: 哇，这得3吨多呀。
2: 虽然距离上缩短了一些，但是重量上
1: 翻倍了。
2: 对，
7: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有底，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1: 好，那我们期待您的挑战。加油
4: 加油
2: 加

0: 来，咱慢一点啊，不着急，慢一点，
1: 对，千万注意安全、啊、
0: 慢一点，发力充分一点。好，
2: 动了动了动了，
3: 哎呀，太难了太难了，哎呀，
0: 好，车在移动，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1: 速度越来越快，
0: 加油，速度越来越快了，加油，张爽，加油
5: 加油，
0: 咬牙坚持，加油，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加油，
0: 马上了马上就到终点了，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6: 这个看着确实太牛了，真的牛、嗯、但是我觉得我还能表演个更牛的，
7: 准备给我们扳回一局，
6: 我接下来要把我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我就用主持人手上的这个餐巾纸在上面放块大理石板，直接用手指头把它抽断，只筋不碎，
0: 这纸怎么能经得动板呢，
7: 这么一撕不就，
8: 我看过说在报纸上披这大理石的，那报纸比这还硬点，这纸筋更软的不可能，
0: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咱要是真把它完成了，是不是狠狠的打脸了、哎、
8: 是
0: 对不对，
6: 那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试一试，
8: 你等我给找块大理石去，
0: 来，
8: 我不光找了大理石，防护措施我都做好了，来吧，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你们队手上，你看看让谁来吧，我是不扯证、啊、
0: 这防护是给我的呀、哎、哦，
6: 我要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8: 啊，我头一回见啊，你比我们这个来绝活的保护的还全面，
1: 保护眼镜也戴上，
8: 来我看看怎么弄，这只能进入这大理石啊，
9: 哎，等等等一等，小强
1: 等一下，
9: 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啊、
8: 哎呦哥还是你聪明，快上快上，
1: 严谨看一下，
7: 术业有专攻啊，没问题啊，
9: 哇，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
8: 这纸你检查不，
7: 刚抽出来的啊，
9: 确实没问题，
7: 那我先离远点啊，
6: 你不要动啊，站开，蹲下去，
8: 我这我太不相信了，这咋可能啊，
6: 碎碎哇碎，
7: 这个纸几乎毫发无损，
8: 这太厉害了，哦，他这不是说纯力量，这是个寸劲儿啊，
0: 纸没事儿，我没事儿，
7: 这大理石有事儿，
8: 你别说这还真厉害，但是我就想说就披着一块儿好像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看咱披30块到底得用多长时间啊，
1: 这提议我觉得有水平，哎
0: 呦，我跟你说咱就不怕挑战，
6: 好的那就试试，
7: 接下来小强将要迎来的是他的终极挑战啊，一共是30块在纸巾上的大理石，小强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劈碎大理石的挑战，倒计时3、2、1开始计时，哦，一个两个三个五四，
8: 势如破竹啊，
7: 6，7、7、哦，8个，9、10个，哇、哦，1/3了，
1: 可以说是一巴掌碎一个大理石
0: 啊，
1: 这种爆发力，
0: 14，
7: 完成一半了，
0: 16，
8: 丝毫不见疲倦啊，
0: 好。
7: 还有最后的几个，
1: 加油，小强！哎，
8: 哎，加油！
1: 最后
0: 3、3个
1: ，
0: 3、2、1，
8: 太厉害了！哇，
1: 小强太不容易了，我看我都在抖。说实话，我觉得拼到最后其实靠的是一种意志力。
0: 对，
7: 小强，小强真的很强。就这终极挑战还比吗，
10: 我跟你们说啊，这才哪到哪儿啊，

0: 爽刚完成了一项很难的挑战，在重庆云阳连续下100级台阶，打破了一位外国朋友新创造的记录。
1: 是怎么下100级台阶？
0: 对。

0: 平台，而且你的节奏掌握好了之后，然后呢在平台的时候呢又会被打乱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台阶数量太多了，
1: 全力以赴，
2: 对，
0: 行，
1: 挑战开始。
2: 哇，依旧是倒立的方式来爬台阶。如果说刚才拉车呢是这个爆发力啊，是这种能力的体现，那爬楼梯就是耐力的一种表现，
1: 持久的耐力。大家可以看到啊，每迈上一级台阶都需要瞬时调整重心，手臂全程承压，腰腹时刻紧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2: 咱们走路靠双腿发力，他全程靠双臂支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对抗上坡的重力，每一节都是实打实的硬消耗啊，手臂早就酸胀脱力了，核心力量也在持续透支。
1: 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随时随地都有这个面临失衡的风险，容错率几乎为零。越往后啊，难度越大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张老师没有丝毫的停顿，没有半点的退缩，就是越艰难越向前哈，在陡峭的山路上用倒立的姿态书写着坚守与热爱，这不仅是身体力量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极致博弈。张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时刻，
2: 加油，
1: 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坚持住，张老师加油，
2: 稳住重心，并且能明显看出来啊，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祝贺张老师
2: 挑战成功。
3: 我真觉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组乡土文化能人啊，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很强，
1: 看似是两位激烈的同台的竞技和角逐，但实则是彼此激励相互成就，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格局和情怀，为你们点赞。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想向全国的朋友们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第二，作为一名基层的体育老师，然后去激励孩子们弘扬晨勇，追求卓越。
4: 我想带着我老家的武馆里面的一些孩子，能够展现出咱们民间的一些功夫，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些自信的风采。
1: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丰收，精神的丰收。好的，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们是祥云兄弟，20多年的同台，我们拥有无需开口的默契。
6: 我是李小晨，我的每一次精准都来自手中魔方的相伴应答。
5: 松他的心灵感应是我们最难得的舞台底气。
6: 日复一日钻研磨合，让魔方成为我最默契的搭档。
5: 无论是并肩同行
6: 还是指尖相守，默契都是时间给出的最好答案。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两组选手啊，来到咱们丰收集结号啊！
8: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美食江油肥肠，肥而不腻，麻辣鲜香，特别好吃。
9: 我带的是江油高山老鹰茶，入口回甘。
6: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哈尔滨红肠，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们都是排着队的买红肠，所以红肠是我们哈尔滨的标志性美食。
1: 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8: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的是万物皆可顶，
6: 我的表演是万物皆可拼。
1: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默契好足啊，两个人
3: 毕竟是双胞胎啊。
1: 是啊，像照镜子一样，太有默契了。
3: 有点类似于街头篮球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了这个转钢的这个动作当中，
2: 把现在年轻人最喜欢最时尚的动作融入到传统杂技里，来让年轻人看着更喜欢更爱。
3: 但其实这非常难
10: 哦，这好难。
3: 如果顶一个纯圆的东西的话它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这个的话它不容易
1: 哦。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3: 稳稳抛起又能稳稳接住，这也是像转球的那个动作。
1: 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顶技的展现。
3: 加难度了。从

0: 两个缸变成了现在两个人三个
1: 顶缸啊，主要是体现出他们举重若轻的感觉，缸在脑袋顶上就跟几斤重的球一样，特别轻松。
2: 哟，这干嘛？哇，
1: 这个可难了。
0: 这一看，这个缸的重量就不轻啊，
3: 它要更重啊，也更大。
1: 你看接都不好接。哎呦！

0: 呦呦，你看这用钢眼更难哦，
1: 很考验平衡力。
2: 稳，哎呦，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稳住了！
1: 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让您感觉他要掉，但就是掉不了。又是一个配合的动作啊，看一看这一回合两位兄弟将怎么配合。
0: 哦，这我说实话我拿手扔我都扔不上去。
3: 咱们今天啊，因为现场啊这个比较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们要完成这样的杂技表演难度是增加的。
1: 好，
0: 哎呦真棒，
2: 我帅，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这钢可不轻啊，
4: 这个大的差不多有8斤重。
5: 我觉得节目虽然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都精心编排，你们要真厉害我找东西你们顶，这行不行？
4: 这没问题，万物皆可顶，
6: 万物皆可顶。
0: 让让
3: 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这怎么样各位啊？这个
4: 话不多说，万物皆可顶，那顶起来吧。哎呦，
2: 哎，来掌声啊！
0: 啊，让鼓掌！
3: 刚才那一下
7: 有点不稳的，
3: 看现在行不行啊？
2: 哇！哇
1: 哦，很稳！
2: 哎，还转圈，还转圈！哎，
0: 这真行啊！别给我摔碎了，还留吃呢，玩意儿，
1: 摔碎也能吃。
2: 行了，给孙超吧。
0: 哦，还转，看了吗，各位？哎，
2: 好，哦，
0: 真行，
3: 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0: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1: 好，
2: 超，你要干嘛？回家修灯泡去啊？
0: 你看这梯子，这能顶吗？这可比你俩高。
4: 能啊，要不要试试？
2: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拒绝，
4: 毕竟打得他心服口服。哎呀，
2: 你看这就是我们队的队员
0: 啊，倒过来顶啊！
4: 按重心来说是要反着来，就重心要在上面。
0: 哦，我跟你说，就这么反着搁地我都立不住。
3: 这要反过来的话，这不是上面沉下面轻吗？
4: 对，
1: 我没问题。
2: 哥哥往那边顶，让孙成看看。哥哥往那边走，哎哎，
3: 稳住。哎
1: 呀，没辙了吧，还有别的辙吗？
0: 你等着，
1: 右边让你砸不完了，上左边是吧？
4: 拿那个包装盒上了。
1: 你这
2: 你干啥，你上班来了？你
0: 重的都顶完了，纸箱子能顶吗？
4: 要不试试？
0: 这箱子能顶是吧？
4: 对，它很轻啊，
0: 很轻就能顶是吧？来上箱子。
4: 那一上上一堆啊。
3: 我发现你的套路越来越成熟了，我非常欣慰啊。超
0: 怎么样，15个能顶吗？
4: 话不多说，练练吧。
1: 我刚才就想拿梯子，哦，原来可以这样。
4: 要不我先试这几个试试，想看吗？
2: 想看来点掌声好不好？
3: 尽早试一试，尽早放弃，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
0: 哎
3: 呀，
0: 哎，这不倒都是个能耐，咱说实话。哇，
3: 这箱子应该得有4-5米，再加上它身高，
1: 这顶了个烟囱似的。
2: 非常精彩，
0: 这才几个，再顶几个，想不想看各位？
3: 想不想看啊？
0: 你看
3: 都不白来啊，一会儿咱们就看他们怎么挑战失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0: 药物哈，都快赶上后面的那个塔尖高了。
1: 现在呢是兄弟互相在保护着箱子。
2: 这不得不说，今天啊有风，你们要失败啊不算你们不成。
1: 哥哥接过弟弟的箱子，弟弟又接过哥哥的箱子，两个人轮流交替，这才能完成15个箱子的堆积。
2: 哎呦，这就是能耐。这个还有最后一个，
1: 那个我往哪儿躲呀？哎，我往哪儿躲？这边躲。
2: 对对，追着他。对对。
1: 哎，别，你别这么，你别冲我来呀！
3: 你仨就往一堆凑吧。接下来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进行主持，谢谢。
2: 今天有风，
0: 这个箱子越到上面它的重心不稳，所以其实能把这15个箱子叠起来就很难。
2: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2: 快跑快跑。
1: 两个人的互相交付啊，其实是彼此的一种信任。慢一点，慢一点，稳一点，稳一点，稳。
2: 好，你顶一下我都算你赢啊。不服不行啊，这次下来箱子已经瞄着我了。
4: 那说真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啊，顶多10个，今天是真的超常发挥了，是真的。
0: 所以嘛，你就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3: 你看这话说的，就这演完之后他们就已经是放弃了。
0: 那想问一下，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会把我们李白故里和我们的肥肠美食融入了杂技里边，展现我们江油的美食之美、技巧之美和景区之美，让所有观众呢到我们江油来玩。
0: 靠实力出圈，也不忘宣传家乡。再一次感谢两位，请稍作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的表现绝对让你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3: 咱们挑一个魔方，现场打乱现实，让他给拼回去。
1: 光是一个不行，咱最少得打乱5个。
3: 那来吧，那是咱们观众来指定5个，
5: 可以，
3: 没问题是吧？
1: 行吗？
3: 桌面上的都可以选，
5: 都可以。
3: 来上人，
0: 太踊跃了，来挑5个。
3: 孩子们啊，把这当个事儿啊，能转多乱转多乱啊。
1: 小朋友们，把你们转好的魔方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好，那你们5个来复原吧。
0: 谢谢，来放到桌子上就可以了。
1: 小陈，这样你看一眼，你说多长时间？
2: 5时间之内，咱能拼完。
6: 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7: 一口气的时间，
1: 一口气就可以把魔方复原是吧？
5: 来到这里就是要挑战吗？接下来呢，在玻璃鱼缸里铺满水，在水下我一口气要复原5个魔方。
3: 开始，
1: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第一个魔方很快，
2: 我这水好凉啊！
3: 关键这个魔方还是我们随机打乱的。
1: 是的，是的，这个魔方真的很难。
0: 好，完成一个，
1: 第一个成功，
3: 第一个没问题。
0: 第二个看起来就难。
1: 虽然这个时候小陈的注意力很集中，但是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掌声，对他进行一个加油，好不好？
3: 鼓励鼓励！
2: 我都不能一直把这手放水里，好凉啊！来，这已经是3个了。
3: 这个正常来讲，在水下憋气的话，可能正常人的话也就是1分钟左右。
0: 我说实话哈，这个憋气久了呢，大脑会感觉缺氧。
1: 成功。
0: 现在第四个，水下完成，本身视线也会受影响。
3: 关键这些魔方还是异形魔方，它不是常规的魔方。
0: 对。
1: 成功。
3: 4个。
0: 最后一个。
2: 马上了，加油。
0: 加油。
1: 加油！最后一个，朋友们，最后一个，再来点鼓励，好不好？
3: 掌声鼓励鼓励！
2: 我们马上要成功了啊！还剩几块？
0: 加油，小陈！
3: 这个三角形其实在这个水下，阳光一射，它更容易产生形状的变化。时间在流逝，
2: 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来了！哎呦，还憋呀？
3: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什么设计？这个？要再来一个，
2: 要掌声啊！
3: 掌声！
2: 啊！哎呀，
3: 太强了！
2: 我这还担心。

0: 你呢？你那要上掌声了，
1: 太凉了。
0: 拼魔方得有技巧，关键是这脑子真厉害。
2: 哎，是，咱们一般来讲呢，拼魔方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1: 对，
2: 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呢，敢不敢再来挑战一下你的记忆力？
1: 说实话啊，我玩魔方是我的擅长，记忆力可能不擅长，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
3: 上道具。
2: 我们准备100个苏林，随机在里面呢动3个，让他挑出那3个我们动过的。
1: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真的是很懵的，因为我平时最多玩的就是魔方，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4: 怎么样，壮观不壮观？
0: 不是，这怎么认啊？这太难了。
3: 虽然他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也又很相似啊。
4: 先给小陈呢一个时间，让他把所有的梨记住。咱们按规定啊，3分钟的计时。
3: 计时开始。
2: 开始。3分钟记100个梨，平均1分钟要记33个，大概1秒多2秒要记一个。
4: 小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得仔细且得观察呢，没想到就是好像就一目十行。
2: 他有没有可能哥是这么回事啊？他也想仔细的观察，后来发现仔细观察和随便看看区别不大。
4: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0: 你看了吗？明显停的地方就证明那个梨有相似的地方。对，
3: 就是从识别去判断它的特点特征的角度来讲，这个挑战是相当之难的，更别说是100个梨。
1: 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合理的在短时间之内记住这100个梨呢？如果记它们的形状或者记梨上面的斑点，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后来我就想到记一个特点，就是梨把的朝向，这样才能有机会完成这个挑战。
3: 然后每一个呢，你就说看它的大小形状，但其实呢，好像又不构成特别显著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0: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
2: 还有最后的10几个梨啊，就看完了。
3: 其实我在想哈，就是小陈他主要观看的是哪些方面呢？他怎么能把这一个梨记住，又区别于其他的梨呢？
2: 有没有可能数这个梨顶有几个斑，那个梨上有几个坑，
4: 有几个点儿？
2: 哎，对，
4: 有可能。
0: 越往后越难，因为储存的信息太多了。
2: 最后的10秒钟，
4: 10 9 8 7 6 5 4 3 2。
2: 哎呀，这表情有点不乐观。
3: 不要干扰我们。
2: 这个表情不乐观。
3: 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4: 小陈，你可以闭目养神，回忆一下。我再请上一位咱们本地的观众朋友，这位小伙子吧，穿黑衣服举手的小伙子，来。哎，那接下来呢，我们3个就在100个梨当中随便挑选3个梨进行转动。哎，我们选完了，
2: 小二，可以开始你的挑战了。
1: 可以了。
3: 如果能找到，真的是最强大脑啊！来，朋友们，我们给点掌声鼓励好吗？在100个铜砖苏梨当中找到3个被转动位置的梨。
0: 咱这铜砖苏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你让我们更难猜这玩意
4: 儿。哎呀，其实啊，观众朋友的出题呢，我相信小陈是能大概猜到的。
2: 哎，是。
4: 但是我们两个的出题对小陈来说应该是
2: 也不难，
4: 难上加难。不是，那个意义非常简单，应该是。
3: 确实太难判断了，这100个梨真的长得就是差别不大。关键是你看我们的铜川苏梨啊，品质都有保证，它的果形啊大小其实都相仿，这很难判断出来。而且只是说转动了位置，
2: 我感觉像陈儿啊，他脑子里面好像就是有个那光盘，他看着的东西好像就刻在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他好像在跟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在对，好像他不是在数那个点儿，而是他脑子里面应该有个画面。
0: 哦，找到一个了啊，找到一个啊，
3: 他现在拿出来了一个梨。哦
2: 呦，很自信的拿出来了，拿的是37，但是他拿出来的就是对的吗？
0: 你甭管，我们先拿出来一个。
3: 我们不说话哈，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挑出来一个，还有2个。
2: 他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未必是对的。
3: 小陈非常的专注，在脑海中复盘。
1: 第2排从51、52

0: 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出现了异常。52号犁和51号犁，我记忆当中它俩的朝向是相反的，这两个犁肯定是有一个被旋转过的。
1: 这个区域现在是它的重点关注对象。
2: 它还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啊，它还在这样去比测算这个好像，对。
0: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观察呢，于是我就想把所有都观察完再确定是哪一个。
2: 其实就像是我们反复在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说反复说同一句话，可能说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不确定这写的字儿对不对，说的话对不对。离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整对了，他真的很牛，
3: 太牛了，
2: 太牛了，这真的我们的乡土达人，
3: 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1: 当你用一个信息重复的刺激你大脑的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这种停顿，就会突然间短路。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信息重复的在把刚才记忆的那些信息啊画面调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记忆其实会越来越模糊。
2: 是的，越到后面其实挑战的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的记忆也会慢慢慢慢的在减弱，
1: 又要有这个记忆的准度，还有很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3: 看来我们两个的这个题啊确实对小陈造成了一些干扰，
1: 就主要是小陈低估了你们两个的这种套路。
4: 你看人家又回到怀疑的地方了啊。
0: 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当时我在想51号犁肯定是被旋转过的，后来我回到了51、52那里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确定51号犁是被旋转过的。
4: 哦，跳出来一个了，
1: 现在跳出来两个了，
4: 还差最后一个。
2: 当然这也是暂时小陈给出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这个犹未可知。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在我记忆当中，52号犁和59号犁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又仔细观察了59号犁，之后我又回到了52号犁这里，确定52号犁也是被旋转过的。
2: 好，又跳出来一个，两个挨在一起吗？
4: 确定你的答案吗，小陈？
1: 小陈，你确定吗？
4: 确定答案吗？
0: 确定，37号、51号和52号。
1: 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响起了掌声，掌声说明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
2: 哎呀，真了不起。那小陈啊，如果说你能够登上咱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0: 用魔方拼出我们家乡的红肠啊、大豆、玉米、高粱，还有一些我们哈尔滨的一些风景啊，用魔方都拼出来展现出来。
2: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1: 谢谢。没错，这就是辛勤耕耘终得收获，记忆沉淀足见真章。
3: 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组节目，他们一上场绝对让各位眼前一亮。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台乐队。
7: 从小呢听着豫剧长大，我们想把这片土地的戏曲腔调和摇滚融合在一起，让老腔调唱出新时代的力量。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9: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洛阳宜川县的宜川小米，米粒金黄饱满，熬粥啊特别的浓稠，喝起来特别的香。
10: 我手上的是我们洛阳宜川的富硒红薯，口感呀香甜软糯。
11: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酒，在这丰收的季节怎么能不举杯呢？
1: 好，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这个表演啊，融合了这个豫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哎啊，刚才唱的时候可是
0: 特别的雄浑厚重，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要把这个豫剧融合到你们的表演当中？
3: 本身我们就是从小听着豫剧长大，融入到我们的摇滚音乐里边，啊，形成了现在我们那就是特有的豫剧摇滚风格。
4: 别说这一结合真好听，
5: 能不能学习一下？
0: 就是刚才听感觉可带劲儿嘞。那这样，老师您教教我。
2: 包青天的这个前两句吧，我唱一声，你学一下啊。啊。唱。

0: 哎
1: 呦，我刚才听那声，我说实话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哎，您要不就教我最后那个笑声吧，我觉得前头那嗓子我肯定是上不去。啊，哈哈哈哈
2: 哈，来加宝。来加宝。
1: 啊
3: 啊
1: 啊，
3: 就这什么事儿啊。
1: 啊，
3: 哎，对对对，哎哎哎，
2: 就这
1: 谁刚才说就这的，来来来，你过来。
3: 他说的。
2: 哥哥来，
1: 过来你过来。
3: 我这样，因为那个嗓音条件啊，我还不如加宝呢，我就跟您学两个身段。
1: 来吧，
4: 那咱就学一个开门吧。
3: 哎，开门好。
4: 丰收了，姐姐，咱们都高兴嘞。
3: 一开门就看见满仓的谷子。
4: 对对对对，是是是。
3: 来，
4: 好吧，一看，
5: 喜悦的小碎步，开门，哎呀，都是粮食啊。
6: 永志你来，
1: 对，你不能光笑话我，也得让我笑话笑话你。来
5: 啊，来了，那笑啊，那笑啊，啊，小碎步，
1: 哎呦，
5: 小碎步，哎，对对对，哎，
1: 你再把这地刨出一坑来，哎呦，
5: 开门，哎呀，我的妈呀，啊，
6: 哎，这个完全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1: 哎，天蓬元帅下凡了。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我想带着我们送戏进校园时候发现的那些孩子们，一同登上咱们丰满舞台，传播我们家乡的豫剧文化。
1: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不仅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啊！老曲艺新传承，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情怀。谢谢你们，
5: 谢谢。
6: 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啊，今天我们的七组竞演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激烈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铜川酥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6: 结果已经出来了。

0: 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街头健身三人组，
1: 掌声祝贺。但是你呢，也感谢所有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经验。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为大家展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生姜丰收啦，
1: 油坛生姜香脆嫩，
2: 欢迎大家来竹县品尝。
3: 我们种植辣椒3000多亩，皮薄如厚，是农户致富的金钥匙。
4: 我们宜夏大力发展我们的果蔬种植，稻田养鱼和乡村旅游生态资源别成熬整熟的金饭碗。
5: 我们铜川的梨子丰收了，我们的梨子皮薄核小，肉质细腻，含糖量高。
6: 我们的小米有五大特点，黄油黏香鲜，特别好吃，欢迎大家来园田做客。
7: 我们今年的橘子又大丰收了，皮薄汁都特别的甜，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8: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苍，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我都急死了。
1: 你急也没用啊。你看这二半夜的，我上哪给你找人去啊？你这样，你先回去啊，明天早上我问问什么情况，然后咱再捞人呗。
0: 明早上呢？
1: 明早。
0: 那明早可得早点啊。
1: 哎呀，我知道了，这毕竟是老梁的事儿嘛，我也跟着着急啊。
0: 行啊。哎，那他这得早点。
1: 哎，我知道。
0: 我都急死我了。哎呀，那个二哥，明早早点啊。
1: 我知道了。哎呀妈呀！让我说吗？你看，这女人当家就是瞎胡闹。你这么看我干什么？我说不对吗？这不得了出事了吗？

0: 姑娘，看着你妈没有啊？
1: 没有。
0: 不是，那啥呢？知道把她放哪了吗？哎呀，你说她不当这个村主任能摊上这事儿吗？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得了呗，啊，当啥领导啊，出啥头露啥面呢？整得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的这。哎呀，不当官能摊这事儿吗？你说，
1: 那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0: 我知道没用，我不说我心里憋屈啊。你是不是饿了？
1: 我不饿。哎
0: 呀，这好日子彻底过到头了。
2: 你说这不明不白的，说把人带走就带走了，这不乱抓人吗？
3: 什么叫乱抓人呢？

0: 我手机那照片有图有真相，你没看见呢，还有乱抓人，你这不老不反思？
1: 不是，你就凭你手里那两张破照片，你就说人家受贿了？那网上谣言满天飞，你都信呐？
0: 谁受了？就你不信呀？
1: 七爷七奶，
0: 七爷七奶来了，
2: 这都搁这儿了，咋个事儿啊？听说广才媳妇让人给抓走了，
3: 广才媳妇当了主任以后，不是干得挺好吗？听说还要整天马山的野菜节，
4: 对，
3: 还要建天马河大桥，
4: 对，
3: 这事抓就给抓走了，
2: 到底凭啥呀？
0: 不是，那具体咋回事吧，我也不知道啊。
3: 你那天不是在场吗？你不知道呢？
0: 是我在场来的，这不是吗？这个镇里来了两辆车，下来两个人，完了跟鲜花吧谈了老半天了，是吧？完了就给带走了。
3: 你说打广发下去以后，咱这村怎么总有不消停的？你说，
5: 哎呀，我说，说了这么长时间，广路大哥啊，就你总结的非常到位，真的。过去有句话叫“女人当家，防倒屋塌”，这话我不信。但是你刚才说的村里不消停，我绝对信。明显呀，李鲜花在咱们村里水土不服。
3: 真的，你可拉倒吧！瞎说些啥？你这
5: 说这些有用吗？
1: 哎，你行，大伙咋都不选你呢？
3: 就是对，
6: 交给侄女。
0: 你咋一天到晚老跟我作对呢？我上辈子得罪你了，我。洋洋，你抽空教育教育你妈，别让她一天到晚跟我作对啊！
7: 你是个大坏蛋，谁也不能欺负我妈。对，
0: 我还大坏蛋，我咸鸭蛋呢，我大坏蛋，孩子都看不上你，
8: 整些没用的。
9: 爸，你干啥去啊？
10: 我昨晚找你二大爷，他说今天找人想办法把你妈捞出来，我得去看看呢。
9: 你找他干啥呀？
10: 不找他找谁呀？你小东不出差了吗？
9: 他跟我妈那么不对付，他能真心帮忙吗？
10: 哎妈，再不对付那不一家人吗？
9: 哎，爸，你别去！哎，
10: 我得赶紧去村委会瞅瞅去。
5: 干啥呀？
3: 别往心里去。
5: 我跟你说，我相信你媳妇没啥事
10: 儿。对，我也相信她没事儿，但是
5: 肯定
3: 什么事儿没有。
9: 大家先别议论了。听我说一下，
11: 我呢是绝对不相信李主任会干出这种事儿的。
12: 我们也不相信，孙子。
11: 他当村主任的这段时间是怎么工作的？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写了一份证实材料，一会儿就要交到上级。
1: 秋寒，你写的啥材料啊？证实啥呀？
11: 证实李主任的清白。我充分的信任主任。我相信大家也一定是相信他的，对不对？
12: 对，
11: 那好，那好，既然大家都相信他，那么一会儿就在材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已经签好了。
12: 那好，
5: 好，好，好，
12: 我们也签。
5: 我岁数大，我先来，我就带个头。
13: 行，
5: 我先签。
12: 谢谢
14: 谁的主意啊？
15: 那是
11: 我的主意，因为我们都相信李主任，我们要证明他的清白。
1: 对
12: 对，
1: 我们都相信他。
15: 对对对，
14: 秋寒呢？这个主意好，啊，这么小小的年纪办事就这么有章法，说明这个思想成熟了嘛，啊，我大家别着急啊，这样，我和那个牛副镇长熟，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问一下上面什么情况。
12: 对啊，那好，
10: 沟通，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哎呀，
14: 别急，别急，别急啊！没事，没事，没事，
10: 能不着急
14: 吗？哎，牛副镇长，我广发，我这么事儿，就我们村那个村主任李鲜花啊，被纪委给带走了。是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现在村民很着急啊，我们都在聚在村委会这儿。啊，对对，你给问一问，看什么情况，好不好？我知道没什么大事，但你问问吧，我们都着急呢啊！哎哎，好啊啊哎，
3: 他得问呢啊，
14: 可以问问，说没应该没什么大事，你不用着急，
12: 不用着急，
10: 不着急他没回来，你等
14: 不是？你看看你遇点事儿你就这样，这那男人能不能有气度？有点气度这。
1: 你们看，那不是昨天他们开的那辆车吗？啊，是把主任给送回来了，
10: 有可能吗？啊。
14: 来，快，没事，快去，快！
15: 哎呀，啊，

0: 是不是啊？快鼓掌！
1: 没事，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关心啊。我就是配合一下镇纪委的调查，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没事了啊。
2: 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昨天啊，事发当时，李主任就让我把银行卡给当事人送回去了。要不是我没在家呀，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误会。没事了，大伙儿放心吧啊。
3: 没事呢。
4: 乡亲们，静静，我是镇纪委的贾国栋。前两天啊，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你们村的村主任李先花同志，在你们村天马河大桥招标工程中存在着索要回扣的违法行为。因为举报信的内容啊和你们村正在进行的工程是比较吻合的，同时这个举报者还把信息发布到网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5: 所以啊，我们找到李先花同志来调查，调查后呢又把他请到了镇里找小东书记来核实。我们这一调查才发现啊，不但没有收受一分钱的好处，而且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啊，要求质量，压低价格，为你们村修建这个天马河大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付出了很多心血啊！你们应该为你们村有这样廉洁的村干部而感到骄傲啊！
1: 好！谢谢大伙儿啊！我真算不上是大伙儿的骄傲，其实在场的人都了解我，我就是一个养花卖花的农村妇女。你说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大伙儿一票一票把我选上来的。我内心觉得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很感谢今天这件事儿啊，让我有了自证清白的机会。正好大伙儿都在啊，我跟大伙儿讲，如果以后我哪儿做错了，大伙儿当面跟我说，是我错了，我肯定改正。如果我做对了，请大伙儿继续支持我，我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6: 好，说得好，我们都相信你，都支持你。
7: 对，
1: 我肯定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8: 妈，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我跟我妈都快吓死了。
1: 你怕啥？妈，这不没事吗？
8: 爸。
9: 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你说我给你操多少心呢？
8: 那个，我提议，我们给广财叔鼓个掌，好不好？
9: 好。哎呦，没事儿了，给我鼓啥掌？我也没做啥。
8: 我们感谢这个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好男人。
9: 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想要把这件事儿查清楚啊，也没那么容易。
2: 没什么不容易的，就从这个董老板下手，好好审审他，问他当时为什么给你送这银行卡，我就不信查不出幕后黑手。
10: 镇纪检委的人已经找董老板了，
1: 该问的也都问了，董老板就一口咬定说他自己想送的，说是怕工程被别人撬去，所以给我送了银行卡。
2: 干脆就把跟董老板这合同废了吧，天马河大桥啊不让他们干了。哎
1: 呀，算了，合同都签了，他们施工设备都进场了，别因为这个事儿换工程队了。只要他们认真干活，保证质量，提早竣工，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等到大桥竣工了呀，咱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旅游开发上去，这件事儿啊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2: 可是
1: 就这样吧。
2: 行吧。
11: 哎，好，知道。
10: 二哥，
11: 鲜花
10: 咋了？这是要出去啊？啊，
11: 鲜花啊，哎，长点记性吧啊，别拿村官不当干部，让好多人惦记着。
10: 谢谢二哥提醒啊。嗯，听说呀你也跟着着了不少急，让你费心了二哥。
11: 那可不，一家人嘛。没事，我走了。
10: 哎，不是二哥啊，咱村呢要修天马河大桥，你欠村里的钱啥时候把它还上吧。
11: 哎呀，修桥就差二哥那点钱吗？
10: 二哥，咱村里这点底儿你心里最清楚，你欠的可不是小数啊。
11: 鲜花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是吧？广财呢，在我们家长大的，怎么也得讲点亲情吧。再说了，

0: 二哥家的状况你看到了，我现在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呢？再想想办法吧，啊！
1: 杨广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信儿，这钱什么时候还？
0: 哎呀，李献花，跟我来硬的是不是？我不还怎么的？
1: 杨广发，
0: 我就不还，咋的？
1: 耍臭无赖是吧？亲爱的网友们，我们天马山的美景呢，我已经在直播间直播过很多次了，包括视频呢，我已经上传到我的个人主页上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我的主页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天马山当地实际的看一看。如果你还继续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可以来我们这里考察、投资，可以直接跟我们村委会联系。
2: 耶，丘比特的箭，你刚才是掉线了吗？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跟我说话了。你要到我们村来考察，欢迎啊！我热烈欢迎。
3: 小雪啊，嗯，你用个人的名义给丘比特的箭约咱村见面来了。
1: 对呀。
2: 你咋想的呀？你知道他是啥人吗？他这干啥的？你都不知道。 就在网上聊过几次天，给你刷点礼物，完你就约人见面。他要是骗子呢？有点啥企图咋办？
1: 不是你那什么表情啊？啊？你不要把人都想的那么坏好不好啊？
2: 不是我想的坏，你就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你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你要这样下去的话，早晚让人给骗了。
1: 你把那个手机拿回家，你爸怎么说的？我还没空跟我爸说呢。
2: 小雪，嗯，你最近直播用啥手机啊？
4: 我就用我以前那个手机凑合用呗。真
2: 可怜，你等我，我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一马当先，我指定给你换个新手机。
1: 哎，对了，你爸现在不干村主任了，他干什么工作呢？
4: 好了，马超，
5: 哎。
4: 哎呀，林主任，啊，站长好，
5: 你看没有，黄大马超饭店，我们村这五星级，不仅有乡村的味道，还有山野的味道呢。嗯，
4: 至于味道怎么样，里面瞧。
5: 来，里面请，里面请，领导。
4: 给我领导，里面请来。走走走。
5: 哎，领导，
4: 来，
5: 春秀姐，这袋是婆婆精。
6: 好了，
5: 看看啊，一共是七斤。
6: 好，这还有。
4: 这个野芹菜5斤半，12斤半，
5: 12斤半，
4: 嗯，我给你记上了。行，姐，回头给你转账行吧？哎，
6: 行，没问题。
5: 好，好了啊，
4: 哎，
7: 春秀姐，看看我这个来。
6: 好嘞，好嘞。
4: 哎，
7: 各位领导，我知道你们这有标准啊，所以没备酒，咱就以水代酒吧。来，嗯，来，咱们喝一个来，哎，欢迎各位领导啊，来，嗯。
8: 来吧，吃菜，来吃菜。行，哎，哎，广发，啊，我跟你说啊，那事儿我都跟我弟弟说完了，他在上面也正活动着呢。就你们这个千辛矿啊，不能这么一直停着啊！你笨心思，这么大的矿，国家能扔着不管吗？必须得开采。但是前提呢，得具备两条，是吧？一是探明这个储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开采价值；另外啊，最重要的就是。
4: 排污治污这设备呀，你得到位。这两条具备了，这矿你怕啥呀？早晚得开。我怕啥？我现在急死了呀！嗯，这凤龙说在上面活动，活动多长时间了？到现在你活动黄了，我能不着急吗？李鲜花现在处处跟我作对啊，弄得我灰头土脸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呢？
8: 广发，你不用管他，让他瞎折腾点。 哎，整出事儿，演砸了，那才好呢。老百姓想，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哎，以后谁选他呀？真有那时候，咱们就把广发抬出来，是吧？以我对你的这个人品呢、能力啊，是非常认可。那天马山村离不开你，就是你的。
4: 这镇长就夸奖我。
8: 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4: 嗯，
8: 我觉得那个你那弟妹李鲜花。
4: 啊，
8: 挺那啥呀，那人。

0: 不咋地。
1: 你要提这茬，我还真得说，这李献花啊，不是我亲兄弟媳妇儿。
0: 咋回事？
1: 就是他爱人，梁广才，我兄弟。他原来是个孤儿，是我爹把他抱到我家给他养大的。
0: 他爹谁呀？
1: 我跟你讲，他爹这个下放到我们村啊，这话说来话长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就说吧，广才在我们家给他养大的，你不说你报答吧，你不能跟我作对呀、这一天天的把我弄的，这李向花跟我跟仇人一样一样的，我说这么干他非那么干。我接个电话是吧？
0: 我不应该这么整。
1: 我吃饭呢。
0: 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1: 他要告我。
2: 好你个李鲜花！
3: 广发，广发，你咋的了？广发，
4: 李鲜花要去法院告我。
3: 李鲜花要告你？他为啥要告你啊？
4: 还不是因为我欠村里那俩钱吗？
3: 这个李向花我可真服他了，他怎么能窝里斗呢？那不管咋说也都是老梁家人。还有你那个弟弟梁广才，一天像缩头乌龟似的，也不能好好管管他那个媳妇儿。
4: 别给我提那窝囊废，一提他我就来气。当年我爹就等于养个白眼狼。
3: 广发呀，要不咱就把他钱还了吧，省他东告西告的。
4: 我拿啥还呢？牛大爪子欠我钱没还的，我拿啥还？我把你卖了还呢？
3: 卖我也不值钱。你先别烦，我去找李向花谈谈。
4: 甭理他。从此以后，我们两家势不两立。
3: 我必须找他谈。哼，谁要是惹我们家老爷们生气，我挠死他！哼。
5: 啥？你老婶要告你二叔家？
6: 对呀、但不是我老婶的个人行为，是我老婶以村委会的名义去请求法律援助。关键我二叔欠钱不还，我们要不告，这钱啥时候能要回来？
5: 这么说，这里边也有你的行为呗？
6: 你要这么说也对，
5: 对，对，对，对你两，对你两个头啊！对呀、那是你二叔，是你亲二叔，不是？你怎么能告他去呢？你啊！
6: 关键我们不告，真要不回钱呢？
5: 要回要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啊？
6: 咋跟我没关系呢？不但跟我有关系，跟咱们村所有人都有关系。那村里要建大桥，还要搞旅游，那没钱能行吗？
5: 不是，那行不行的？你也不能把你二叔往那疯眼里送吧？
6: 爸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咱这钱啊就不用要了。我不跟你说，我走了吧啊！
5: 不是，廖栋，你给我站住！你他妈就是个犊子！你
7: 呀，二婶来了。
8: 呀，二嫂来了。哎，快坐，给你倒杯水喝。这奶这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是忘恩负义的不正之风。
8: 来，二嫂。二嫂，你这话说的啥意思啊？不是李杏花，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问你，当初你家老爷们是谁给捡回来的？
9: 那还用说吗？那是咱爹呀。
8: 打住，是我爹，不是你爹。
9: 好，那不管是谁爹，那是咱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
8: 既然你承认是我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那我们老梁家对你家老爷们是不是有救命之恩，对吧？
9: 那不只是救命之恩，还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养大呢。
8: 哼，这就是养育之恩。
9: 不是二嫂，你说这啥意思啊？那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那我和你兄弟从来就没忘过。
8: 既然没忘，为什么你要恩将仇报啊？
9: 二嫂，你说的啥话呀？啥叫恩将仇报啊？
8: 不是你要给我们家广发告上法庭，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你说吧。
9: 二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啊！那二哥欠村里的钱，那他必须得还。那我都催了多少次了，这钱到现在都没还上。那我们就得按村里的程序一步一步走。

0: 那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对不对？那像二哥这种情况，咱村好几家呢，包括小算盘，那大家不都一样吗？我也没针对谁呀。
2: 别看了，快回工作。
0: 再说了，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迫不得已。
2: 啥叫迫不得已？

0: 你看我二婶这皮肤还好了呢，最近，哎，瘦了，二婶，肯定是瘦了。二婶，不生气了啊、哦，生气长皱纹该不漂亮了。
1: 那好吧，李鲜花，我告诉你，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哪天我再找你谈啊。
0: 走，二婶，我送你。
2: 行了，二嫂，随时欢迎你啊。小东，你说，
3: 我就寻思，咱们这么对你二叔，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0: 没啥近人情不近人情的，老师，咱都是为了工作，这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们这层关系，咱工作就不开展了。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老师。对了，老师，那个春秀姨那个野菜收的差不多了吧？
3: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春秀都跟我说了，她店里也都装不下了。他拿塑料袋把野菜都给咱包好了，就等着咱给邱老板送去呢。咱得抓紧啊，那野菜说蔫吧就蔫吧了，而且咱又没有什么保鲜的设备，再放两天全烂了。
0: 那一会儿就给邱老板送去呗。
3: 啊，
0: 正好我跟秋寒一起去。
3: 那不行不行啊，那秋寒村里一摊事儿呢，那他去不了，我跟你去吧，正好我要见一下邱老板。这样的，咱说走就走，你赶快去找车啊。你在这愣着干啥呢？联系车去啊，回去。
0: 啊！
3: 我这写到哪儿了？
4: 在那遥远的青山下，鸟儿叫喳喳。

0: 子东啊，不是你这干啥呢你啊？啊，不是，来，你这把咱家四轮子开出来了呢？
1: 我开咱家车咋的了？
0: 这还咋了？你说这给村里办事儿开咱家四轮子算咋回事啊？这个，
1: 哎呀，广福大哥，就用一下你家四轮车能咋的？
0: 这行，这趟活算我李新华个人求你了，行不？这，哎呀，他老婶都说这话了，这面子我得给呀。但他老婶啊，
1: 哎，
0: 这有一句话呀，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啊。 在这屯子里，咱们都姓梁，啊，办啥事啊得讲点情面，可不能六亲不认呐，是不是，大老婶？
2: 爸，你说啥呢？
0: 我说啥呀？我告诉你，今天我就看你老婶面子，有这车我指定不让你用。
1: 哎，
2: 谢谢你了，广福大哥。
0: 行，你装吧。
2: 鲜花，哎，给。 这是邱老板的名片，上面有地址和电话。
1: 行，这对我熟。
2: 进了城以后你就和他电话联系。
1: 好嘞，好嘞。
2: 有什么事儿跟我微信。
1: 好了啊，你们注意点安全啊。
2: 行嘞。
1: 老师，坐稳，咱们走了。
2: 好嘞，走了啊，兄。
3: 好，好，好。

0: 老婶，我这么事想跟你说一下，乡亲们听说咱们要搞那个乡村旅游，想把自己的家呀改成什么小饭店呐、小旅馆，还有想承包个养花大棚，以后靠种植花卉来开辟新的产业，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咱们现在这个旅游项目真要搞起来呀，咱村现在目前这个接待能力肯定不行。你看啊，现在像样点的旅馆也就春秀客栈这么一家，饭店呢也就黄大马勺饭店，其他都不行啊。现在到咱村来的基本上啊都是上山采野菜，当天去当天回，都不住，对吧？咱将来旅游要搞起来，咱就不多说啊，咱一天咱村来1000人，咱现在接待能力肯定瘫痪。
0: 对，咱还真得未雨绸缪，好好想想这个接待的事儿。
1: 是啊，这倒是个事儿。你说他们吧。

0: 搞一些小旅馆啥的，想法都挺好，但是真要弄啊，就得上点档次，规模太小了不行。关键
1: 我就担心，万一咱这旅游搞不成，你说乡亲们把房子都改了，咱们亏大了吗？真要是那样啊，咱就把乡亲们都给坑了。但是我相信啊，不会有那一天的，你信我。呀，求旺公司来电话了啊，我得去接一下啊。
2: 行。
1: 多少钱，师傅？
3: 100。
1: 来，钱给你。
4: 小东，
0: 求旺公司他们的人问咱们啥时候到呢？哎，小东，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啊，咱们见到邱老板，咱问问他，对咱们这个旅游项目有没有啥兴趣，看他会不会投资，你觉得咋样？
1: 对呀，咱跟邱老板说一下，
0: 是不是？
3: 就完事了。
1: 走走走，哎，谢谢你，
0: 谢谢啊，
1: 走。
5: 哎，我听说。梁晓东和李献花要告梁广发，
6: 对呀，你不知道这事儿？
5: 我上哪知道去？你广发舅到底欠村里多少钱啊？
6: 好像70多万吧。
5: 啊？欠那么多钱啊？
6: 嗯。
5: 哼，这件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
6: 我为啥不能掺和？我也是村委会的成员。
5: 我知道你是村委会的成员，你也别跟着瞎掺和。人家李鲜花和他大伯子之间的事情，你离着远点儿。
6: 妈，你到底跟梁广发啥关系啊？哦，那以前让我叫叔，现在让我叫舅，你俩到底咋回事儿？
5: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我和梁广发什么关系？
6: 咋还生气了呢？我开玩笑的嘛。
7: 请进。
5: 好。
7: 邱总。
8: 嗯。
7: 他俩是从天马山村来送野菜的，野菜都放到公司食堂冷藏库里了。您看还有什么吩咐吗？
8: 哎呦，天马山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8: 哎呦，欢迎欢迎。
0: 邱总你好。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
8: 你好，
3: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是村主任李鲜花。
8: 哎呦呦呦，见到真人了，久仰大名。
0: 没有没有，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8: 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的，好的。
8: 哎，太好了，太好了！来，喝水，喝水。
1: 哎，谢谢。
8: 哎，小张，你到财会那儿去，让他们把野菜房给结一下，按照事先我说的那个价格结，好吧？
6: 好的，邱总。
8: 嗯嗯嗯，
0: 谢谢啊，邱总。
8: 哎呀，真没想到，我呀跟这个田春秀就是顺口那么一说，没想到呢，你们这一个主任，一个书记，啊，还亲自把这野菜给我送来了。这让我有点不敢当。
0: 这是我们的荣幸啊，邱总。
8: 不敢当。我呀，在你们天马山登山，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呢，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空气也好啊。
0: 邱总，很高兴能认识您。也正因为是天马山让我们结缘哈，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感兴趣。
8: 想法好啊，说。
0: 那好。是这样的啊，

0: 爸。
1: 嗯。嗯。给。
2: 什么意思？是谁的？
0: 我给李小雪买的手机啊，人给咱送过来了。
2: 啥意思？
0: 那你逼着管人要手机，那谁还有脸使？
2: 用个遛够了，给我拿回来，我能换钱呢。
0: 爸，你看你这话说的，这跟新手机有啥区别啊？你把人家小雪手机给摔了，你不赔人家，你儿子我替你赔了，你还非得逼着我是管人要回。
2: 爸啥意思呢？就是你跟李小雪啊不合适啊。不管怎么说，她是广财的闺女，你说你跟自己妹妹搞对象，这是违背人伦的呀。
0: 我俩也不是亲兄妹，咋就不能处对象啊？
1: 不是亲兄妹，她不是老梁家姑娘吗？
0: 跟老梁家有啥关系啊？人李小雪能随他妈姓了，姓李，跟老梁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就抛开这个层面，咱就说他妈李鲜花，就李鲜花，你说李鲜花跟我闹到这种地步了啊，我怎么跟他做亲家，我们怎么做到一起，你告诉我。
1: 你们老一辈人的恩怨那还能牵扯到我呀？那你不能让我的爱情付水东流啊。
0: 不，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犟呢？你非得像那个李小雪那一棵树上吊死吗？你春秀阿姨她那个老二叫什么灵，你那多好多水灵啊，你就不能和她处一处啊？
1: 我对她没感觉。
0: 你没处你怎么知道没感觉？
1: 那处了也没感觉，我就喜欢李小雪。
0: 不是你儿子，儿子，你这样，你把这个手机啊你给小雪拿过去是吧，你跟她说你俩呢这页翻过去了，这个手机啊就是你俩这段感情的一个纪念，从此以后你们该怎么兄妹相称怎么兄妹相称，好不好儿子？啊，
2: 我明白了吧。嗯，你那次让我跟小雪黄了，
0: 对呀、啊、
2: 完跟蒋秋玲处是吧，
0: 多好啊。
1: 不可能。
0: 那我告诉你，你跟林小雪也不可能。你要敢把她领回来，我把你腿给打折。
1: 你就是把我腿给打折，我还非她不娶了呢。
0: 那你永远别进这个家门，
1: 不进就不进。
0: 你小兔崽子，今天
1: 我来，你干啥呀？
3: 我，哎，梁凤芳，你到底想干啥呀？你想打死我呀？
0: 不是，
3: 我怎么的？怎么的？你到底想咋的？
4: 你没有开发天马山乡村旅游项目，
5: 这个想法厉害。啊，好，
6: 邱总、哎，您要是真的感兴趣的话，您不妨到我们村实地考察一下。嗯，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资源实在太丰富了。你看啊，现在铅锌矿已经关了，而且天马河水也在治理。嗯，我们天马山啊，很快就会彻底的恢复原生态了。而且呢，我们镇委和镇政府呢，对我们这个想法呀，特别的支持。
7: 给我们特别优惠的招商引资的政策，
6: 不仅能够减免税收和税费，而且还可以免费提供土地的使用权，
5: 真的是个好项目。这样，我呀，把这个项目呢，跟我们董事会报一下，让董事会讨论一下。如果董事会肯定这个项目，啊，认为它可行，那我一定亲自带上人马，到你们那儿实地考察，好不好？
6: 好了，邱总，
8: 大老远到我这儿来，连个饭也没吃就走啊？
6: 邱总，您太客气了。下次你把野菜吃完了，随时招呼我们，我们给你送。啊、哎呦
5: 喂、哎，太辛苦你们了。
6: 欢迎你常来我们天马山做客。
5: 一定。
9: 对，那个邱总、嗯，希望您早日能到我们天马山去考察。
5: 好的，好的。其实我每周都出去登山，就是没有想到你们要开放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嗯，这样，等我信儿，好吗？
6: 好，
5: 哎，你们坐什么车来的？
9: 啊，这儿，那个农用四轮车，
5: 挺豪华呀，啊？
6: 你们城里可没有啊？哎呦，
5: 李主任啊，谢谢，我都佩服你的不行了。哎呦，你这可了得，可了得。行啊，
6: 谢谢谢谢，
5: 好的，注意安全，
6: 好，
5: 慢慢开。
9: 哎，邱总，您回，
6: 哎，好了，您留步，
5: 好，
6: 再见，邱总。
9: 来，
6: 来。
9: 好嘞，
5: 好，
9: 走吧，邱总。嗯。
5: 哎呦，
6: 慢点，
5: 注意安全啊！
6: 我们走了。
5: 好，再见。
6: 再见。
5: 好，谢谢啊，李主任。

0: 哎，这家伙打扮这么令人干啥去啊？
1: 哎呀，我去趟县城请求一下法律援助，得把那个二哥欠咱村里钱给要回来。
0: 不是你要干啥？咋的？你真要告二哥呀？
1: 不是，我就是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0: 你咨询啥律师？那可是咱二哥呀，你咋能告他呢？哎，
1: 不是，那不管谁二哥是不是？那欠钱还钱，那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再说也不是欠的咱的钱，那欠的村委会的钱，对吧？
0: 你欠谁钱？你也不能这样事儿的呀，花儿啊。做人呢，咱得懂得感恩呐。你看现在咱这家业这么大，不都人家给咱的吗？没有人家哪有咱今天呢？你看看啊，又娶个你这么漂亮媳妇儿，不都人家给的吗？

0: 做人咱得懂得感恩，你不懂得感恩的话，咱也不能恩将仇报啊，对不对？再说了，你说这事传出去，你让咱村咋看我呀？我在咱村还能抬起头了吗？你不是咋的？我说的不对啊？你大眼睛，你卡吧卡吧，你干啥呢？我说的对不？
1: 对，对，
0: 对，你就得听我的，对不对？今天你就不能去啊，知道不？哎
1: 呀，是啊，那欠的也不是咱们的钱，欠的村里钱，我在这折腾啥呀？
0: 这本来就是嘛，你说你大家伙的事，你说你一个人累够呛，你图啥呀？你怎么就一根筋？你办事啊？
1: 行，别生气，别生气啊，
0: 赶紧回去。
1: 好好好，不去了。今天听你的，不去了
0: 啊！对对，你就得这样嘛。
1: 干活吧，不去了。
0: 嗯，回休息。
1: 行啊，你忙吧，你忙吧啊。行。
2: 哎呦，发现我也挺有力度啊。
0: 这女人你就得听老爷们的。你再睡一会儿啊，
2: 累啥样了？你这一天天。

0: 哎呀，
1: 走啦！哎呀，
0: 哎呀妈呀，花儿，花儿，快点花儿！哎呀！你干啥玩意儿？不是，你就琢磨你，你不琢磨点货，你不消停你。
1: 长啊！
2: 干啥呀，李主任？哎
1: 呀，我去请求法律援助去。
2: 是啥法律援助啊？
1: 我让法院帮我把梁广发欠村的钱要回来。
2: 不是你这，不是吓唬人的吧？
1: 信不信由你啊，没工夫跟你唠了啊，我走了。走了。
3: 二哥，怎么了这是啊？
4: 二哥啊，
5: 李鲜花到城里去告你去了。
3: 你听谁说的？
5: 我刚才碰见他了，他亲口跟我说的吗？
3: 李鲜花真想往死里整啊！
5: 二哥，那个法院民事庭的赵庭长，你不跟他挺熟的吗？
3: 熟是熟啊，但是有法律在呀。再说赵庭长也不能徇私枉法呀，为咱们那俩钱他犯得上吗？啊，
5: 那怎么着也得想想办法呀，哥。
3: 不灵啊！那我告诉你啊，牛副镇长说了，这铅芯矿早晚得开。
5: 真的？

0: 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真不是我干的。
0: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
2: 完，再后来就120就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那遭老罪了，小东。
3: 周世良，你是不是有病啊？再说我这近20000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4: 你借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
3: 您帮人，咱们今天。哎呀！
4: 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字号农业品牌，不止于自然馈赠，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慢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牛副镇长说了，这千辛苦早晚得开。真的？这是时间问题，让咱们再等一等。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二哥。啊，那看来牛大爪子没少活动啊，是吧？
1: 他正在托人呢。
0: 太好了，你说当初如果不停的话，他早就有盈利了，是不是？咱们的承包费早交上了，至于为了这点钱连车都卖了吗？是不是？
1: 把咱们折腾的，哎呦！
0: 你说这个李鲜花当家，首先路子就定的不对，还什么办野菜节、搞旅游，卖2斤野菜就能发财致富了，哎。

0: 说李鲜花他这么告你，咱是不是想办法把他拦住啊？
1: 怎么拦呢？他是个大活人，你把他绑起来？

0: 啊，我进趟城找邱老板研究一下野菜节的事儿。你干啥去，老师？
1: 正好我也进城，我去请求法律援助。走吧，上车，我拉你去。
0: 好嘞。
1: 哎，坐好了啊。

0: 哎，牛总啊，
1: 咋不接电话呢？
0: 哦，我刚才在广发二哥家呢，没接着你的电话。
1: 有事啊？
0: 对，有点事儿。广发二哥不是欠村里一点钱吗？不是不想还，而是确实没钱还啊。这李鲜花就有点不依不饶了啊。我听说好像是进城告状去了。
1: 这算个什么事儿？
0: 牛总，千万别整出啥事来。
1: 我来处理。
0: 啊，对，我知道你是好意啊。好嘞。
2: 老婶，咱这趟野菜送的真值了，就挣不挣钱咱先不说，咱能认识邱老板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
3: 是啊，而且我觉得呀，邱老板对咱们的旅游项目很感兴趣呢。啊，
2: 老婶，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听我爸说，这个邱老板对我春秀姨好像有点意思，那天还特地到我春秀姨的客栈去住了一宿呢。
3: 不是，你爸怎么那么八卦呢？当着孩子面说这些。
2: 老婶，我爸这么多年不就这样吗？你还不知道他呀？
3: 没正事儿呢。

0: 谁啊？啊？李鲜花和梁晓东出车祸了？
1: 受罪了，小东。
2: 花儿啊，花，花，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2: 我看看了，
1: 手搓了。
2: 啊、就小东，
1: 这小东腿都成这样了。
2: 这咋回事啊？
1: 我就开着咱家那厢车，拉着小东去县里，然后就在半路上，然后一个大车就过来别我俩，那我就一着急打牌，然后就别沟里去了。
2: 多危险呢！你说。
1: 多亏了小东护着我，要不然。躺这儿的就是我了，
2: 东啊。
1: 然后当时也没看清他的车牌号，调监控他那儿也没有。完，再后来就120就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那遭老罪了，小东。
3: 行了，老陈啊，你心情也平复点。那个，小哥，咋样啊？这腿这是
1: 没事儿，那个骨折了，给接上了。
3: 骨折了？哎呀，人没事就行了。
1: 对，
3: 老陈老师，你也平复一下心情啊。
1: 我没事儿，那这孩子多受罪呀、啊，在这
2: 儿。哎呀，你说你们这
3: 老陈啊，那啥吧，你别哭了啊，这骨折接上就没啥事了，应该你就回去吧。我看你这状态不太好，我们就在这伺候我小哥得了。
2: 回去吧。
4: 小东啊，
1: 我不放心。
4: 小东。哎呀，小东啊！哎呀妈呀，小东在待。

0: 这咋摔这样呢？哎呀，咋样啊这是啊？
1: 大哥，没啥事儿，都接上了啊，没大事儿。
0: 啥没事啊？人都躺到这儿了，这腿都摔这样事儿了，你还说没事儿？那啥叫有事儿啊？
2: 大哥呀，这医院咱能不能小点声？
0: 你闭嘴！
3: 小东啊，小东，你说这，
0: 我告诉你李建华啊，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1: 是。
4: 爸。
3: 儿子。
4: 这不就是意外吗？你别跟我老实啊。
0: 都这时候了，你还向着他说话？要不是李建华，他戳个你上
2: 县城去，
0: 能翻车吗？不翻车能把腿砸这样吗？啊！
5: 你们都别大声说话啊，病人需要休息啊，留一个陪护的，那些都出去走吧，好不好？
2: 好好，哎
6: 哎，
5: 我出去，哎，就留一人得了，好不好？
2: 行，好好好，
1: 你赶紧回去吧，
2: 你快回去吧，我在这儿
1: 啊。不行，我回去我不放心，你们赶紧回去吧。
0: 老师，
2: 你能
1: 没事儿，赶紧走吧，医生都说了。
0: 你们都走吧。我儿子我来陪，
2: 让他老婶在这吧。
6: 你别搁这吵吵把火的呢。
0: 咋的？
7: 没事儿了都。
1: 你走吧啊。
2: 那行啊。
1: 行，快走吧。现在感觉咋样？
4: 没啥事儿，老婶。
8: 广发呀，儿子昨晚没回来，你没问他去哪儿了？
9: 没有啊。
8: 这孩子，你说一宿不回来啊？也不说给家打个电话，真不像话。
9: 越来越不像话
8: 了。儿子。
5: 妈。
8: 我跟你爸俩正叨咕着，你昨晚干啥去了？
3: 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你在医院待一宿？
3: 我小东哥出车祸了，腿摔折了。
4: 啊？腿摔折了，
9: 大哥，
5: 哎呀，
9: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出来透透气儿。
9: 啊，
5: 嗯，你咋来的呢？
9: 我听说那个小东不是出车祸了吗？
5: 是，
9: 怎么样了？
5: 那能咋样啊？啊，你说这事整的吧？啊，你说田春秀，你说惹到大事儿
9: 啊？
5: 这认识个城里什么这个大老板。听说对咱们天马山开发什么感兴趣，啊，这不是吧？这小东一大早坐他老婶的车上城里去了，回来就把车翻沟里去了，连人带车。
9: 现在严不严重啊？
5: 右腿摔折了。
9: 哎呦，那咱们赶紧进去看看吧。你，
5: 啊，那行，走吧，
9: 走吧，
5: 你看，
9: 走，
5: 走，
9: 啊。
1: 小东，来。哎呦，
4: 我不吃不下去。再说你这手都这样了，就别弄了。
1: 我有点使不上劲儿。小东啊，你要不是因为护着老婶儿，你说你腿也不能成这样。
4: 老婶儿，大夫都说了，养几天就好了，你别太自责了。对了，老婶儿，我咋觉得？这次车祸有点蹊跷，你看啊，你说那么宽大道，他为啥就挤咱俩呀？要不咱报警，让交警大队查一查，到底是咋回事？哎
10: 呀，我跟派出所报警了，冯所长说会让交警队协助调查，等找到那个车呀，他会联系我们的。
2: 小东啊，小东，
1: 大哥，
2: 你还出来看见
9: 了？哎，别动，
1: 二哥
2: 啊，
1: 你
2: 瞅瞅，
4: 哎呀，那个。都接上了，没啥事儿。
11: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也是个老司机了。
1: 这，哎呀，都怪我。我开的车。
4: 二叔，大夫都说了，就养几天就能出院了。你说坐那，
11: 你甭管了，甭管我了。什么就能出院了呀？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可别不在意。弄残疾了，你这一辈子事儿，知不知道？
4: 不能，二叔。
11: 什么不能？你就听我的吧，得好好养着，是吧？你这正好这主任也在这儿呢，你这也是工伤，你这村里不能不管啊。
1: 哎，你放心吧，这村里啊不会不管的。
11: 嗯。那行了，行，二叔这点意思。
4: 二叔，
11: 什么呀？你快
4: ，二叔，你听我说。
11: 哎呀，你
2: 二叔啊，你看你二叔吧，就来看你，
11: 不是
2: 就这点意思。
11: 哎，行，
4: 不能要
11: 行，
4: 二叔，行，
2: 那啥，二弟，
11: 啊，
2: 我替你大哥收。
11: 对，你快点躺着，别动。
4: 那什么。

0: 我找医生看看，我看看
1: 能不能有更好的疗效的办法。
0: 嗯，
1: 啊，哎，啊，行了，那我过去看看，啊，躺着好好养着啊，
2: 哎，
1: 啊。那怎么能出现这事儿呢？大哥，
0: 嗯，
1: 这得算工伤啊，该怎么治怎么治，别落下残疾啊。
0: 行，我知道。
1: 嗯，这个事儿啊，得让他李献花负责。
0: 负责？
1: 啊？
0: 咋负责呀？
1: 什么咋负责呀？他带他出去办事儿的，出现这种事情了，他不负责谁负责？
0: 哎哎，
1: 啊，
0: 你等会儿
1: 啊。
0: 那让李献花负责，那李献花他能干吗？啊，再说了，那个小东啊，都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了。小东说了，车是他开的，跟李献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让咋让人负责呀？
1: 不，他是不是傻呀？
0: 你说啥？
1: 那出去办公事怎么能往自己身上揽呢？必须的，这个公事公办呢，是不是啊？你别最后落下残疾了，你连对象都找不着，知不知道？
0: 二弟
1: 啊，
0: 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必须让他负责到底。
1: 对，
0: 行，我知道
1: 了啊，这行。
3: 老婶儿，老婶儿，你别在这照顾我了。你说村里那么大堆事儿，你回村里吧。
4: 哎，那哪行啊？把你一个人扔了哪行啊？没事儿。
3: 那个，这样，我让小春来照顾我几天。
4: 哎呀，小春那孩子哪会照顾人呢？我不放心。
3: 没事儿，
0: 对。哎呀，那个，
3: 对。让我爸在这照顾我，老师你快回村里吧。
0: 啥玩意儿？我照顾你，我照顾你了。那家那地啥的，你伺候去啊？啊，你起来伺候去吧。
4: 大哥，你这地平时你也不咋伺候，这怎么，小东病了你还说这话呢？
0: 那我说啥呀？这躺着呢，那家那些活，那田园地头的不得伺候呢？鸡鸭狗的不得喂呀？这指家过日子，那哪儿没点活啊？
4: 行了，大哥，你这话我也听明白了。让你伺候不会白伺候，咱们村委会给补助，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
0: 不是，那能给？那个啊，不是，我说那个吧，那不是钱的事儿。哎呀，话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个事儿，陶老师啊，
4: 嗯，
0: 我寻思吧，给小东转个院。
4: 转院？
0: 啊？
4: 往哪儿转呢？
5: 妈。秋寒
6: 啊，那个
5: 我出去一下，你慌慌张张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梁晓东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5: 不许去。
6: 为啥呀？哎妈，你不能这样，人家都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5: 妈不是不讲人情，妈是怕你。
6: 怕啥呀？你不就是怕我俩在一起吗？你不就是怕我俩感情好吗？那怕有用吗？哦，那个王母娘娘都阻止不了牛郎和织女相爱，你能阻止了我跟小东啊？
5: 我说一句你说一百句，是不是？你想气死我呀？
6: 本来就是嘛。我走了。哎，你要实在想去，妈跟你一块儿去。等着啊，我马上。
0: 往省城的大医院转呗，到省城那个专治骨科那医院，那设备那条件多好啊！
2: 我说爸，
0: 那咋的比这县医院强吧？
2: 我这都接好了，你说你再往省城折腾我，你说这半道我就非得颠着蛇不可。
0: 颠着啥蛇呀？颠着蛇也得上省医院再接。
4: 不是广福大哥，这儿的技术要是不好啊，我早就转到大医院了。人医生都说了，就是骨折，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0: 我这不寻思吗？上省城上大医院，条件好，设备好，是不是？那小东年纪轻轻的，你说真要落个残疾啥的，那将来找媳妇儿你，哎呀，这可倒好了，整个瘸子找不着媳妇儿，咱爷俩光棍儿。
4: 大哥，这医院条件很好，人家都确诊了，没啥大事儿。你说你说那话说的，
5: 广福大哥，
0: 哎呀，
5: 哎，小东，
0: 春秀，
5: 春秀来了，怎么出车祸了？哎呦，你那脑袋磕着了。
4: 哎呀，没事儿，
5: 手也受伤了，你没事吧？
4: 哎，我皮外伤，没事儿
5: 啊。哇，小东，小东没事吧？
0: 那还没啥事儿，啥呀？瞅那腿都折了。
5: 啊，腿折了？哎呦我天哪，这老大个子这腿要是受了伤以后不能是瘸子了吧？这走道要是一瘸一拐的

0: 可就不好办了。
1: 不能，那个陈书记，大夫说没啥事儿。
0: 啊啊啊！那就好，那就好。行，那就别上火，安心养着啊。
1: 嗯。
0: 阿姨来的匆忙了，什么也没给你拿。嗯。来。
2: 不是你。
0: 你呢？自己喜欢啥买点啊。买点补品，好好补补。
1: 这不能要，陈秋怡，真不能要。陈秋怡，
0: 好好补补，还是吧。
1: 陈秋怡，真不能要。陈秋怡，
2: 东哥，我跟你说，儿子啊，这是你陈秋怡一点意思，你就留着呗。
1: 不是，
0: 我这是给孩子的。
2: 那我帮他接过来，我给他买点。
0: 好好好好
2: 啊，谢谢陈秋太医啊。
0: 行，那你别上火，就好好养着吧。完了，我那边呢，不少事儿，啊，我就先回去了，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1: 行。
0: 啊。有啥事你就吱声，你
2: 们
0: 秋寒都走吧，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2: 慢走，顺序啊，
0: 走吧。
2: 哎，
0: 喂，走啊，跟我回去，你在这杵着干啥呀？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走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走了。
2: 那个，慢走，顺序啊。
0: 好嘞，好嘞。
2: 哎，
1: 妈，那谁给钱你都要呢？

0: 二哥，
1: 那二俊，
2: 吃饭呢？你吃没吃啊？你们吃咱就只吃啥？
1: 你这没啥可吃的，我吃啥呀？
2: 大哥让你瞧来。
1: 不，我吃完了，我吃完了。
2: 吃完了？
1: 吃完了。嗯，你快吃吧。
2: 行。
1: 啊，我先过来打听一下那小东怎么样了，恢复的？
2: 哎呀，小东你还别说，
1: 啊，
2: 这恢复这是真挺好啊。
1: 行。
2: 嗯，
1: 挺好是什么概念？就是。 上次在医院，嗯，你不跟我说让他转院这事吗？嗯，我跟大夫说了，大夫不让转院。
2: 怎么的？
1: 他说咱家小东那个腿吧，嗯，就是都打上钢钉了，啊，打上钢板了，就是咱家省城离咱家这么远，趴到那嘎达再把这腿再整折了，那小东得遭多大罪呀？你说是不是？完了，大夫还说了，说咱家小东那个不算啥大毛病，一星期之内就能出院了。
2: 你看这不是好事儿，
1: 这医生都那么说，安抚病人嘛。你听医生的，你这样吧，嗯，在既然恢复挺好，就别折腾了，嗯，这万一真蹲折了呢，是吧？
2: 就是，
1: 我觉得呢，住一段时间呢，可以到省城去复查一下，你别留下什么后遗症，是吧？嗯，那小伙长得挺标致的，你这一走到一瘸一拐，那多难看呢。
2: 是
1: 不是小事儿？
2: 是，
1: 谁在那伺候呢？
2: 啊，那个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谁，小崔和小雪去了。
1: 谁让他俩在那儿啊？
2: 你看你急啥眼呢？那不他哥俩去看看他小哥去了吗？
1: 不是我急什么眼？他俩在一起不有年，我到一起去了吗？

0: 晚安，爸。
1: 小春啊，你在那伺候小东呢，你回来一趟。
0: 哦，那行吧。哎，小东哥醒了。
2: 嗯。
0: 那啥，刚才我爸给我打个电话，晚上我就先回去了。完，你在这照顾小哥，好不好？
3: 嗯。
0: 我走了，哥啊。
2: 嗯，咋来的？
0: 这腿摔坏了，脑子也摔坏了。我跑来的，我开车来的吧。
2: 那你慢点回去开车啊。
0: 嗯，行，好好养病哥啊。
2: 啊，
0: 拜拜，拜拜，小陈啊，
2: 拜拜。
3: 拜拜。喂，你谁呀？
4: 在北斗雪，你猜我是谁？
3: 哦，你肯定是丘比特的箭吧？
4: 哎呀妈呀，你猜这么准呢？你咋知道是我呢？
3: 因为只有认识我的人才会叫我小雪，嗯，网友一般都叫网名。怎么，你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
4: 你们村不是要搞野菜节吗？开发旅游项目，对不对？那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忙了？
3: 想啊，当然想啊。不过你上次说要来，怎么没来啊？
4: 你还没有正式向我发出邀请，那我怎么去啊？
3: 我现在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欢迎你来我们天马山。
4: 我这周六肯定过去，咱们天马山见。不见不散。
3: 好的，拜拜。太好了。

0: 李小雪，
1: 小雪，你咋还没走呢？
0: 我发现你咋这么幼稚呢？
1: 不是，你不是说你爸给你打电话，着急让你回家吗？你怎么还在这杵着呢？
0: 咋的？你盼我走啊？
1: 不是，
0: 刚才打电话谁呀？
1: 我的一个网友啊。
0: 丘比特的箭吧？小雪，你以为他真是你粉丝啊？
1: 那这么傻呢？我往这个人对你绝对有企图，完你还约人见面，你咋想的？
2: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是我对象，我必须得管，我得保护你，让人骗了呢？
1: 不用管，你别管。
0: 李小雪，李小雪，你一天都能气死我，走了。
2: 不是，
3: 你说他干啥呢？啊，摔摔打打的，那谁看呢？
2: 牛总，你这个事儿有点过分了啊！你吓唬吓唑人就得了呗，你把人弄成那样，我跟你说啊，你必须要负全部责任啊！听见没有？这件事情后果绝对……
4: 哎，二哥，那个，哎，兄弟啊，就山后边那片果子都给我留着，好吧啊，哎。
2: 山后那片果子怎么？你想要啊？
4: 不是，你弄点水果啥的。哦，你喝口水。天亮啊，那个李鲜花出车祸了，你知不知道？我听说了，
0: 只是听说吗？
2: 对，就是听说的。
4: 那你坐下。
2: 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0: 二哥，不是我干的。 真不是我干的，
4: 你跟我说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你看着我的眼睛，真不是你干的，真不是我干的。我告诉你啊，咱们和李鲜花之间的矛盓，就是咱们想开矿，见县钱，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搞什么旅游啊，搞山野菜，搞那些虚无缥缈的，分歧在这儿。
2: 我明白。
0: 就是思想观念可以有分歧，但是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哎，是吧？
4: 知道就好。
0: 二哥来了。
4: 哦，丁伟回来了。行了，那你忙吧，二哥走了。嗯。
0: 大二哥。
4: 麻烦行，我走了。
0: 咋走了呢？
2: 媳妇。
0: 贤花跟小东出车祸了，你听说了吧？
2: 听说了，梁晓东还挺重的。
0: 是，你去买点东西看看他们吧。我去啥？咱俩一块儿去呗。我有点别的事儿，你先去吧。
2: 啊，
0: 那用不了这些呀，给我200就行了。
2: 你别，媳妇，你都拿着都拿。
0: 给你吧，我拿着。
2: 别，
0: 你听我的，听我的。一来呢，梁晓东伤的挺重。 二呢，他毕竟现在是咱村的书记，是吧？万一有事得求他们。
2: 那我这送医院去啊？
0: 那倒不用，你买点东西，送到广福哥家里。
2: 哦，我知道了。
0: 意思意思。

0: 飞笑，
1: 哎，你咋来了？哎，
0: 我刚从大桥施工现场回来。
1: 你那手咋样了？严不严重啊？
0: 没啥大事儿。这不是来给你送那个野菜钱来了吗？来，我先把这个账啊，咱俩对一下。你看啊，当时咱们野菜泡秤是268斤，然后是2.5元给邱总的，一共是670块钱。
1: 没错，
0: 而且当时咱说好的，村里和你3:7开，你拿7，村里拿3。
1: 鲜花，你可拉倒吧，什么3:7开不3:7开的呀？咱俩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对吧？我帮你点忙，我能给村里做点事儿，我特别开心。还3:7开，这钱我不能要。
0: 你帮我忙归帮我忙。

0: 哪能让你白忙活啊？
1: 那咱们姐俩不处了？
0: 该怎么处怎么处，事儿还得按规矩来。
1: 拉倒吧，村里这次根本就没赚着钱，如果没有小东出车祸的事儿啊还好点，小东这一住院这点钱还不够给他交医药费的呢吧。
0: 哎呀，这笔买卖是亏了，但是春秀啊，这次还得感谢你。
1: 谢啥呀？谢我给你介绍了一桩赔钱的买卖？
0: 不是，谢你啊把邱老板介绍给我们认识啊。
1: 邱老板
0: 你还不知道吧？邱老板对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项目特别感兴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他们公司的高层就会来咱们村考察，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投资。
1: 是吗？
0: 如果这事儿成了，你是最大的功臣。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大哥，我听说啊，李鲜花跟县里的一个开发房地产的大款搭上了，那个大款啊可能要给咱们的旅游投资呢。
3: 别听他瞎吹了，刚见一面就给他投资，这李鲜花真觉得自己是鲜花了。我看最近他能耐大了，又搞旅游又搞什么山野菜的，看把他嘚瑟的。
2: 关键是咱们村里有一帮人相信他啊，你们老梁家就一群人跟他身后瞎起哄。
3: 老梁家谁呀？不就梁晓东一个人吗？
2: 除了梁晓东还有别人。哎，梁晓东咋样了？好了没？
4: 小东，哎，那个护士啊，就是住在这床那小伙子去哪儿了？
5: 你问的是天马山村那个年轻的村支书吗？
4: 对，
5: 他已经出院了。
4: 出院了？
5: 对，中午就走了，您不知道吗？
6: 哎，哥你慢点啊，别动啊。
7: 哎，
6: 完了，大爷，完你拿那个拐和那包啊。
8: 哎，好好好好，
6: 慢点慢点啊。
7: 哎，
6: 等会你慢点啊。小雪，
5: 哎，
6: 你开门去。
5: 好嘞，
7: 妥了。喂，老婶儿。啊，大夫说我没啥事儿，我就出院了。
2: 二哥，有啥好消息啊？
9: 牛大爪子在上面活动差不多了，最近是有一定的进展。
2: 你的意思说比前一阶段还有进展呗？
9: 哎，
2: 真的假的？
9: 这能骗你吗？据说呀，
2: 嗯，
9: 省国土局的苟处长正派一个地质勘探队在咱们天马山周边进行勘探呢。
2: 真的？
7: 我还是回家好。
10: 哎呀，还是小雪好啊。
7: 不是，你俩能不能注点意呀？
4: 小东，小东。
7: 哎，老婶儿，
4: 你还真在家呢？你俩也在呀？
11: 啊，来坐这儿。
4: 不是，你这出院了咋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7: 哎，我看你太忙了就没给你打电话。
4: 你咋回来的啊？
10: 我跟小雪给我东哥接回来的。
4: 那账结了没有？
10: 结了。
4: 那我交那押金够不够啊？
10: 哦，哎呀，啊，这是剩的钱
4: 啊。哦，还剩了。
10: 对，这都是那些票的，医药的票。
4: 行行行行。小东啊，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
4: 咱们那个天马河大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了，整个工程啊有望在这个月底前提前竣工。
7: 好。
11: 太好了！
4: 按照咱们那个原计划啊，这个工程完工以后，咱不是要搞个庆典吗？然后再举办一个野菜节，以后啊，咱天马山就打这个青山绿水的招牌，你觉得咋样？
7: 这回咱们村的绿水青山真的要变成金山银山了。
4: 那肯定啊。腿咋样了？
7: 没啥，大夫说慢慢养就行。
12: 喂，你好。丘比特的箭，
4: 啥箭呢？
9: 不是春秀，这个邱老板这么有实力，这么重要，你怎么介绍给李贤花了呢？
1: 邱老板呢，是我老同学，我把他介绍给谁，和你有啥关系啊？啊，你管得着吗？
9: 不是，你别这么说，你能不能跟邱老板说说？别到咱们村儿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呗。
1: 人家投资那么大个事儿，你认为他能听我

0: 我是他什么人呢？我能给他决定这么大个事儿吗？
1: 不是，这他还不是你那个老相好的吗？

0: 不是吹星人家，你不是我听说，那邱老板对你真的挺好，真的假的呀？他对
1: 我挺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没没没，那你往前。
0: 和你没关系，对吧？没没没。再说了，邱老板那么大个老板，人家找什么样的没有啊？我是个农村妇女，我还是个寡妇，我一个人带俩孩子，你认为他能看上我吗？
2: 你听谁说的呀？不就苗昌喜他们瞎勒勒的吗？这种屁话你也信？
3: 这我听说啊。
0: 你走不走？
3: 崔秀，你屁股挺沉呢。愿意坐着，你就消停在这坐着吧啊。崔秀，你。小雪不直播吗？
0: 啊。
3: 叫丘比特的剑，总给他送阿礼物，跟他聊闲。 完，小雪把人开发天马山的事儿，用视频传网上去了，在直播他不也说吗？完了，这人就说要投资。最搞笑的是他信任，就三番五次约你见面，发现这回来了吧？
0: 他啥人呢？他干啥的？
3: 我看他就是个骗子，老师。

0: 那个，你好，
1: 塞北的雪。
0: 那这样说的话，你就是丘比特的箭吧？哎呀，
1: 我一直看你直播，今天看着真人了。来，这么美好的时刻，拥抱一个。啊？
0: 哎，不用。哎，停！你快放我下来！哎呀，你都给我转晕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就这么转，不太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这第一次见面拥抱一下，这是礼节啊。
0: 那你要是这样礼节的话，那我还真有点接受不太了。啊？不是我的风格。
1: 那你啥风格啊？
0: 我的风格就是比较传统。
2: 这又是谁呀？
1: 年纪轻轻的，你挺封建的。
0: 啊，跟你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塞北的雪，我叫李小雪。
1: 那个，我是那个丘比特的箭，我叫徐小璐。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感谢你一直以来，在我直播间里面对我的关照啊。
1: 那你谢啥？你要这么说，那我得谢你，对不对？
3: 那你既然你都来了，这样吧，我请你去我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吃饭。
1: 那走吧。
3: 我开车了，你跟着我车吧。
1: 行，那我跟着你。
3: 好好好。

0: 小雪，
1: 哎，
0: 这就是你说的你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啊？
1: 对呀。
0: 不是，你可别闹了，这都简陋成啥样了，这能吃吗？
1: 咋不能吃呢？跟你们城里的肯定没法比啊，但是在我们村已经是最好的了。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说你们村要搞旅游，完了吧，这村上连个像样的饭店都没有，那旅游能搞起来吗？
1: 咋搞不起来呢？就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才要开发要建设，不行啊。
0: 行行，我不跟你犟了啊，走吧，尝尝尝尝你这个又大又豪华的饭店的这个饭菜咋样。
1: 走
2: 走。你咋这么快呢？
3: 那你不得分啥事儿啊？这事儿我都想飞了。人呢？
2: 走了。
3: 上车。往哪儿走的？

0: 你这一招叫做认敌为友，不过什么时候去，以什么方式去，我再琢磨琢磨啊。
1: 梁国发，你在家吗？你在家，你出来一下！你欠我钱还不还了？梁国发，梁国发，你要是个男人，你出来一下！
2: 怎么了，金石啊？
1: 你精神一下，为什么欠我钱不还？
2: 什么情况，今天这是？啊？是不是你发烧怎么的？
1: 没发烧。哎哎，来来，都过来过来看一下，来来来来来，老少兄弟爷们过来评评理，来来来，哎。

0: 你这是黄厂的，都过来！什么情况？你别管，都过来当回事。评委李昂，梁广发当初盖房子的时候要买砖进料，我赔他去，他说贷的钱不够，我就拿2万块钱给他垫上了。他说垫完了就给我，你还我了吗你？
1: 周学良，你是不是有病啊？
0: 你跑我这闹什么闹？我盖房子是哪年的事儿啊？再说我这几2万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2: 你啥时候还的？
0: 我第二天下午5点把钱就还给你了。5点30分还是5点40八分？怎么还的？拿什么钱还的？100的大票还是都还50的？还是10块钱一沓的？说清楚！
1: 不是你今天来是什么意思？
0: 我都穷的揭不开锅了，你的钱，别还我！
1: 揭不开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钱还给你的，你今天跑我闹什么闹？
3: 你没还钱，你就算还给我了。你在说瞎话！你揭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
4: 你骂人，啊不，今天，哎呀，梁广发要打人呀！哎，
3: 看他怎么打人了！看见没有？
4: 小川，
3: 那小子就是开这车来的。
4: 这车不错呀，可不是嘛，难怪老勾引小雪。杜晨，哎，来，
5: 小春，来吃口饭呢。
4: 小雪在屋没？搁屋里呢。他跟谁呀？不知道，一男生。行了，你忙去吧。
5: 安呢？
4: 咱俩搁这吃一口，走啊！不是，咱俩也搁这吃一口。
1: 我还不吃了，回家了。那中午不吃饭，你不饿呀？没带钱。哎呀妈呀！我带钱了，我请你。你这发言苗这墙咋这么抠呢？
4: 不是，走。
1: 看见没有？这闹着我。哎，老少爷们哈，听我说哈，周庆良今天不抽什么风啊？我盖房子是不假。 那年我借2万块钱，我还给他了。大家知道，我梁广发在这天马山村走的正，学的正，我不欠任何人一分钱，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儿。今天他跑这儿诬陷我，你到底想干什么？谁
0: 污蔑你？大伙看看啊，什么叫真正的伪君子，红口白牙说瞎话。 梁广发，我跟你这么多年鞍前马后，没功劳有苦劳，你花这么多钱盖房子。
6: 花那么多钱买好家具、好沙发，买了2台车，院子里喝茶的茶台就花了3000多。你有钱消费，没钱还我。咋的？发生啥事儿了？
4: 听说梁广发盖房子，小算盘，小算盘2万块钱，
6: 小算盘来要钱，他不承认，这不两人吵起来。
0: 要钱你真还了吗？
6: 啥钱？
0: 梁广发
1: 不知道呀。当时我有家具，有房子，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啊！你跑这说这么多，我今天滚不！来来来，来来来，你掐你，不掐你，掐你，掐来！来你掐我你！
7: 你想干什么？
1: 你想干什么？闹什么？你闹什么？邹庆良，
0: 看看你们这嘴脸！
1: 哎，李先华，李先华，你别走。主任来了哈，主任，你来的正好。邹庆良收我欠的2万块钱，2万块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今天跑我这撒野，你正好你来了。
0: 你给我们评评理，你给我们评评理。
7: 主任，他红口白牙，颠倒黑白啊！当初盖着房子，他居然是借我2万块钱，说是借完就还。这现在住多少年不还？你给评评理。你俩的事儿啊，我不掺和啊。
1: 哎哎哎，
7: 哎哎哎，对不起啊，现在是诚信社会，讲究诚信。他借钱不还，村委会必须给我拿出个意见。 我真没意见，你们4人院。
0: 我这事儿我解决不了，行了，都散了吧，回家回家。
1: 你解决不了，谁能解决啊？
0: 不，你今天你到我来闹什么闹？你挠我！
1: 你把那给我收下！
0: 你是不是？快走回去！
8: 你算什么呢？我不走，我不走，
0: 把我都这么了，我不走，我不走。梁武华，
1: 来走！
0: 我跟你不共戴天，你不还我的钱？
1: 什么玩意儿你这？
0: 你算你什么玩意儿你是？
7: 回来了，
9: 嗯，你
7: 大果子，不是，你咋才回来呢？我都饿了，赶紧的进屋做饭去。
10: 慢着做。
7: 嗯。

0: 你这边这么长，这有多危险呢！你干嘛呀？
1: 走，跟我回去。
2: 你是我的谁呀？
3: 手里你送这么点小破鱼？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2: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1: 里边搁了2000块钱，
0: 新衣领了啊！你拿走。
1: 哎，
2: 我呢？
1: 艺术人来了，
2: 都在呢。
1: 啊，哎呀。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0: 成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近20%，多地抢收成熟作物，钱塘彩龙、竹篙火龙、特色舞龙巡游，逛窑洞、游溶洞激活乡村经济。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园艺小将闪耀世界赛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3，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这几天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当前四川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
2: 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处理。
3: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含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我们现在是随带随烘。
1: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 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河北张家口是全国谷子最重要的产区之一，金秋时节，这里的谷子正在丰收。
2: 丰收了，谷长得更细啊，又盛。它的耐旱，这个咱们这个耐地和沙料和，对咱们种植都可以的，反正基本上这个咱们寒年还是在谷子一保障。
1: 李长军是种地的老把式，今年种植了500多亩谷子， 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斤。
2: 咱们这个县那个品种，它老传统了，这个质溜的，产量不够，就是三四百斤，现在比以前大的多了。
1: 李长军现在用的谷种是

0: 是张家口市农科院培育的张杂谷系列品种，不仅产量高，抗性还好，适合山坡旱地种植。目前张杂谷系列品种已在全国16个省区累计推广超过4500万亩，其中张杂谷13号成为国内种植面积最大的谷子单一品种。
1: 小花这一般都不败物，净品上市都刷1000多斤，多一倍多，而且是现在都有极限。
0: 季节化能最野，这个过程能烤出草籽，然后就能生好些。
2: 谷子去皮之后就是小米，除了煮粥煮饭这种常见的吃法，在张家口小米的形态发生了很多变化。
3: 胚芽小米、小米面食、小米油、小米醋，一系列产品让这小小谷子身价倍增。
4: 一斤小米能出5斤醋，哎，5斤醋了卖到30块钱。
2: 你那一斤小米呢，卖3块钱，赚的最少的话，你是赚1倍嘛，实际呢是翻2倍。
5: 谷子加工后剩下的谷糠、谷草残渣，还被加工成了牛羊的营养餐，实现了秸秆、饲肥的生态循环。
6: 我们就是把谷草来代替一部分玉米秸秆呀、苜蓿呀，效果特别好。实际上，谷草好点分析啊，你比如说硅呀、钙呀。
0: 这些谷草这个微量元素比较高，人们都反映吃了这个谷草牛羊呢，就是牛羊它肉好吃。甘肃酒泉的部分秋收是在花田里进行的，这里有近12万亩花卉制种田，采收的不是鲜花，而是花卉种子。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甘肃省酒泉市宿州区的一处花卉制种基地当中。大家看啊，在同一片基地里呢，一边是鲜花盛开，而另一边却已经是花谢结籽了。那么对于制种花卉来说呢，花谢之后采收工作才逐渐开始。为了防止串粉的发生呢，播种的时候就已经让不同种类的花卉当邻居来形成天然的屏障，来保障咱们种子的这个纯度。 那么如何去判断咱们这个波斯菊的种子是否已经成熟呢？我们现在先来看啊，可以看这个茎秆和它的花头是否已经干枯转色。那这个时候我为大家摘下一些花头，我们在手中揉搓开来之后，就可以发现啊，这些细长的黑色颗粒呢，就是波斯菊的种子。用指甲掐上一掐，今年的波斯菊种子可以说是既结实又饱满。 那采收花种和我们平时采收玉米小麦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花卉种子啊，它是又小又轻的嘛。那普通的收割机风量太大，就会直接把花种从排槽口吹出去，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些种子的跑漏。这个收种机是经过当地农户改良之后的，它是增加了收集装置和暂存仓，同时呢还会根据种子的重量和大小啊来去调整风量，从而减少种子的跑漏。 而这些刚刚采收下来的呢，里头除了种子之外，还有像枝叶啊、花托以及尘土这样的杂质，之后还要经历过滚筒的初筛、振动筛选，包括风选之后，才能一步步的把这些种子跟其他细小的杂质分离开来，成为像这样一捧，进度能够高达95%的种子。广东韶关翁源县兰花种植面积3.57万亩，国栏供应量占全国60%以上。 目前多种兰花迎来销售旺季。
8: 清晨在翁源县江尾镇的兰花种植基地，花农们忙着浇水、通风、修叶。进入秋季，国兰、蝴蝶兰等品种陆续进入上市高峰期。我手上拿的这盆啊，就是翁源自主研发的新品种金凤凰，它的花色流金莹润，花型高贵典雅，而且它还打破了传统国兰季节性开花的局限，可以实现全年开花。
0: 目前翁源县已建成18家兰花种苗组培实验室，年生产种苗超过8000万株，
9: 出货量会比上2个月会增加1/3，就像这个红山梁还有富山奇蝶，今年都卖爆了。
0: 兰花卖得好，也带动了越来越多农户参与。农户在自家院子里养兰花，架起手机直播卖花，小院就成了小型的兰花产销点。
9: 利用库爷的时间，干兰花的直播，1个月几千到1个月10000多。
0: 当地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据韶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翁源县兰花出口超360吨，预计兰花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40亿元。
9: 广西北流的百香果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50亿元。
0: 眼下正值百香果集中采摘季，今年线上销售已经成为主流销售模式。

0: 我现在所在地是广西北流市唐岸镇六合村的百香果种植基地。每年九月份是当地百香果的收获旺季，今年当地百香果的田间收购价大约是5块钱每斤，像我手上的这个大果呢，就可以卖到8块钱每斤，平均比往年高约2块钱每斤左右。
1: 采摘回来的百香果随后被分拣成小果、中果、大果、特大果等不同规格，供给不同需求的客商。
2: 我们这个销路不愁，全国各地都有客商过来。
0: 在北流，除了百香果的采摘和加工忙，线上销售同样忙碌。带货的主播们和发货点的打包工人每天轮班工作，将当地的百香果销往全国各地。
3: 像现在呢，也是我们百香果的旺季了。现在我们每天全店是能卖30万，比去年增长了10%。
1: 目前，当地已构建起成熟完善的百香果线上销售体系，集聚电商企业网店近3000家，百香果线上销量占据全国市场70%份额。
4: 北流百香果呢，主要以线上销售为主，它占到我们总体销量的90%。目前我们北流每天大概出产百香果呢是8万单。
1: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安徽不少地方的螃蟹丰收上市，老乡们正忙着捕捞。在临泉县陶老乡，当地通过洼地综合治理，将易涝地改造成连片螃蟹养殖塘。
5: 今年的螃蟹产量和品质都迎来了提升，目前大概在200至300斤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5%。目前市场价格也都还可以，一亩地效益在6000元左右。
1: 安徽蚌埠五河县的螃蟹也迎来集中捕捞期，青背白肚、高肥黄满的螃蟹批量上市。
6: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存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
1: 据了解，今年五河县的螃蟹养殖面积约8.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开海以来，品质新鲜、价格平稳的海鲜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餐桌。清晨5点，辽宁营口鲅鱼圈区渤海海鲜批发市场热闹非凡，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卸车入摊，螃蟹、贝类整齐码放。批发商忙着选货议价装车，市民游客也在挑选开海美味。
7: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个海鲜市场那个海鲜便宜又新鲜，我们就奔这来的。
1: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人们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在大连中山区的这个农贸市场，本地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等海产品占据了 C 位，商户们正忙着打包发货。
8: 这就是给外地邮的，这是发往上海的货。
9: 这里都有什么？
8: 渤海刀鱼、野生黄花鱼，还有大鲳鱼。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号已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10: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他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1: 亚特兰大动物园给平平和福双这对大熊猫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继续来看。
1: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中方专家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
11: 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9: 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3: 希望平平和福双能够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一定要健康。
11: 这个中秋假期，南方的一些民俗出圈了，吸引大家来旅游打卡。中秋假期，广东江门鹤山钱塘村上演传承近500年的钱塘彩龙民俗巡游。按照当地习俗，3-40米长的沙制龙身内置彩灯，数十名村民合力举龙，游走在村内街巷。巡游过程中，穿龙渡这一传统民俗仪式吸引大批村民游客俯身从龙身下穿行。广东广州白云区君和街27条火龙同时巡游，市民游客一路追随火龙前行。这里的舞火龙民俗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火龙是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的模样，以榕树叶做龙鳞，榕树须做龙须，麻绳做龙筋，柚子或者木瓜做龙珠，龙身上点缀灯火，巡游村镇祈祷丁财两旺，五谷丰登。
12: 广东这边的这种传统吧，还是挺保存的挺好的，我们都非常喜欢来看的，感觉还是挺热闹的，就是过节的氛围比较浓吧。
11: 江西宁都县的传统民俗竹篙火龙也很有特色，吸引众多周边游客前来观赏，感受传统节日的浓郁氛围。在宁都县洛口镇，49根竹篙上的油灯被逐一点亮，100多名青壮年将竹篙高高擎起，在村中广场环绕成圆并沿村巡游。竹篙火龙由长约10米的巨长毛竹制作而成，村民要在上半段横扎多层竹片，每层都绑上浸过山茶油、菜油等油脂的火把，晾干后就制成竹篙火龙。红红的火苗寄托着村民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生活红火的深切期盼。
13: 这次亲眼看到竹篙火龙巡游，真的很震撼。熊熊的火把连成火龙，乡亲们跟着一起前行，氛围感十足。
11: 河南濮阳清丰县举办丰收大集，还上演了乡村篮球赛，共庆丰收。
14: 来到清丰县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菌菇了。在这次的展位上呢，就有不少菌菇的摊位，比如说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摊位，我们看到有鲜菌菇、干菌菇，品类呢也是各种各样，有金耳、羊肚菌、平菇、茶树菇、杏鲍菇。我们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差不多跟我的胳膊一样粗了。我们也了解到啊，当地的特色产业之一就是菌菇，单单菌菇的品类呢就有20余种。
11: 形态各异的菌菇吸引游客询问口感与选购，菌菇种植大户们带来自家产品，现场讲解种植技术，推介优质食用菌。距离展会不远处的赛场里，来自河南各地的19支乡村篮球队齐聚，球员们奔跑、传球、投篮，以球会友，共庆丰收。
15: 我是一名农民，在不忙的闲暇时间，我还是一名篮球教练。我觉着篮球毕竟是一项团队运动，它能增加我们的邻里感情，还能让我通过这项运动能认识更多热爱篮球的一些伙伴。
11: 中秋假期，乡村游正当时。山西晋中榆次区的后沟古村是一个千年古村，游客在这里可以逛窑洞、体验非遗，感受黄土汉源上独特的农耕文明和古村韵味。后沟古村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从宫中俯瞰，民居高低错落，散布于黄土高坡的山坳之中。凭借保存完好的古村风貌和原生态的黄土高原景观，这里已成为不少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16: 从太原市过来的，就来这感受一下这古村落的一个气氛啊。 感觉特别好，这个传统的这种东西我们觉得特别亲切啊。
17: 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

0: 带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古村落这个气息文化。
1: 这里村民的居所基本上是依山而建的窑洞和瓦房。那在这里呢，除了传统成排成列的一字形窑洞之外，还有很特别的窑中窑、院中院的形制。我们现在就走在一个七进窑洞当中，也就是七间窑洞首尾相连，穿过一进还有一进，这在窑洞类的建筑中呢属于比较罕见的。
2: 除了独特的窑洞建筑，村内还保存有观音堂、古戏台等历史建筑，见证了古村数百年的岁月变迁。
1: 这里还有很多非遗体验工坊，我现在就在微雕工坊体验微雕上色的步骤。
2: 此外，古村还常态化开展民俗表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之余有更多参与感。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餐饮等业态也发展了起来，不少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0: 我就是后沟村土生土长的人，我现在在民宿干服务员。现在后沟村民宿、窑洞咖啡，好多好多的行业都有。
3: 我们的游客是持续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主要是以周边的游客，但是省外的游客也慕名而来的特别的多。我们现在归纳了60多家民宿，可以让更多的外地的游客来这块体验到我们实实在在的黄土高原的风情。
2: 在太行山东麓河北邢台临城县境内的空山白云洞，形成于5亿年前的中寒武纪，是我国北方难得的岩溶洞穴景观，吸引游客来感受地质奇观与田园慢生活。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邢台临城县的空山白云洞景区。据了解洞内四季恒温17度，钟乳石千姿百态。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里旅游景点独有的地下奇观。
5: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又一处绝景了。您看左侧这儿悬在洞壁上，形如百叶窗一样的石幔，我们叫它百叶石幔。它是由洞壁后的裂隙水流向外渗流时形成的，由于上面的水量较大，就分成许多的小股水流，沿石幔边缘向下发育生长，形成了这种上密下疏、半透明状的百叶石幔，这在其他溶洞里面是非常少见的。
6: 感觉很壮观，我们从天津过来的，每到周末的时候都来河北旅游。
4: 这里不仅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有乡村生活的烟火气。从景区出来我们来到了附近的村子，参观完溶洞，游客还可以体验采摘，附近还可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
7: 像刚才来的时候在路上有看的这种农家乐，临城这边有腌肉挺出名的，说是特别好吃，想在这儿尝一尝。临城的酥鱼也很有名。
2: 周边村子还开发了水果采摘、渔家民宿等项目，农家院一年就能挣10多万元。
8: 临城这有空山白云洞啊、蝎子沟啊和这个绿岭核桃基地啊，他们从这过来也来在这儿采摘了。通过种这个果树啊、一亩地啊，大体上都是能收入4-5千块钱。一直从5月开始吧，一直到12月份吧，都有水果可采摘。
9: 我觉得放假了，然后难得带着家人过来采摘，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
2: 从一座溶洞到一片村庄，空山白云洞带火的不仅是门票经济，游客在这里赏溶洞奇观、采摘水果、吃农家饭、住民宿，一条景区带村、农旅融合的路子，让这里的乡亲们实实在在吃上了旅游饭。临城县目前已发展农家乐30多家，形成山水风光游、乡村体验游多元一体的全域旅游格局。我们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6号是园艺比赛的最后一天，我的同事宋怡静去到了园艺项目的赛场。几天前的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座精致的庭院。
10: 园艺项目是世赛中的体力担当之一，那么这里啊，几天前曾是一片空地，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棵植物、每一块砖、每一块石材呢，都是选手在4天时间，总共2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中国选手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了。园艺是双人赛项目，两位选手要合作完成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和绿色空间布局5个模块。这就意味着选手既要会木工、泥瓦工，又要懂植物、会铺设滴灌。此外，搭建一座漂亮又精致的庭院还考验选手的审美能力。您看啊，现场同样材料的情况下，每一个植物的搭配、每一个道路的铺设和假山的制作，以及道路上的石材选择。

0: 选择，每一步都有讲究。那今年世赛园艺项目的题目是中国古典园林，代表中国出战的是黄山学院的两位22岁的同学，园林专业的蔡润，林学专业的聂柱。此前两人先拿下安徽省职业技能大赛金奖，又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上夺得园艺项目金牌，来到世赛。
1: 选手完全是按图施工的，但图纸里面呢有一些硬性的设计，选手必须严格按照图纸设计来做，还有一些是自由发挥的部分。它这个主题比较偏向于中国古典园林啊，这也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具体的方案也是参考这个古典园林里面的一些经典的案例吧。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每一位都经历了市级、省级、全国选拔，进入国家集训队后还要经过多轮淘汰，才能拿到这张世赛的入场券。比赛结束，走出赛场的中国选手们都有不少收获。
2: 感觉正常发挥，
3: 在场有很多中国人给我们加油，我们也是越干越有劲。
4: 其实我这也是第一次和外国人一起比赛，来到这个场地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小慌的哈。然后比完了就好了，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充满自信的。
5: 比较激动，因为从我12岁就开始接触烘焙行业，比了大大小小的比赛，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非常荣幸。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甘肃赶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段时间赶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为了保证候鸟长途飞行体力，保护区巡护人员在巡护途中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秋分时节正是吃蟹的好时候，吃惯了东海产的梭子蟹也不妨换换口味。在渤海湾西岸，河北黄骅的梭子蟹正是黄金赏味期。入秋之后，黄骅气温下降明显，梭子蟹会大量进食，储存能量，变得肉满膏肥，而这份肥美格外扎实，水分很少。常年的9月份到10月份，黄骅平均降水量明显减少，雨水对于海水的稀释作用减轻，海水盐度升高，梭子蟹肌肉当中含水量较少，肉质紧实，鲜味突出。一直到本月底，华北一带的降水将逐渐减少，利于出行，打算到海边尝鲜的朋友不妨安排起来了。 而降水较强的区域仍然集中在华西到江淮这一带。28号，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到江苏大部、浙江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和东部、湖北西部局地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29号到30号这一带降水范围

0: 缩减，但是重庆湖北西部一带仍然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请大家确保沟渠畅通，防范农田自涝。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天津多云，19到26度。平山多云转阴，22到28度。加师多云，10到26度。黄南小雨转多云，8到14度。突泉晴转多云，7到17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安庆小雨，22到29度。中卫小雨转阴，11到24度。林芝多云，11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邢台阴转多云，17到24度。邯郸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淮南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金秋的丰人离不开老乡们的辛勤付出，在各地丰收的主角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的面孔，他们既能下田劳作，又能上网卖货，既懂农业技术，又会经营品牌，他们就是被称作新农人的群体。凭借着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他们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他是卢天培，今年32岁，以前是大厂程序员。3年前，他离开了都市写字楼，回到湖北武汉长江新区扎根乡土。
1: 我所处的位置啊，是武汉长江新区的一个现代化的育苗基地，这里啊有一套高度标准化的育苗系统。
0: 这套标准化的育苗系统是卢天培一手搞起来的，他把在大厂学到的标准化、数据化的方式用在大棚生产，把网络变成新农具，把数据变成新农资。这两天蔬菜基地迎来了种苗丰收，这些育好的苗盘正在装车发货。卢天培所在的农场父辈经营了20多年，回到家乡的3年间，他找农业专家学习技术，把编写程序时的严谨逻辑、系统思维完整移植到了田间地头。
2: 认识了很多专家，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啊，一些前沿的一个技术。然后但是在我们实际生产过程中呢，就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就把这些技术、这些标准怎么落地到田间生产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些小农户啊，那些理论、那些书本他们是无法接受的。
0: 怎样让中小农户也能用技术种田呢？卢天培想到了边生产边研发，他和小伙伴们琢磨出了一套农场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在田间搜集数据，可以快速地给管理者反馈信息，一块地什么时候该施肥了，该补多少水，一目了然。
2: 他可以实时地看到这个棚里面现在的温度以及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光照等等，然后也可以实时地显示它的一个面积，包括它的产出的一个情况。
0: 传统育苗大多依靠老农的经验，看天吃饭，凭感觉来管理。而在卢天培的大棚里，育苗生产被拆解成像编写程序一样的标准化工序，机制配比、种子催芽时长、大棚温湿度、光照时长，每一项参数都精确到小时毫米，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作业流程。即便是没有务农经验的年轻人，经过短期系统培训，也能够快速上手作业。

0: 我把专家的一些技术和理论集成到了我的软件之中，不仅我们自己用，我们还推给我们下游的农户来使用我们的软件。我们现在推了有200多户，然后平均每一户每一年可以节省他2万块钱左右的成本。
1: 卢天培把种苗培育做成农业的芯片，如今这个基地每年向外输出各类优质果蔬种苗超1000万株。
0: 我下一步就是要完善我的软件里面的各个功能呢，来适配不同的场景，然后推广到更多的农户手上，可以把这个数据都收集起来，利用大模型做更准确的一个预测。
1: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村，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技术，会经营，正用新思维重塑着古老的土地。2026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将"农创客"一词纳入国家政策视野，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新青年正成为主角。在浙江台州黄岩区北洋镇的这个有机农场，80后新农人陶永刚正和农户们忙着采收。这些是他靠着生物防控、土壤改良等集成技术种出的有机黄瓜。
2: 产量的话，大概在4000斤左右一亩地啊。黄瓜的话，一年可以种植4茬，这个效益还是相当好的。一亩地的销售的这个产值可以达到10多万。
1: 丰收的背后，是陶永刚和团队持续10多年探索生态农业的不懈努力。10年前，他从浙江大学农学专业毕业，一头扎进有机种植赛道。可早期种植的有机蔬果常常品相不佳。
2: 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是有机的，没有农药的。他说你这么难看，他们卖不掉，那只能就是说拿回来养猪。
1: 碰壁之后，陶永刚主动对接浙江省农科院柑橘研究所，引入天敌生物防控技术，走上以虫治虫的生态防虫之路。
3: 用这瓢虫来治蚜虫，还有一个捕虱螨的产品，可以做到蚁螨、治螨，有效的防治作物上的虫害。化学农药使用量基本上20%到30%可以减少。
1: 生物防控技术的使用，减少果蔬叶片破损、长斑畸形的问题，品相上了一个大台阶。很快，陶永刚发现当地有机茄果类市场需求旺盛，于是他找准市场空白，挑选黄瓜、西红柿、水果、甜椒等作物作为拳头产品。历经10年，这个占地600多亩的农场已发展成为台州最大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
2: 像我们有机的黄瓜的价格，市场上可以卖到20块一斤，那么有机的彩椒可以卖到30多块钱一斤，订单的话已经排到明年。
1: 智慧农业加生态农业相结合的路走通了，农场也在今年迎来了首次盈利。
2: 今年的产值预估有800万左右，整体实现一个开始盈利。那么预计明年的话，整个产值可以达到1000万。我们接下来将继续沿着这个有机生态的路子走下去，继续进一步做大做强。
1: 除了把新技术用在养殖上，如今乡村新农人还拥抱短视频和直播，把传统种养产业玩出了新花样，打破了大众对乡村养殖的刻板印象。
4: 养殖6年，从刚开始的那个普通胡杨养殖，到中间的这个用明胡改良普通胡杨养殖，到现在的做这个精品胡杨养殖，规模呢一年也就是我的那个母羊70多只的这个冲栏量。
1: 直播是甘肃玉门市清泉乡养殖户罗玉现在的日常生活。以前他只是埋头养羊，接触到短视频后，他开始用直播短视频的方式展示养殖日常，还给网友普及养殖技术。6年时间里，他坚持更新养殖短视频，直播羊圈日常，让全国各地的养殖户直观看到养殖全过程，积累了稳定的粉丝和口碑。
4: 这个直播内容就是羊啊，我要么就是我把我喂羊的这个实况，用直播的形式给我们的粉丝展现出去，1000一个视频，这个直播也没有间断过。
1: 夫妻俩也有明确的分工，平日里罗玉专注养殖技术把控和直播讲解，妻子马小琴主动学习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记录养殖日常。
5: 现在除了喂养，没事的时间了再拍拍短视频，短视频拍的还能把我们的羊能销售出去，网上还对给我们家带来稍微一点经济收入，赚的还挺有日子的。
1: 由于罗玉和妻子养羊养得好，再加上直播和短视频公开养殖过程，为自家胡羊销售打开了全新渠道，不少外地养殖户专程上门实地考察选购种羊。
6: 哦，通过那个快手认识的。哦，他的养羊就是说是特别好嘛，通过这个好多发来视频看了一下之后，他挺可爱的，我说过来就买上10来只。
1: 如今罗玉不仅实现了自家养殖提质增收，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4: 我打算以后呢专一做这个胡杨这个品种，我要把这个胡杨这个品种做精。

0: 做戏啊，做得更为专业一点，通过这个网络直播啊，把我的这种养殖理念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大家共同发家致富。
1: 这就是我们养的猪猪，有没有喜欢的？
2: 镜头前拿着口袋相机拍摄短视频的是四川达州市宣汉县查子村生态养猪场的负责人唐艳红。今年36岁的她和丈夫廖占元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专修畜牧兽医，科班出身的专业功底是他们敢走进山野搞养殖的最大底气。
1: 我们是12年毕业的，然后从13年到现在一直在养猪。
2: 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消费者越来越看重肉质品质，夫妻俩看准这一变化，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用到了本土黑猪生态放养上，开启了林下跑山黑猪养殖的新赛道。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养殖高峰期猪场存栏可达800多头，年初栏接近2000头，可几场猪瘟来袭，多年心血几乎付诸东流，巨大损失带来了身心双重压力，但是夫妻俩咬着牙撑了下来。
1: 身心都很累嘛，但是贵在坚持哈。我觉得反正虽然说我们前些年没挣的钱哈也很辛苦，但是我相信哈，就是在我坚持下去，肯定总有出头的一天。
2: 摸爬滚打出来的养殖经验成熟后，他们聚焦生态跑山猪，目前年出栏稳定在300头。如今廖占元还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开始向周边村民辐射，带动大家一起发展特色养殖。
3: 我们小两口呢回村创业7年，
4: 再过几天以后呢，它就变成全部的都是硬黄。
2: 和罗玉夫妻、唐艳红夫妻一样，辽宁盘锦的张爽夫妻也在用直播把自家产的大米河蟹销往各地。90后的张爽是辽宁盘锦市盘山县孙家村人，这里地处辽河入海口，是稻田养蟹的主产区。如今的他不仅每天要直播，还要忙着跟着父辈养蟹卖蟹。
5: 现在是晚上8点多，我们准备好了桶、头灯和手套，跟张爽一起去抓螃蟹。
6: 螃蟹是昼伏夜出，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它自己就上岸了，用探光灯一照，照的时候它就很少动，抓到后背就抓起来了。
5: 我试一下。
6: 你试一下，去抓夹子抓后背。
5: 哦，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我们一般是挑什么样的抓？
6: 我们现在9月是吃母蟹，10月吃公蟹，现在只抓母蟹。
7: 这个公蟹是尖鳍的，这母蟹是圆鳍的，它上面的夹子的绒毛更少一些。
2: 抓上来的螃蟹，张爽还要再挑一遍。
6: 首先我们看看它那个后屁股翘不翘，怎么挑螃蟹，或者捏一下它硬不硬。你看捏一下的，如果这个盖很
5: 硬
6: 实，对，证明这个螃蟹肥了。或者看它这个后屁股，如果都翘起来越多，证明这个螃蟹越满。
5: 你一般这样的晚上要能捡多少？
6: 我大概能捡个1000斤左右吧。
5: 一天直播就都能卖完？
6: 对的。
2: 每天晚上抓蟹直播带货是张爽回村创业后的日常。2019年，她看到电商行业的机会，和丈夫一起回村创业，直播卖起了河蟹。
3: 在大家村寨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真实的一个情况啊。
6: 2019年呢，我看到很多的主播卖自己家乡的农特产，哎，我一想到我的公公就是种田养蟹的，而且我们盘锦的河蟹大米还是很有名，所以我和我对象商量，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村创业。
2: 直播之路起初并不顺利，由于两人没有相关经验，开始直播的半年里，直播间里都没有人。
6: 刚开始面对着镜头，有时候就是傻了，就都不知道脑子里在说的是啥，也不出单，直播间也不进人，就是感觉自己很尬。
5: 没想过放弃吗？
6: 其实我俩真没想过放弃。电商这个职业，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我们今天不会，可以明天会。就是条路，你就是坚持下来，我想一定会越走越远。
2: 靠着这份坚持，张爽慢慢打开了销路。现在他家的河蟹大部分都走线上销售。
8: 就我们刚回村创业的时候，我爸种了100亩水稻，然后和河蟹养河蟹。现在我们的规模是325亩，按平均利润来讲，一亩地应该比我爸那时候利润应该是翻一番。
2: 张爽的丈夫说，盘锦河蟹品质好，跟稻蟹共生的种养模式分不开。
8: 稻蟹共生它是一个生态化的种养殖模式，一片田里边会有3份收入，因为我们这个有水稻、有成蟹、还有扣蟹，一个是利润增加，还有一点呢，水稻护蟹，蟹粪肥田，蟹还能吃害虫，它们可以相辅相成。
2: 靠着稻蟹共生，张爽家的河蟹品质稳定，销路也稳了。但这份丰收来得并不轻松。如今张爽夫妻二人每天直播6个小时。

0: 吃，现在状态很疲惫。
1: 对，
0: 但是看着这时候丰收的过程就是很开心的。这个农业虽然赚不了大钱，但是它一个是一个很稳定的
1: 长期的一个
0: 事业啊，可以做一生的事业。
2: 自己走通了这条路，张爽开始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带着周边50多户乡亲跟着他一块儿干。每天凌晨，老乡把刚起上来的螃蟹送到他这儿统一卖，

0: 的订单，一箱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从直播间下单到田间打包，最快当天就能发走。从一个人一部手机到带动50多户乡亲，张爽说，他理解的新农人重要的是理念新，知道市场要什么，知道品质比产量更重要，还有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的担当。
1: 一个人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这就是我们也创业的一个初衷嘛。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其中80后、90后中青年群体成为主力。通过创办电商平台、现代农业基地等新业态，累计带动就业超过3000万人。如今，丰收不只是田里的产量，更是年轻人愿意回来乡村有奔头的底气。广袤乡野间，一幅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坚实有力，各类产业蓬勃发展，五谷丰登，物产丰饶。10万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乡土风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秀美宜人。在希望的田野上，向着乡村全面振兴笃定前行。感谢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本期乡土文化能人大会走进西藏自治区内乌齐县，
1: 群山环抱，像画儿一样美丽。
2: 是的，
0: 轻功绝技，邂逅黑桃匠心。
1: 哇，太棒了，
3: 漂亮，
1: 太不容易了。
0: 打墙舞，踏响劳动号子，
4: 捣蒜，
3: 猜的什么玩意儿？那是
0: 百步穿杨，推介高原好物。
5: 接下来我把这个圆根晃动起来，看它能否挑战成功。
1: 你这晃得太厉害，像钟摆似的。
0: 返乡青年科技星目，
1: 有无人机，有机器狗。哇，你太潮了。
0: 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同台竞技，共赴雪域文化之约。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文化能人大会。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泪乌齐县。泪乌齐在藏语当中就是大山的意思，群山环抱，像画一样美丽。 天空是碧蓝碧蓝的，群山是翠绿翠绿的，远处的雪山是白雪皑皑的，地上的小花小草有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颜色的，特别的美，所以泪乌齐又被称作是彩色泪乌齐。就你到这儿，你随手用相机一拍，
1: 拍出来那都是大片的感觉。
0: 是，
1: 他们都说这是昌都的后花园。我来了，我一看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啊，
0: 说的没错，景色真的是很美。但是我所有的目光都被我们这个领着舞给吸引了，和我之前看到的藏族舞蹈完全不一样，它是有内容有故事的，而且舞蹈里边还有几个小朋友也在跳。那是因为咱们当地啊推出了一项 非遗进校园的活动。
2: 哦，
0: 让这些孩子们在上学的同时就学习领着舞，把这项非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且说到领着舞啊，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亮点，那就是在2024年正确活动上，有4000人同台跳领着舞，创下了最大规模领着舞表演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特别的了不起啊。
1: 没错，
0: 在节目录制的今天啊， 刚好是咱们的正确活动重大开幕的日子，希望二位能够到正确活动上去发掘一些乡土文化能人，并把他们带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来，通过技能比拼把泪乌齐特产带出圈。那最后呢，哪一组获胜将会获得我们泪乌齐县的特产大礼包。
3: 哎呦我的天啊，哥呀，这眼睛都不够使了，这地方怎么这么热了啊？这肯定有能人呐，
4: 咱得赶紧去找能人去了。每年藏历六月，一场传承近700年的民俗盛会都会在泪乌齐如约上演，它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传奇，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 重确活动起源于古代大殿落成的酬谢集会，当年为答谢八方工匠与各族百姓的倾力相助，人们相聚欢庆，各地商贾慕名而来。因地处茶马古道要冲，集会逐步演变为藏东规模最大的民间民俗商贸盛会。如今的重确活动已经升级为重确非遗商贸旅游月。 古老集市搭上乡村振兴快车，从传统物资交易变成特色农产品展销、非遗活化、文旅推介的综合平台，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里亮相，让高原特产走出大山，让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0: 两三百斤的石头还能走那么远的距离？我一定要找到最厉害的大力士带到现场。杰哥，你输定了。
1: 老乡们，尝尝六七方刚牦牛肉，
2: 尝尝吧，相当的好吃，
3: 好有嚼头哦，
4: 越嚼越香，而且不柴。
2: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内乌旗的牦牛肉干特别的好吃吗？
4: 为啥呢？
2: 首先，我们内乌旗的牦牛是散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天然牧场，吃的都是野花野草，喝的都是雪山的水，这牛肉干它能差了吗？
3: 我听说呀，咱们内乌旗的牦牛啊，那可是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咱们内乌旗的牦牛肉啊，也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呢。
4: 哎呀，怪不得人家贡嘎，你看人家大体格子，打小就吃这牦牛肉，人体格能不好吗？
2: 说的没错，我们贡嘎不单单是养牦牛的行家，而且在我们内乌旗那也是第一大力士，力大无穷。
4: 二哥子，你这话有点说的有点大了。
2: 这样，我们就现场证明，上道具。
4: 你整个石头上来，上面写着250，啥意思？
2: 石头的重量是250斤，
4: 这么小块石头能有250斤？
2: 你质疑它干嘛呀？你试一下你就知道它是25斤还是250斤了。
4: 试试我就试试。
3: 量力而行啊！
2: 做这么多多余的动作。
3: 我问贡嘎，你这倒石头之前要先这样一下吗？
1: 不会的。
3: 来，
2: 哥抱啊，使劲儿啊，哥没让你趴那儿，让你把它抱起来。骑上了，
3: 怎么一下也没动呢？
4: 我这个整不动它呀，是有原因的。
2: 你说，
4: 因为我是昨天刚到这儿，现在这个高反呢还没有缓过来。其实要正常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整动应该是没问题的。哎呦，接下来认的，你不说你是第一大力士吗？你先别动，我就找一位咱现场的观众整一下，我觉得也没问题。
2: 你随意找
4: 哪位大哥愿意上来尝试一下？
2: 有吗？
4: 有没有愿意尝试？哎，
2: 还
4: 这位大哥，
2: 大哥这架势好像
3: 很有信心的样子啊，
2: 有点那意思，
3: 迈着自信的步伐来了。3、2、1，哇，
2: 哎呦，
3: 倒是动了，
2: 动了。天哪！
3: 小心点，小心，小心！
2: 哎呦！
4: 哎！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又
3: 动了一点点。就这样了，是不是？
5: 我要绳子。
4: 啊！要绳子，来这绳子，绳子。
3: 你要拴住它吗？
4: 起来了！
3: 哎呀呀！哇，可以了，可以了，其实可以了，
4: 可以，可以，可以松手，
3: 可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想问问，沉不沉？
5: 可以。
3: 谢谢，谢谢。
4: 我跟你说，我就是有点高反，要不然轻轻松松我就整起来。
2: 你没抱起来呢，是有目共睹的。这位大哥确实是抱起来了，但是也是相当的吃力。接下来让我们贡嘎来抱一下，看他是怎么轻松完成的。
3: 加油！
4: 加油！
3: 小心！
2: 哇！
3: 哇！
2: 是
3: 啊，
2: 大力士名不虚传，
3: 不用走这么大一圈，贡嘎。哇，你真棒，贡嘎，累不累？
1: 很累累。
3: 刚才我看你抱起来那个动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2: 我们贡嘎刚刚抱的是250斤，他在重确活动上抱的是300斤，而且走了7米。贡嘎想在我们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
3: 你行吗？
1: 挑战一下。
4: 我真是觉得这300斤的时候他能抱起来就不容易，他要再往前走几米，这可真是
2: 难上加难。
3: 对，尤其他刚刚抱完250斤，
4: 咱们拭目以待啊。
3: 3、2、1，哇，确实多了50斤。哇，
4: 哎，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天哪，他是咋做到的？
1: 哦，天哪！小心，小心！哇，我已经往前走了，那太厉害了！
0: 这是我组的选手，他太厉害了！哇！哇，你看他的汗
1: 都下来了，真的很棒。
2: 接下来我就用我的步子量一下，我基本上我的步子就是一步一米，咱看看他在第几米扔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七米，但是他刚才大概在这个位置把这个石头扔出去的，对吧？
3: 对对，
2: 应该是在八米半左右。
3: 八米半，
2: 对，八米五左右。
4: 挑战成功，
1: 恭喜恭喜公卡，八米半啊！以前有报过300斤走八米半吗？
5: 没走过，今天是第一次。
1: 太不容易了，哇！接下来金姐你压力大了，你看看你跟白哥，你俩一起去的，你看看人家。
2: 其实一开始那是我先发现的公卡，
1: 是吗？
2: 后来我是没抢过白哥，我让给他的。我为什么让给他？因为我手里还有别的能人。
6: 大家好，谁能做到老师的动作，我要奖品哦，黑桃。
7: 我给你们演示一遍啊！
2: 好，
7: 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回来。哎呦，谁先来？来，注意安全啊！加油！好，前面两个都完成了啊，但是后面一个你能完成，这里面的黑桃你随便挑。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呦！
7: 小伙子，来加油！来，鼓点掌声来，给点掌声来，来再来一次。小伙子已经成功了很多了。
9: 哎，您好，师傅。啊，
7: 咋了？你要来挑战一下？
9: 不挑战。
7: 怎么了？
9: 那个，我看您这身功夫啊，太厉害了。我呀，现在就需要您这样的能人。哦。您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您要是跟我去了，我保证能把白哥给赢了。
7: 那没问题，可以啊。
9: 来，这位美女，二位跟我一块儿去，我就拜托你们了。
7: 行，可以吗？
9: 哎，走。
4: 欢迎欢迎！你看小强老师，您来还不出手，这还还给我带个礼物，你
1: 好漂亮啊，
2: 大哥！哎，你知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0: 这个陶罐啊，
2: 那可是保护文物的仿品。
1: 吓一跳！
2: 虽然是仿品，但是它的价值也是很珍贵的。
10: 这叫做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肉遗址，是卡肉先民们独有的一个纹饰和文物，它具有4000到5000年的历史。
1: 这是复刻的是吧？
10: 对，我们复刻出来。
2: 我看您手里拿着这个小鸟，这个是
10: 笛子啊，牛笛，笛子可以当口哨。
2: 哦，您吹吹。
1: 真好听。
3: 哎，杰哥啊，你说的这个黑桃我现在是有初步的了解了，我想问问你，刚才不是说一直介绍什么轻功？小强老师
2: 身轻如燕，要想展示轻功啊，咱先把道具上了。程翔，给咱们展示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程翔刚才是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们刚才那个是不成功的，接下来我们给他展示一个成功的。
7: 对，确实有点高攀的感觉，喘过来气再来一次。
1: 漂亮！哇，太厉害了，他就是踩着水走过去，
3: 确实厉害。我觉得啊，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确实是这么飞过去的。但是我认为啊，这个盆儿要是这么一字的这么摆着吧，可能练一阵子应该没啥难度。如果咱们小强要是敢挑战的话，能不能咱把中间的这盆水给它变得低一点，哎，让它高低不平？如果你还能过去，我佩服你
2: 啊，鸽子。就是说见过损的嘉宾，没有见过你这么损的。人家蜻蜓点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在空中要停那么一秒所以才能点上，你是再把中间再那能完成吗？
1: 哇，我觉得这几乎就不太可能的一个挑战了。

0: 咱呢不勉强，要是觉得有希望咱们就挑战一把，要不能成咱刚才已经成功了。
1: 没事，尽我所能吧，虽然说这个海拔有点高，即便是失败了也很精彩。
0: 现在我们城墙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两头的水已经架起来了，而且底下就是用咱们类乌旗的黑桃给垫起来的。
2: 不，这难度相当大了，
0: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小强的了，能否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三盆可没点到啊。
0: 刚才这就是试一下高度，这是小强提前的热身，因为这个毕竟是第一次挑战嘛。好吧，来，接下来我们这个开始正式挑战，小强加油，掌声。
2: 这次是两边都点着了，中间这盆还是没点到。
3: 对，我觉得中间那个难度应该是最大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做这样的剧烈运动，第一个盆呢，相当于要把重心提高一点，然后踩准。再踩第二个盆的话呢，也要用腰的一个控制力量，它要往下降一点点，然后再踩第三个盆，需要提气的一个感觉。如果提气提不起来的，第三个盆就踩不了。所以说，在这个空气有点稀薄的情况下呢，确实表演起来很费劲。
0: 城墙，加油！
3: 这可是高原啊！
2: 哇，
3: 真的是太棒了！
1: 确实挺难的，因为确实呼吸有点急促。
0: 其实刚才啊，这个蜻蜓点水对于小强的功夫来讲，这就是皮毛。
2: 这还是皮毛？
0: 小强，咱们让他们开开眼，上点难度，上点高度。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
1: 这个是我在意大利米兰拿了一项吉尼斯纪录的双脚破气球，
4: 挑战的是2米高，当时
0: 两米高是吧？然后你飞身起来，用脚踢到气球，
4: 踢爆它，
0: 踢爆气球。我先量一下啊，我是1米7，现在差不多2米，这边2米 ，OK， 咱看一看城墙能否挑战成功。
3: 哇！他都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直接就踢爆了！
2: 天哪，真的太棒了，
3: 太厉害了！
0: 这还不算什么，这是当年城墙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高度是2米，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下，在这个基础上再升高一点，
3: 还要高。
4: 对，
2: 那要踢多高呢？这次
4: 直接挑战2米1吧。
0: 现在看这高度明显就比刚才高了，来吧，咱们看看城墙能否挑战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加油。
3: 一下就成功了，哇，太赞叹了。
5: 今天郭金杰带来的这两位能人，
3: 我觉得都特别的了不起，一位是脚上功夫，一位是手上功夫啊。虽然说功夫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靠时间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技艺不同，但是匠心都是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匠心，才能够让我们的老手艺出圈。
0: 此时此刻呀，我就想问白哥一句啊，服不服？
2: 服，真服
0: 啊！服啊！你也要缓一缓。啊、接下来呀、啊，我再推荐一位能人，让你们开开眼界。
6: 伙计，你脖子上怎么戴着个圈圈呢？
7: 这样我的主人就不会把我弄丢了。你看，我的主人来了。
8: 牛牛们回家啦！
9: 大家好，我是赶桑瀑布，今天我给各位带来了我自己制作的牦牛肉，还有牦牛酸奶、牦牛奶，让各位父老乡亲品尝一下。

0: 哇，谢谢谢谢，太好听了。
1: 普布不光人长得帅，歌声还好听，最主要人实在。人家不光唱歌，还给咱拿的吃的，拿的喝的。尤其刚刚我品尝到那个奶，
2: 我制作的酸奶
1: 太棒了。因为我是内蒙人，我经常吃酸奶，但是你的这个酸奶把我征服了。那个奶皮子呀，那么厚，特别浓郁，特别好吃。
2: 这个黄皮子相当于就是奶里面的一个成分脂肪。因为我们牦牛奶的话，它的脂肪含量特别特别高，比普通奶的高三倍，所以它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脂肪会上浮。
0: 哦，顿时我觉得我不太喘了，是因为有能量了吗？普布，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六七本地人，我叫普布，我也是大学生回乡创业者。
3: 你是怎么想到了要回乡来创业呢？
2: 因为咱们六七县的话，牦牛行业特别丰富，牦牛肉干是已经有人在做了，我就想从那个牦牛奶这个行业发展。2021年开始有这个想法了，然后2023年建设乳制品加工厂，2024年3月份开始正式投产了。现在营业额的话就是每年不低于500万，然后我们有24名大学生，然后我们一起做。
3: 都是你们本地的，员工也都是本地的。
2: 对，都是本地的。
3: 其实普布现在就不仅仅是回乡来创业了，他是带领着父老乡亲们一起在致富。
0: 刚才短片当中我看到你的放牧方式很先进啊，有无人机，有机器狗，哇，你太潮了。怎么会想到用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来放牧呢？
2: 以前的话用这个来放牧嘛，我们藏语就我大，用这个来赶牛的话人也特别累，也需要好多人，然后后来想了一下用无人机来赶那个牦牛，然后这脖子上有个感应器，这手机上都能看得到它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放牛的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
3: 那牦牛就听那无人机的吗？
2: 对，刚开始放无人机的时候特别不适应，然后它到处就乱跑，后来慢慢牦牛也习惯了。
1: 哦，就是这个无人机起到了那个牧羊犬的作用。
0: 对，它在天上当牧羊犬。
1: 哎，是的，
0: 太先进了啊，
1: 真先进。你看之前是用这个
0: 拿这个来抽牛吗？还是抽出响来赶他们回来？
2: 对，抽出响来然后赶他们回来。
1: 这个怎么还多个兜呢？这
2: 这里面要放个石头，然后
4: 抡起来将石头抛出去，用来驱赶牛羊归队。在2018年的时候，古都首次成为西藏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5: 那我们现场来个比赛好不好？两位能人推荐官各选2名队员。
0: 现场有打得特别准的朋友吗？
1: 有没有
0: 举个手？这位康巴汉子，来，就是你了。
6: 抛石绳游戏规则：两队选手依次打靶，打中不同颜色区域获得对应分数，每位选手有2次机会取最高分，每队2位选手分数相加就是本队最终成绩，分数多的一队获胜。
1: 这样就由我们组先来，
0: 看准目标啊。
1: 哇，1分，
0: 好歹打中了。
1: 再来，
0: 3、2、1。
1: 第二把是3分，取最高分就是3分。来，继续啊，还是我们组的啊，加油大哥。呀，2分，来来，加把油，看能不能再好一点成绩啊。
0: 来，
1: 3、2、1。哇，厉害。
0: 4分，
1: 取最高分，那我们就是
0: 4分。
1: 3、4，我们组是7分。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金杰看你的了，
7: 该我们组闪亮登场了，来，大哥加油！漂亮，一下打上黄的了，
0: 太猛了，这直接就5分了，
7: 这一下就干到5分，
0: 我这后面2下不用打了。下一位大哥来，
7: 好嘞，
0: 已经有5分垫底了，
1: 哎，也许打0分呢。
0: 白哥现在压力大了，
7: 来，大哥加油啊！
0: 3、2、1。
7: 哎呦，咋还没打中呢？这下最后一下，加油！漂亮，
0: 红的
5: 4分，
0: 太厉害了！5分加4分，9分啊！我还是略胜一筹。好，接下来我宣布一下，金杰组获胜！谢谢谢谢几位康巴汉子，谢谢你们。哎呦，我们看到啊，用我搭这种方式放牧是最原始的一种放牧的

0: 状态啊，而现在呢，普布他们用无人机啊，用机器狗来放牧，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科技带来的力量。那可以说普布是家乡返乡创业青年的榜样和代表，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像普布这样的青年能够回到家乡，以家乡的农特产品为依托哈，能够带动家乡致富，让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1: 不得不承认普布确实是优秀啊，确实是厉害，但是那是我们组能人还没上场呢。如果我推荐着能人一上场，必须让大家眼前一亮。

0: 看人家跑步一来，人家又是牦牛肉干，又是鲜奶，你这整这啥呀？这是，
1: 这个是我们高原的宝贝，这个叫圆根。
2: 哦，原来这就是圆根啊。
1: 你别看它长相普通，但是它可是我们抵御高原反应的天然食物。
0: 哎呦，
1: 我们内乌旗的圆根今年获得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0: 哎呦，太棒了。
1: 现在呢，我们圆根还有了深加工，你比如说卡催圆根汁啊等等十几种衍生品，
2: 说明这圆根啊浑身都是宝，对不对？而且抱圆根的这位大哥也气宇非凡啊。大哥是不是也有绝活？
1: 那必须的，我们严老师那是号称百步穿杨，一手飞牌，一手长鞭，满身都是绝活，今天就要用他的绝活让我们内乌旗的圆根出圈。
3: 接下来我们严大哥要在2分钟之内用纸牌将5米之外吊着圆根的10根绳子打断。
2: 哇，一根，差一点点，
0: 哎呦，
2: 两根，
3: 三根了，
2: 这一次下去打了两根是吧？哦，四个，
3: 这得多大的力度啊！
2: 这扑克牌怎么跟刀片一样？越到后面难跌了啦，因为它绳子还在晃动。往后面难度越来越大，因为绳子剩的越来越少了，准头要求越来越高了。哇，好棒！哇，真棒！
0: 漂亮！
2: 挑战成功，太厉害了！高原上打飞牌是更不容易，
4: 主要是缺氧，发挥只能是我一半技术。
1: 真的，高手太厉害了。
0: 我觉得确实是挺厉害，但是呢，刚才呀，这个圆根呢，一直是固定在这儿的。你要真想展示你们队的实力，你得让这个圆根晃起来。接下来，我把这个圆根晃动起来，看它能否挑战成功。3、2、1，走你！
2: 你这晃得太厉害，像钟摆似的。
0: 你不晃动怎么能显示出他记忆的厉害？
5: 杰哥，你这招就好比熊猫点外卖。
0: 啥意思？
5: 损到家了。

0: 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不算什么，我们严老师还有更精彩的，那还没亮呢，
2: 还有精彩的呢。
0: 这是要展示什么呀？
1: 哎，看到两个盆当中的白色瓶盖了吗？
0: 看见了。
1: 接下来我们严老师就要用他的长鞭把这个瓶盖打掉，
2: 然后盆还落在原来的位置，是吗？
1: 是的，没错。
2: 哇，这太有难度了。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三二一，开始。哎呦，这都不算啥，刚刚他是用双眼看着打的，接下来他要蒙面来打，而且100秒之内他要打掉10次瓶盖。
0: 来，我得检查一下道具，你说能蒙眼就蒙眼，万一要能看见呢？哎，你看，幸亏我检查一下吧，确实是看不见。
1: 来，严老师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小瓶盖，
0: 漂亮，两个。哇，三个，现在是第四个了啊。
2: 好，第四个了。
0: 四个，第四个。
2: 这样好像大侠啊。
0: 败，第五个失败。
3: 这是第一次蒙着眼睛挑战，每次挥鞭都必须用肌肉记忆，准确无误的打两个碗中间的间隙。由于高反的原因有些小失误，但是我要在这个舞台上证明我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
2: 真的，严老师这一身的绝技真的太棒了。
0: 严老师确实非常厉害，但是接下来我们这组的能人，他们带来这个节目是咱们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劳动之美。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我从高原泥土里走来，最初我不是舞台上的舞蹈。劳动让人们站在一起，耗子让力量同频。一夯一落，踏地成韵，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的起点。

0: 哇，太棒了，姑娘小伙子们，这舞蹈太充满力量感了，而且这一看呀、啊、就是一个劳动场景。哎，你们管这支舞蹈叫藏语里面叫什么？
1: 炯柱。
0: 炯柱，炯柱就是打墙的意思是吗？你能不能给我们模仿一下真正盖房子的时候那个动作？
2: 哦，就是砸夯一样。
0: 其实还真是跟舞蹈动作差不多，是吧？
2: 跟北方的盖房那种打地基砸夯是一样的。
3: 对，很像。
4: 我想问问你们是在干什么呀？
0: 啊，其实他们是在搬土。你看背上背了一个背篓，给大家看看。一个背篓，它在真正干活的时候，这个背篓要更大一点儿。但其实现在已经不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去打坑盖房子了，是吧？
5: 现在都有那个机器，
0: 就现代化的机械去盖房子了。
4: 我们这组选手那都是常年深耕在劳动第一线的，他们把自己的劳动的动作全都编成了舞蹈。你不信，接下来就让他们展示两段舞蹈，你们猜猜他们是什么劳动？
0: 行啊，来，我们看一看。
5: 这个
6: 割草、
0: 捕鱼、割青稞，
5: 对对对，
0: 还有吗？哎，这个好猜，这一下就猜出来了。
2: 这是什么呀？
0: 挤奶啊。
3: 对，
4: 小伙子，给整点男的。
3: 这个摔跤，
0: 放牛。
4: 那牛能跑这么快呀？牛啊！
0: 放鸽子。
4: 鸽子搁那儿呢，你老放它干啥？鸽子，那鸽子它得这么飞吗？那不得上天吗？有。再给他们展示一下子，来，你看看他的嘴里边那个动作。
0: 我知道了，这回肯定对了，吹火，这火糖在前面，越吹越旺。
4: 要不说还得是人梁老师啊。
0: 对了是吧？
4: 猜的什么玩意儿那是？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3: 不是摔跤是吗？
5: 有点接近。
3: 哦，骑马。
0: 骑马吗？
1: 对对对。
0: 你想问问还有吗？
3: 这不是刚才那挤奶吗？
4: 不是，
0: 这不是吗？
4: 你看他手上的动作，
0: 有点像，
7: 是这样子吧？
3: 那这个
0: 跟挤奶异曲同工，
3: 捣蒜。
0: 洗衣服，做青稞，做三八，
5: 不是，是打酥油，
0: 打酥油啊！
2: 哦，你再猜错了就打你。
0: 谢谢谢谢这些舞者们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舞蹈，让我们看到了在内乌旗不仅有这么棒的农特产品，而且有这样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呀！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8: 我这最后一张牌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哦，是咱们内乌旗所有人一起打的，他们是用几十年的坚守

0: 得无起元藏呢，我觉得非常幸运。
1: 我感觉来了之后，我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2: 元藏的一个经历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指引，让自己的意志更加坚韧。
3: 如果说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义无反顾的来元藏。
4: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这点微薄之力呢，能够让六步棋能够发生哪怕一点点更好的变化，我觉得也不负于我这趟元藏之旅。
5: 希望六步棋发展得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孩子们的精彩演唱，唱得太好了，一直在唱谢谢你，因为有你。我想问问孩子们，你们这首歌是唱给谁的？
1: 送给援藏来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他们给我们修了学校，还有了热水，冬天再也不冷了。
0: 所以要用真诚的歌声表达出对他们的感谢，是吧？也谢谢孩子们啊。
2: 那接下来咱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援藏代表们，
0: 欢迎你们。
3: 我是重庆市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张宝伟，来自重庆市垫江县。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何文强，是央企第十一批援藏干部。
5: 大家好，我叫徐仁忠，来自重庆市江津区，是第十一批援藏队员。
0: 欢迎。
6: 大家好，我叫李佳宁，我是2025年重庆市医疗队的援藏干部，我这是第二次来六七。我第一次是在14年前，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优美，还有就是乡亲们特别的淳朴善良，在医疗设备和医疗环境方面，那个时候的确非常的简陋。这一次来，我觉得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设备、医疗环境，可以说就是沧海桑田的感觉。
0: 这些翻天覆地变化的受益人就是咱们的牧民老乡们，所以今天为了表达一份感谢之情，他们也在现场要送上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把他们请上来，有请。我怎么又看到你了？你带来的礼物是
7: 早上刚挤的牦牛奶。
0: 哦，送给张老师是吗？
7: 对，特意准备了给张老师。
0: 快尝一口。
8: 嗯，
0: 好喝吗？
8: 原生态，特别好喝。
0: 为什么要送一碗牦牛奶给张老师？
7: 因为我们六七县牦牛产业的话，包括张老师以及援藏的工作队伍给予很大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9: 感觉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啊，我们内部骑牦牛产业这个板块它的链条还不是很全啊，我们来了之后针对我们牦牛奶深加工这个板块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工作，把我们重庆知名企业的一些技术带过来传授给他们，技术方面得到了大的提升。
0: 哇，真的是太有成就感了，谢谢谢谢张老师。来，下一位。
10: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清华大学的一个录取通知书。
0: 清华大学，哇，太棒了。为什么今天要带着通知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10: 作为一直在六旗县求学的一名学生，我是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许多的变化，有许多默默付出的援藏的叔叔阿姨点亮了我们的求学道路。今天呢，我考上清华大学，然后我想就是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我想着以后就是回来建设家乡。
0: 哇，太棒了。我来问问何老师什么样的心情。
4: 首先恭喜甘巴曲奇同学，其实我觉得很欣慰吧，

0: 作为这个援藏干部，就是在教育这块，然后一批一批援藏的同事还有支教的老师都默默付出了很多。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坑坑洼洼的水泥面已经现在变成了这个柏油路面。在图书这块做的百万图书进校园的这个计划，还有15所小学已经普及了电教室，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替换全县的这个中小学的智能黑板，打造这个智慧教室。最后还是要恭喜一下曲奇同学，还有像曲奇同学一样走出大三走出内无旗的这些同学，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够像曲奇同学一样优秀，回来建设家乡。谢谢。
1: 您带来的礼物是
2: 我们九原村的京城的第一杯水。以前我们九原村季节性停水比较严重，老问题较多，在党的好政策和援藏干部队伍的帮扶下，前年修建3个蓄水池，管道那些全部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72户562人和那个饮用水，水质是安全有保障，而且根本就是没有季节性停水的那种。
1: 就是现在可以非常方便的喝上这样纯净的水，是不是？
2: 对对对，感谢援藏干部。
1: 何老师，甘甜吗？
3: 甜，这水甜，水是甜的，但是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艰辛。我们去年来看那个水源的时候，是牧民老百姓用摩托车载着我们去找那个水源，旁边就是悬崖。去的路上我们几个援藏队员呢都很感慨，是说我们援藏队了集合我们的力量，把那个水源一定得建通建成。
1: 谢谢。为了这一口干净的水，咱们的援藏干部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包括刚刚您说的就在悬崖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心疼吧，心疼咱们的牧民朋友。所以经过你们的不懈努力，他们今天能够非常方便地喝上这样纯净的水。谢谢。谢谢。您好，您今天带来的礼物是
4: 一条亲手制作的藏式围巾。因为我们住在高海拔地区嘛，一到冬天的话就特别的寒冷，愿它能代替我为李医生带一点暖意。
1: 李医生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5: 这次有8个多月了。我曾经14年前来过一次，也是援藏。
1: 为什么相隔14年要再次来援藏？
5: 可能还是因为情怀吧。自从回去过后吧，就一直还是眷恋着这片土地，惦记着这边的这些乡亲们。这14年间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给他们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就是远程和他们一些交流会诊。后来听说有援藏的机会了，我就主动报名就过来了。
1: 谢谢。谢谢李医生，今天把围巾戴上感受一下这份温暖。好柔软啊，这是牦牛毛做的吗？
4: 对的对的。
1: 舒服吗？
5: 已经感受到温暖了。
1: 好开心啊，这个灿烂的笑藏都藏不住啊。我们今天在现场被牧民朋友们深深的感动着，他们和援藏干部之间真的就亲如一家。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干部，他们扎根在这里，有的是3年，有的是5年，还有像李医生这样的是再度援藏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挥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也使得这片土地越来越好。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好了，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的节目全部都亮相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精彩的投票环节了。在我们现场有30位观众手里拿的是内无旗的特产，喜欢哪位能人推荐官推荐的节目，就把你这宝贵的一票投在能人推荐官的框里面。
6: 哇，谢谢。
1: 多的都直往外掉了，这结果已经非常的显而易见了，获胜的一方是白鸽族。
6: 谢谢大家。
1: 白鸽组将会获得我们内乌旗的特色大礼包，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委、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人民政府、中共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文化和旅游局、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藏自治区内乌旗县内乌旗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0: 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给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你怎么承担？
1: 我娶你。
0: 季轩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1: 小娥，这次我真不是骗你，我说的是真话，我真要娶你。
0: 你没受刺激？
1: 没受刺激。
0: 脑子也不乱？
1: 不乱。
0: 状态很好。
1: 我挺好的。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拐了180度的大弯，突然说你真心的要娶我？小娥，我想明白了，你挺好的，还不嫌弃我是残疾人。魏叔又这么器重我，信任我。 我秦学良何德何能，能让你们这么抬举我呀？你相信我，我这次真不是骗你，我是真心要娶你。

0: 喝，你慢点吃。
1: 我着急，吃完了以后，咱们俩赶紧去医院，然后你跟我爸说你愿意娶我了。
0: 喝点水，别噎着，啊。
1: 先生，是我很喜欢的。

0: 婶儿，我们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1: 他不生气了？
0: 生不生气我不知道，反正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1: 等一会儿我看看。
2: 你怎么又害怕起来了？走，走。爸，魏叔，行了，别喊了，不爱搭理你们。小娥，你俩走吧。婶儿，我有事儿跟魏叔说。你有事跟他说，他不想听。
1: 你叫他，他都不吱声。你赶紧走吧。
3: 别让他走。听听他咋说。你看，我爸是不是想听了吗？想听你就说。不过学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气你魏叔了。你要是再气他，不光是你魏叔生气，我也饶不了你。婶儿，您放心吧，我说的这件事儿，魏叔肯定不能生气。那你说吧。
4: 魏叔，上回骗了您，对不起您。
3: 金学良，你要是来赔礼道歉，你现在就走。不，我不光是来赔礼道歉的，我是想说，我要和小娥结婚，我想和小娥成为夫妻。
4: 魏叔，您相信我，我这次绝对不是骗您。
2: 爸，他这次真的不是骗您吗？他是真的想娶我。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们两个这次说的不是谎话呀？
4: 那您说，您说我怎么做您才相信我就照您说的做。
2: 明天登记，后天结婚。
4: 行，我同意。金学良，这可是你答应的。我说的，明天我和小娥登记，后天就结婚。金学良，你咋想通的呀？魏叔，我跟我爸也说了，小娥人不错，魏叔还这么信任和器重我，我要是再不接受这门婚事。 那我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而且我回村工作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工作上碰到很多麻烦，这其中有一半跟我的感情疏忽有关系。村里好多人都在猜测，我到底是要娶小娥，还是要跟杨柳好啊？虽然我没想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儿它一直在缠着我。就在刚才，我老舅还跟许半仙打得不可开交，
5: 也提到这个事儿。
2: 所以我决定了，既然小娥不嫌弃我，那我就跟小娥结婚。等等，你说小娥不嫌弃你，小娥为啥嫌弃你啊？你是不是犯错了？我没犯错，她凭啥嫌弃你啊？
4: 如今，我也不想瞒着您了。我是个残疾军人。残疾军人？残疾？我在部队的时候，到国外执行维和任务，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了，我左腿的下半部分。 是假肢。
2: 假肢。
1: 假肢。

0: 我跟你说，这小娥已经知道了，她不嫌弃我。 魏叔，如果你很傻，忌讳的话，不同意我娶小娥，我也不勉强。那您为什么要瞒着这件事儿啊？刚开始接职的时候，我也很痛苦。我想我妈知道了，她也会像我一样痛苦。所以我向部队上要求，替我隐瞒这件事儿。
1: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儿。可我需要的是过程，让我慢慢的适应它，也让大家慢慢的适应我。比如说，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早想过了，我想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女人愿意嫁给我了。
2: 我也早做好了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但是小娥，她说她愿意嫁给我，我挺感动的，我也很感动。学良为咱们国家献出了半条腿，谁要嫌弃，他就不是个人。
3: 裴云啊，你嫌弃吗？我不嫌弃。不嫌弃就好了。
2: 雪良，医院通知我明天做手术，但是你们的婚期不能改啊。我和你婶儿，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回不去。
3: 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婚结了，明白不明白啊？
0: 明白，这就好说了。杨庄，马上通知所有的人，把该通知到的全都通知到，把该办的事情全都办到。后天，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的院子举行他们的婚礼。
3: 哎，好嘞，老板，这事交给我了。
4: 魏叔，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说了。
0: 您千万别生气啊！
4: 啥想法啊？
0: 我不想在您的矿山办婚礼。
4: 为啥呀？
0: 因为我是党员，还是村支部书记，根据要求，我不能大操大办，所以这结婚的时候，不设宴，不收礼金，只宴请至亲。这，您能同意吗？
4: 行，我同意。还有，魏叔，结婚以后，我不能住到您的庄园，我想住到我自己家里，这您能同意吗？我同意。
5: 老魏，结婚不办婚礼。
6: 也不去咱们那儿住，这些都行。你不用插话，结婚是两个孩子的事儿，只要小娥答应，我们无权干涉。小娥，你同意吗？爸，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2: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大操大办，结完婚以后，你们也不用住到我的别墅，你们好好在家陪老人，好好过日子。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了，我们就知足，也是对我们的孝顺。
0: 魏叔，谢谢你。
2: 孩子，你不用谢我。谢他，这些年你婶为了小娥。

0: 操碎了心，
1: 应该是他。
2: 婶儿，谢谢你。
3: 妈，妈，你哭啥呀你？啊？
4: 我高兴。
0: 你看看，他说他高兴，这是高兴的眼泪，就让他哭。
3: 我爸说什么了？刚才特别紧张，一句都没听进去，就看见你们俩嘴一张一合的。
2: 我说，不大操大办，不接受礼金，只请至近亲属，外人一个不请。
3: 还说什么了？
2: 还说结婚以后不住你家别墅，以后住到我家去。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3: 你现在问我有什么想法？你刚才说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2: 这不太急了吗？我就光顾着想跟魏叔怎么沟通了，根本就没想起来这两条。后来我是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才想起来，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量啊。
3: 你到底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想到的？
2: 我不撒谎，我真是临时想起来的，真的。
3: 行吧，我相信你。但是我就想不通，你为什么会提这么两个要求？
5: 行了，别哭了。小娥就是嫁在本村儿。又不是嫁到多远的地方去。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答应秦雪良那么多条件，是小娥嫁不出去了。
5: 佩云，我有我的想法。
4: 你有啥想法啊？
3: 你说你是党员，又是干部，不想大操大办，这我能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结婚以后不住我们家别墅，住你们家？我们又没说要招上门女婿，又没让你改姓。
2: 小娥，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是不想让村里人觉得我是为了你们家钱才娶的你。还有，魏叔那个性，我不适合离他太近。如果住在一块儿，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没有缓冲的空间，这样会很别扭的。
3: 你说来说去都是你，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啊？我承认你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思想很健康，可是你也得替我想一想呀。你这么安排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适应？
2: 是，主要是这些事儿它发生的太突然了，好像被什么力量推着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我也没想那么全面。
3: 这么说倒是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想过嫁给你以后应该怎么生活。
2: 小欧，你是不是接受不了那两个条件？
3: 说实话吗？
2: 啊，
3: 很难接受。
5: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同意秦雪良这么多条件了吧？归根结底啊，我就想把小娥交给秦雪良，让雪良带着她走向一条正道。小娥从小到大也没离开咱们，我不是埋怨你啊，小娥身上这些毛病都是你给她惯的，她现在该离开你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别去管她啊，什么都别管，包括结婚。我正好在医院住院做手术，咱们都不回去。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唯一的依靠只有秦雪良。雪良才能影响他，改造他，使他变成一个好孩子。
4: 可是我就觉着，

0: 小娥从小把咱俩就娇生惯养，你说他到老秦家，哎呀，我怕他不习惯。一开始肯定不习惯啊，时间长了不就习惯了？他要真能过惯了秦学良家那种日子，他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孩子。我怕他挺不过来。
1: 哎呀，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挺得过来，挺不过来，你总得让他自己体会体会啊。等他真正挺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帮助他。我们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说他挺不过来。
0: 不管咋说，反正我心里就难受，特别难受。我也难受啊。
2: 女儿嫁出去了，当妈的都这样。我不光是因为这个，还有啥事儿？一个女人一辈子结婚是头等大事儿，谁不想穿着漂亮的婚纱被新郎牵着手领进婚礼的殿堂？谁不想有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啊？有鲜花，有音乐。
3: 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照你这么安排，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朋友，冷冷清清的，这有什么意思吗？小娥，我觉得这婚礼吧，它只是一种形式，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内容。形式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留给自己过的。只要我们两个人把日子过得和谐了、幸福了，那比那隆重的婚礼要强10倍、100倍。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2: 我们看到过很多婚礼，办的确实很隆重，有鲜花，有掌声，有鞭炮，但是婚礼上的两个人他并不相爱，过不了多长时间，两个人就离婚了，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吗？那离不离婚是后来的事儿，最起码人家在婚礼上很浪漫、很幸福，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是女人的终极梦想。你说你不想大操大办婚礼，尽管我心里很不舒服。
3: 但是我能接受。可是我一想着婚后要住到你们家去，我心里就直打怵。我都好多年没睡过火炕了。我们家有床。你们家那
2: 叫床，我们家那叫席梦思。
3: 小娃，我还有3万块钱，我想着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拿这笔钱好好的把家电和家具都置换一下。你要是喜欢席梦思，我就给你换一张。
2: 我每天早晚都要洗澡的，你们家有淋浴间吗？再说了，结婚以后跟你妈住到一块儿，你妈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她要起来给我们做早饭、打扫卫生什么的，我起不起来。我起来吧，我这么多年一直睡懒觉，我要不起来吧，我婆婆在那做早饭、打扫卫生，我能好意思吗？这些你想没想过？
3: 小欧，你说的这些倒也都是实话。你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可能满足你生活上的所有要求。这样行吗？
2: 你说的。我说的。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退路了，我也只能听你的，只能相信你了。
0: 唐贵荣这回得意了，小娥成了他的儿媳妇儿，被他管教，可姐她心头直恨了。哎呦，你说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你怎么唠叨起来没完了？我跟你说，唐贵荣这个人的人品很好，勤劳、善良、厚道，他不会欺负小娥的。
2: 小娥要从她身上能学到东西，那正是我希望看到的。当初，你就应该跟唐贵荣生个女儿。
0: 说哪儿去了又？
2: 我知道，我一说唐贵荣你就不高兴。我也明白你为啥逼着小娥嫁过去，你就是想还欠唐贵荣的债。

0: 陈宇啊，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啊。
1: 我听进去了，我全听进去了。你瞅你把秦月良夸的，他就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男人，他有那么好吗？他至少缺半条腿吧。你知道秦月良是残疾人，你还要把小娥嫁给他，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0: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秦月良没了半条腿，可小娥都不嫌弃他，咱们做父母的有什么理由嫌弃他呀？再说了，学良那半条腿怎么丢的？他是为了国家丢的。咱们这时候不能嫌弃他，你这时候嫌弃他，他会伤心的。还有啊，学良身上有这点残疾，他会更加珍惜小娥，更加珍惜我们对他的情谊。
1: 等着他珍惜吧。
0: 我不跟你说了，睡觉吧。
1: 你有后悔那天？
2: 哎，快回来了，你喝点水。
3: 妈，哎呦，回来了。
4: 老舅，舅妈。
5: 嗯，
4: 这是迎接贵宾呢。
3: 这不等你呢吗？
4: 等我还用站着等啊？快坐那儿。
5: 嗯嗯，
4: 老舅还疼不疼啊？
3: 咋不疼呢？旭良啊，
4: 哎，
3: 你跟魏老板谈的咋样啊？
4: 挺好的。
2: 谈的挺好，咋谈的呀？
4: 我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6: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5: 他能出院不啊？
4: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4: 第一个条件是，婚礼在咱们自己家办，不在他的矿山院子里，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只请至近亲属。
6: 他答应了吗？
4: 答应了。
3: 啊？他答应了？
1: 哎呀妈，这太不容易了！你就这都答应了，
5: 真不容易啊！关键是这边都安排的妥妥了。
2: 真没想到啊，魏宝库还挺开通的。
6: 那第二条件是啥呀？
4: 第二个条件是，结婚以后住我们自己家里，不住他的别墅。
3: 他答应了吗？
4: 也答应了。
3: 啊？连这个条件都答应了，这我还真没想到啊。
7: 那田佩云呢？田佩云他答应了没？
4: 他不太高兴，但是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7: 那小娥呢？小娥啥意见啊？
4: 小娥肯定是不高兴了。
5: 那小娥咋说的呀？
8: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9: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8: 那婚纱呢？
10: 就那么几个人来，二大叔、三大爷、七大姑、八大姨，我还穿什么婚纱呀？我穿给谁看呢？
8: 是有点简单了哈。姐，那你跟我哥结完婚是回我哥家住呢，还是回别墅住？
9: 就住他们家那三间破瓦房。
8: 这你答应了？
9: 我不答应行吗？我本来觉得你哥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的，谁知道嫁给他这样啊。
2: 小儿说的倒都是实话，可是他要这么说了，那你们就算结婚了，能过到一起去吗？
4: 当初是我把事儿想简单了，我想着只要把小娥娶了，这所有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可小娥这么一说，我也才觉得这事儿确实没那么简单，当初是我草率了。
5: 哎呀，小娥这姑娘啊确实不错，不过让他妈惯的有点任性啊。你说这小娥来咱们家生活是不是不太适应啊？
6: 那咋办？那还能再反悔一次？
4: 那怎么可能啊？要是再反悔，这魏叔得气成什么样啊？那我从良心上也过不去啊，这不是故意坑魏叔呢吗？
2: 魏宝库啊，想把小儿嫁给学良那是真心实意的，可是咱们要再说不行， 那也就太伤人了。
3: 不行，这事儿别研究了。结婚是板上钉钉了，必须得结了。
6: 徐良啊，这件事儿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小娥小的时候，那也吃过不少苦啊。那时候魏宝库刚承包矿山，欠了一屁股急用，他家哪有钱呢？我记得田培云买奶粉，那还跟我借过钱呢。有这个打底儿，我想他不会太挑剔。他家吃啥呀？那还能天天是，大鱼大肉啊？
3: 不也得是家常便饭吗？他爱洗澡，就让他回娘家洗去。他不爱干活，你说咱家他有啥活可干呢？再说了，你妈这个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了，啥事都不计较，她还能咋的？还能骑到你脖梗上揪你头发呀？
6: 没那么严重，说不定小娥嫁到咱们家还能成为乖媳妇呢。
3: 真要是那样，那魏老板一高兴还不是要啥给啥，比银行提款机来的都快呀。
4: 老舅，你咋说啥都能扯到钱上啊？能不能别提这茬啊？
6: 不提能行吗？明摆着老魏家就是有钱呐。村民们都说徐良这下子干到钱垛子上去了，发大财了。
2: 哎呀，桂山，徐良越不爱听啥你越说啥，这老舅咋当的？
5: 哎呀，这就是个财迷。
3: 这不是那个闲聊天吗？你也没有外人说说还不行啊？
4: 妈，我跟魏叔也商量好了，后天结婚需要张罗啥事儿，趁着老舅和老舅妈在这儿，咱也商量商量啊。还有婚礼上请哪些亲戚，咱也把名单定下来。我的原则是规模越小越好。
6: 可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来了咋办？那你还能不管人家饭呢？
4: 那咱就往青山玉这个群里发条信息，说老秦家要娶儿媳妇了，谢绝礼金，谢绝祝贺，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
3: 哎，雪莲啊，你要是这么办喜事儿，那在咱们青山玉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过呀。
5: 怎么没有过呢？咱们结婚时候就请了三桌，都自己家亲戚，外边一个人都没有。
6: 那啥年代呀、啊？现在谁结婚不摆个三十桌、五十桌的？
4: 老舅，你就别磨叽了，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操办，不收礼金，我马上发信息。
6: 哎，旭良，你等一等。
4: 老舅，又有啥事儿啊？
3: 不是说娘亲舅大吗？今儿个我也别大了，
6: 可这事儿你咋地也得问问你妈呀，你问问她咋想的，同不同意你的意见？
2: 这事儿啊，不用问我了。我早就跟学良说过了，学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你怎么定的，妈就怎么同意，绝不唱反调。
5: 哎呦，咱姐绝对是良母，典型。
6: 那行吧，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我还能有啥意见呢？
3: 咱们呢，还是研究一下都请谁吧。
4: 老舅，您先等会儿，我先把这信息发出去。
11: 青山玉的乡亲们，秦家于8月26日娶媳妇，娶的是魏宝库的女儿魏小娥。秦家决定不操办不收礼，只请双方致敬亲属，就此公告，谢谢大家的理解。
4: 六王，这信息你收到了？
12: 我看了。
11: 这转来转去，秦学良还是没转出魏宝库的手心，娶了魏小娥。哼，这魏宝库啊，这太有本事了。
12: 爸，你说秦学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11: 他这是妥协。
12: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11: 那你说为什么？
1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11: 他难在哪儿？
12: 也许是难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如果说他是妥协，可能他是向人们对他的误解妥协。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总是觉得他没有像刚回村的时候那么乐观，他变得越来越沉重。
1: 他不管向什么妥协，他都让我很失望。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扛得住。
0: 爸，说的容易，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
1: 你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这一辈子就没被啥压倒过。我原以为学良跟我一样，现在看来，哼，
0: 他跟你不一样啊。你一个人，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他呢，他领导青山运将近2000人。我以为秦娟娶魏小娥是贪图钱，可是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儿，他有他的难处。
1: 你还挺理解他。
0: 我理解他有什么用啊？他现在看到我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很生硬，好像我得罪他了似的。
1: 你没去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吗？
0: 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娶魏小娥在某种程度上是摆脱麻烦，省得村里面人都在议论秦秋兰到底是娶魏小娥呀还是会跟我好。他之所以能在群里发这个信息，就证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也好，他娶了魏小娥，许多是是非非就都平息了，大家都解脱了。
1: 刘啊，我原来一直希望你俩能……
0: 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别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这条路会奔向什么地方，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不算。爸，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睡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嗯。

0: 文君，文君，文君，好消息！
1: 啥好消息？
0: 你没看手机吗？秦学良在群里发消息了。
1: 发啥了？
0: 哎呀，你快看，
2: 来，
0: 给孩子看看。
1: 他后天和魏小格结婚
2: 啊？
1: 这么快啊？
2: 这就是我跟你妈这一架干出的成果，你知不知道？
1: 这跟你们有啥关系？
2: 太有关系了！你想想啊，我跟你妈跟唐墨迹干架，归根结底因为啥？还不是因为唐墨迹给杨柳介绍对象吗？啊，这架都干到村委会去了，秦学良能没有压力吗？他一定会觉得这些是是非非呀，太麻烦了。一会儿有人说他要娶魏小娥，一会儿有人说他要跟杨柳好，再加上我跟你妈干这一架干的，他实在觉得脑瓜子疼啊。最后一想，干脆算了，娶魏小娥得了，是吧？这样呢，还不得的魏宝库。你说你敢不感谢你爸你妈？我们容易吗？这一架给你干出一片美好的前景，
0: 拼了老命跟他们干。
1: 这说来说去，咋还成你们的功劳了？人秦觉良娶魏小娥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跟着瞎议论了。
2: 你看你，文君呐，不是你看到这条消息，你咋一点也不兴奋呢？
1: 我兴奋啥？
2: 没人跟你抢杨柳了呗？
1: 那没人跟我抢杨柳了，杨柳就能跟我重新和好啊？
0: 不是儿子，咋的？那杨柳还跟你成不了了？
1: 我跟杨柳能不能成？用杨柳一句话说，那得看我表现。
0: 你表现还不好吗？
2: 看来文君呐是很忙啊。

0: 跟咱俩呢也没有啥共同语言了，咱俩回睡觉啊，走。
1: 那行，我们回睡觉吧。
0: 嗯，那文君呐，说心里话啊，我倒是挺佩服秦学良的，结婚不大操大办，还不收礼金，这在咱们村可是第一份啊。
2: 哎呀，不收礼金还不好吗？嗯，省得咱们破费了。嗯，
1: 你记不记得咱们前年小卖部房子上梁的时候，他妈还随了200块钱礼金呢，
2: 这回不用还了，省了。
3: 是啊，省了哈。
4: 哎，你们赶紧回去睡好不好啊？200块钱乐成这样，让不让人笑话？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省钱了，我管呢，我高兴。啊，好好好，睡觉。

0: 老魏啊，你还不害怕？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怕的啊？你不害怕就行，你看你刚还拉上手了。
0: 我有点害怕。
1: 医生都给我说了，这个手术啊还没有阑尾炎手术大呢，是吧姑娘？
2: 是，手术非常简单，没有什么风险。
0: 行行行，
1: 你听听，
0: 放
1: 心
0: 放心。
1: 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
2: 哎呀，我终于赶上了梅兰了。
3: 魏叔，
1: 不是不让你们来吗？明天结婚，好好在家筹备筹备啊。
2: 我们俩登完记了，这是我们俩的结婚证。
1: 哎呀，太好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3: 假的
1: 啊！
3: 魏叔，你也太幽默了，都啥时候了还跟开玩笑？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我一块石头就落地了，今天手术肯定成功啊！
0: 看把你爸乐的。
1: 小哥
2: 啊，
1: 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
2: 怎么了呀？
1: 你看，你们明天结婚，我和你妈都不能去，这心里总觉得是……
0: 行了吧。你不说咱俩不用回去，把小娥交给学良就行了，还说咱俩这越管事儿就越多。
1: 你看，你看，你妈就爱揭我的老底儿。这话我说过，学良，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小娥交给你了。结婚这一天不重要，关键是一辈子恩恩爱爱、快快乐乐。你一定让她向你学，学你的正直善良。
3: 魏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带小娥，关心她，爱护她，让她觉得像在自己家一样过快乐的生活。
1: 好，好，好，只要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我们就放心了，
3: 是吧，裴元？
0: 学良，我把小娥交给你了，以后你好好对她，好好疼她。你要是让她受委屈，谁可饶不了你啊！
1: 说啥呢？这是，
3: 魏叔，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
4: 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
5: 哦，
2: 哎，你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4: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2: 你怎么找他呀？
1: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得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2: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

0: 不请我，你来干啥？
1: 张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2: 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2: 野花啊？
0: 啊？
2: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
3: 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秘书，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
1: 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哦，哎，你等会儿，
2: 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1: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3: 你怎么找他呀？
0: 你放心吧，人家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的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1: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我跟罗世明已经彻底分手了，这个人是秦学良，是我丈夫。我跟他刚登完记，明天就办婚礼，所以你千万别恨我，一定要好好给我爸做手术，手术成功了，我一定答谢你。
0: 你放心吧，就算你跟罗世明不分手，作为医生，我也会对你爸负责的。
1: 把病人推进去吧。
2: 谢谢啦。秘书，一切顺利啊。
0: 放心。
4: 爸，你别紧张啊，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你呢。
1: 老魏，你可要顺顺当当的出来呀！
4: 妈，你别这样，人家都说了这是个很小的手术，别哭。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惦记。
2: 婶儿，你别担心，魏叔做的是微创手术，没事的啊。
1: 就是。

0: 杨叔，嗯，干活呢。
1: 是啊，我不干活还能干啥？来来来，我自己来，不用。哎，杨叔，
0: 我没弄明白，您这养淋巴弄这么多鸡粪干嘛呀？
1: 鸡粪不是能生小虫子吗？
0: 招苍蝇蚊子，还能生蚯蚓，是林娃的最好饲料啊！马立山，我送走了，直接给送到高铁站。他说你养蛙的技术不错，而且人还耿直，
1: 哼，耿直讨人嫌呐！
0: 你明天不是要去喂小鹅吗？跑到山上来干啥？请我喝喜酒？杨叔，我不想大操大办，只请一些至亲。
1: 对不起，我就不能请您了。不请我，你来干啥？
0: 杨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1: 你马上要娶魏巧娥了，啊，你再也不用怕因为杨柳来讨好我了。我再也不用怕别人说我沾杨柳的光了。
0: 你那个扶持资金呢？我不拒绝，收了，啊？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还有上回跟您说过再给您配一个人，
1: 还是孙庆才？
0: 对，还是孙庆才。
1: 你给我配人可以，孙庆才我不要。

0: 杨叔，孙敬才这个人吧，虽说名声不太好，但是放到您这儿，不是想让您带带他吗？给他带上正路。
1: 不要，我跟你说了啊，我不喜欢这个人，你爱谁带谁带，反正我不带。
0: 杨叔，您就当支持支持我的工作。您说孙敬才这种人，放在谁那儿我都不放心，放到您这儿，能学技术还能学做人，您就算救了他了，也算帮了我了。
1: 你别再跟我说了，我不喜欢孙敬才这个人，我怕他耽误事儿，啊，哪天没钱了再把我的林蛙偷走卖了，你说我找谁去？这事儿啊，没商量。
2: 来，过来，走，啊，哎，你们先走了。
3: 那边再搬几个椅子。
4: 一会儿把那个两口子穿一下啊，拿油蹭一下，把那个铁锈味去一去。
2: 哎，那个金小鬼怎么样了？
5: 好了，
2: 好了，试一试了。那个，你把那块弄油。对，好，
5: 好，好。

0: 杨柳，给杨叔叔送药去。
1: 啊，我爸中午药没喝。
0: 这一天喝几遍啊？
1: 一天喝三遍。
0: 三遍。杨叔这病见好点了吗？
1: 还行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杨柳，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没有啊。
2: 那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啊？
1: 我对你哪样了？
2: 不太友好吧？
1: 你要这么说，我都想问问你了。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耷了个脸？我得罪你了？
2: 你对我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吧？
1: 你这话说的，我对你做过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得罪过你。
2: 杨柳，你不是这样的人呢。
1: 我是哪样的人啊？秦学良，你娶不娶魏小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既不生气也不吃醋，我对你个人也没有任何意见，你用不着这么对我。
2: 杨柳，
1: 行，你别说了。我们俩过去是好朋友，未来也会是好朋友。我不希望以后见到面闹得这么别扭。明天你就要结婚了，我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把所有烦恼都丢掉，跟魏小娥好好过日子。我祝你幸福。

0: 妈呀，
1: 我按人头定的，分一分就没了，等我卖完了我再进货。
2: 那一会儿就往下发呀。姐，你结婚呢，咱忙不过来，等忙完了咱再发。
0: 也是啊，这两天真是够忙的，顾不过来呀。
3: 哎，八箱齐了，你给签个字吧。
1: 就八箱？
3: 对，就八箱。
0: 签这儿？
3: 对，往这
0: 儿。嗯，好好。
1: 谢谢了。
3: 不谢。
1: 谢谢。
3: 不谢。
1: 姐，
0: 嗯，
1: 咱搬吧。
2: 搬。我先打个电话啊。
1: 啊？嗯，我自己搬。
4: 小娥电话。
5: 接。
4: 我出去接。
5: 嗯。
6: 妈，我爸手术完情况怎么样了？
4: 都挺好的，你别惦记。你那边准备咋样了？
1: 哎呀，我也没什么要准备的，我就是把我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搬过去就行了。
4: 那个秦旭良家那边准备咋样？
1: 不知道啊，他说晚上让我上他们家去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
4: 你自己去啊？
1: 那我不一个人去，还叫谁陪我一块儿去啊？
4: 小娥呀，你把你姥爷叫着，有些啥事儿呢，让你姥爷能替你拿拿主意。
1: 嗯，我不想让我姥爷去。
4: 为啥呀？
6: 秦学良说了，
7: 越简单越好。我姥爷去了，不得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啊。
6: 那一老秦家不高兴怎么办呀？
1: 哎呀妈，我也想通了，不就是结个婚吗？明天早上我把箱子一拎，到了老秦家，我就是老秦家的儿媳妇了。简简单单挺好的。
4: 这不行，你自己一个人拎着箱子去，这也太简单了。那个，我看你爸现在这个状态呀，也挺好的。要不我让杨壮在这照顾他。那个，我回去。
1: 哎，别别别，妈！我爸刚做完手术，你不在旁边照顾着，那哪行啊？
6: 再说了，你跟他说这事儿，他不得着急上火呀？
1: 他现在需要静养。行了。我都想通了，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6: 又不是你结婚嫁人。
1: 我呀，就这个命，稀里糊涂嫁人的命。
4: 你看你这么说，妈心里还怪不舒服的。你咋就稀里糊涂嫁人呢？行了，我跟你爸商量去。我肯定回去啊，等我。
1: 哎妈，哎妈妈，哎呀，
4: 这老太
8: 姐，电话挂了，
1: 挂了。手说啥？说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4: 嗯，杨壮，你去透透气儿，我陪你说
9: 啊。好。
4: 老公，感觉咋样？
10: 感觉挺好的，手术确实简单。
4: 你要是感觉挺好的，我想让杨壮在这伺候你，我想回去一趟。这孩子结婚，身边没有个亲人，我心里都惦记。
10: 你打电话我都听见了。
4: 老公，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回去吧。你说我要是不回去，我这心里的放不下。
10: 你的心情我确实理解。你知道我为啥不让你回去？
4: 为啥呀？
10: 我怕你闹事儿。
4: 我闹啥事儿啊？闹事儿，姑娘都给人家了，我还有啥闹的？
10: 你说老秦家这个婚礼办得这么简单，你回去以后看着肯定不舒服。看着不舒服，你不闹事儿啊？
4: 我不闹，我肯定不闹。
10: 按理说呀，女儿出嫁了，父母都不在身边，不应该啊。裴元，你要答应我回去不闹事儿，我就同意你回去。
4: 老公，我保证，我向你保证啊，我肯定不闹。他们老秦家说啥是啥，他们咋办我都没挑。我就是想回去陪小娥啊，顺顺当当的把这个婚给结了。
10: 肯定不闹。
4: 那你要不放心，那我还是在这守着你吧，我不回去。
10: 你看，你这还不高兴呢。行了，你回去吧，杨壮在这照顾我就行。
4: 那行，等杨壮一会儿回来，我就回去啊。

0: 43个，一桌8个，6桌也够了。
1: 6桌不够，还有这么多帮忙的，咋的也得放8桌。
0: 行，那就8桌。哎，徐良啊，你这个婚礼在咱们村影响可不小啊。村民们纷纷议论说，结婚不收礼金，不大操大办。
2: 这在咱们青山峪还是头一回，这才叫树新风呢。
3: 老舅，我就怕这个新风不是那么好树的。
2: 我怕明天结婚的时候，娘家那边人挑理。
0: 娘家那边啊，只要田佩云不回来，没人挑理，连魏老板都不挑理，谁还敢挑理啊？
3: 老舅，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小娥这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跟我差距都挺大的。
0: 这明天婚礼那么简单，她心里能舒服吗？我想一会儿啊，去城里租一身婚纱。这结婚是女孩一辈子大事儿，这一辈子总得穿一次婚纱吧？好，好，你这个想法好。还有，这女孩啊都喜欢鲜花，我刚才在山上采了点野花，打算明天婚礼的时候送给小娥。
1: 你自己上山采的？
0: 啊，
1: 哎呦，这个寓意可不一样啊！
3: 这当然是有寓意的。
2: 我希望小娥能像这花儿一样，无论在田野间，还是在山上，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能自由的开放。
0: 嘿嘿，这词儿好，明天婚礼你就说给小娥听。
2: 光有词儿哪行啊？我还准备了一首小诗，准备明天婚礼的时候读给她听。
0: 啊，
2: 小娥唱歌唱得好，我也喜欢唱歌。等他晚上过来的时候，我找他商量商量，我们俩合唱几首，再请老支书给我们当证婚人。
0: 这样，有诗歌，有鲜花，还有亲人们的祝福。虽然婚礼简单，但是够真挚，够热情，够浪漫。哎呀，在农村能这样办婚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啊！学良啊，我现在才明白，你为啥要坚持这样办婚礼？你是要做出榜样，树一种新风啊！
2: 老舅，这么办婚礼好不好？
0: 好啊，
2: 那等堂巧结婚的时候，咱也给他这么办。
0: 行，哎。 我那是家闺女，大论。
4: 啊，新娘恭喜啊！
5: 谢谢啊，好的。
6: 啊，娘家请。

0: 你还是回来了，我能不回来吗？咱俩在一起都生活20多年了，冷不丁你要走，我这心里啊，就像揪掉一块肉似的。
1: 妈，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里也难受，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0: 哪儿啊？你说这婚结的，简简单单的。 就凭咱家家闺女，不得像你爸弄的那个阵势似的。你说他家就放了7、8桌，想想我这心里就别扭。
1: 这不是我爸答应的吗？有什么办法呀？
0: 有婚纱吗？
1: 没有。
0: 花呢？
1: 应该也没有。
0: 那古乐队有没有啊？
1: 肯定没有，他们说是放音响。哎呀，
0: 要啥没啥，这婚结的清汤寡水，你说这不要命的吗？不行，一会儿啊，你跟我上老秦家，该要的咱得要几样，不能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好像你嫁不出去，硬往他们手里塞似的。
1: 妈，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提要求了，回头他们觉得是我们在闹事儿，让我爸知道了又让他不高兴了。
0: 那咋的啊？那你说那我把闺女嫁给他了，我到那我说几句话都不行啊，说话就是闹事儿了。哎呀，咋的？咱们就低他们一等啊，非得巴结他们呢？
1: 好好妈，你别生气啊。一会上老秦家，你该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要敢对你不客气，我绝对不让他们。
0: 对，一会儿咱娘俩去哈，到那块儿，咱们就硬实点儿，啊，别像三孙子似的看他们脸色行事，他得看着咱们脸色行事。
1: 妈，你一回来。 这心里就有底了，
0: 我就是回来给你撑腰的。一会儿咱们去哈，咱们也不闹事儿，就是说咱们有啥要求、有啥想法，咱们提出来，他。

0: 们要是办不到，啊，那也没关系，就是咱们得让他心里明白。
1: 妈，我饿了。
0: 那行，那让妈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吃完饭咱俩就去。
2: 真没想到这田佩云能来哈，姐啊，他来了，给他喝这山楂水行吗？
3: 山楂水有啥不好的呀？啊，酸酸甜甜，还是纯绿色的啊，还助消化，就喝这个给他。
4: 哎，要是有点咖啡和茶叶更好，喝这个田佩云没问题，我就怕小鹅喝不惯。
5: 爸，我这儿有绿茶。
6: 我去拿去。
4: 哎，好，你拿好。
7: 准备绿茶，我得记下来。
4: 绿茶，
2: 对。哎，姐啊，那个，一会儿佩云来呀，无论他说多难听的话，咱不跟他顶，咱顺着他啊。哎呀，他让那个老魏给惯的呀，就爱听好听的，不愿听难听。
8: 难听话谁爱听啊？
3: 你们俩呀，都放心吧。人家把闺女都嫁给咱们了，那我还有啥难听的话能说呀？再说了，就是田佩云说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跟他顶。这个时候呢，顺顺利利的比啥都重要。
2: 对对对对，
8: 你看看我姐啊，多通情达理。
9: 老舅
8: 啊，
4: 茶
8: 啊，
2: 那就
8: 给我吧，来，我来，
9: 一会儿谁喝就给谁沏上。
2: 哎，对对，
9: 老舅妈，
6: 咱也商量。看啥还没有想到，咱再想想，别到时候人提出意见来，咱没想好，让人不高兴。
2: 啊，行，
8: 我看呢，也没什么，主要这么几点啊，你看啊，佩云来了，让他看看请的客人都是谁，有没有落下的。娘家且加四道菜，老支书做证婚人，然后我姐加两句，田佩云。再加两句，就这些了，还有什么？
2: 也就这些了吧。
3: 哎，还有，把咱们准备的那几道菜呀，也让田佩云过过目，省得他挑理。
8: 对，让他过过目啊。
2: 哎呀，对了，那个娘家钱赏厨师的钱是咱出啊，还是娘家出？
6: 老郑哥，一共没几桌，咱出了就完了。
2: 啊，那也行。哎呀，不过呢，咱得把钱提前给娘家，完了以他们的名义。再上厨师，
6: 还有这个讲究啊！
2: 有，
6: 老舅，还有啥呀？
8: 我看没有了吧？
2: 哎呀，差不多了。你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够周全的了。
3: 田佩云呀，可是个爱挑理的人，咱们得准备的充分一点。
6: 妈，他要再有啥意见，咱就得做补充了。
2: 行，等他来了，提完了，咱改呗。
6: 对，到时候咱们互相弥补。啊，让他满意。
10: 一会儿上人家秦学良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好好跟人说，千万别吵吵，别发火，听见没？
11: 我知道了，这你和你爸把我嘱咐的，我都跟你爸保证了，我说我肯定不发火，只要他们不说什么过分的话，我就不闹事儿。咱们是嫁闺女，我又不是跟你打仗去了。
10: 妈，是个明白人。
11: 我又不傻，我绝对是个精明人。呀，不行行，我帮我包辣屋来。
10: 切，刚夸自己精啊，刚夸。切，打电话找我干嘛呀？
12: 小何，我听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10: 你听谁说的？
12: 你不是在医院里见到赵艳华了吗？
10: 赵艳华嘴巴挺大呀，
12: 他给我发短信讽刺我，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让我去当伴郎。
10: 那你来啊，来当伴郎啊。
12: 我已经来了。
10: 你来了？你在哪儿呢？
12: 就在村外，咱俩经常见面的地方。
10: 你来干什么呀？
12: 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跟你说。
10: 我不想听。
13: 小娥，
12: 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13: 我要是不跟你说明白的话，我简直都没法活下去了。
10: 那你就在电话里说。
12: 你快出来吧，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0: 不行，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 你快点出来吧，
0: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你，你可能以后永远都见不到我了。
2: 那行吧，等我忙完了我过去找你。
3: 谁呀？
2: 哎呀，吓死我，我一朋友城里来的，说有要紧事儿。
3: 是不是罗世明啊？
2: 怎么可能是他呢？他来了我也不能见他呀。
3: 没骗我吧？
2: 能不能对我有点最基本的信任？一会儿我给你送到老秦家，我就不进去了啊。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3: 那你快去快回啊，要不谈你的事你不在，不是那么回事儿。
2: 放心吧，说几句就回来啊。
3: 来，
4: 八份咱们
3: 那扣
2: 不是你八桌，你得准备十份儿。
4: 我
2: 上
4: 来了。
2: 啊
4: 啊，爷爷来了。
2: 来了，
5: 亲家母来了。
2: 来了。
4: 哎，快请坐，请坐，请坐。
2: 哎，不是，
5: 都在这呢哈。
4: 都在。
2: 对对对对对。
5: 你们也坐吧，都站着干嘛呀？
2: 哎呦，可不是吗？坐。
6: 婶儿。这是山楂水，这是绿茶，您想喝哪个？
5: 放那儿吧，不渴。

0: 啊，婶儿，我魏叔这手术做得怎么样啊？我刚才打电话，听着状态挺好的。
1: 特别好。大夫说老魏这身体呀、特别健壮，活到100岁没问题。
2: 那好啊，老魏家人都长寿。他爷爷活到102岁呢。
3: 真的、
0: 哎呀，这是遗传基因呐、
3: 好的好。小哥咋没来呢？
1: 你说话弄点小声干啥呀？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过来了。那什么婚礼准备的咋样了？都请什么人了？
0: 佩云呐，我们大伙都等着你呢，等着向你汇报呢。
1: 杨会计，你真有意思，我又不是村主任，汇啥报啊？
4: 那必须得汇报，你这么大的事儿，你要是不批准，我们也不好随便做主啊。
1: 那你说吧，我听听。
0: 哎。
5: 罗世明，你叫我来想说什么呀？
6: 小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不住你，我骗了你。
5: 你骗了我？
0: 我们准备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出来。
1: 婚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
1: 租的还是买的？
0: 租的。
1: 租的
0: 啊？
1: 那不行吧？那婚纱在那婚纱店里，今儿你租，明儿他租的。那有的那穿的婚纱都有离婚的，这不吉利吧？我觉着不好。
2: 啊，那亲家母，那婚纱不行，那咱不穿了。
3: 对，不穿了。
1: 啥对呀？不穿穿啥呀？
2: 啊，小娥她自己有什么好衣服吗？挑个红颜色的，裙子啥的。小娥长得漂亮，穿啥都能好看。
1: 你那意思是说，明天我姑娘结婚，自己从娘家带衣服？
0: 不是，按理说呀，这新娘的衣服应该由婆家来准备，可是这。你看这太仓促，没有时间准备呀、
3: 哎呀，是，这时间太短了，你说现做现买都来不及。那个小娥不是有挺多那个大牌子的衣服吗？那个穿哪件不能结婚呢？
1: 穿哪件啊？你说穿哪件？明天你去给选去吧。
3: 我多嘴了，都我不该说。
1: 行，这衣服呢，明天我就让小娥自己准备。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1: 野花啊？
0: 啊？
1: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

0: 人家不都用玫瑰花吗？野花你们也用，啥意思啊？学良啊，路边的野花可不能采呀。
1: 那个，学良的意思是让小鹅自由开放。
0: 野花
1: 啊，
0: 自由开放
1: 啊。
0: 你们想干啥呀？
2: 啊，倩倩母啊，野花不行，咱不用了啊。学良，明天早上啊，你派个人上那个城里边那个鲜花店去买鲜花。
3: 天不亮就打发人去哈。
4: 行，明天早晨我到城里的鲜花店买玫瑰花。
0: 学良啊，不是婶事儿多哈，是你们想把这婚礼办得简单点，那咱们也不能太简单呢，毕竟咱不是二婚啊。要二婚行，咱们就找几个人到这块喝点酒就把婚结了。那我姑娘是头婚呢，第一次结婚，是不他老舅啊？
1: 是是，
0: 那也不能太不讲究了吧，是不是？
1: 是，仓促，主要是仓促。佩云呐，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尽量的使你满意。对了，我们这儿呢准备点菜单，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提出来，我们现改还来得及。仓促，主要是仓促。
0: 哎呀，行了，他老舅，从打我进屋你就一直仓促仓促挂嘴上了，那仓促是什么理由吗？是不是？
3: 哎呀，确实太仓促。
0: 仓促，你也仓促，都仓促，你们仓促是道菜呀。
5: 是我爸让你骗我的。
6: 对，你爸让杨壮给我送了100万，让我跟你断了。
5: 为了100万你就要跟我断？
6: 他还威胁我说，我要是不跟你分手，他有能力毁掉我。小娥，我看到这样的信，又得到了100万，我就动摇了。小娥，
5: 罗世明，你个大骗子，你要骗我为什么不骗到底？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明天我就要跟秦学良结婚了，你来跟我说这些无非就是动摇我，影响我的情绪，你就是在坑害我。我是真心实意的要嫁给秦学良，我喜欢他，我要跟他好好过一辈子。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跟你的所有一切我都忘掉，我就当我不认识你。
6: 小娥，你别骗你自己了，你根本就没有忘了我，我从你眼里已经看出来了，你根本就忘不掉我，忘不了我们俩的感情，对不对？
5: 你放开我，你再放开我就喊了。
6: 小娥，快小娥，别走，
5: 来
6: 啊！你别喊了，小娥，你别喊，我走，我走还不行吗？但是在走之前，我要给你一个东西。

这些是你爸给我的100万，我不要了。小何，就算是分手了，我也要向你证明，我罗世明不是爱钱的人，我爱的就是你，魏小何。

0: 这菜就这样吧，我要是再提出啥要求，好像为难你们似的。
1: 那个佩云，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0: 你少说两句，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什么，志斌找了吗？找的谁呀？
2: 志斌找了，咱们村马大哈的儿子马小哈。
0: 马小哈？
2: 哎，
0: 哎妈，他可不行，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他主持那婚礼，一般都离婚了，这人我不喜欢。

0: 的吗？
1: 哎呀，可是太仓促了，这都临时也找不着人呢。
0: 你来。
1: 我也没当过士兵，我也不会呀。
0: 那有啥不会的？你们不就是想把这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吗？那上去就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就入洞房。这个叫个人就会说。
1: 这些事儿看来是挺简单啊。其实呢，我们准备的并不简单。薛良有好多想法呢，他给小娥写了一首诗。
0: 啥诗啊，干了的？哎呀，这大夏天的出点汗全湿了。再说了，你们请的那些客人念几年书啊，连干都不懂还湿呢，这又不是学校毕业典礼，诗还上来了。哼，整点正经的行吗？
2: 天佩爷，从你进屋到现在呀，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你都看不上，知道你爱挑理，可你也不能挑成这样啊。你这样挑，那明天的婚礼还咋办呢？
0: 你问谁咋办呢？你要是办不了你就不办呗，上坟烧苞米叶你糊弄鬼呢？
3: 是你们想把我姑娘简简单单娶过来。
0: 我没说啥呀，啊，我挑理我还过分吗？给谁脸子看呢？我欠你的。
4: 婶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干脆明天的婚礼咱也别办了。
5: 徐然，
4: 您要是觉得小娥嫁给我受委屈了，小娥我也不娶了。舅，你也别劝我了，我这是娶媳妇儿，我不想让人觉得咱家是要饭的。
0: 秦学良，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谁说你们是要饭的了？你小子说话挺冲啊。啊，好，这话是你说的啊，明天这婚你不结了，婚礼你也不办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谢谢你啊，我现在就走。
6: 哎呀，别的，别
0: 什么别的，你放开我干啥呢？人都说了啊，明天婚礼不办了，我闺女也不娶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啥呀？
6: 放开我，换点话赶到这儿来。
0: 放开我，
6: 有话好好说。
0: 什么好好说？跟他们没什么好好说。我说啥呀？
6: 你干啥呀你？
0: 我干啥呀？人家说了，明天婚礼不办了，也不娶你了，走，跟妈回家去。
6: 别出来时候，我爸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别闹，别闹，你咋又闹上？
0: 我闹了吗？是他们先翻脸的，你看这脸的，你看没看着？是他们先跟我翻的脸。
7: 你要好好说话，人家能跟你翻脸呀？
0: 你向着谁说话呢？你是哪伙的你？他们跟我说啥你听见了吗？行，明天吧哈，他们爱怎么娶你就怎么娶你，娶过来以后你过苦日子过穷日子跟我都没关系，我不管了行吧？这就多我是多余的，你自己在这吧。
6: 哎呀，佩云，婶儿你别管他。
7: 婶儿，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嫁给秦学良的，我不挑，婚礼办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明天我就在家等着秦学良去接我。那我先回去了。
1: 哎，小娥今天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呀？
4: 妈，别生气啊！小娥这不是表态了吗？
2: 妈不生气，只要明天的婚礼能够办得顺顺当当的，田佩云说出再难听的话，妈都不生气。

0: 文清，你咋在这儿呢？
1: 我知道你出诊了，所以我在这儿等你。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想找你谈一谈。
0: 谈什么呀？
1: 那次就在这儿，我提出跟你分手。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我那是赌气的话，你却当真了。
0: 能不当真吗？
1: 其实当时我说完就后悔了。
0: 行了，那事儿别提了。
1: 从我提出跟你分手的那天起，我就非常非常痛苦。一方面痛苦是因为失去了你，还有一方面痛苦就是我觉得你误解了我，不仅你。

0: 包括秦雪良，还有许多人，都误解了我。是，我身上确实有些毛病，但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虚伪和阴损。我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
1: 哪件事啊？
0: 哪件事情我不想说，但除了那件事情，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别人的事情，尤其是没做过损害秦雪良的事情。可你们不那么认为。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误会，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喂，啊，我知道你是王家贵，啥事儿啊？等我马上过去。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们下次再谈。
1: 好，你忙。
0: 哎，好好好。

0: 咋样啊？
1: 嘘，看着呢。这材料谁写的？
2: 啊，我们大伙凑的。我执的笔。
3: 徐文俊，写的咋样？
2: 是不是贼有劲儿？往上一递，肯定给秦学良干倒，是不是？
1: 的确够分量，就是干不了他，也得让他闹心。
2: 那必须的，
4: 那能让他消停？
2: 挡我们财路，那我们让他自在了，
4: 自在，不能让他自在。
1: 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2: 对，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1: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2: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1: 这是实话，
2: 哎，实话，
5: 对对对，
2: 全是实话，
5: 全是实话。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怎么就不行呢？
0: 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
2: 这是啊，
3: 哎，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的就喝多了。
4: 啊，我要回娘！
5: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3: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慢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9: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0: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11: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9: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对，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2: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3: 全是实话，
4: 必须拔下。
0: 秦学良给杨百川拨了4万块钱，是为了讨好杨百川，因为秦学良看上了杨柳。
1: 这条不错吧？
0: 秦学良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破坏我们致富的道路，还在电视上自吹自擂，说他自己干得怎么好。既然他说要带领我们村民共同致富，他为什么要挡我们致富的路呢？这样的村支书我们不欢迎。
1: 这条也还行吧。
0: 秦学良排挤对立面，打击许文军，推翻了许文军为我们发家致富的方案。其实他就是想抬高自己，让杨柳喜欢他。
1: 这一条最有劲儿。
0: 刀刀见血啊，
5: 刀见血，杀猪呢，
2: 秦学良刀猪上。
6: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哎哎，
7: 怎么了？是，秦学良是推翻了这个项目，可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不推翻，这个项目也不能被批准。国家3令5申发文件，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你们就因为没拿到动迁款，就写信告他，你们这是污蔑，是诽谤，是人身攻击。我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那是因为我太激动了。同时我要告诫你们，不要狮子大开口，把人家老板给吓跑了。可你们呢，啊，知道这个项目被否了以后，就跑到人家秦学良家里，还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你们这不是很我吗？搞得好像是我去挑拨你们去围攻秦学良，我跳的黄河都洗不清啊，我窝囊的想自杀。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发啥家、治啥富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1: 哎，

0: 王家贵。
1: 不是我说你，最初我就说不写不写不写那玩意儿，你非说得写，咋样？把许文俊给得罪吧。
2: 对呀，坑人的事不应该干。
3: 可不是嘛，有点过了。
4: 都给我闭嘴！啊，写的都谁反对了？啊，现在一个个来精神头了是吧？怨谁啊？怨我呀、啊？
1: 可不怨你咋的？
3: 对呀、啊，
1: 怨你怨谁呀、啊？
3: 怨谁？
4: 都给我走开！
5: 妈，妈，你把门开开。妈，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快把门开开，妈，妈你快点开门，妈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妈你再不开门我就冲进去了。

0: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明天都要结婚嫁人了，你就别生我气了。妈，
1: 我不是你妈，我没你这样的女儿，回老秦家去吧！啊，现在就回去。
0: 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我咋不好好说话了？你说你啊，当着老秦家一家人的面，你让我下不来台，你向着我说过一句话吗？你想气死我呀你啊！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
0: 怎么就不行呢？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既然都选择嫁了，那何必跟人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呢？不就是个婚礼吗？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我嫁给秦学良，我爸这病就能好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吗？
2: 还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嫁过去你不过日子啊？你看看他家那条件，你在那你怎么生活？
0: 这我想过，我就不信他们能过那种日子，我怎么就过不了？从今往后，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们睡在哪儿我就睡在哪儿，他们干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我给他生孩子，伺候他们一家老小，做老秦家的好媳妇儿。
2: 你说的什么？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也必须做到。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命。这都是你爸给你铺的路，非得逼着你走这条路，想不通。 怎么也想不通，小娥啊，你也别怪妈。明天你结婚我不去，以后我也不登老秦家的门。
0: 行，不去就不去吧。

各位亲友，各位来宾，现在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

0: 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父老乡亲，今天呢是小娥跟学良的新婚大喜之日，到场的各位都是二位新人的至亲好友，我们一起共同来见证这幸福而又美丽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我马小哈主持婚礼这么长时间，还头一次见到如此简约又朴素的场面，这在我们青山玉还真是头一回。啥叫讲文明树新风？这就叫讲文明树新风。所以我们青山玉的全体村民都应该向老秦家学习，咱不铺张不浪费，咱不收礼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把婚礼举办好。好，下面有请我们青山玉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新娘的老爷，我们敬爱的老支书登台为二位新人证婚。
1: 两个祝愿，一个是祝愿这对新人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第二个祝愿呢是祝愿学良能够带领我们青山玉的全体村民尽快地走上致富的道路，奔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好，我的讲话完了。
0: 老支书就是老支书啊，这话讲得太有道理了。下面有请我们的新郎官讲两句，大家鼓掌欢迎。
2: 新郎太帅了。
3: 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各位亲属，今天是我和小娥结婚的日子，没有请太多的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是党员，也是村干部，有人说我是树新风也好，有人说我不铺张浪费也好，总之我认为这婚礼办得隆重不隆重，办得热闹不热闹，跟结婚以后过的生活幸福不幸福，甜不甜蜜，没多大关系。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的理解。有感谢就得有报答，结完婚以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报答那些理解我的人，我会用真诚和善良对待小娥，好好的呵护她，好好的爱她，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会用对待我父母一样的孝心报答我的岳父岳母。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人，为振兴家乡的经济做出贡献。也请大家相信我和小娥结婚以后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4: 好，
5: 这个好啊。
6: 好，
2: 新郎太帅了。
0: 这新郎花这话讲得太让人佩服了，上新闻都行啊。啊，哈哈。下面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子跟大家说两句话。
7: 那个刚才我老爷和秦学良讲的都太好了，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其实今天的婚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说实话我挺失落的，不过我既然选择嫁给了秦学良，我就要努力的去适应他。刚才我姥爷说了，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我妈就放心了，我姥爷也放心了，不过我自个儿都有点不放心了。
8: 姐，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7: 我不放心的是我不知道我婚后能不能适应这儿的生活，不过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适应这儿的生活，把日子过好的。讲完了。
9: 好好好，真不错啊。

0: 我城里的朋友，哎，帮我拿下。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给你贺喜来了。
1: 谢谢。
3: 我们是魏小鹅城里的铁哥们、铁姐们。今天呢，我们听说魏小鹅结婚，我们都来祝贺他。我们祝小鹅
4: 结婚快乐。
3: 我们祝小鹅
4: 幸福美满。
3: 我们祝小鹅
4: 大红大黑。
1: 哎呀，非常感谢。
5: 既然亲戚朋友都到齐了，我们婚礼仪式到此结束，大伙儿入席。
6: 多喝点，多吃点啊！谢谢。
7: 各位，哎，队长别走啊，再来一个。
8: 不会，来，
6: 多喝点啊，别坐。
7: 队长别走啊，
6: 想你，替我喝点。何总，好。来，何总，来。
9: 来给你倒上来。

0: 你要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看着啊。没事，陪着吧，我怕小文喝多了，得赶紧喝。哎呀，
1: 小子，小心点，别摔着了。
2: 热不热闹？高不高兴？是热闹，
1: 可你这些朋友来之前，你也得告我一声啊。
3: 他们也没告诉我呀，我就问你热不热闹，高不高兴？
1: 热闹是那样的，这你没告诉我，这没准备，多尴尬呀！这有什么尴尬的呀？啊，他们要不来，这一个大院子里就一群老的、小的，吃完了就走了，多冷清啊！你看我这朋友一来，那场面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气氛就热闹起来了。
3: 快坐下，夏文啊，你看看你这些朋友一来呀，多热闹啊！哈，等下回他们再来呀，人家要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他们准备呀。
1: 那要是告诉了，那就不叫突然袭击，意外惊喜了。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你也不懂，你就等麦豆芽。
4: 小文，说话呢？
1: 哎，
4: 雪莲。
1: 我没说什么呀，啊！我在我们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我怎么到你们家就不能这么说话了？
4: 喝多了，你休息吧。啊！
1: 我没喝多，你别以为我没有看出来。我朋友还没有走呢，你就在这收拾东西，你是不是撵人家走？
4: 小何，你这朋友都喝了那么多酒，再喝我怕一个司机照顾不了。
1: 你不要找理由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喝酒。
3: 是不是？
4: 喝多了不难受吗？
1: 不难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不高兴了，你妈也不高兴了，所以你才收拾桌子的。的确让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不想娶我，你是被我爸逼的，你才娶我，你也不喜欢我。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想嫁给你，因为我嫁给你。 我就要过苦日子，你说我从小到大，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过苦日子呀？还有，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不懂情趣，死板，你就是个木头，你说我这个命啊！

0: 我怎么找了个木头过一杯？
1: 哎，不能再喝了，
0: 我再喝一瓶。
1: 行了，
0: 再喝一瓶。
1: 好了，喝多了，回去休息。
0: 别管我。
1: 好了好了，我送你回去。哎，小王，怎么样啊？我回去给你倒点水啊。
2: 倒点水。
0: 哎，我不回去，我要回我家。
1: 小何。我们已经结婚了，这儿才是你家，你家在那儿。
0: 是我家，我要回我家。
1: 小何，好了，好了，那你回去休息了啊。
0: 我不，我要回我家。
1: 哎、小何，小何，来，我们回去了啊。哎，小何，
2: 酒劲儿上来了，这是。啊，
3: 妈，他真是喝多了。
0: 不会。
3: 看来他还不适应呢。要不然我先送他回家吧。
2: 送他回去吧。
4: 小杨，
1: 来吧，小何。送你回家好不好？送你回家，
0: 回我家，
1: 回你家。
0: 哎，别动，我自己走，我知道我家在。
1: 别摔着你，小何。
5: 来了来了，
6: 干啥这是啊？
1: 我来一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的就喝多了。
0: 哎呀妈呀！我要回家。
2: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1: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2: 你们结婚，你今天晚上给他送过来，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哭着喊着非要回来，说是想您。
0: 妈，妈，妈在哪？
2: 我要找
0: 妈。
2: 妈
0: 妈，妈，
2: 你看，小哥喝多了，他就在家住吧，你回去吧。来，把衣服给人脱了，喝多了，来，把衣服给人脱下去。
3: 不用了，让他穿着吧。
2: 好好的。
1: 哎呀，婶儿，那你给他弄点蜂蜜水，要不然我给他扶到卧室去吧。
2: 不用不用，
1: 麻烦你了，婶儿。
2: 麻烦啥？自己孩子，我应该的。
1: 那我先回去了。
2: 行，小娥呀，来听妈的，喝点水来。
0: 不喝不喝，
2: 这婚结的。哎呀，难受啊！你给妈给你拿个盆，你吐他吗？

0: 刘啊，
1: 嗯，
0: 我要那材料，你给我打出来没？
1: 马上了。
0: 嗯，够快的啊。
1: 哎爸，
0: 嗯，
1: 村儿都已经给你拨款了，为啥还要你自己写申请啊？
0: 我是说是什么要走个程序。
1: 哦，那回头我把这资料给你存 U 盘上，你明天到村委会让他们给你打印出来，弄入打印机。
0: 嗯，好了，那我走了啊。
1: 哎爸，你别走。
0: 嗯，还有啥事儿啊？
1: 你拿了村里的钱，你总不能只要钱不要人吧？
0: 我不是不要人，我是烦那个孙庆才。
1: 爸，秦学良是想让你把孙庆才给带好，你就不能支持秦学良的工作啊？
0: 刘啊，你到现在还向着秦学良啊？
1: 情感是情感，工作是工作。秦学良把他自己都献给咱们青山玉了，咱们不应该支持他吗？
0: 行行，我支持。我家柳啊，就是个好心眼的姑娘。我睡觉去了啊。

0: 啊，你还没睡啊？
1: 小文喝成那样，那田佩云没给你发火啊？
0: 啊，心灰意冷的，喝点酒也没啥，发啥火啊？

0: 事儿，我看出来了，我们俩不光不是同一路人，而且差距还挺大的。
1: 小娥啊，他今天是喝多了，等他酒醒了也许就好了。
0: 我就怕酒醒了我们俩也出不到一块儿。哎
1: 呀，那咋办呢？这婚都结了，现在整个青山玉谁不知道你俩现在是夫妻呀？
0: 妈，那就处处看吧，兴许不像我想的这样呢。
1: 行，那就处一处。
0: 嗯，
2: 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的理解。
3: 老板，梁哥这话说的有水平啊。
2: 结完婚以后
4: 有水平，
2: 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
4: 有水平，相当有水平。
2: 理解我的人，
5: 刚才我老爷和秦学良讲的都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
4: 嗯，小娥这话说的不咋地。
5: 今天的婚礼，
3: 但这都是实话，
4: 你实话也得分场合呀。往往最伤人的都是实话。
6: 嗯，
4: 这帮人是哪儿的？
3: 唐小说小娥姐城里的朋友。
4: 啊，挺热闹啊。
3: 好不，让他们又唱又跳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
4: 哎呀，只要这个婚礼办得顺利，我就放心了。
3: 老板你就放心吧，唐小跟我说小娥姐特别高兴，那舞跳的你没看见吗？
4: 高兴就好。啊，
7: 娥啊，小娥。
8: 哎，哎呀，没有，这胃太难受了。
7: 哎呀，又吐了啊？
8: 嗯。
7: 赶紧喝点牛奶吧，昨天吐的呀，胃疼了吧？
8: 哎呀，疼死我了，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我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太难受了。
7: 你喝那么多酒干啥呀你？
8: 妈，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么一大帮哥们儿姐们儿专程来给我祝贺婚礼，我要不喝能像话吗？
7: 那你不能控制点啊，昨天你结婚，你说这酒喝的连新娘子都没做成。
8: 秦云良怎么给我送回来了呢？
7: 他说你又哭又闹的找我。
8: 你看吧，我是不是最爱你？喝多了就想着。
7: 一会儿我给秦云良打电话，我让他来接你吧。
8: 哎呀，我不想上他们家住，他们家条件太差了。
7: 那你咋办呢？你也不能总在家里待着呀。
9: 要不然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等我爸出院了再回去呗。
7: 不行，你爸知道了不能同意。
8: 瞒着我爸不行，
7: 能瞒住吗？
8: 瞒不住也不要紧，我爸要问你就这么说。哎，小娥啊，结婚太累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那回娘家休养休养。你要这么说，我爸还能说啥呀？
7: 死心塌地了？
8: 不死心塌地能行吗？婚都结了。
7: 哎呀，你就真命了。那啥，一会儿我去医院看你爸去。你俩去不去啊？
8: 肯定得去啊！昨天我爸没参加我俩婚礼，今天我俩再不去看他，我爸肯定得合计我俩出啥事儿了。
7: 那快吃吧，吃完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咱仨一起去。
8: 哎，
7: 吃个鸡蛋。
8: 嗯。
7: 哎呀！行，来吃点。
8: 嗯。
10: 梁叔，您看看，然后把姓名和年月日签上就行了。
11: 嗯。嗯。昨天婚礼办得挺顺利。
10: 啊，挺顺利的。
11: 啊，挺顺利的。
10: 哎，梁叔。
11: 嗯。有事啊？
10: 您别误会啊，不是说村里把这笔钱拨给您，就非得给您搭一个人。

0: 我是觉得呢，把孙庆才配给您，一方面能帮上您点忙，另一方面呢，您能把他带上正路。我还是那句话，要想致富，首先得提高个人素质。这孙庆才身上毛病改不了，给他啥项目他也干不好。杨叔，您就帮帮忙，带着他，行吗？
1: 虽然你说这不算附加条件，可你们给我拨了4万块钱资金，我也没法拒绝你们了。好，我答应你，带着孙庆才。
0: 行，杨叔，您可帮了我大忙了，我替孙庆才谢谢您。
1: 你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杨柳吧。要不是昨天晚上他给我做工作，我才不带他呢。我走了。

0: 喂，小何，你酒醒了？嗯，还难受吗？没有那么难受了。哎，一会儿我跟我妈去看我爸，你去不去啊？
1: 能啊。
0: 嗯，那行，那我跟我妈在家等着你啊。
1: 那行，我马上过去。
2: 薛亮，薛亮，不好了，出事儿了！啊！
3: 秦学良啥时候来呀？
4: 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说马上来。
2: 再打就是咱俩等他呢。嗯。学良，你手机响了。
5: 没事，别管他。
2: 还是停下接吧，一旦有啥要紧事儿呢。
5: 一会儿再说吧，别坐稳了啊。
6: 你说这人就是不接电话，
5: 太拿咱娘俩不当回事了。
6: 行了，妈，咱别等他了，咱自己先去吧。回来。这又怎么了？你说又怎么了？昨天你俩刚结完婚，今天你自己去看你爸，他不得怀疑吗？也是哈。
5: 再等一会儿吧，还能不来吗？
6: 你说这人讨不讨厌？
2: 他自己说马上来，马上来，到现在都不来，时间观念太差。都来过来没有？乡里乡亲的，还动家伙，你们想干嘛呀？
1: 把家门放下，废！说吧，你们为啥打架啊？
2: 说呀！为啥动手？说说。
1: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
7: 都哑巴了，都不吱声了。
1: 我问你们，为啥打架？王家贵，你说说，他们为啥打你们两口子？
8: 他们都吃疯狗肉了，都疯了。
1: 你要不要脸？你要吃疯狗肉了？好好好，你们说说，你们为啥打他们两口子？
7: 王家贵就是丧门星，你才丧门星呢！
1: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他什么星我不管，我是问，你们为啥？
2: 打他们两口子，他把许文军给得罪了，许文军说不管我们了。为啥把许文军得罪了呀？许文军不管你们什么了？王贵，那你说，他们为啥跟你动手？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能这么愤怒合伙揍你们两口子，你不知道？

0: 德儿啊，德儿，德儿，
1: 干嘛？
0: 你说你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听歌？那就这么干等着呀？
1: 不是你让等的吗？
0: 那我让等着都等多半天了，你赶紧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咋回事。
1: 哎呦，我就不问给他打电话。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0: 关机了。啊。刚才打电话不接，现在关机了。小娥啊。
1: 嗯。

0: 是不是跟你怄气呢？
1: 咱能不能不等他了？赶紧走！
0: 不能，你赶紧坐那。
2: 王大贵，你是村民小组的组长，你说说你是咋得罪许文军了？让大伙这么恨你啊！
3: 我都说不知道，都问啥呀问？
4: 你再喊一个，你再喊一个，你再喊我把这个村民组长我给你撸了，你信不信？
3: 不要撸了呗，不撸我都不想干了呢。
4: 走，让村委回去。
0: 我不要
4: 走，
0: 不要。哎，
4: 不去，后退，后退，
5: 别别走啊！
4: 后退，
5: 不去，
4: 不干，
5: 不
4: 去。
5: 王大哥，王大哥，先松手。
4: 想干嘛呀？哎，
5: 没完了。
2: 王大贵，这因为啥打的架？就这么点小事就不能带头说说？是有啥难言之隐还是咋的？
6: 先生说，您就甭问了，你问了他还不敢说，他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先寒碜。
3: 你说，
4: 寒碜，就不能说出来呀？
7: 要问你们去问许文军吧，这事儿只有他能说得明白。我们不管了，别再问我们了，我们走。
8: 走。
4: 别走啊，事儿没说清楚，咱走了呢。哎，你们两口子，
5: 郭大哥，算了，问他咱也不说，回头问文军吧。
4: 啥事儿啊？咋就不能说出来呢？
0: 他能不能是有啥急事接电话不方便？再等一会儿，你先别着急。
9: 你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有耐心呢？
0: 我有啥耐心呢？我有耐心呢？我这不是怕你爸觉着不对劲儿吗？你爸刚做完手术，昨天你们刚结完婚，你自己去看你爸了，你爸不觉得奇怪吗？你爸要知道你们俩闹别扭了，肯定得上火。行啊，既然你嫁给人秦学良了，啥都听人家的吧，忍着，等着。
9: 行，只要你能忍得了，我就能忍得了，那就等吧，等到太阳落山咱也等。
10: 电话，
11: 哦，你找吧。
0: 哎，呀，来了！
9: 干啥？你吓死我了吗？
0: 怕啥？快接吧！
9: 秦学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
11: 村里有点要紧的事儿，我处理了一下。
9: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进山看你老丈人还要重要啊？
12: 我给你打电话呢。姐，完了你就关机，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妈一直都在等你啊？
9: 好好说，你别管。你懂不懂尊重人？你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你。
0: 小
9: 文，你能不能坐那儿？
11: 小文，你听我解释。
9: 你解释什么呀？解释，你别解释了，你就说你什么时候到吧。
11: 要不这样，你跟妈先去，我随后就到。
9: 秦学良，这可是你说的啊。哎，我就不明白了，这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能让你这么重视，
12: 重视都不去城里看你生病住院的老丈人了。
9: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自己走，不等你了。走。
0: 不等了？
9: 不等。
0: 不等能行吗？不等得。不等不行啊，你爸那头。
4: 打完了？
11: 啊，打完了。
4: 谁呀？电话里跟你嗷嗷喊。
13: 杨老师，杨老师，
14: 行了，
13: 杨，
14: 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13: 哎，杨老师，那啥，听说您同意收留我了。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14: 别谢我，去谢秦学良吧。
15: 要依我的意思啊，我坚决不要
13: 的。杨老师，你看这话说的，不要就不要吧，还加个坚决。你有那么烦我？
15: 哼，我不是烦你啊，我是特别的烦你。
13: 哎呀，杨老师，
14: 嗯，
13: 我知道身上有很多毛病，以后我改不就完了吗？
15: 你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13: 哎，我先帮你吹吹水啊。
15: 哼。
13: 喝水，喝水。
15: 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13: 哎，第一，喝大酒；第二，耍点小钱；第三，打老婆；四，

0: 你总结的还挺全面，以后把这些毛病都给我改了。如果再犯，我就把你撵回家去。
1: 你不用撵了，肯定改，指定改，真的。
0: 好吧，今天晚上回去啊，写个保证书。
1: 还啥劲儿玩写啥呀？我那意思都写完了，看来了，你看，我给你念念啊。
2: 保证书，我孙庆才，村里人称孙拿来了。身上缺点确实有很多，其中主要有5条。
3: 儿啊，你说不等齐学良一块去好吗？
2: 还要怎么等啊？这都等多久了？就说他有事儿，他本来也有事儿。
4: 你爸要是问你昨天晚上那事儿，你咋说呀？
5: 那肯定得瞒着，不能实话实说。
6: 咋瞒呢？哎呀妈，你别管了，到时候我肯定有办法。
4: 就这些哈。
7: 徐大叔，
8: 哎，
4: 婶儿，
8: 哎，
4: 文军在家没有啊？
8: 没有啊，去后山了。
4: 去后山干啥去了？
8: 他说心里闷得慌。
6: 出去溜达溜达啊！
8: 找他有事儿吗？
4: 啊，有点事儿，
8: 我去看看去。你忙吧。啊啊！你说魏宝库家有的是车，这小子还骑台摩托呢。
6: 说是给他一辆，那他不要。
8: 秦学良娶魏小娥，还真不是徒劳魏家钱去的。 我跟你说，这小子跟别人真不一样。哎，我听说魏宝库。 让他跟小娥结婚之后，搬到他家别墅去住，他不同意，非要住在自己家。
6: 在当今社会，还有这样不图富贵的人，我还真挺佩服。

0: 多忙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往这儿看书来了？
1: 这儿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
2: 哎，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0: 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1: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2: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1: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啊，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2: 你背啥黑锅了？
3: 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4: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罗胖子，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往这儿看书来了？
1: 这儿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
2: 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3: 哎，还行吧。
1: 啥叫还行啊？
0: 还行就是挺好，不错，顾的。
2: 哼，那就好。这事儿办的挺绝啊，结婚同学朋友都不请，就请双方亲戚。
0: 要照我的意思，俩人把证一领，就旅行结婚，全国天南海北的跑一趟，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再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我省心的。嗯，哼，我就请这么几桌啊，还张罗来张罗去的，总是这事那事的，总有不对的地方，太麻烦。
2: 我同意你的意见，将来我要是结婚，我就旅行结婚，的确省心。
0: 大文什么时候结婚呢？
2: 跟谁结婚？
0: 你跟杨柳怎么样了？
2: 我俩分手吧。你不知道啊？
0: 真分了？
2: 真分了。我提出来的，他也同意了。
0: 这网上说呀，谈恋爱就像发高烧，一会儿冷来一会儿热，哎，冷的时候不一定就分手，热的时候呢不一定就不分。这有点分歧啊，闹点别扭，是两人恋爱之间的小节目。
4: 我跟小娥呢已经结婚了，你就别再担心了，你跟杨柳好好处，别那么丧气。
2: 我担心啥了？
4: 不是担心啥，

0: 是不会再误会啥了。你的意思是说你影响了我和杨柳的感情？
1: 玄军，你别这么敏感行不行？谁说话还字斟句酌的呀？咱俩这么好，还跟我抠字眼呢？
2: 行了行了，你找我啥事儿？
1: 昨天你是不是去小桂林了？
2: 你咋知道的？
1: 你就说你去没去？
2: 去了，咋的？
1: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今天打起来了，我说为啥打架呀？他说你问许文军这儿吧。那为啥打架呀？
2: 你也别问我，我懒得说这事儿。
1: 你看，到底啥事儿啊？还这不说那说的。
2: 行，
1: 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还是因为小桂林那个开发项目，对不对？哎，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2: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0: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2: 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啊，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0: 你别傻黑锅了，
2: 别问了，反正我不想管。
0: 文军，你这是跟谁置气啊？跟我自己置气。我就想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谈恋爱谈不上，干工作也干不好，而且在别人眼里我很虚伪，甚至很小人。
2: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你这都哪儿蹦出来的想法啊？就算你跟杨柳处不成，也不至于这么悲观吧？谁说你虚伪了？谁说你小人了呀？女儿，亲爱啊，那天我爸我妈在村委会说你挤兑我、打压我，你没生气吧？
1: 你不会以为是我在家里跟他们说啥了，他们才指责你的吧？难听的话我听得多了，早习惯了。再说你是我朋友，我不相信你会在背后说我啥。
2: 谢谢你，谢谢你给我。
1: 哎，文娟，
2: 你别搭理我。
3: 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啥对不起我的事儿？爸，
4: 呀，吃西瓜呢。我来了。啊，没事儿。哎，
3: 吃西瓜能行吗？
4: 没事，我问大夫，大夫说可以吃。
5: 哎，
6: 徐良咋没来呢？
7: 哦，他说村里有重要的事儿要处理一下，一会儿就过来。啊，
4: 老板，你还吃吗？你不吃，我拿去了。拿去了，好。嗯，
8: 小哥啊，
4: 婚礼办的咋样啊？
8: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啊！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大家的情绪都很饱满，完全达到了你的要求，甚至啊，超过了你的要求。
4: 有这么好吗？有。
8: 可好了，人可多了，可热闹了。
4: 你去了吗？我呀，我没去。那你咋知道的？
8: 我这不是听小娥学的吗？
4: 对呀。你为啥没去？
8: 我这不是按照你指示办事吗？你说怕我去了闹事儿，我就没去。你满满意？
4: 满意满意。哎，小哥
8: 啊，
4: 是在你婆婆家住的吗？
8: 是在他婆婆那住的。对呀，
4: 我不在我婆婆家住，我上哪儿住啊？我这都结婚嫁人了，我还回自己家住啊？这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对，能适应吗？
8: 你要说实话，
4: 当然说实话，
8: 特别不适应。他们家床太硬了，睡得我全身骨头都疼，我到现在我这后背都酸疼酸疼的。
4: 你让铺点东西啊？
8: 秦学阳给我铺了被子了。
4: 铺几床？三床。哦，但是铺多了也不行。他们家啊，铺多了被子就跟睡在棉花垛上一样，又没空调，又不敢开窗，有蚊子，闷得都喘不上气儿来，可遭罪了妈。你这一说，我现在都喘不过气儿来，太遭罪了。
8: 行啊，哎，
4: 慢慢适应就好了。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睡的是那个炕，哎呀，给我们热的，我们就铺了一床褥子，给我们热烫的。 慢慢适应不也挺过来了吗？
8: 咱那时候是啥条件呢？现在是啥条件？谁还遭那个罪了？老公啊，你跟那个。

0: 学良说说，让小娥他俩搬回别墅住去吧，他妈就别去了。
1: 嗯，他妈那个事儿那得单说。你至于学良啊，你得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答应过他，你不能勉强啊。他愿意过来住，他就过来住；不过来住，听他的啊。咱不能说一结婚就变了，人说话得算数啊。
0: 哎，
2: 魏叔，魏叔，哎，您怎么样了？
1: 先别说我怎么样，这结了婚了还叫魏叔呢？
2: 是该改口叫爸了，
1: 还不叫爸等啥呢？
2: 哎，行，爸，
1: 哎，还你妈呢？
0: 我不用，叫啥都行。
1: 啥叫不用啊？叫我爸了啊，不叫你妈，叫你大姐啊。
0: 是，
2: 妈。
0: 哎呀，你看看，这还怪不得劲儿的你。
1: 为了让你妈得劲儿。再叫一声，
2: 妈。
0: 哎，行了吧？
1: 好好好好，适应适应就好了。雪良，
3: 我听小娥说，你们婚礼办得很成功，
2: 成功，非常成功。
1: 啊，你妈对小娥满意吗？
2: 满意啊，特别满意。
4: 对呀，我这么可爱，谁会对我不满意啊？
1: 哎，我怎么听说小娥睡觉硌得慌，你给她铺东西了吗？
2: 铺了，
1: 铺的啥？
2: 被子。
4: 嗯。
1: 铺了几床啊？
2: 三床。
1: 啊，好，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我就特别高兴。刚才小娥说你村里有事儿，啥事儿啊？
2: 哦。还是那个小桂林开发项目的事儿，我想继续推进。
1: 你不是不同意吗？
2: 原来那个方案肯定是不行，但我后来想一想，能不能这样？咱们呢，让小桂林那几户村民用宅基地入股，年来开发，咱盖一个高档的养老院，把您城里的朋友请过来住，产权还归村集体所有，那几户村民算是入股。如果这样符合政策的话，你还愿不愿意投资啊？
1: 没问题啊。只要政策弄明白了，我就投啊！我在小桂林啊，建上别墅，建上庄园，那儿还有温泉。平时呢，他们在这儿疗养；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度假，姥姥还可以在这儿养老，那多好啊！
2: 爸，谢谢您对我的支持。
1: 哎，还有呢，你上次说这个孙庆才他媳妇那个事儿
2: 啊，
5: 你再让他去那个员工宿舍打扫下卫生。
1: 我一个月给他3500，咋样？
2: 爸，您太支持我工作了，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4: 金月亮，我爸这么支持你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爸一下？
2: 爸要支持啥呀？
4: 我爸想让我们搬回别墅去，你支不支持啊？
1: 我可没那么说，我的意思是，学良愿意搬过来就搬过来。我们要尊重学良，我的原话是不是这个？
0: 是是是，是原话。
2: 嗯，爸，谢谢您对我的理解。
4: 净理解他了，从来没理解过我。
0: 行了，别挑你爸了，
6: 你爸已经够可以的了。
7: 赶快啊，给我道歉。
8: 道什么歉啊？
9: 你说道什么歉呀？今天我跟我妈在家门口等了你那么久都没来，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8: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事儿。
9: 甭管你有事儿没事儿，你是不是没来吧？道歉。
8: 哎，你看你这人就不讲道理了吧？我要没事让你们干等着我道歉也行。我都跟你说了，我有工作，让你先走，我还道什么歉？
9: 你就不能给我道个歉吗？
8: 你看你这人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啊？我又没错，我道歉，我说什么呀？
9: 行，不道歉行啊，走吧。
8: 哎，你昨天喝那么多酒，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

0: 我跟你道歉，我凭什么跟你道歉呀？
1: 你喝那么多不应该道个歉吗？你干嘛喝那么多呀？
0: 现在是你不讲道理了吧？我的朋友大老远从城里开车来祝贺我们俩结婚，我不应该陪人家喝点吗？
1: 你是不是老喝这么多呀？
0: 经常吧，以前在城里做生意，不能说天天喝，一周也喝个两三回。
1: 酒量又不好，喝多了又难受，自己就不长点记性吗？
0: 难受的时候，第二天起床也发誓不喝来着，但是这一好就忘了。看我干嘛呀？你说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我的朋友，喝点怎么了？这不是高兴吗？
1: 小何，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你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自己一点约束都没有啊？
0: 什么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干什么了？我杀人放火了，还是吸毒骗人了？行了，走吧。
1: 哎，这干嘛去啊？
0: 你说干嘛去啊？这都到我们家了，当然是回家了。
1: 哎，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0: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我们家的档次跟五星级酒店一样，享受一下。
1: 我跟你爸说不住你们家。
0: 我又没让你住我们家，不就是入个洞房吗？有什么不行的？
1: 不是说不行，
0: 真事儿。
1: 我就是怕在你家吧不适应。
0: 有什么不适应的？就适应你们家的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怎么了？
1: 谁家就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
0: 就你们家那环境，用得着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吗？又不是五星级酒店。你等我干嘛呀？走啊。
1: 魏小娥，是我们家环境是没你们家环境好，但也没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你这么说太埋汰人了吧？
0: 你看你开个玩笑怎么还急眼了呀？
1: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你是在开玩笑。
0: 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吵了啊，进去吧。
1: 不想去。
0: 你进不进去？
1: 不去。
0: 我再问你一遍，你进不进去？
1: 不去。
0: 那你不去你走吧，回家吧。
1: 这是你说的啊？
0: 你给我站住，秦月亮！你再往前走一步，你试试。你要再走，你这辈子都别想跟我入洞房。哎，这真是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么爱较劲，一点都不服软。走吧，走吧。
2: 婶儿，你最近是不是又累着了？这腰病犯了。
3: 这不是雪良的婚礼吗？虽说啊，办得简简单单的，但是不管你事先想得有多全面，到时候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太着了人了。
2: 你这还没大操大办呢，那样更累。
3: 身子累点啊，倒没啥，心里累呀，真的累。
2: 反正事都过去了，这事儿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婶儿，别往心里去了。
3: 婚礼上啊，没有人太计较，过去就算过去了。做啥都对。要是两个人不对路啊，那可不是说能过去就能过去的啊。
2: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磨合的，这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观念。两个人在一起总得磨合一段时间，磨合磨合就好了。
3: 柳儿，你说的磨合呀我倒是明白。就像我和雪良他爸，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啊，互相在一起生活不习惯，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那个时候呢都能互相的迁就，慢慢的呢就能磨合到一块儿了。磨合就是互相迁就啊。

0: 可是啊，要是两个人感情不深，就不能够互相迁就，再磨合呀，也磨合不到一块儿去。你看看现在，小娥跑回娘家去，昨天晚上两个人连洞房都没入，这叫啥结婚呢？
1: 他们连洞房都没入啊，那小娥是挺任性的。
0: 哎，
2: 妈，
3: 杨柳。
4: 啊，
5: 儿子回来了。
3: 啊，妈，您这腰病又犯了。
5: 嗯，
1: 是，使得腰病犯的还挺重的。
3: 怎么了？累着了？
0: 累倒不怕。
3: 妈，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不行咱就住院治疗。
0: 杨柳说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住院去也没啥好办法。
1: 婶儿这个病就得靠养着，不能撑着，也不能太累着，针灸跟按摩也只是辅助的作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哦，还有就是不能太生气了。
3: 事儿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子能处理好啊。
6: 姐咋的了？你跟我哥生气了？
7: 没生气，就是干起来了。
6: 啊，动手了？
7: 动手倒没动手，吵吵起来了。
6: 为啥呀？
7: 昨天晚上我跟你哥没入成洞房，这事儿你知道吧？
6: 都知道。
7: 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说，要不就在我们家把洞房给入了吧。然后他就不干要走，我就跟他说：“秦月堂，你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我这辈子都不跟你入洞房。”结果他还是走了。
6: 我哥为啥不在这儿入洞房啊？
7: 这个事儿嘛，倒是有点怪我。他刚开始说他不太适应。我说那你适应什么呀？你就适应你们家那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呗。
6: 你这么说过分了啊，我哥那是特种兵，生活习惯文明着呢。什么你说他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他能乐意吗？
7: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6: 你这个玩笑开的太没分寸了。
7: 好好好，就算这句话我说的不太中听，可是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他至于这么生气吗？唐乔，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你哥这样的。我以前那些男朋友根本不敢这么跟我较劲儿，就算我大错特错的话，他们也都是甜言蜜语的哄着我，哪像你哥这样动不动就跟我讲道理。讲道理我能讲得过他吗？哎呀，我跟他呀就过不到一块儿去，我就不应该结这个婚。
6: 我哥跟你以前那些男朋友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他是不会哄人，可是他讲理啊。你想想，一个男人是会哄人重要啊，还是讲理重要？
7: 当然是会哄人重要了。夫妻之间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这找老公就应该找个会哄人的，哪个女人不爱被哄呀？这哄高兴了，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哄不高兴了，那就是一只可怕的母老虎。
6: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特别不喜欢你说的那种会哄人的男人。
7: 你不喜欢，我喜欢，行不行？唐巧，赶紧给你哥打电话，让他过来。他要不过来的话，我真不跟他做夫妻了。
6: 哦。
8: 打电话还要背着我呀你？
6: 哎呀，我就在这个屋打啊。

0: 这么晚打电话有事儿啊？你是不是跟小娥姐吵架了呀？啊，
1: 我们俩也不算吵架，哎，话没说到点儿上，说的有点僵。哎呀，
0: 哥，小娥姐的脾气啊，你是不知道，她那是吃软不吃硬，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不爱听，就喜欢听好听的话。
1: 她以前的那些男朋友啊。
0: 不管他犯多大的错，哪怕是滔天大错，也不敢批评他，就一个劲儿的哄，啥时候哄开心了啥时候算。
1: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哄他呗？
0: 哥，你就哄，你哄呗，你就别跟他较劲儿。
2: 他错了，不让说还得哄着他。
0: 哥，哄人又不花几个钱，你就是几句话的事儿。我教你啊，你就甜言蜜语往上端，
1: 然后呢，关键的时候啊，你再损自己两句，这几轮下来他就心软了。 你说这个，我没学过，也不会。
0: 那你就学一学嘛。
1: 恐怕我永远也学不会。我学到的是，夫妻之间得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0: 像他这样的，那么任性、一味强势还不讲道理，我真是没法适应，可以说很难适应。哥，你别那么固执了好不好？既然你跟小娥姐都结婚了，你们俩就是两口子，
3: 两口子有啥劲儿好叫啊？
0: 小娥姐，那脾气是不好，但她人不坏啊。你哄就哄，让一让不就完了吗？
4: 哥，我跟你说，今天啊，家里没人，你就赶快过来跟小娥姐在这儿把洞房入了，这儿多好呀，像五星级酒店似的。
5: 小娇，你也别劝了，我不会回去的啊。
0: 哎呀，哥，你能不能别犟了？你就来呗。
4: 秦雪莲，你别来了，我没请你来，你永远都别来了。
6: 秦凌，杨柳走了，你送她一下。啊，来了。
7: 杨柳，
6: 你要走啊？
7: 啊，我回去。
6: 我送送你。
7: 啊，没事，天不是很晚，我自己可以的。
6: 杨柳，
7: 咋的？还有事啊？
6: 许文军说，有件事做的对不起我，你知道什么事吗？嗨，他那个人总是喜欢这样，不把话说明白了。
7: 不光他吧，还有谁啊？
6: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7: 行了，你别说了，我跟你说过了，你要是不想说，就永远都别说，我也永远都不想听。
6: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发那样的短信。
7: 我给你发哪样的短信了，
6: 杨柳？你自己发的短信你自己不知道吗？不是，你在说什么呢？我一句也听不懂。这不是你发的短信吗？
7: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压力很大。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6: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7: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6: 那这是怎么回事？
8: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这些天之所以对我冷冰冰的，是因为这个短信是吗？
6: 杨柳，这条短信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不会嫁给我，我心灰意冷才会娶魏小娥，而是她刺激了我。我不明白你杨柳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短信。也正是在那天晚上。 魏小娥知道我有半条腿是价值，她反而没有嫌弃我，她抱着我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十分感动，我脑子一下就乱了，所以我说，没有这条短信，我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决定。
7: 我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我更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疯了吗？
6: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7: 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发的。

0: 秦支书出大事了！哎，秦支书，不是出大事了，秦支书，
1: 都啥大事了？
0: 哎呀，杨柳在这儿，哎，你们唠，你们聊吧，
1: 我走了。
0: 杨柳，哎哎，你看，薛良啊，市环保局下来检查来了。 他说我的机场那个对大型河有污染，下令让我搬。我要是不搬，他就给我拆了。薛良，你说村里的支书，你得想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呀、啊！你要是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
2: 告我是不是？
0: 我怎么能告你呢？其实我那是吓唬你啊，薛良，我谁也没告，我连喂保户我都没告啊。哎呀，
2: 反正我现在是困难户。
3: 这机场要是拆了，我这不更困难了吗？你说这事儿咋办？啊？我还不管了呢。二哥，你这个机场搬迁需要3万块钱，我也帮你去银行贷款了，但是银行说在你贷款没还清之前不能再贷给你了。那你想过没有，这3万块钱怎么解决？嗯？
0: 这事儿你怎么能问我呢？
3: 你的事儿我不问你，我问谁呀？这怎么能是我的事儿啊？这不是你的事儿吗？我这个机场要是拆了，我还治啥富啊？这谁事儿？你说这谁的事儿？行，二哥，我也跟你说明白，我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
0: 哎，这就对了，你知道是你的事儿，那你得帮我解决啊。
3: 行，你在这等我了。

0: 二哥，我也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这张银行卡里有3万块钱，这是银行卡密码。这本来呢，是我打算结婚置办家电和家具用的。现在借给你吧。但你记住了，这是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明白吧？
1: 借我的钱，我能不明白吗？
0: 借给你是要还的，明白吗？
1: 学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明白。明天给我补张借条，送到村委会吧。学良啊，我知道这个理儿，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谁能借我钱2000呢？
2: 秦学良说你伤害了他，怎么回事？说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3: 大概意思是说，我对他没那个意思。 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残疾人？谁残疾啊？爸，本来这事儿我应该替秦学良瞒着的，可话都说到这份上，也瞒不住了。秦学良，他是一个残疾军人。
1: 他的左腿下半部是假肢，假肢，在部队受的伤，
3: 是，在国外参加维和任务时受的伤。
1: 残疾军人，那他更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了。
3: 是啊，所以我不可能给他发那样的短信。
1: 对对，你不可能。 你怎么能发那样的短信呢？

0: 但的确，他手机这段短信是从我的电话号码发过去的。
1: 这是咋回事啊？
0: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我问了他也不会承认。再说，弄得我们俩怪尴尬的。这条短信的确杀伤力太大了。
1: 杨柳说不是他发的。
2: 杨柳一口否认，说不是他发的。
1: 那你手机上的短信咋解释？他说他也解释不了，但我相信他不会说谎的。他说他没发，你手机上却收到短信了，那这不出轨了？文娟今天跟我说，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儿。
2: 那是不是就指的这件事儿啊？
1: 希望不是吧。

0: 喂，谁啊？
1: 小鹅，是我。
0: 我是明啊。
1: 对对对，是我。你都听不出来我的声音了。
0: 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呀？
1: 小鹅，我过来了。
0: 你来了？
1: 我现在就在你家院子外面。
0: 你来干什么呀？
1: 小鹅，我听说你婚礼那天特别不开心。
2: 我想来看看你。
1: 我知道，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家，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
1: 我早就过来了，我刚才看见秦学良从你们家出去了。小娥，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0: 罗世明，你就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跟秦学良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滚！
1: 哎，小娥，小娥。
0: 婶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吧。
3: 还叫婶儿，还叫婶儿。
0: 舅妈，坐下一块儿吃吧。
3: 这孩子，你说。
4: 姐，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嫂子？
0: 可是我跟你哥还没入城洞房呢，应该不算吧？
3: 你和学良登记了，还办了婚礼，就是嫂子了。
5: 没入洞房也算呀？
3: 算，得算。嗯，
0: 那行，那你就叫我嫂子吧。
4: 嫂子，嗯，
6: 嫂子。
7: 哎，别着急吃，我问你话呢。
5: 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呗，他低头吃饭，耳朵又不是不好使。
7: 文君呐，小桂林那个项目，你真不干了？哎呀，你说你傻不傻呀？啊，
8: 你这么年轻，
7: 你总得干出点成绩吧？小桂林这个项目是你引进来的，遇到点困难这是很正常的，你也不能甩手不干了。你以为你不干了，人秦学良就不干了？人家照样干，到头来干出成绩都是人秦学良的。你说你傻不傻呀？
5: 不是，儿子，你爸这话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这份到手的功劳让那个秦学良给抢去吧，你得接着干呢。
9: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太过分了，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还要告秦学良，搞得好像是我鼓动的。我背着黑锅干啥？我不干，坚决不干。
7: 你要是不干，你这个黑锅可就背到底了。
9: 那背就背吧，反正我就这样。
7: 这咋这么没出息呢？啊，那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你还能不能干成一件大事了？
5: 行了行了，你没看儿子心情不好吧？你少说两句。
0: 汤巧，
4: 嗯，
0: 你猜昨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
4: 谁呀？谁给你打电话？
0: 罗世明。
5: 罗世明给你打电话？
0: 嗯，
3: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0: 后悔了，想跟我复合呗。
3: 他还想得挺美。
5: 嗯，姐，你可不能搭理他。

0: 嫂子，
1: 你还是叫我姐吧，你叫我嫂子，我有点别扭。
0: 嫂子姐，你真的不能搭理他，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把他一顿臭骂，我说我现在已经跟秦学良结婚了，你就别再来骚扰我了，
2: 别做梦了，挂。
3: 骂得好。
4: 哎呀，罗世明这样的，他打电话来啊，就是找骂。
3: 不是，小娥啊，
5: 你和学良不能老这么僵着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过两天你爸就回来了，你还能老在家住啊，是吧？
0: 那只能打一棒子躲一躲呗。
6: 你早晚得回去呢。
1: 我怎么回去啊？我昨天晚上跟他闹那么僵，我现在自己溜溜达达自己回去了，我总得有个台阶下吧。
5: 我今天去找学良去，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把你请回去啊。
1: 舅妈，你快打住吧。秦学良能来给我赔礼道歉，他还能来请我？除非喜马拉雅山倒了，太平洋干了。
5: 还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你放心啊，今天舅妈肯定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然后把你捧回去啊。
1: 不用不用，我不用他跟我道歉，我也不用他请我回去。
5: 你这还……那你到底想咋的呀？
1: 想怎么样？我还没想好呢，再等等看吧。
5: 还没想好，等等看吧。
7: 姐，你要是今天没事儿，咱那减肥药到好多天了，要不咱今天把减肥药发了？
1: 行，你在群里发个通知，让他们来你家取减肥药。
8: 文君，你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就说这个项目你愿意接着干。
9: 我这个电话咋打呀？我那天刚跟他说不干了，今天说又要干，那我咋开这个口啊？我
10: 打也没有用，这还没看明白吗？人家秦学良还巴不得你不干呢，是吧？这到嘴的肥肉谁愿意往外吐啊？我跟你说啊，小桂林这个项目要是干成了，这成绩可相当大了。
8: 不是，我觉得秦学良这小子挺有度量的。文君，你打，你打。
9: 妈，你别逼我好不好？
8: 你看看是不是秦学良打过来的？
10: 你想啥呢？
11: 喂，学良啊。
9: 哦，好好好，我吃完饭就过去，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8: 你干啥去？
10: 秦学良跟你说啥？
9: 他让我去小桂林，一块儿把项目往前推进。
8: 你看怎么样？我说秦学良这小子有度量吧？
10: 这小子还可以呀。文君呐，这回你得好好干呐，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9: 行了，你赶紧吃饭。
1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12: 大哥，学良你要出去啊。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13: 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12: 咋回事啊？

0: 的了？这是啊，
1: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0: 你找她干啥呀？
1: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
2: 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9: 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10: 阿林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11: 吃
12: 啊，吃吃吃！
13: 妈妈，你也吃啊！
14: 我和我夫，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
15: 你的合力，
14: 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
15: 盖了李那田，鹅爸，鹅爸，
16: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今天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口，从烟火市井看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17: 大家好，我是向勇。
16: 张晶律师，
18: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16: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19: 苏州棉纺厂晚班下班后，女工宋莹回到了宿舍，小巷里的烟火故事也拉开了序幕。
20: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21: 宋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19: 宋莹的爱人林武峰出差，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独自照顾孩子，没办法，只能把孩子带到职工宿舍，时间一长，宿舍里难免有人不乐意。
20: 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21: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

0: 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哎，
1: 你上哪儿去？
2: 妈妈，我们去哪儿？回家睡觉。
3: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4: 嗯。为了不让儿子继续住在职工宿舍，他打算豁出脸去，和领导争一个分房的名额。
5: 哎，来了来了。
6: 大半夜的，你找谁呀？
3: 张书记在吗？
5: 找谁？
3: 张书记。
5: 张？
7: 嗯。
5: 找你。
7: 嗯？
3: 哎。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7: 哎，你是谁呀？哎。小孩，
3: 你跟他什么关系
7: 啊？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她呢？啊！
8: 就是你，你让我爸跟张云走了，不要不要的电冰箱，你现在又不跟我妈分房，就是你欺负我妈，欺负我家
3: 了。哦，书记啊，书记啊，这小朋友说的是真的吧？哎呦，那确实是你不厚道呀！
4: 听到了前因后果，街坊邻居都觉得是张书记做事不厚道。仅仅一晚上的功夫，这事儿就在厂里传开了。
7: 老陆，老陆，
9: 哎，书记，
7: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9: 啊
7: 啊，
4: 为了平息事端，张书记派房产科的陆科长前去沟通。
7: 去二车间，3:30哈。
9: 啊，
7: 最好有女同志。啊，
9: 啊，好，知道了。
10: 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4: 宋莹又当着大家的面和陆科长大吵一架。
11: 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十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滚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剩在大马路上了。
10: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学吗？
12: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11: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找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三班倒照顾不了家里，
3: 哎，
11: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10: 这房产科这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11: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倒。
10: 宋宁，做人要有素质，有理还不带升高。
11: 彻底，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12: 对，
11: 那个侧老没素质。
10: 宋宁，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喊保安科了。
11: 喊呀，你喊来呀，把我抓进去，我正好不用上班了，
12: 不用
11: 上班带孩子了呀。
4: 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宋莹最终能如愿分到房子吗？
13: 我看完这个片段，我其实就在想，边界感这件事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房子的问题，因为居住空间实在是太狭小了，那个时候你何谈边界感？
14: 我觉得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你看在这个片子里头，他是在一个厂区里，这些人呢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也是

0: 朋友，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谈明确的一个边界感的，更多的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助。你看，同事说尿床了，但是同事又把裤子给换了，一边抱怨一边帮助，非常的温情。
1: 房子那个时候是所有矛盾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向老师，为什么那个年代分房这么难？
2: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品房这个概念，房子都是供给制，都是由上级划拨名额，所以房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稀缺资源。那么从获得这个房子呢，它因为是要考虑好的因素。
1: 对，那个时候如果是优秀员工的话，对于未来分房子是一个加分项。
2: 可以看到这里面大家一听说单位要分那个仅有的这几套房，家家户户都是去争取这个权利。我其实小时候我也有这个印象，就是我们家单位要分房子，然后要排，排完以后去选，然后排的时候算那个分儿啊，大家就会睁大眼睛看。还有就是评这个职级，比如我父亲评职级，啊，你到底应该评几级工人，然后会涉及到你是分两居还是分三居。
1: 那个时候有自己的房子，其实就意味着一家人的尊严和体面。
2: 而且因为没有商品房的交易市场，所以你要解决问题都得去找单位，找领导。所以那个所有的事情找领导。
1: 现在其实年轻人比如说出入大城市，我哪怕没有房子我可以选择租房，但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租房市场，
2: 因为大家都没有多余的房子拿出来租赁，所以房子是一个最大的稀缺的这个资源。
1: 看来房子真的是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矛盾的焦点，到底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继续来看剧。
3: 佟棠快点，
4: 同为棉纺厂女工的黄玲随丈夫庄超英回家给庄家阿婆过寿。
5: 谢谢
6: 啊。我们四个人，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4: 一大家子为了给老人过寿齐聚一堂，黄玲为了这顿寿宴忙前忙后。
7: 哇，好嘞。
8: 安玲在厨房忙了一下午。辛苦
9: 啊。不辛苦吗？
7: 哎，来，鸡放饭了。
8: 哎，好。
7: 舒服。
10: 那是不错。
11: 祝阿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8: 乖乖。哎
7: 呦，鞠个躬。哎，好。
8: 那坐下。
12: 妈妈，我帮你端面。
1: 好。
13: 慢慢，你鸡做的不错，
1: 胖着啊，
8: 是啊，哎，
13: 瘦高也好看，
8: 多吃多吃，
13: 多加点，来，冬奶，
12: 啊，谢谢你
13: 的，吃哈，
7: 老板你吃，
13: 来来来来来，
12: 哎，
13: 不要，哎，对，涂奶，你坐啊，
8: 涂奶坐，阿玲坐不下了，哎，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13: 哎，
8: 对，
4: 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却在吃饭时被庄母安排带着女儿庄小婷到厨房去吃。
7: 哦，
13: 来
7: 呀，
13: 来
7: 。爸说了，这个鸡你弄得好吃。
8: 都吃了吧，
14: 不要脸了。
8: 哎呀，你看。
4: 面对丈夫的不作为，黄玲默默承受着这份委屈。
13: 哎，吃，
7: 吃，吃。
12: 妈妈，你也吃。啊。
8: 吃
14: 真好吃，
8: 吃啊，吃，
14: 慢慢吃。
4: 寿宴结束，黄玲和庄超英回到自己的小家，丈夫庄超英率先打破平静，开口问起了棉纺厂分房的情况。
15: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9: 没事。
15: 房子睡怎么样了？妈今天也一无意老是问。
9: 主任今天找我谈。

0: 话了。
1: 怎么说的？
0: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1: 妈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这路站得贴得可开心了，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的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洗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你是长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0: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祝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舅妈收了。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1: 扔儿子？
0: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送送礼？
1: 但不以明志，宁静以直言，咱不去干人家挣这些蝇头小利。
0: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2: 庄超英在寿宴上的表现让黄玲心寒，对于争取房子的消极态度也让黄玲不满，但黄玲默默承受了这一切。这一家人接下来的小日子又会如何发展呢？
3: 看得我一股火就涌上来了，因为我觉得作为现代女性，我们看到说哦，那个时代的女性在家里面围着灶台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甚至连上桌吃饭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做不到哈。向儿前面也提到了说，这个超英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这种观念，好像难以磨灭，嗯，对她现在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传统尤其从农村出来的，他都有这个观念，就是这个长子啊，包括男性呢、啊、在他整个农耕社会，在宗族社会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尊卑有序，包括长子的这个责任都是在心目当中印刻下来。
3: 农村出来的孩子，就是一旦我通过读书，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进入到大城市之后，我好像身后永远是背着一家人，
4: 是一个家族，
3: 对，
4: 还不是一个小家庭。我们说有核心家庭、扩展家庭，那核心家庭就是他们自己一家几口人，还有扩展家庭，大伯呀、叔叔啊、爷爷奶奶，整个家族在他身上。
5: 其实因为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托举他的不是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大家庭，还有的孩子可能说是全村，所以被成就出来的这个人，他到最后背负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就，所以我所有能够要享受到的生活我不能自己独享。就这里头有很善良的、很淳朴的东西，也有时代赋予他们的一种不得已吧。
4: 这就是费先生说到的他的熟人社会。
5: 对，
4: 他要是不去对他原来对他好的这些人好的话，他觉得自己是没有感恩、忘恩负义的人，回到村里面是抬不起头来的。
3: 我们看到宋莹在面对分房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展现出的斗争性就特别强，他是要去抢，要去制造舆论。但是我们看到黄玲这边，他其实就是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默默的等待。就这两者之间对于房子的这个处理你们怎么看？
5: 其实我觉得他们俩这个房子的态度也就奠定了后面剧中整个他们两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宋莹是积极争取型，去努力去改变，克服一切困难。黄玲呢就是创造条件，比如说年三十值班，我增加一点这个获得房屋的可能性。然后庄超英的性格呢就是淡泊与明智，就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这种两种性格的家庭其实真的都还挺多的。
4: 所以说性格及命运，所以就反映到这两个人为了同一件事情啊，他们两个家庭手段不一样。那当然在这种细微的小事上能表现出来啊，一个积极的，甚至可能还造成了一些巨大的一种冲突性的一些事件去获得想达到的条件，也一个是去创造一些啊大家都彼此啊能接受的条件，又按照规则去获得可能的分房机会，可能这是一些小

0: 是大事，但反映了自己的性格上的这种不同，可能决定了未来，可能两家人他们的这个走向可能也会不同。
1: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秋姐告奶奶了，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2: 早就该吵了，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3: 我去，我去，
4: 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
5: 这里空气清新，气候温和，春有秧苗青青，夏有稻浪翻滚，秋有谷穗饱满，冬有田垄静美。这里就是庐江县圣桥镇圣桥村。近年来，圣桥村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以花海采摘加观光休闲为特色的旅游风景体系。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圣桥村地处合肥市庐江县圣桥镇南部，坐拥优越区位。走进圣桥村，一幅幅如诗似画的乡村画卷尽收眼底，所见所闻记录着瞬间寻美花絮。春天的花海引来了游客，夏秋的采摘园里飘着果香，一幅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哎，张书记，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
2: 不关你卵子！我。
3: 嗯，回来了。
4: 哎，救我！
5: 小朋友们，归来了！你俩这是什么火？
4: 让我爸爸给尝一口。
5: 啊！
6: 今天下午啊，老陆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你们说怎么办呢？
2: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到他那儿去。
7: 那这孩子得在咱家待多久啊？什么时候接走啊？
2: 今晚12点，妈妈下了中班就过来接，大半夜的，我不方便出面。你给他开门啊。
6: 行啊，解决了就好办了。吃饭吧，大家就等着呢。哎，你最爱吃的啊，雪里红毛豆，那毛豆啊，小家伙包的啊，可有眼色了，老灵光了。来，
4: 毛豆是我包的，你千万就不许吃。
2: 小娃娃，
6: 来来来，吃啊，吃吧吃吧。哎，哎，来，老陆怎么解决了？
2: 亚洲机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6: 哎，宋宋，哎，你就再熬，这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你看大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呀一个人拉扯仨，这不也熬过来了？就再忍忍啊！
8: 谢谢大姐。
7: 哎呀，客气。
8: 好，忍忍。跟阿姨再见。
4: 阿姨再见，我再见。
6: 走吧走吧，慢点啊。

0: 盼望已久的芬芳名单终于公布，公告栏前面人头攒动，黄玲也在人群当中，看到自己名字赫然在榜，很是高兴。
1: 山丝面好吃吗？明天让你爸爸去买排骨，妈妈给你做排骨面吃。
2: 笑什么呀？
1: 我儿子能干，车间里的人都夸他心疼妈妈。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3: 是是是。
0: 另一边，宋莹也为家里争到了房子。
1: 我跟陆姐说了，我们家房子不是豪出来的，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
3: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求爷爷告奶奶的，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1: 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人家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得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先进劳动积极分子统统没有资格。
3: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1: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要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3: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啊，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1: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
0: 虽然嘴上逞强，但是被取消了劳动积极分子的评选资格，这让工作认真负责的宋莹心里非常委屈。

0: 此刻儿子自制的一张奖状可能比任何荣誉都更加温暖珍贵。
1: 哎呀，
2: 宋莹他不是说真的想要用撒泼打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他其实是牺牲了自己的体面，牺牲了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优秀的荣誉，来换得了分房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很温暖的是，武峰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孩子其实就及时的帮他把这一部分的情绪给解决掉了。所以你看，就是整个家庭的氛围，这种互相的支撑在那个年代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3: 对，是的，就是宋莹的性格底色呢，他虽然表现出来的是很泼辣，积极去争取把孩子丢到张书记家等一系列的这些行为让人觉得很不讲道理，但其实他在自己小家庭的时候反思的时候，虽然嘴上说没事儿，分房子很重要，转过头就哭了。哎，小孩真的非常棒哈，就给了妈妈一张他自己做的这个劳动奖状，治愈了妈妈。
2: 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武峰和宋莹他们两个是属于分担型的这种夫妻，就是宋莹在前面解决了问题之后，然后武峰呢肯定也是积极的帮忙去比如说跟厂里面商量要置换啊等等，同时他也积极的去肯定了宋莹的这种付出。我觉得这种分担型的夫妻挺让人羡慕的，
4: 互补性非常强。
3: 宋莹的跟武峰的这对夫妻哈，和庄超英、黄玲的这两对夫妻，他们双方之间其实有一定的这种年代代表性。

0: 宋莹他们这对夫妻像后面发展过程当中，他更具有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然后给予对方的这种情感上的支持。黄龄和庄超英之间呢，就又带着旧时代的这种
1: 印记
0: 忍让，有很多的这种责任，背负了家庭的一些期待等等的，这样的两个家庭对比起来，就能够看出来在时代转型过程当中，可能新观念下的这个家庭适应新时代就会更快。
2: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夫妻间的互动可能跟现在不一样，那种很直白的去表达，对吧，我爱你啊，或者怎么样，最后在这种具体的事情当中，你能感受到他对对方是托举呀，是一种
1: 支撑
2: 啊，
3: 或者是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因为自己无法面对这个矛盾，解决不了这个矛盾，而选择给妻子讲道理。啊，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任何年代我们都不是很推荐。好的，那接下来高考要恢复了，我们去看一看。
4: 哎，大概什么时候办呀？
5: 元旦前拿钥匙。
6: 另一边，家里分到了房子，黄龄和庄超英都很高兴。作为老师的庄超英猜测，恢复高考这件事可能是这次分房的重要依据。
4: 你说咱们家分到房子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你想啊，以前的高中部都是混日子，老师们心思，学生们心也散，自己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
7: 对呀，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4: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起码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不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
7: 没说不帮，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4: 当然是真的了，那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好几篇报道了。我今晚跟你睡一通，

0: 高考在即，庄超英作为老师，每天都有很多学生上门请教。
1: 哎，一鸣啊，来，
2: 老师，
1: 小静让开，让开啊！好，来坐。
3: 好，那出来吧，小天，你跟他出来吧。
1: 给他们坐，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3: 没有，
2: 复习了。
0: 狭小的房间让图南和小婷只能大冬天的在走廊里待着。
1: 他考的是函数题，没规则。大家都拿笔来记。
3: 图南，你帮妹妹把棉袄穿上。
1: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4: 婉玲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5: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6: 李小姐，
0: 对于学生们的频繁拜访，邻居们也颇有微词。
5: 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4: 你别怪黄云，他没法子。你什么时候高考呀？
6: 23号，
7: 12月23日。
4: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5: 再忍忍
7: 啊，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8: 10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2: 不，我去，我去。
0: 与此同时，庄超英也接到了高考阅卷的工作安排，开始了封闭式的阅卷工作。
9: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

0: 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1: 试改阶段？
0: 哎呀，这次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2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商量了一下，教师们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翻找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
2: 我们的基础啊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
1: 哎，
0: 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
1: 嗯，好啊。你看，是最后一道大题的解题思路。
3: 嗯，对，很清晰。
4: 高考既是说改变普通人的命运，又是为国选材，确实非常重要。
5: 10年没有高考了，就是等到这一天的时候，刚刚就能够看到庄超英的眼神里充满了希望。
6: 嗯，而且你看庄老师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就是他在去阅卷之前其实经历的一段重要的时光，就是给这些想要参加1977年高考的亲朋好友、周围的邻居，去给他们补课。嗯，就那个时候，这一届的高考对于当时的那些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4: 我听他们这个亲历者说，整个社会都沸腾了，知道这个消息。刚才提到了2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在此之前，城市青年的身份是固化的，
7: 对，是
4: 这个通道是不通的。那么有了这个高考，它是不分你的户籍，不分你的身份，
7: 对。
4: 工人啊，农民啊，甚至那些干部啊都可以考。
6: 那时候下乡的知青也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4: 但是因为准备时间特别的紧，2个多月，教材和复习资料这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像庄老师啊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培训辅导也是非常了不起。
5: 嗯，邻里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帮扶其实也都是特别无私的。庄老师为了帮助邻居们的这些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其实家里本来空间就很小，图南没有写作业的地方，顾不上了，因为10年才等来，只有2个月的时间，就得要抓紧准备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在阅卷的时候，老师们在面对自己当时没有标准答案，都得靠老师们先去做一遍题，或者再去遴选出来做的优秀的学生的卷子作为一个参考标准，然后大家同心向力一起去面对，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朝气蓬勃的一个现象。
4: 而且我们看老师们确实对待这份工作这个认真的态度，包括这种公正严谨，恢复高考这一次竞争非常激烈，
7: 嗯，
4: 所以你一张卷子怎么去判，然后还有刚才说的解题思路又很多，他们这些老师荒废了，所以他们特别严谨的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可以说是中国在那个年代，我们说即将哈这个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变局，去储备未来推动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人才。
6: 而且我记得在看剧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参加高考的有父子叔侄，所以就是攒了10年的人想要去参加高考，想要通过高考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真的那个是一个时代之大变局。
4: 恢复高考也让大家又重新认识到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它不当然不只说改变命运，但因为国家要恢复高考，那就对于人才，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所以把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知识的这样一个学习又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6: 哪怕放到现在，持续的学习依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接着看。
4: 嗯，
8: 但我们正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
9: 是武峰把咱们院子冲水口堵上了。
10: 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
1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2: 很快到了搬家的日子，由于庄超英出差，黄玲只能带着图南和小婷自己搬家。

0: 从哪里拿砖头顶一下那个车轮子？大哥，等到后面吧，你这个人要动，我得没事。
1: 王勇，你个挨家货，王八蛋！刚到巷子口，就听到了宋莹和邻居争吵的声音。
2: 这个洞，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啊！
3: 有出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
2: 你也知道有出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出水管堵了，要修池子，但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你们两头都要占便宜呀？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上可告你们去。
3: 我倒要问问陆科长。
2: 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工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啊，
4: 这个，
2: 林姐是吧？哎，我是宋宁，我方。
5: 哎，
2: 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哦，孟哲，周阿姨。
6: 阿姨好。
2: 你好，
4: 庄老师，
2: 庄老师人呢？
4: 啊，他出差了。
2: 啊，林姐你来的正好，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
6: 哎，人呢？我还没买完呢，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啊、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哦，
7: 那确实不太合适。
6: 废物秘书。
2: 哎，
6: 黄组长，
2: 哎，
6: 你和庄老师那可是老字啊，他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车头要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
2: 那黄组长，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哎，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8: 是，
2: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
8: 我
2: 说你在卖家，我卖了怎么了？我卖了怎么了？
8: 哎，
2: 这真是……
8: 娘，
2: 这个房间是我的吧？
9: 王勇，
2: 这个松包，你都欺负人家庄老师了是不是？你看人家老师。
10: 来吧，哇，谢谢啊！林姐，谢谢你送我看孩子。
11: 冬哲，回家了。
12: 妈妈，我还想再听厨男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10: 虽然初次见面的场景有些激烈，但两家正式成为了邻居。
2: 也逐渐熟络了起来。哎呀，没那么多讲究，我坐会儿吧。
10: 姐，行，棕树那么小，点儿。当然觉得水很深。庄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2: 我也不清楚。
13: 那个叫……
2: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要武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10: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11: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然后我
14: 风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一份好了。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这个锅铲面做好有意思。你看，
11: 鸡腿的鹅，鸡腿的鹅。阿凡提拿了一个整熟的鹅，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
2: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他是不是把那个鱼好给吃了？
10: 啊，那鹅腿能好吃吗？哎，你说腿，这故事是这样的。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世界上的鹅。所以你怎么了？看着眼前温馨的场景，宋莹既欣慰又心疼。
2: 没事儿，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
10: 我和我松总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14: 院子里那田鹅爸，鹅爸，鹅的爸爸，
10: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14: 吃一下，坐一下。
10: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14: 两条腿，他不是一条腿吗？
11: 对了，
10: 看着心疼。
14: 啊，爸爸。
10: 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2: 你太光荣历史翻篇了，
10: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

0: 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也不客气啊。
1: 让董卓再玩一会儿吧。
0: 好呀好呀，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哦，
1: 不用了。
0: 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
1: 哎
2: 哎，你要不拿了吧。
0: 啊，敢啊。

0: 下去了，没事没事。
1: 妈妈，我害怕。
2: 不难，打雷不怕啊，不怕不怕。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啊，雷公爷爷打个喷嚏，妈妈在啊。
0: 爸爸给你念个故事，一边念一边睡好不好？爸爸在这陪着你啊。
2: 啊，亮了亮了，图南。
1: 妈妈，
2: 哎，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雷公爷爷打喷嚏，我们不怕啊。
3: 威尔福。
4: 快醒醒，快醒醒！
5: 刚搬进小院，就被连夜的大雨给淹了。原来是林武峰将自家小院的排水口堵住了。
2: 哦，林姐，
1: 什么？
2: 家里没淹吧？
5: 自家院子的水排不出去，倒灌进了隔壁王勇家的院子。
2: 那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0: 爸爸接着念啊。
1: 姐，是武峰把咱们院子冲水口堵上了。啊，
2: 看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
1: 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泥浆啊。哎，太冷了，你进去你进去，有我和武峰的，你放心啊。
6: 我爸爸把院子淹了，隔壁院子墙上打洞，我爸爸就堵了我们院的出水管，两个院子都淹了。
7: 哦，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6: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砖套。我爸爸还说，雨天到，雨地到，雨人到，其乐无穷。
2: 姐，走了，别说了，站好了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8: 哎，行哎，慢点，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哎呦，哎呦，
2: 哦，拿的是，
8: 哎，拿那么多水，哎，
2: 我这小东哥，嘴咋这么脆呀？
8: 刺头，一家子刺头。
2: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0: 是吗？
2: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那陆科长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8: 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9: 我觉得这里面值得探讨的点特别多啊！我先来说一个，就是我自己是独生子女，所以小的时候我真的是有很多像林动辄一样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玩的这种经历。但是我想两位应该有很多跟兄弟姐妹还有邻居小朋友一起玩的经历吧。
10: 就我小的时候其实是经常吃我们邻居家的阿姨做的饭的，所以那个时候说到的远亲不如近邻，近邻真的就像家人一样，你有的时候家里人不在，你去吃个饭，这些不需要做任何的铺垫，你不需要去问。哎呀，但那个年代也有特别多珍贵的一些回忆，
9: 这种温情是让人感觉到长的难得哈。向老师呢？
11: 我的记忆里面确实既有这个筒子楼的生活经历，也有短暂一段时间搬到这个

0: 大杂院，尤其在那个大杂院这段，我们是四户，一个单位，所以就像刚才张律师提到的，就是我们跟另外三户的孩子就是完全打成一片，就跟兄弟姐妹没什么区别。然后有时候可能父母在外面上班回来晚，碰到邻居家吃饭，根本都不问的，就感觉回到自己家，吃饭一样，就往那个桌上一坐，
1: 百家饭穿百家衣，
0: 对，
2: 就是。
0: 所以刚才三个孩子在一起啊，那个场景很感动，确实。
3: 现在的小孩还会有这样的场景吗？张律师，你们家孩子还会经常就不打招呼就去邻居家吗？
4: 绝对没有。你这样的话会打搅别人家的这个生活节奏，而且现在小区里的玩的小孩特别少。哎呀，看到就林动哲的那个场景哈，他的妈妈当时眼眶湿润了，我觉得特别的能够感同身受。就那个年代不需要幼儿园呀、托管班呀、什么培训班呀，小孩们在一起他就能够从同伴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0: 而且现在你看小孩哪怕在一个小区，他户外有一些小孩的娱乐设施，但是都是大人或者老人会带着孩子，但是像这样的这种温情的这种特别自然的，而在日常频繁发生的这种邻里的这种互助，那是确实我们现在还是比较难以看到的。
3: 而且在孩子的互动当中，其实他们可以学习到的是分享，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学习到分享，去照顾小的弟弟妹妹，这个东西其实是在这种互动当中你天然就可以获得的。但是现在如果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又是生活在城市的这个楼房里面的话，你就很难学到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点想跟两位聊哈，就是在两个家庭当中其实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在这个王玲的家里面，就以她的丈夫为核心，她其实是从农村传递下来这种宗族之间的互助，但是呢武峰和这个宋莹他们家其实更多的是体现的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助，你感觉他们这个家庭是相对独立的，就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
0: 我们其实知道，其实中国我们一直都是一个熟人社会，当时主要是描述的这个乡土的一个结构，所以两种，一个是代表了我们这种乡村的这种互助，它是基于血脉宗族，当这种互助呢，我觉得也带有一定的这种道德的这种强制性，而我们到了城里，工友啊包括邻里啊，它是基于这种地缘和业缘，因为在一起工作，那么这种形成的互助呢，它带有一种自愿性的自发性的。当然我们说这两种互助都是在那个年代构成了我们这种互助的这种情感生活。
5: 就像比如说在黄陵，他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家庭，这种大家庭呢能够提供给这个家庭的这种亲情联络的支持会多一些。你像武峰和那个宋莹他的这个家庭呢，没有交代说他们周围的这些亲属关系，更多的遇到事情就是他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缺少这个来自于大家庭支撑的同时呢，也少了很多大家庭的问题。我觉得有点像今天的这种独生子女的家庭，现在经常网上会说断亲啊，不跟亲戚长辈们来往呀，似乎少了很多问题，少了很多问题的同时，其实也少了很多这种情感上的支撑。情感上的支撑看不见，但它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能让一个人心里有底气，他觉得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有商量，有亲情可以流动。

金秋时节，昌吉市的罗氏沼虾和南美白对虾喜迎丰收，批量上市。这些肉质鲜嫩、虾膏饱满的优质鲜虾，不仅为市场增添了丰富的食材选择，也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收益。近年来，昌吉市系统性引入现代化养殖与全程防控体系，

0: 现了对虾苗、水体及底泥的常态化监测，同时创新推广并优化温棚养殖模式，通过数字化、精准化管控实现稳产丰产，凭借错峰上市优势抢占市场，提升产值，在规模稳步扩大的同时，昌吉市更注重质的提升，推动水产养殖业向高质、高效、生态协调的方向持续迈进。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发布，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河北邯郸广府镇依托一城双水独特景观，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观钱塘江大潮，吃澳洲淡水龙虾，浙江海宁观潮更有潮玩法。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公报还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28号，江苏常熟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由于今年的天气较好，当地大闸蟹的产量预计较去年增加约10%。在常熟市沙家浜镇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户一早开始捕捞。养殖户说，挑选优质大闸蟹主要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背部呈青灰色，腹部洁白，腿部结实，这样的螃蟹品质更佳。
1: 今年这个气候呢，高温天气呢比2024、2025年呢要少，所以相对来说水温、气温适合我们养螃蟹。预计呢，今年这个产量在240斤

0: 左右。
1: 在当地的水产市场里，各地客商前来挑选螃蟹，除了销售鲜活螃蟹，当地还延伸产业链，加工熟醉蟹、蟹黄酱等产品。
2: 我们现有的话是30000亩的高标准养殖池塘和750亩的围网养殖水面，年产大闸蟹的话是近3000吨，总产值的话是突破10亿元。
1: 在山西永济，黄河大闸蟹这两天也进入到了捕捞期。在永济市张营镇黄河滩大闸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把刚捕捞上岸的螃蟹按照个头大小挑拣分级称重后打包发往市场。
3: 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到永济张营这边来的，以前我们一直在江苏老家那边养的嘛，今年目前来看还确实可以，包括个体包括产量都可以，一亩地应该在200-300斤左右吧，母蟹在60块左右，应该只要起上来的螃蟹不愁卖，经销商早就过来了，全部拿掉了。
1: 山东博兴县乔庄镇的对虾迎来丰收，养殖户忙着收网分拣装车。近年来，当地探索以虾降盐制拣模式，利用黄河水调配盐度，模拟出类似海洋的养殖环境，发展对虾养殖。目前，乔庄镇对虾养殖面积3.5万亩，年产量超30000吨，产值突破13亿元。眼下正是广东阳溪县生蚝上市的时节，蚝农说，今年气候好，海水咸度适宜，生蚝肉质饱满，口感品质更佳，市场行情一路向好。
4: 人家过后一飞，中蚝啊，30蚊咯，大蚝啊，50蚊咯，兔仔20蚊咯咁。
1: 当地还建设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生蚝批量加工包装统一外销。
5: 一天有20-30万斤个出货量，一天可能30-40万斤吧，这样子就收全国各地。
1: 茨谷是一种长在水田里的蔬菜，能炖肉也能做饼。眼下，云南陆良的千亩茨谷开始集中采收。在陆良县柏阳河村的茨谷种植田里，老乡们正在采扒分拣成熟茨谷。刚采收的茨谷统一转运至村内收购点，在这里完成流水线清洗、分拣、打包后，立即装入冷链运输车，发往全国各地。
6: 我家今年摘了80亩茨谷，一天能够淘10吨左右，到晚就他们就来拿走了。今年能够淘150吨左右。
1: 这段时间，新疆沙湾市的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大型设备在采收区作业。近年来，沙湾市大力推广辣椒机械化采收技术，相较于人工采收，既节约了成本，又规范了采收标准，采收效率更高。据了解，沙湾市种植了线椒、朝天椒、菜椒、米粉椒4大品类20多个品种的辣椒，种植面积近50000亩，采收工作预计将持续到10月底。接下来到重庆市铜梁区体验一下香香的丰收，这里的规模化种植桂花进入到了采收期。走进铜梁区河东村的桂花种植基地，村民先在树下铺好宽大的油布，再用长杆敲击桂花枝干，花瓣纷纷落下，林间下起阵阵桂花雨。散落的桂花收拢后再送往集散点，由收购企业进行分拣、称重、打包等工序，快速转运至加工厂区。
7: 我两口子打了300斤，有450块钱还是可以。
8: 我们收起来到工厂，时间不能超出6个小时，因为超出6个小时，这花就已经损坏了。拿回去烘干了，然后就可以下一波运输。
1: 今年河东村桂花树种植面积6000亩，30多万株，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4大品系20多个品种。预计总产量可达10吨。湖北秭归是我国著名的脐橙产区，在这里，现实的山地生产难题催生出了农用无人机飞手这一门全新的乡土职业。
9: 我现在呢是在秭归谢滩乡的一片脐橙园里，这里的山啊格外的陡，所以脐橙的运输就成了果农绕不开的难题。在无人机调运普及之前，这里所有的橙子几乎都要靠人力一筐一筐地运下山去。大家可以顺着往这边看，这里的山坡足足有70-80度，而脐橙就是贴着这样的山势一层一层地向上生长，也正是这样险峻的山地条件。

0: 条件，让蟹滩乡成了秭归无人机调运最集中的地方。
1: 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50公斤，遇上陡坡还要手脚并用。2022年，国家坝镇果农郭兴成第一个尝试卸掉植保无人机的药箱，用绳索调运脐橙。
2: 我既然想到 T40 可以调80斤水，可以载重80斤水，我可以用来调橙子，调80斤橙子，用无人机来代替人工，那多好啊！
1: 最初一趟只能调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调运3000公斤。郭兴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这个土办法很快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尝试用无人机运果子。
3: 听无人机现在就是说叫省工、省力、省时间，15天可以节省个1-2万块钱。
1: 如今，秭归40万亩成员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4.2万户成农融入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每年为城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2亿元。依托湖北秭归脐橙产业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如今飞出大山，服务全国多地的山地农业。在秭归县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一批飞手学员正操控无人机吊起模拟果筐，反复打磨山地调运的精准操作。本地脐橙尚未进入采收期，训练课堂上讨论最多的是千里之外福建漳州的蜜柚采收现场。
4: 就是可以看一下地形情况，还是比较平坦，它里边没有什么蛮高的山，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调到这个车，这个地就是70米，也对我们秭归飞手来说吧，也真是轻轻松松。
1: 福建漳州平和县的蜜柚正值采收旺季，谭龙飞团队已在这里连续作业30多天。5台无人机每天要调运数万公斤的蜜柚。
5: 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是面朝屏幕，飞机朝天了。
1: 与零散的个人接单不同，秭归飞手以成建制服务队模式外出作业，一支队伍就是一条完整的空中作业链。从脐橙调运到蜜柚、石榴、竹子、光伏板等，服务覆盖全国15个省市区。今年7月，广西横州遭遇洪涝灾害，秭归飞手宋幼年看到支援信息，和同伴赶赴灾区，4天为受困群众运送了8吨生活物资。
6: 遇上灾情，这套低空调运本事同样能够派上用场，能够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份职业它很有价值。
1: 目前，秭归全县已有200多支低空经济服务团队，持证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飞手队伍。当地还将飞手纳入了农民职称评审。
7: 我们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直接带动了2万人就业创业，从业者年均收入都超过了20万元。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8: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9: 我特别兴奋。上一批大熊猫离开之前，我们刚好赶去看过。现在大熊猫又来了，我真的很高兴。尤其是我们家现在有了宝宝，等大熊猫可以和游客见面后，我特别期待带着孩子来看。
1: 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比赛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历史最好成绩。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 车身修理

0: 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27号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其中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乡村游持续升温，在河北邯郸广府镇，太极文化水乡风光吸引游客访故居、登城墙、逛古街。
1: 来到广府，太极是绕不开的文化符号。清代出生在这里的杨露禅、吴雨香分别创编杨氏、武氏太极拳，广府也由此成为这两大太极拳流派的发源地。如今位于古城外的杨露禅故居、吴雨香故居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访。杨氏太极拳动作舒展，柔和连贯，武氏太极拳动作幅度相对较小，更加紧凑。在广府，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太极拳的历史，还可以跟着传承人现场学习，亲身体验。
2: 我从山西来学习杨氏太极，从小有武侠情节，像太极元素只有这里有啊，现在有时间啊，就来学习一下。
3: 我们搞这个旅游啊，对太极它是综合的一体的，外地人过来以后也要看看太极，也要在住在这个地方玩一天两天，能给村民带来一个效益吧。
1: 除了太极文化，广府吸引游客的还有这座有着独特水乡风貌的古城。登上城墙，古城周边的水系和湿地尽收眼底。
4: 我现在呢，在广府古城的古城墙上，大家顺着我的方向往外看，城墙外呢环绕着护城河，再往外呢就是永年洼湿地，古城、水系、湿地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古城一城双水的独特景观，所以这里呀、也被称为北方水乡。古城内呢则是古城的街巷，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墙下去，来看看这个古城到底是什么样子。
1: 走进古城，广府酥鱼、赠肘等传统美食是不少游客想要尝一尝的当地老味道。
2: 这个地儿是我们五代传承下来的老店，接待几百人吧，营业额现在都成几倍的往上翻，高峰的时候能破万。
4: 在古城里走累了，我们就可以找一家店来歇一歇。像我在的这个店呀，就是当地村民把自己家里改造成了古色古香的驿站一样的店。那进来之后呢，除了有这种古建筑，我们还可以喝冷饮、吃水果、喝咖啡，还有啊这个太极月饼，看着是不是很有趣。
1: 留住传统味道的同时，古城里也不断有新玩法的出现。村民把自家房屋改造成特色小店，旅拍、文创、情景演出、 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也吸引着游客停下来参与其中。这些新的旅游场景也给古城里的村民带来了更多机会。
5: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老百姓从外出务工到现在是在当地就可以就业。我们现在啊又增加了很多岗位，你比如说我们的太极传承人、技匠长啊，还有一些银发讲解员。我们城内四街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百姓直接有参与到我们这个古城的文旅发展中。
1: 夜幕降临，广府古城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游客可以观看灯光秀，也可以乘船沿护城河而行，从水上欣赏古城夜景。夜游项目的加入让游客在古城停留的时间更长，也进一步拓展了文旅消费空间。
0: 在山东聊城，一汪湖水环抱东昌府古城，把生态风光、运河文脉、休闲体验串在一起，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
6: 下面呀，就是东昌湖的画舫船，乘船缓缓前行，眼前就是城水相依的独特景致。北方最大的城市内湖，把整座水上古城都揽入怀中。光月楼的轮廓倒映在碧波之上，坐船逛湖也是体验聊城最地道的打开方式。
1: 在东昌湖，除了坐传统仿古画舫，游客还可以选择自驾休闲游船，感受江北水城独有的惬意，也可以在湖岸的环湖绿道骑行散步。
7: 放眼望去，你看这里青山绿水，让人有一种生活上的惬意。
8: 这次游下来感觉这个整个疗程挺美的，看到了这个古城在水中间很神奇。
1: 看完湖光水色，来到被湖水环抱的水上古城，青石板

0: 街巷纵横交错，古香古色的建筑错落排布，街巷里特色小吃、文创小店随处可见，特色葫芦雕刻吸引不少游客选购。
1: 一湖碧水滋养着一座古城，运河文化沉淀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非遗手艺。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小巧的葫芦，经过雕刻的彩绘之后，就变成了独具聊城特色的文创小物件。
2: 这个葫芦我们最初的时候作为药材，再后来就作为工具，再以后是作为摆件，现在呢我们做成了包挂，像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就异形的，通过葫芦把我们聊城的记忆带回家。
0: 从湖面泛舟到古城漫步，东昌湖把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消费串联起来，湖城一体的独特风貌既留住运河古城记忆，也不断打造贴近大众的休闲旅游新场景。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今年秋季大潮汛期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下面跟着记者到浙江海宁去观潮。
3: 八月十八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此刻潮水正在逐步的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翻卷起来的浪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坝身，最高的浪花几乎就在我的眼前炸开。八月十八的大潮让回头潮这个折而返的折字格外的有劲儿，折返的水流更急，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潮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0: 大潮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潮水也把天南海北的游客带进海宁。现在来到海宁，正好可以品尝新鲜收获的澳洲淡水龙虾。
4: 蒜蓉、盐焗、十三香，满满一桌，主角都是同一种虾，澳龙。
5: 这里是海宁斜桥镇，观潮季到了，也到了澳龙最肥美的季节。咱们不光看潮，还得赶上这股吃虾热潮。我先替大家尝一口，肉质嫩滑，还有一丝香甜，好吃。
6: 很多人不仅在这里吃，而且带出了很多的礼盒装，备货量呢比原来翻了三番。
5: 我手中这只虾可不简单，它的祖籍是澳洲。20年前，当有人想把它引进当地养殖时，连最懂行的老渔民都摇头，这外来的红钳子在江南水乡活不过冬天。20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当地的致富虾，而且还走到了全国100多座城市。这里面既有育苗基地，也有养殖基地，一只澳龙撬动起了数亿级的全产业链。那么问题来了，这只虾是怎么做到的？
7: 一开始我觉得什么都难，太难了。我认为越难的事情我越想去做。我们在外塘当中增加了水草的种植，强化那个水质的调控，那么在内池当中这个温度的把控密度我们都做了比较大的修正，虾的存活率大幅提高。
4: 依托院地合作机制，当地还和浙江省农科院联合组建了专家团队，以高繁殖力为选育方向进行两种选育，成功培育新品系柯红一号，爆卵率相较普通品种提高20%以上，年虾苗繁育能力达到1200万尾。
8: 啊，老张，木火，
9: 一刀一滴水，也就叫老两。
5: 钱豪杰不仅自己养成了，还带着周边村民一起养，卖虾苗、教技术，最后还统一收购。
10: 养了澳龙以后，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现在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有钱赚嘛，那肯定开心嘛。

0: 除了美食，今年的大潮季，浙江海宁黄湾镇的七个行政村还组建起了潮起尖山片区，把各村业态连珠成串，为前来观潮的游客提供了更多潮玩法。
1: 眼下呢，正是钱塘江的大潮季，在海宁的黄湾镇，与江水遥遥相望的呀，就是我身后这一片正在杨花授粉的稻田。游客们来到这儿的第一站啊，一般是这里。现在呢是黄湾的柑橘季，每天从上海、杭州、苏州都会有成百上千的游客到这里来采摘。那现在黄湾的枣橘到底甜不甜？走，咱们一块儿去摘几个看看。
2: 清晨，尖山村小山围合作社的果园已经热闹起来。当地依托水果产业优势发展采摘游，但一样水果再甜也只甜一季。黄湾的解法是让各村的果子排好班，
3: 引导呢各村的差异化的发展，将我们黄湾镇呢串联起了一年四季都有水果的这么一个产业链，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到我们黄湾镇呢每个季节呢都有水果可摘。
4: 此外，片区还统筹各村充分利用土地，五峰村在林牧场内就养起了果林鸡。伴着果树成长的鸡个头大，肉质紧。
1: 哎呦，抓到了啊！大家看五峰村的这片果林有意思吧？树上挂着果，树下还跑着鸡。那在这样一片大林子里面锻炼身体，平时除了饲料之外，还能吃点小水果。
5: 我们现在销售是158元一只，今年一月份到八月底，我们已经销售了5300多只。
2: 同样被唤醒的还有闸口村的废弃矿坑，片区引进专业运营团队，将其改造成休闲营地，串进旅游线路。金秋时节到这里参加丰收运动会，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6: 这次是和朋友们一起打算来看潮的，然后听说这里有这个丰收运动会，然后就一起来参与一下，非常的开心。
2: 赛场上的欢腾散去，黄湾之行还有最后一站尖山村的山顶，这里一直是观赏钱塘江日落的最佳机位。如今不少游客选择用另一个视角打开山顶日落，滑翔伞。
7: 呦呦呦呦呦，走走走走
1: 走，我现在在黄湾的天上，现在我的眼前啊就是钱塘江，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去采摘过的果园还有拔河的营地都在我的脚下。
0: 这几天不少地方举办趣味农事活动，吸引大家来旅游打卡。走进云南广南县八宝镇的活动现场，乡亲们抬来南瓜、玉米等农特产品参与评比竞技，其中一个比脸盆还大的南瓜引起大家围观。整场活动最热闹的环节要数稻田捉鸭、田园摸鱼、趣味抓猪挑战赛，参赛选手各显身手，看准时机抓鸭子、摸鱼、逮猪仔，尽情体验田间撒欢的乐趣。颁奖环节，获胜的村民不仅拿到了奖状证书，还领到了以本地农特产品为主的奖品。在贵州黔西市洪水镇解放村，当地在收割后的稻田里举办农趣活动，捉鱼、捉鸡、捉猪、包玉米等趣味竞赛和田间音乐会轮番上演，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庆丰收。
8: 只有捉猪、捉鸡、捉鱼还有马包狗，这些活动都太接地气了，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0: 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巨型南瓜是明星展品之一。人们身着主题服装，将重达400到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将丰收庆祝活动推向高潮。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水，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
2: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25号到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 而正常水平仅为 7.6 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0: 好的，主持人，秋分时节，丰收如约而至。黑龙江宁安的稻田里翻涌着层层劲浪，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人影穿梭，处处都充满着收获的生机。我们预计29号夜间和10月1号白天，宁安会有小雨落下，提醒稻农朋友们要抓住降雨间隙，抢时收获水稻，并注意避雨、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不仅是宁安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29号、30号，东北地区中部会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特别是29号，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抓紧开展秋收作业。此外，在四川盆地到江淮等地，29号、30号也会持续笼罩在雨水当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湖北、安徽南部，还有江苏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遭遇暴雨侵袭。最近一段时间，华西以及江淮等地降水偏多，农田自涝风险较高，不利于秋收作物成熟晾晒。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防范农田自涝，以收获作物做好通风、晾晒、烘干等工作，防止籽粒发芽霉变。
11: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0: 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摄氏度，天津阴，17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阴，21到29度。嘉实多云，11到27度。黄南小雨，8到17度。突泉晴，5到16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安庆小雨，22到26度。中卫晴，9到25度。林芝多云，11到24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衢州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邯郸多云转晴，18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19到22度。咸阳多云转阴，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1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旅游而美向村而行特别节目。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又到了出门寻秋漫游乡野的好时候，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给大家提供假日出游的新体验。本期节目我们就走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邯郸，看当地如何依托文化禀赋走出农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我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的大名古城，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啊，在北宋时期，它的名字呢叫做北京大名府，是北宋四大陪都之一，也是守护都城开封的一个重要的北方门户。古人用“北门锁钺”四个字来形容它的战略地位，可以说守住了它，就守住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的安全。
1: 1700

0: 百多年，在冀鲁豫交界这一个区域的区域中心，每天有上千辆船只从这儿经过，天南海北的这些物产啊，都在这里进行这个交汇。这些就印证了这座京城的繁华。
1: 我现在行走到的是大明古城的北街，迎面而来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来到古城感受本地人的生活，也是这座古城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
2: 正是厚重的历史底蕴赋予这座古城多元的打开方式，在这里会遇见大明府署，感受古时府衙的威严气象，会看见大明书院，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印记，或是漫步老街巷，在老民居之间静静感受岁月沉淀的温度。非遗记忆就藏在古城的烟火日常中。大明草编源起南唐，兴盛于北宋，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取材天然麦秆，经过选料、劈草、碾变、编织多道手工工序，巧手盘绕之间，把田间野草化为精巧的生活器物与文创摆件。
3: 当时在70-80年代，大明县人人人都会掐指草编。当时有一句民谣就是这么唱的：草编是个宝，农民离不了，掐个辫子接个草，油盐酱醋有钱料。现在我们通过这进高校进社区，每年我们还会参加近百余场展演活动，也把大明草编这个名片传承发扬光大。
2: 如果说非遗技艺是古城流淌千年的文脉底色，那烟火美食便是藏在街巷里最温暖的岁月传承。在大明，当地人用一组数字258概括出专属于这座古城的舌尖味道。二毛烧鸡、500居香肠、锅巴火烧，都是扎根在街巷中的百年老字号。锅巴火烧的美味藏在代代相传的手工技法里，老师傅巧手揉卷，一张火烧便能叠出25至30层的肌理，历经文火慢烙反复炙烤，面香裹挟着花椒、小茴香，层层起酥，香气浓郁。
1: 锅巴火烧最大的特点啊，那就是酥脆，一定要趁热吃。你看今天我们点的火烧里加了豆腐和鸡蛋，还可以加辣片，加上500居的香肠，创新出了很多的新吃法。
4: 特别酥，特别入味，
5: 是嚼起来特别有嚼劲，
6: 有实惠，特别好吃。
2: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城街巷，游客们可以逛一逛集会夜市，也可以登上北城门观赏数字瓮城光影秀，或者打卡石刻博物馆红镜阁，等候每晚的亮灯仪式。古城研学加乡村微度假的组合，让大明的文旅业态更加丰富。今年上半年，当地旅游收入增速超35%。
7: 魏县是中国鸭梨之乡，2000多年前孔融让梨的典故就出现在这里。眼下正是金秋鸭梨采摘的好季节，走，一起摘梨去。
8: 这个摘梨的时候，拿住这个梨往上一抽，它就掉，它不坏，越上面的梨子越甜，见阳光多。
7: 这刚下树的梨就是又甜又脆又水润。
2: 河北魏县种梨已有2000多年，走进东南温村的古梨树种植基地，树龄上百年的老梨树一棵挨着一棵，树干粗的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枝头挂满了果子。
4: 魏县100年以上的古梨树有10000余棵，这个园非常集中，达到100年以上的这个园应该有200多棵。它一般到这个梨熟的时候，特别是中秋节、国庆节的时候，放假以后，家长带着孩子来的人会非常多。
2: 鸭梨不仅能采摘，还能被认养。老梨树被编号挂牌，认养后有专人管护。
4: 100年以上的，我们现在认养的几乎占到1/3，还要多一点。这个梨熟的时候，一般他们都会带着家人过来。然后我们就是做礼盒包装，礼盒包装卖的也比较好。
2: 当地还发展深加工产业，把鲜梨加工成梨醋，梨树做成梨木工艺品等。目前魏县梨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达77.5亿元。
7: 站在这座台上就明白为什么魏县是梨香水城，一旁是看不到头的梨园，另一旁是绕城的水网。这座礼贤台传说中比邯郸丛台还要早200多年，是战国时期

0: 文侯李贤纳仕的地方。
1: 如今魏县正将古梨树、李贤台等文旅资源连点呈现，春赏梨花，登李贤台游水城，秋摘金梨，逛古梨园，品梨宴，同时开发梨园农事体验、古树认养等项目，让古梨树群焕发出新生机。
0: 两千多年前这里求的是闲事，两千多年后八方游客来赴的是一场梨的缘。
1: 成语是河北邯郸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符号，据统计与邯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成语达2006条，邯郸的街头巷尾遍布成语元素，就连公交车也浸润着成语文化，车内有成语挂件、成语贴画，滚动播出着成语典故短视频，一辆辆公交车就像一座座移动的成语主题展馆，乘客抬头就可以与历史对话。
2: 光明大街是邯郸市的成语一条街，走在这个街区啊，还挺长知识的。在这里呢，108个成语灯箱整齐排列，成语井盖、成语手绘、成语主题公交站亭等等，成语含量真的挺高的。
1: 邯郸对全长5.6公里的光明大街进行综合改造，路面更加宽阔整洁，沿街的商铺牌匾也融入了成语主题，整条街区成为了流动的成语博物馆。
2: 这里是成语一条街的韩宝坊，所有县区的特色产品在这里集中展示展销，讲好产品背后的文化故事，展现出了全新的流量密码。
1: 走进永年店，可以领略太极文化的魅力，邱县的农特产品则让消费者对平原粮仓产生深刻的印象。
2: 在邯郸的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市的 C 位，一条红色廊道将南区和北区贯通起来，形成了全长1.8公里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这是诗人岑参笔下的诗句。早在唐代，这里便是繁华与文化的汇聚之地。
1: 夜幕降临后的邯郸道人气更高，实景表演大都与成语有关，人气最高的当属将相和，市民游客沉浸式领略廉颇和蔺相如的历史典故魅力，感受廉颇负荆请罪的耿直与坦荡。街道上不时有舞剑歌舞等国风演出，荀子、毛遂等先贤互动，让人仿佛时空穿越，置身于3000多年前充满烟火气的赵国都城。自2025年开街以来，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
2: 河北邯郸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核心产区。如今农文旅深度融合，让邯郸既有粮袋子，更有好日子。
0: 邯郸很多人知道它是成语之都，可很多人不知道这座城市还藏着一片济南粮仓，500多万亩冬小麦从这里端上全国餐桌。今天我不逛成语，而是下地。田里有什么好玩的，跟着我一起看一群把论文种进田里的年轻人。
1: 这片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田来头不小，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就扎在这里。在邯郸，科技小院是农业科技赋能的重要抓手，多年来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及专家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50多年前，这里还是寸草难生的盐碱地，而今天地里跑的是无人机，管田靠的是屏幕。
0: 主要是用无人机拍些什么呢？
3: 我们这个技术主要是对玉米田做一个诊断，我们拍摄时主要是采集玉米的长势、叶绿素等各种指标。这个无人机它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拍摄一张照片，这些所有的小照片会拼接成一张大的处方图，这个处方图就可以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一项指导。之前农民种地都是主要靠自身的经验，现在呢我们有了这种新技术，主要是以数据说话。
4: 在这里确实学到了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然后比如说我们用无人机进行遥感过以后收集到的图像，然后我们进行数据的提取分析，就能够分析出来哪一块地如果缺氮肥了，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补充氮肥，如果缺水的话我们就及时进行灌溉。像我们科技小学生来到这边以后，氮肥利用率提升40%，然后水分的利用率提升30%。
1: 一亩地省30%的水，省15%的肥，听起来不起眼，可邯郸一季就是几百万亩小麦，这笔账乘起来就是藏粮于地、藏粮于季8个字的分量。而分量最重的那笔账

0: 还不在地里。
1: 衢州精神就是八个字：责任、奉献、科学、为民。这八个字不是写出来的，是衢州人民和农大人一起干出来的。衢州的智慧农业，我概括成一句话：天上飞，地里埋，手上点。种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去年全县粮食单产突破了1.55吨。

0: 气坛油。
1: 同样在河北邯郸，蛋鸡产业也是当地的富民支柱产业。这里是邯郸武安市康二城镇的一家现代化养鸡场，喂料、饮水、控温、清粪全部实现自动化作业。35万余功能性蛋鸡在这里集中饲养，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市场的各类蛋品达到260万枚。
2: 首先，我们鸡蛋要经过220余项检测，我们可以实现一射一码、一箱一码、一蛋一码，实现鸡蛋的全程溯源。我们主要现在销往长三角、珠三角各大新零售的电商平台，以及南方各大的农贸市场。
1: 企业还创新推出自营基地加云养殖共享模式，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共享、资源整合，带动32家大型规模化蛋鸡养殖企业协同发展。当地规模化养殖户每卖出一箱鸡蛋，就能增收约5元。
3: 你像以前养鸡，这就是靠自己摸索嘞。销路的话也是靠天吃饭，反正不稳定。后来就是加入云养殖啊技术，然后还有它比较标准化一点，确实跟着人家咱能多卖个钱。一只鸡产一箱蛋算，这样多卖5块钱，这10万只鸡呢，差不多就能多卖40-50万块钱。
1: 这一笔账算的是农户实实在在的增收，而增收背后是技术、标准和销路的一整套托底。顺着产业链向上溯源，记者来到邯郸的一家本土种鸡企业，找到了优质鸡蛋的种源。从种蛋到孵化，企业精准把控品质，每一环都为了孵出更优质的雏鸡。
4: 首先是雏鸡品质把关挑选，保证我们客户收到的都是优质合格的雏鸡。然后在疫苗使用方面，我们这些全程都是温度监控的，让这个雏鸡疫苗免疫的效果做得更好。
1: 依托突出的优质种源、规模化养殖集群，邯郸持续向外输送优质禽蛋，既保障国内市场供给，也带动了当地3800多名养殖户增收。目前，邯郸市蛋鸡存栏6200万只，位居河北省第一。到2028年，全市蛋鸡存栏将稳定在7000万只，鸡蛋产量突破9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700亿元。河北邯郸立足粮食核心产区根基，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挖掘历史文化和乡村资源，持续激活乡村文旅的新动能。以文促旅，以农促旅，以旅富民，邯郸正把文化优势、农业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金秋迎国庆，欢迎大家走进晋南大地，赏田园秋色，品古郡风情，在乡野间感受丰收喜悦与文化传承。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见。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它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苏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他们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0: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咋的了？这声儿都还变了呢！
1: 今天衣服跟梁广发吵吵起来了。
2: 我跟梁广发刚才差点动手，
0: 不是平时你们都穿一条腿裤子，今儿咋还要干起来了呢？不行，我挠他去。
1: 别急，媳妇儿，你就别管了。
0: 凭啥不管呢？你是我爷们儿，谁惹你我就挠谁。
1: 别，
2: 注意一下自身形象，冷静，别冲动。
0: 大果子，
1: 姨夫，我没事，你回吧。哎，对了，姨夫，万一跟梁广发真的打起来了，你得叫上我。
2: 我知道，不用了。
0: 好，我一人能打得了，我练过。走啊！
1: 好。
0: 咋回事啊？
1: 说话咋回事？
0: 我跟二哥没事，我们俩有点别的情况。
1: 不是，没啥事，你怎么说呢？
0: 啥不说啥？
1: 啥不说啥？你说得了呗。
0: 广东长肉溜鱼片儿，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红。就一碗面条啊？还有呢？
1: 秋儿哥，酱好了，菜都齐了啊。
0: 齐了吗？
1: 齐了。
0: 啊，齐了。 就一碗面条啊！哎呀妈，那大中午的你还想吃啥呀？一碗咋的呀？我不吃了，两碗。哎呦我的妈！你这真抠。整个菜。
1: 老妹儿。
0: 哎。李小雪和那男的在哪屋呢？好像是5号包房。就他俩吗？啊。 那行，你忙去吧。
1: 成，你有事叫我。

0: 行，好嘞。待会儿，那啥，你上五号包房帮我听听，让他俩说啥呢？
1: 他拉倒吧，我去不合适。
0: 你去咋不合适啊？那我去合适啊？我是李小雪对象，那趴门缝听，听我媳妇儿、我对象跟别人男的说啥话，要小雪知道，那我成啥人了？在这你俩没结成关系，你去正合适。
1: 我真不合适，
0: 志祥，不，咱俩老同学一场了。 就这点忙都不能帮啊！你帮帮我啊！不行，你要把面条吃了，我这饿了。吃啥面着急？我吃，我吃，快去！你别被人发现喽。
2: 你把面给我留着。
0: 嗯呐，我给你留着，去吧。
2: 都饿透了。二哥，二哥啊，我是为了取得李鲜花的信任。 才故意跟你这么闹的啊！我得想办法过去，给你做卧底啊！我跟你解释一下，二哥啊，好的。回家呀？啊，对。出嫁啊，哎。
3: 咋的，亲娘？
4: 李主任，
3: 啊，
4: 你是去哪儿啊？
3: 去村委会。
4: 哎呦，这么巧啊！我也去村委会，我捎你一截呗。
3: 两步道，捎啥呀？啊？
4: 哎哎，李主任，其实我知道你为啥不愿意坐我的车，是因为吧，我过去跟着梁广发干了一些事儿，你对我有意见。
3: 哎呀，你别瞎想了啊！没有啊。
4: 不是，你要不坐我的车，就是因为你对我有意见。
3: 再说，我确实想跟你说的别的事儿啊。你这人，啥事儿啊？
4: 哎，这就对了啊。你上来咱说呗。太巧了。
3: 哎，
4: 我记得你不是跟我说要搞什么野菜节吗？
3: 对，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4: 当然有了。
3: 快说说，快说说。
4: 你们把这个野菜节这事儿搞起来。
3: 嗯。
4: 这事儿没准能成为你们天马山整个就是这个旅游项目的一个前哨站。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事儿弄起来，起个投石问路的作用。
3: 投石问路？
4: 嗯。
3: 问谁呀？
4: 问你这孩子，你咋的？你出来不带脑子呀？问那些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呢？
3: 哦，对对对，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4: 你妈？
3: 你妈是谁呀？我妈是我们天马山村的村主任啊。
4: 你妈是村主任？
3: 对啊。
4: 哦，那也就是说，村里这些事儿，你妈就有决策权，她就能定，是不是？嗯，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事儿好办了。
3: 咋的？你要给我们投资啊？
4: 不是，我不一定能给你们投资，但是我能找到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
3: 是吗？
4: 嗯。
3: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4: 我你就别问了。
0: 我身份暂时保密啊，要是说出来的话就没啥意思了。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呢，我就带你进城，去带你见那个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你就跟他说，你妈是村主任，她要觉得这个事儿行，那没准今天这事儿就能成。
3: 真的？
4: 当然了。
3: 妈呀，那太好了，那咱吃完饭就去吧。
0: 李主任，
3: 哎，
0: 以后啊，这个我要请你做个车啥的，你就别客气，因为咱们两家都是不远的亲戚，是吧？
3: 是啊，
0: 对，我听我媳妇说啊，她太爷爷和你太爷爷那辈儿都是亲兄弟，是吧？这个都不远，而且呢，都是当年从山东临沂那边闯关东过来的。
3: 是啊，要这么说起来吧，咱两家啊还真是挺近的亲戚的。
0: 那是那是。
3: 所以说吧，清凉，以后啊，你多帮我出出谋，划划策，啊，你毕竟在村里面当村干部那么多年了，你有经验。
4: 多少有点吧，以后啊，你要为村里做什么大贡献了，我敲锣打鼓的给你家送锦旗去啊！
5: 哎呀，还有这好事呢！
3: 是，
5: 就冲着锦旗，我得好好努力啊！有啥事尽管吩咐。
3: 行嘞。
4: 哎，这样，我上个洗手间，回来咱俩就走，事不宜迟啊。
5: 你谁呀？
3: 怎么了？
5: 你咋在这听我们说话呢？小雪，你听我解释。

0: 苗志强，
1: 李小姐啊，要想把旅游搞起来，首先提高一下村民的个人素质啊，要不然谁敢上你们这儿来旅游来呀？
2: 不是你咋说话呢？
0: 你咋说话呢？
2: 不是我，
0: 我什么我？你什么你？
2: 小雪，
0: 你要干啥呀？不是你闲着没事你在这儿杵着偷听别人说话有意思吗？
2: 我没偷听，
0: 还没偷听呢，说你两句赶紧走得了，真有意思。
3: 你回来了，
2: 多亏你，是让李小雪给我呲的呢，我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
3: 咋的啊？你别说人给逮住了啊！
2: 你给我说。
3: 你说没说是我指使的？
2: 我能说吗？
3: 他俩都说啥了？
2: 说带李小雪进城。
3: 进城？
0: 来，
1: 走。你把你车就放这吧啊，坐我车走。
0: 啊，那我一会儿怎么回来呀？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不送你啊？
0: 啊，你还送我一趟啊？
3: 不行，咱俩得阻止他。走。
2: 不，你就等会儿。那个面呢？
3: 吃了。
2: 我那碗
3: 也吃了。
2: 都吃了啊！服务员，我来碗面。
3: 来啥面呢？这着急，我走得了。
2: 走。哎呀妈呀！这顿饭你给请的呀？
1: 这事要是进展的顺利，那我就代表资方跟你妈签合同了。
0: 能这么快吗？
1: 你看看，我这人就这性格，干啥事咱就痛痛快快的啊！要个速度是不是？
0: 走。
4: 要学。干啥去？
5: 不下了，你妈，那年年那下，我必须得下，不行。
6: 春秀姐，李主任，你是喜欢吃烤肉还是喜欢吃板筋呢？
7: 烤啥肉啊？村里一堆事儿呢。
6: 好，我打个招呼啊，二姐夫，抽空到我家下一盘呗。梁小梁，你啥时候回来的？
8: 李主任，下来歇会儿呗。
9: 哎，还有事儿呢，你们先玩着啊。
8: 啊，
5: 赶紧走吧。
6: 好。李主任是我家亲戚，俺俩有点事儿。
0: 刚才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呀？
3: 我就问你干啥去？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
1: 谁呀？
0: 那个我一个哥。
1: 啊，哥呀，哥你好，
3: 我上一边去。杨雪，你真有意思啊！我啥时候成你哥了？你咋不说我是你大侄呢？
10: 我是林小雪对象，
2: 这是她对象。
0: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没完没了的。还有你，知道我是你对象，完事还让他去偷听我们说话，有意思吗？车钥匙给你，咱走。
1: 哎哈，真是你对象啊？
0: 走吧。
10: 梁雪，下车。梁雪，
3: 走了，
10: 走。
2: 吃啥去啊？
3: 啥也不吃。
10: 你说干啥去？追他俩去呗，我能让他骗我对象啊？
2: 是你们这事太乱了，我可走了，回家了。
10: 不是，完犊子你！
2: 忙着啥？
11: 哎，舒淇啊！哎，
2: 忙着啊！哎呀，
11: 你有啥事儿你就说呗。
2: 是，没事。今天上班的人这么少吗？哎呦，秋寒在呢啊！
11: 你找秋寒啥事儿啊？哎，
2: 没啥事，过来看看。这好久没来了呀啊！
11: 不是，婶儿啊。你俩咋在一块儿？
12: 不是，这不半道上碰着庆良了吗？他说捎我一段，说有点事儿。哦，不是庆良有啥事儿啊？你说吧。
2: 我跟你说，我还真没多大的事儿，姐。是这样，那个我呢，刚才看你不愿意上我的车，我就说有事儿。其实呢，我就是想捎你一截，不赢。
11: 那行了，那你没事儿，那你就回去吧。谢谢你了啊！
2: 啊，行，秋寒，你刚才啥表情啊？我们两家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跟你说，为啥呢？我媳妇跟李主任，这都是本家的亲戚，而且。

0: 也不远，咱们都一家人啊，知道不？
1: 行，你慢点开啊。
0: 哎，好，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哎，
2: 那个婶儿啊，
1: 啊，
2: 不是，他咋跟你论上亲戚了呢？
1: 哎呀，这不他媳妇叫李婉花吗？我叫李鲜花，这不都姓李吗？
2: 啊，不过你得对他加点小心呢。
1: 是，刚才在车上还给我悔过呢，说什么跟着梁广发屁股后啊，没少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2: 哎妈，他的话可不能全信呢。那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防着点他。
1: 是，我知道了。
2: 哎，那个小雪呢？
3: 李小雪，你那个男朋友又追上来了啊？怎么办？
4: 甩掉他。
3: 啊？你说的？
4: 对，我说的，甩掉他。
3: 好嘞。
5: 信我从你上的。
3: 小样，我不信我甩不掉你。

0: 你想干什么？你这边这么吵吵，有多危险呢！你干嘛呀？有病吧？一直跟着跟着的。
1: 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1: 你是我的谁呀？我凭什么听你的呀？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
2: 你回不回去？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0: 梁雪，啊，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你哥走？
1: 别给我拉扯犊子。
3: 我跟你哥走，别跟我拉扯犊子。我都说多少遍了，我是他对象。我肯定不能跟我哥走。你放心吧，咱们不还有大事呢吗？咱先去办咱们的事儿。走走走，
4: 等会儿。
3: 你是不是不跟我回去？我给我老师打电话。
4: 你别。
3: 先接个电话。
4: 喂，小川。
3: 你说什么？ 小雪跟一个男网友进城，找投资。小川，你听我说啊，你赶快把他拦住。你把电话给小雪，我跟他说。
5: 接电话。
3: 喂，妈。
4: 雪啊，你赶快跟小川跟我回来。
5: 不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没有他说的那么。
6: 你跟一个男的
4: 出去进城出点什么事怎么办？我不用你给我找投资，你赶快回来。
0: 李小雪，你妈说啥了？我没说。不是，我询问问你，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
1: 废话，不听我老婶儿的，听你的啊！赶快走得了。
0: 你闭嘴。
4: 那个乔小璐，不好意思，要不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去，然后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今天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0: 行，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4: 嗯嗯。
0: 再见啊，哥。
1: 滚犊子！ 保护你吗？保护你！有你真保护的吗？你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呀？他今天要去带我见投资商，大哥，这事儿又是成了的话，我得帮我妈多大忙啊？帮咱们村多大忙啊？你老跟着瞎搅和什么呀？冰雪啊，你咋这么傻？你想想啊，你俩在网络上认识的，给你刷点礼物，你才说过几回话呀？ 第一次见面就许愿，还投资，那得多少钱呢？哪个傻子能信呢？梁雪，我要告诉你，我梁小村是爱你的，正因为我爱你，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4: 你不要打着爱我的旗号去做这件事，行吗？

0: 本来就是嘛，走吧，
1: 回家。
0: 我不坐你车，
1: 走吧。
0: 不坐你车，哎呀，干嘛？我坐副驾驶。
1: 强。

0: 干啥呢，广才？我帮你来。
1: 我可不敢用你大主任帮我干活。
0: 这咋的？一回来就给我脸子啊？啊？
1: 你现在都不是家人了。
0: 这咋的了？这是？这咋还耍上脾气了呢？
1: 生啥气呀、啊，
2: 老婶儿，小雪让我给你领回来了。呀，
0: 这在哪儿找着他的呀？
2: 进城了，走到一半，我开车给截回来。
0: 不是小雪，你咋回事啊？你跟个不明不白的人，你多危险呢！
3: 他不是不明不白的人，他是我网友，总去我直播间，而且他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我才跟他走的。
0: 不是什么投资商的，那他是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吧？干啥的？
3: 那我不知道，他没说。
2: 没说，没说就是有问题。那没毛病，那咋就不能，咋不能说呢？
0: 不是咋的，还保密啊？
3: 嗯，他说说出来就没有神秘感，就不好玩了。
2: 神秘感，他是刺客呀，神秘，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背地里都不知道想啥坏事。
3: 你能不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呀？
0: 不是小雪。你单独跟一个男的出去，你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也不知道他叫啥，你说多危险啊！
3: 我知道他叫啥，
0: 叫啥呀？
3: 邱小璐。
0: 邱小璐。
4: 干啥呢，爸呀？
5: 干啥玩意儿？你吓我一跳啊！
4: 你把钱都拿出来干啥呀？
5: 数数。
4: 数钱有事啊？
5: 这不准备跟你娶媳妇用的吗？
4: 你拉倒吧，你别开玩笑了。我这媳妇在哪儿呢？
5: 你不是对小雪挺感兴趣吗？
4: 我对人家感兴趣有啥用啊？人家对我也不感兴趣。
5: 兴趣是慢慢培养的呀。
4: 培养不了了。李小雪又来了一个新的追求者。
5: 谁呀？
4: 一个城里的富二代。
5: 你哪知道的呀？
4: 我在黄大马少家饭店看见的。
5: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快了吧！
4: 啊，对了，爸，
5: 你别动，
4: 你看，我说你得把这钱收好，有用。
5: 有啥用？
4: 我准备开个大饭店，我自己当老板，我用我实力去征服李小雪。
5: 你这想法还真挺好，
4: 是吧？
5: 那这俩钱就能够开个大饭店了吗？开小饭店吗？
4: 不是你，哎呀。行，哪天再说吧。

0: 哎，小雪，你跟妈说说那个邱小璐是咋回事啊？
1: 他就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投资项目的投资商。
2: 不是，他是干啥的？
1: 他是干啥？我哪知道啊？
2: 姑娘，你别让人给骗了。
1: 不是，我发现你跟我妈俩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你女儿就一点智商都没有啊？就特别好骗呀。
2: 我吃完了，花儿。
0: 啊。
2: 开点，开点。
0: 是雪儿，你爸那意思啊，就是怕你在外面没啥社会经验，完了再吃亏上当。
1: 不是，妈，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觉，我觉得这个邱小璐肯定不是骗子。他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道理。
0: 是吗？都说啥了？
1: 他说咱们应该先办一个野菜节，就是把这个项目宣传出去，让大家知道咱们天马山的特色特点。然后呢，他还建议咱们拍一个风光的视频宣传片，这样呢，你可以上传到网上，然后你还可以在朋友圈多多发布发布，让更多的人都了解到。
0: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拍视频这挺好的哈。
1: 对啊，
0: 把咱们天马山的美景给拍下来。
1: 对啊，
0: 等下次你妈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就有东西给人看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啊？哦，哎呀，那咱也没设备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咋的？你还要买机器呀？那机器多少钱？咱也买不起呀，人家那机器都是非常专业的。哎，你猜邱小璐跟我说什么？他说可以免费找人帮咱们拍，不要钱。
3: 真的？
1: 啊，
3: 是不是挺够意思的？
0: 那这样吧，你下次你介绍，让妈认识认识他。毕竟妈现在比你经验丰富，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这样。
1: 哼，现在想认识了？
0: 啊，
1: 人家头一回来，就让梁小春给整回去了，人家下回还能来了吗？

0: 今天咱们开个会啊，咱们这个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竣工了。大桥竣工这天呢，咱们要举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咱们诚邀八方来客，共品天马野味，以此来招商引资。这个想法呢，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了，他特别的赞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行
2: 行，
1: 特别好。
3: 对，
0: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意见呢，那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呢，咱们成立一个临时的筹备组，组长呢就由我来担任，成员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哈，
1: 好，
0: 小东啊，你抓紧落实一下啊，咱们大桥竣工那天，你把咱们镇上的，包括县里的，旅游局的相关领导给他请过来。一呢，咱们是让他们给咱们壮壮身势；再一个呢，就是让他看看咱们的实力，让他对咱们呢更有信心，对吧？还有桂枝啊，这个期间你把那个会计工作做好。
4: 嗯。
0: 啊，以后咱们村的账目要月月上墙，事事公开，收支明细，件件清楚。以后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让村民知道。大伙儿说行不行？
1: 行。
5: 火灾儿，
6: 哎，
5: 哎，哎，
6: 哎，回来了，
5: 累坏了吧你？
6: 哎，没事。
5: 呀，这盆景好看呐，
6: 漂亮吗？
5: 哎，漂亮。
6: 我还没修呢，修完更漂亮。
5: 这每个造型都不一样哈。
6: 是啊，哎呀，花儿，
5: 哎，
6: 还是这碗有前景吧。
5: 啊，
6: 刚进来就有人订两盆。
5: 哎呀，它真好，那以后咱就做这个呗，
6: 是吧？
5: 嗯，是行。
6: 太好了，哎，那个，哎，花儿，你给我送两盆呗。
5: 哎呦，我还急着做野菜节方案呢啊！
6: 这侄子啥也指不上。
7: 我其实是想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你说你上次来我们村儿，你这赶上这个事儿了，我特别抱歉。
8: 没事儿，我能理解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开车把你拉走，难怪你妈和你男朋友怀疑。
7: 嗯，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嗯，我跟她说你给我们的开发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她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还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她想认识认识你呢。
8: 啥？你妈要认识我？
7: 对呀，我妈现在对你啊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下次你来一定要见见你。
8: 呀，那要跟你妈见面，那这事儿我得好好斟酌斟酌了。
7: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能跟我说，跟我妈说就不一样了呢？
8: 你妈是村主任，那代表的是官方，我跟她说能找来投资，那就一定得能找得来，那要找不来，那不成骗子了吗？那和你，咱俩是朋友，对不对？能找来固然好，那找不来也无所谓啊。
7: 那你到底能不能找来呀？
9: 媳妇儿，请上眼。
10: 鱼啊！
9: 对对对对，你去挖野菜的时候，我买了一条鱼。
10: 那正好啊。

0: 行了，我这野菜也不卖了，就用它炖鱼得了。不是，这鱼不是炖的，这鱼太贵了，咱吃不起。
1: 拉倒吧，金鱼啊，吃不起啊。
0: 那不是金鱼。哎，媳妇儿，我就问一下啊，假如这条鱼啊是别人给咱家送的，一下就放这儿了，你打算怎么办？
1: 炖吃呗。
2: 不是，我知道炖着吃，他肯定不能生吃。我是说，炖的这个流程。
3: 扔锅里就炖了呗。
2: 就不洗，直接扔锅里炖了。
3: 对呀，你不洗的吗？哦。
2: 因为你们这个事儿吧，前期投资就得几千万，甚至是上亿元。
3: 那这个得看你们的投资环境，还得算这个投资回报率。
2: 那你说哪个投资商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就往你们那扔啊？
3: 不，那你啥意思呀？合着你这一直忽悠我呢？
2: 我咋就忽悠你了呢？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事儿啊！如果投资商感兴趣了，就得去你们那儿实地考察。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呀？那这个就得看你李小雪的诚意了。哎，媳妇儿，
0: 我把塑料袋拽出来一点，假如说是这么造型的一个鱼，放在咱家桌子上，
1: 这鱼把塑料袋吞了。
0: 什么把塑料袋吞了？如果环境继续恶化啊，污染严重的话，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讨论的是送礼的问题。
1: 送礼？你送这么点小破鱼？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0: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里边搁2000块钱。
1: 送谁呀？
4: 大哥，忙着啊！哎，哎，我也给你看着呢。
5: 体操我也看。
6: 春又要烤肉呢。啊，过来吃两串啊！
4: 啊，
6: 串又不吃了啊。哎，
4: 挑谁呀？
7: 不是你先下。
4: 就一个人。
7: 咱送你村的人在那看着。哎呀，花样游泳嘛，你跟他们说俄罗斯是最厉害，俄罗斯旗呀，哎呀，冬瓜啥的。
4: 哎，他们舞技也漂亮。
7: 对，
4: 苗长喜。 你们几个村干部干啥呢？你这大白天的，你说你不出去巡逻，你坐这儿，咋的？这不失职吗？这不是？
8: 这不是小算盘吗？干啥去？
4: 干啥？我今天串个门呗。
8: 上哪串门去？哼，
4: 别管去哪儿啊！我今天去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亲戚。
8: 哎呦我的妈！
9: 我都认识你好几十年了，没听说你有重量级的亲戚。
10: 说出来吓你一跳。嗯，这个重量级的亲戚啊，就是咱村的李主任李仙仙和花。我给他送点野生水库鱼。
9: 在哪儿？
10: 啊？
9: 你说啥？李仙花是你家亲戚？
10: 啊，对呀，我跟仙花是本家姐妹。
9: 哎，我怎么听仙花跟我说过？
10: 他和婉花是叔伯姐妹，是吧？
9: 对对，你看，
4: 春秀姐都知道，是吧？打哪儿论的呀？他爷爷、李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是亲叔伯哥们儿，
9: 就是在我们李氏家族上排吧，他的祖爷爷是老二，然后我的祖爷爷是老十一。
4: 笑啥呀？家谱上就这么论的吗？
9: 所有堂兄弟都排列的，三爬，嗯，你不会是看人家李仙花当上了村主任，你才想起来那是你家亲戚了吧？
4: 对，不焦大门，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亲戚永远是亲戚，我去与不去，他就在那里，不喜不悲，
9: 不悲不喜。
4: 对，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当了村会计以后是大领导了，拿我找感觉是吧？
9: 我跟你说，那会计我也干过。你有啥不明白的，随时跟我请教，我可以不收学费。
10: 行了，算盘啊，歇会儿吧。哎呀，你可别在那拽了，害我跟你学还不收学费。我跟你学，我能学出好来呀？啊？你瞅瞅你们那一堆烂账，净大白条子，我对账都对不下来。
4: 那是过去财务制度不健全。媳妇，他话你听明白了吗？
10: 没听明白，走吧，算盘儿。
9: 话都没听清楚啊，把良心放正了，就不会有烂眼子账了。哎呀，嗯。
10: 鲜花，
9: 呀，
10: 你不来了？
9: 忙着呢啊。
10: 哎，怎么的？屋里坐呀？
9: 不用了，你这要做饭呢。啊，
4: 站会儿就行。啊哈。

0: 有事儿啊？
1: 我们两个专程过来看看你。
0: 啊，看我干啥呀？
2: 没啥事儿，这不是这几年我身体不咋好吗？也不愿意出屋。嗯。其实早就想来看你来了。
1: 是是是是是。
2: 你可别挑理啊。
0: 我挑啥理呀、啊？
1: 鲜花肯定不能挑咱们理。论起来，咱两家还有亲戚呢，是不是？
2: 啊，鲜花，你记不记着了？你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他们俩不是亲叔辈哥们吗？我记着，我爷爷的爷爷是排行老十一。
1: 是是是是，家谱我都看看。
3: 是啊，这事儿我知道。啊，咋的了？
2: 不咋的。
1: 三哥在家呢。
4: 这周大快的稀客啊，啥风给你们吹来了？
1: 三哥，这话说的是西北风刮几里，连风带字儿啊，啥风把我俩吹来了？我俩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行不？
4: 春风，我看你是夜猫子进宅吧？
1: 嗯，啥意思？
4: 怎么又来收款来了？
1: 不是，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一提特别尴尬。其实吧，这都是你二哥梁广发指使我干的，俺俩现在闹掰了。
4: 你可拉倒吧，他有那花花肠子吗？不都你给出的馊不主意吗？
1: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真的，过去的事咱不说了，行吗？啊，我们俩今天来啊，鲜花。给你们呢弄了一条野生的水库鲤鱼，一人
4: 赶紧拿走啊，赶紧拿走啊，拿走！
2: 哎，别，这个就当我跟庆良对你们的一片心意呗。
4: 拿走，
3: 心意领了啊，您拿走。
1: 东西都拿来了，你说再拿回去多不好啊！你们待会儿做饭的时候一块儿给炖了，好吧？
4: 拿走。那，
3: 老花啊，你赶紧的啊。拿过去，不送了啊！
1: 行。
2: 哎，放屋里了啊！
4: 给送去！快快快！什么玩意儿啊这？
2: 哎，我呢？
4: 怎么有他这个人？
5: 哎。你们说李主任真能收他的鱼吗？
2: 我看不可能，鲜花根本不是那样人。
6: 对，我看不好说。啊，与人真有亲属关系吗？
5: 你是真不了解李主任。
7: 哎呀，
1: 太能嘚瑟了！哎呀，焦大美人常喜以及尊敬的各位，你们一直不相信我跟鲜花家有亲戚，可是呢，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成功把鱼送到鲜花家里。
2: 小算盘，鲜花真收了你的鱼？
1: 那当然。
2: 鲜花、网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下送的鱼。你看看空手回来的，你看看手都溜空了。
6: 哎，小算盘，那鱼他真收下了？
1: 我骗你干啥？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兴高采烈吗？
2: 那是不是你们两口子在半道把鱼给扔了？
1: 就是，
2: 谁知道啊？
7: 有可能啊。
1: 你俩啥意思？傻呀？买了鱼不吃扔半道上？要不你俩现在扔一个，我跟你们后边捡一下子行不？啊？哎，媳妇儿。你先回家吧，既然他们不相信这事儿，我再跟他们扯一会儿，好不好？
2: 别总跟那些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哎，
8: 说谁负能量呢？
2: 咋说话呢？
6: 我告诉你啊，咱这里全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知道不？
2: 都包括了。
1: 哎呀，
9: 春英姐，
10: 哎，
9: 给我烤十个串。
10: 哎呀，那你得等会儿，小算盘，这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得把他们的烤完了再给你烤啊，等着吧。
11: 小姐，
2: 哎，
1: 烤好了串，我就在这桌吃，让大家一起分享我此刻喜悦的心情。
7: 哎，我说小算盘，哎，你之前不一直跟梁广发混来的吗？哎，他真欠你20000块钱呢。
2: 哎，你告诉我，那天你俩是真吵还是假吵？
1: 你们俩啥意思？什么意思？那天。门口围了100多人，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矛盾不可调和呀！这么多人见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假吗？当时我们俩扯的，尤其我那嗓子都喊哑了，都
8: 都直接都喊哑了，就问
1: 什么就问。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牵扯到一个人的人品和面子，知道吧？
11: 我的妈呀！不是，
6: 李主任来了，
10: 都在呢。
1: 哎呀，你看吧，李主任又给咱加一个菜，
6: 你要点脸不？
10: 正好你在这儿呢，省着撵你家去。
1: 这咱亲戚之间走动一下也很正常嘛。哎，
10: 串门就串门呗，送啥鱼啊？
1: 这不意义一点心意吗？
10: 我要想吃鱼啊，我自己会买啊。
1: 是，
10: 正好大伙儿都在这儿呢啊，我跟大伙说一声，我这李鲜花啊能当上这个村书记啊，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我要能为大家做点啥呀，我指定好好做。我真要做不好啊，大家伙儿也别怪我。不用像小算盘这样的整这一出。
12: 好，好，好，
10: 好！你在这儿慢慢聊吧，我还回去做饭呢。啊，你今天吃着啊。
13: 好嘞，
12: 班长主任。
10: 好。
12: 啊！
13: 这位客气了，
6: 班长。等会儿，那回
1: 去。哎呀，天哪！哎呀，哎，等会儿，我认为双方一定是在认识上存在着误会。知道我为什么也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鼓掌的行列吗？
4: 我是为鲜花这个人品所深深的折服。
1: 为啥呢？古语就讲啊，
4: 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啥意思呢？我刚才去他家送的是野生水库鱼，但是是草鱼，大约一斤半左右。你看人家给我回过来，这至少有你看两斤半左右的一条大鲤鱼。
1: 他刚才要留我吃饭，我没吃，肯定是心里过意不去，给我回的鱼。哎，啊，
6: 这真是鲤鱼啊？
1: 那你自己看吧，这不鲤鱼吗？这真鲤鱼，你看看。这是回的礼，
6: 二斤半，
1: 这说不定还得有三斤呢。
6: 不是我看我看有没有二斤半。
12: 来扛了，别扛了，来扛了，
14: 给我们吃了得了。
15: 这是干啥呢？干啥呢？别在这闹，别闹，上旁边闹去，别在这把我摊给我砸了。哎，
6: 不好意思，陈秀，让你受惊吓了。
1: 拿来，拿过来，干啥你？同意了吗？你烤
6: 这么小气呢？不就一条鱼烤吃就得了呗？
1: 你大气，你花钱请大伙吃呗？
6: 你这太小气了！
16: 什么烤？
17: 快点，
18: 太抠了！
17: 一
18: 天一
1: 天，
19: 干什么？那个字儿都对了吗？孙涛，
20: 放心吧。
19: 行，那你小心点啊。
20: 好嘞，
19: 辛苦啊，小雪。
18: 哎，没事，
19: 仔细点。
21: 怎么样了？这请柬写的差不多了吧？
18: 差不多了，这再写着呢。
19: 写完赶紧发出去。
20: 主任，房子怎么样？
19: 看你这个。哎，挺好的，这种字迹挺好的。雪儿，哎，我让你给那几个嘉宾发的邀请函，你发了没？
18: 发了，放心吧。
19: 啊，你别落下了啊。行。哎，就照这个字迹写就行。
20: 王婶儿。
19: 哎，别，不是你咋来了？
20: 村里这么大事儿，我在家也待不住啊。
19: 不行，你这腿还没好呢。
20: 没事了，你看。啊，你看，王婶儿，我有啥活能帮忙干点啥？
19: 哎，你不用帮着干，你坐那儿，你帮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啊！来来，秋寒，扶他坐那儿，来。你说这两款花哪个好看呢？你看看这个吧，啊，嗯，
18: 这个比这个好。嗯，
19: 对，
20: 等等，孙涛，你慢点整个字儿。
19: 桂枝，那个工程尾款给他们结了没？
18: 我还没结呢。啊，那按照合同规定啊，得大桥竣工，质监部门验收全部合格以后的一个星期之内，甲方呢必须把工程的全部余款拿给乙方。咱那么着急干啥呀？
19: 那行，你按合同来啊。嗯，
18: 我知道了。
19: 小杜，哎，你二叔那个欠村里钱还了没有？
20: 没呢。
22: 那咋还没还呢？那都啥时候了？那老师你放心，我叫着我爸，我跟我爸说，赶快还。
19: 你赶紧催他一下啊。
22: 嗯。

0: 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1: 好像有人闹事儿。
2: 万年，
3: 怎么回事？什么工钱啊？你为什么意思啊？
4: 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5: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好，你赶紧给我过去。
1: 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
2: 咋的了，二哥？
1: 你说怎么了？
2: 李鲜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我身上了，
1: 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
6: 我差点倾家荡产的，你知道吗？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8: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
10: 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郁虚高，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丰驼源乳业，新疆好驼奶，天然纯，自然香。善心善果，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6: 隔离真好。
1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0: 央小满。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同学，你怎么来了？
1: 对呀，什么时候来的？这么刚过来嘛。你挺好吧？挺好的。哎，今天也不是周末呀，你不是每个星期六过来爬山吗？你们村委会的主任李鲜花约我过来呀，参加你们这儿的野菜节。啊，这是你们村委会呀，给我发的请柬，好不好？
0: 怪不得呢，我说我女儿秋寒最近怎么这么忙呢？原来是在忙野菜节。快快快，你快坐吧，我给你泡杯茶。
1: 行了行了，别忙了，我不坐。哎，春秀，上次来太匆忙，什么礼物都没给你买。哎，前几天呢，到商场去转了转，看到这么个小东西，我觉得你带上。 一定是非常好看，所以就把它买了。来，你看喜欢不？老同学，你没开玩笑吧？你送我什么礼物啊？哎呦，我怎么就不能送你礼物啊？啊？哼，既然咱们是老同学，是不是？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走去，行吗？<笑>
0: 这金手镯这么漂亮，这么贵重，我知道你是费了心思的。不过对不起，这个礼物我不能收。
1: 陈秀，你怎么不能收啊？嗯，陈秀，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知道吗？你听说我想吃野菜。 让村里人去给我挖，你说这份同学的情谊，是我这个小破手镯能表达的。

0: 我送你这么个小礼物，
1: 就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这个心情，我没别的意思。仁兄，不多想，行吗？
2: 谢谢，但是我真不能收，不是那么回事儿，拿回去吧。
0: 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一个大男人送你个礼物，你硬让我给收回去了，你这不是撅我吗？你这样以后还让我怎么到这儿来？戴上，我看合适吗？戴，哎呀，你看你，
1: 行，不难为你，我得马上去村委会了，我不废话啊。哎，晚上我还住你家那个客栈啊，给我留间好点的房子，行吗？

0: 哎，小东，
1: 伟二叔，
2: 你欠村里的钱啊，到现在还没还呢，
1: 你得抓紧时间把这钱还上。
2: 喂，二叔，

0: 哎呦，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让村口去接你啊！哎呦，
1: 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让村口去接你啊！哎呦，
2: 接呀接呀，接什么呀？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1: 快快快快坐快坐！
0: 哎，别忙了，怎么的？
1: 看这个精神状态是野菜节，还有大桥竣工庆典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了呗。
0: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快坐。
1: 精明强干，<笑>
0: 哪有啊？这不是纸上秋总的大力支持吗？哎呦，
1: 真行真行！哎呀，李主任，
0: 哎，
1: 我把你们计划开发天马山，打造乡村旅游的这个事情呢，跟我们董事会汇报了。董事会啊，非常看好这个项目，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0: 真的？那太好了。
1: 你是不知道啊，哎呀，现在呢，房地产呢。 不是很好做，我们那儿呢也一直在酝酿着战略转型的事情。嗯，只是苦于啊，现在这市场没有更好的项目呢让我们去做。但是你们这个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呢，正好符合党中央振兴乡村经济、建设美丽乡村的这个大政方针。董事会研究以后啊，一致认为这个项目。
0: 可操作性强，
1: 而且对这个项目是非常看好。那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正式签约呀？
0: 我今天来这不就要提前告诉你吗？
1: 抓紧时间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
0: 嗯嗯嗯，
1: 把该拍的宣传片尽快的拍好。
0: 好，明白。
1: 完了跟有关部门打好招呼，尤其是呢，到你们这儿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都要说清楚。那行。 以后这些非常具体的优惠政策呢，都要体现在合同里的，你明白吧？
0: 嗯，明白。
1: 明天我们公司的人呢，要来参加你们首届野菜节，顺便呢，再考察一下你们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你呢，也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做什么准备，千万不要弄巧成拙，给他们一种就是弄虚作假的感觉。我的意思，明白。
0: 好，我懂，我懂。
1: 公司的决策层，还有呢，投资决策小组，都将根据考察人员提供的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再研究决策。李主任，董事会啊，一旦拍板，我将带着公司的高层进行实地考察。
3: 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谢谢。
4: 牛总啊，什么情况？
0: 小三板，啊，
4: 我交给你办的这事儿办的咋样了？办差不多了啊。那就好，你得跟给我发好好解释一下。他下午给我打电话，情绪有点不对呀。
0: 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他情绪应该没啥大问题啊。
4: 我跟你说，小三板，梁广发可是我放在你们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你别看他现在暂时下台了，我肯定会把他重新。

0: 不是上来的，天马山没他不行啊。我在天马山千金矿投了那么多钱，没个靠谱的代理人，我能放心吗？
1: 是是是是，那牛总，你确定咱这千金矿能够再开工是吧？
0: 问的这不是废话，不能重新上马，我这是跟你们玩呢。省国土局矿产资源处的苟处长已经找专家对天马山千金矿进行了评估，正在跟你们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着，重新上马指日可待，你放心吧。
2: 哎，好好好，那这太好了，
0: 哈哈啊！你约下梁果官，把过来过去的话解释解释，把我的意思跟他说说，得让他有信心呢。
1: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跟他联系啊。好嘞好嘞，哎哎。
2: 二哥，哎呀，
3: 哦，
2: 咱俩往那小河边一坐，感觉跟约会似的。
1: 哎，二哥，
3: 嗯，
1: 这段时间你在家待的挺消停，嗯，
3: 不消停你能干什么去？
1: 李鲜花跟村里这帮人呢，最近整的动静有点大。天马山大桥马上要建成通车，是吧？还要举办天马山首届野菜节，
2: 他这个把村民的积极性全都给忽悠起来了。要再这样发展下去，
1: 咱俩的威信会直线下降。
3: 我觉得忽悠这个词儿不准确。
1: 咋的了？
3: 这个李鲜花啊，这么短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说这个大桥吧。咱们张罗几年了，人家两个月就要通车了，不能不说，人家还是有工作能力的。
1: 这二哥，你这今天是咋的了？怎么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呢？我反正我觉得这事有点窝心。
3: 那我说的不对吗？你窝心也是应该的，咱们没弄成不是吗？你不窝心怎么的？
1: 我听说啊，这次活动啊，他们请了很多领导参加。
3: 嗯，那这么大的事儿，能不宣传宣传吗？
1: 是，我听说啊，请了县里宣传部部长、文旅局局长。你想这样的领导一来，咱镇里的这帮领导们不都得过来，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啊，李鲜花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请了这么多领导。无非就是想借着这次活动给自己脸上贴金。
3: 我觉得不全是。
1: 嗯，
3: 那咱们弄下来，咱们又不得宣传吗？他能把那些领导请过来，我觉得是不简单的。以前说明我们可真是小看他。
1: 反正我这心里还是不得劲儿。
3: 不得劲儿，不得劲儿，你还能怎么？

0: 山芹菜，这是我老叔，这是他爸，老叔订花，买完老叔花，问他哈，天马山的山野菜，这是我们主打的，大家都过来啊！我们天马山的椴树蜜，想美容，想那个好看的，多喝点蜂蜜。哎呦，
1: 叔，你不是娘们小嫂吗？
0: 小老爷们儿喝点小酒没毛病啊！我这就是我们天马大桥，别的桥头啊。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好，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我们村好当家人李鲜花的带领下，天马河大桥建成典礼暨天马山野菜节隆重开幕了。天马河大桥通车以后啊，我们村很快就要启动乡村旅游项目，以后我们还要建养老院、图书馆，建设文化广场。咱们鲜花主任说了，不要让我们乡亲们出一分钱。下面点彩仪式马上开始。
2: 这是咋的了？你们
3: 不好了。
2: 啥事啊？
3: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4: 那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像有人闹事儿。
5: 工钱不都说好了吗？这大桥竣工了一周以内给他们结吗？
3: 我们也不知道啊。
6: 李主任，怎么回事？你没给人家工程款吗？
2: 没有没有，马书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7: 李主任，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这没欠他们钱呢。
7: 别着急，不要自乱阵脚啊！如果是钱上有问题，我一定会帮助你的，千万别着急。
2: 好的，好的，邱总，
6: 走，咱们先去看看吧。
3: 啊，快走，
2: 快快快，
8: 让开，让开，快快快来！
2: 快
9: 干了这么久，老婆孩子家都揭不开锅了。
10: 本来说好工程竣工一周就给我们钱的，现在都快一周了，钱钱没看着，孩子怎么办？
9: 还钱！
2: 行行，别你一句他一句的，谁是工头？
3: 我是工头。
2: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合同约定好了，工程结束一周之内给你们结尾款，你们今天来这闹什么意思？
4: 我们也不想闹，欠工人这么多钱，要我们怎么办呢？
11: 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来尽义务的，怎么办？还钱！
9: 还钱！还钱！
12: 建良，
13: 二哥，
14: 我现在在天马山大桥通车典礼的现场，
13: 我看见工程队有一帮民工啊，举着那个白色标语跟李夏花讨债呢。
14: 现场来了很多领导，场面非常尴尬，都乱套了。
2: 焦会计，
15: 哎，
2: 赶紧把这笔款给他们打过去。
16: 主任，账上没有钱了。
2: 小东，
17: 老婶，
2: 你二叔欠的钱还回来没？
17: 老婶，我上午给我二叔打电话没接，再打就关机。我问我二婶，我二婶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8: 大桥竣工的现场乱了，哎，是不是你在背后鼓捣的？
14: 没有啊。
19: 我告诉你啊，
18: 适可而止，弄大了咱们谁都负不起责任。
2: 兄弟们，这事我弄清楚了，你放心，我们村绝对不会赖你们一分钱。我们现在外面有一笔欠款还没有追回来，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们的血汗钱我们一分都不会欠你们的。
6: 同志们，我是天马镇的党委书记马天云，你们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了解李鲜花同志，他是不会欠大家工程款的，请相信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7: 工人兄弟们，我呢是秋旺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我叫邱宇生，我是来咱们天马山呢考察的，而且很快我们就要和天马山村呢合作开发旅游风景区。现在呢我们跟天马山村是合作的关系，我认为啊，李鲜花主任呢是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好干部，我相信他，我希望大家也相信他。大家都放心，钱是不会差给你们的。
2: 谢谢邱总，这事儿我能来解决。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我李鲜花在这给你们保证，你们的工程尾款我两天之内给你们打过去，如果差事儿，我李鲜花拿我家的房子和土地抵账，这样可以了吧？
4: 李主任，既然你这么说，

0: 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要是这样，我们也不来了。不行，咱回去吧。兄弟们，回去吧，走，撤撤撤！
1: 完了，
2: 等你们消息啊！
3: 回去吧，兄弟们，走走走走。
4: 大家都别看了，回去吧。
5: 老婶，那咱庆典还搞不搞了？
6: 搞啊，肯定搞啊，大家还等着你呢。
7: 乡亲们，今天啊发生这事儿纯粹是个误会，没关系，我李鲜花这人啊，越是有困难，我要把事儿干好。
8: 秋寒，哎，通知秧歌队，让大伙扭起来
7: 啊！演出整起来，
9: 好。

0: 回来了，
1: 你好，这是梁广发，贾班。
2: 不，你找谁呀？
1: 麻烦你找一下梁广发。
2: 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1: 麻烦你把他本人请出来，我们有些事情要和他了解。
2: 不是，你们。
3: 你不用害怕，
1: 找本人就行。
4: 啊。
1: 你好，你是梁广发吧？
4: 对，我是。你们？
1: 我们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关于你与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承包经营纠纷一案，经我院与您沟通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我愿意依法作出判决并已生效，确认由你支付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738,900元。现申请执行人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已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我院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请你接收一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0条、第242条、第244条之规定，限你在十日内依据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如实申报个人的财产情况。若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如实申报财产，履行法定义务，我院将依法查封、冻结、扣挂你名下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房屋、车辆等相应价值的财物，符合条件的将把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信用惩戒。
2: 不是，广发呀，咋整啊？广发，快想想办法呀，快点的。
4: 行了，好，我一定在规定之日内把钱还上。
1: 感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2: 广发呀，他咱家哪有那些钱呢？活不上。不得抓你吗？把你抓走我咋整啊？
4: 好什么好，我没死呢。
2: 广发，
4: 关好有什么用啊？想办法呗。
2: 你想啥办法呀？
5: 泡个脚舒服吧，是吧？
1: 嗯。
5: 哎呀，
1: 别动！
5: 哎呀，哎呀妈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别。

0: 薅了，一个顾客薅没头发了。
1: 薅完就更帅了啊！
0: 哎呀，这脚家伙，大夫，又贴个创可贴啊，拿一下行吗？
1: 哎呀，好几个泡了都。嗯。
0: 哎呀！哎呀妈呀！行了行了，备好了啊，备好了，备好了。
1: 哎呀，别动了啊！你这咋最近这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呢？
0: 跟你愁的呗。
1: 愁啥呀你？
0: 哎呀，你说呀，这回跟二哥这种关系啊，是彻底让你给整停了。哎呀，你说你要不当这村干部，哎呀妈，这以后这日子还咋过？
1: 哎，不是这事儿你能怪我呀？你说二哥整的叫啥事儿啊？你说我弄这个工程，账上不够付这个工程款的，那我顶着多大的压力把这个大桥给修好了？那二哥欠的钱不还，我拿啥付那个工程尾款呢？那我真要是欠了这些农民工的工资，那我罪就大了，你知道不？那法院找的就不是你二哥了，那就是我了。
0: 不找你咋的？找你？找你不你自找的吗？哎，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你这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就得了呗，非要当什么村干部？咋的？你有那官瘾呢？
1: 不是你，那村干部是我要当的呀，那不大伙把我选上的吗？你当时在场都看见了，对不对？那我啥人你不知道啊？我既然接了这个事儿，我要干了这事儿，我就得把它干好。我有错吗？
0: 不是，那怎么我错了呗？你不当那村干部能吗？啊，你说你这左一出右一出的，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记住了啊，你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干嘛？就好好过日就完了呗？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1: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好，你赶紧给我过去。
2: 鲜花啊，林鲜花，你真是太狠了。一点情面都不讲，一点亲情都不讲，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这是。
3: 广发，那你光发脾气有啥用啊？都是想想办法呀。这要是把你抓进去，我可咋整啊？
4: 哎，李总
5: 啊，广发，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好久不见了。哎，最近有点困难呢。
5: 是要借钱吧？
4: 是啊，就得跟你张嘴啊。嗯，
5: 我最近也不是很宽裕啊，但30-50万没什么问题啊。
4: 那好，我明天过去一趟。好嘞。哎，好，明天见。哎。哎，王经理，
5: 哟，怎么了，广发哥？是不是有事儿啊？
4: 有点急事儿。
5: 我猜是借钱吧？
4: 对呀，需要点钱呢。
5: 大钱我可是没有啊。
4: 哎，那你能帮我多少？
5: 嗯，也就20-30万吧。
4: 哎，可以。
5: 那你明天来找我拿吧。
4: 好嘞。哎呀，怎么办？这豁出老脸想办法呗。
6: 咋的了？这是？啊，爸，妈，你说你俩吵啥架呀？啊，多大岁数了还吵架呀？多幼稚呀！我说广才同志啊，你说你找这么个媳妇儿，那咋还不知足呢？啊，长得又漂亮又能干，那还想咋的呢？那咋还能跟人吵架呢？那咋合计的呀？妈呀，我都替你愁得慌。你说我妈一天也不容易，那在村委会那是受苦受累受尽折磨呀。那你说我妈图啥呀？那不就是希望咱们这个村能够变好吗？咱们这个大家庭变好了，那咱这个小家那不越来越好吗？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啊？是不是？再说那老李，你说我爸也不容易啊。那你说以前花棚的活，我爸确实也是没干多少。那自从你当了领导以后，那花棚的活全让我爸一个人承包了。那一天都累成啥样了？你瞅瞅，现在又瘦，完个儿也又矬了，完这皱纹也长了添不少，反正是。但是在我心中的这个形象，那是越来越伟大了，那是非常这个值得表扬的，对不对，妈？包括我都想好了，以后我找对象必须得按照我爸这个标准找。
7: 身高可别按你爸那找啊！
6: 身高这一块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的。

0: 那个，那行吧，给你俩点自由的时间，我这回屋睡觉了。干啥呢？地冰两店，冻死拉倒。
1: 那你，快点，把脚拿过来。
0: 快点，哎，你别打。看家里边这没洗完，这洗个脚还能洗鸡呀？你去，你听听。 快过来吧，快点，多埋汰呀！
1: 埋汰给我洗，
0: 你就知足吧。

0: 说你咋的了这是啊，你过来。
1: 我不是找你。
2: 我是要逮住你的。
3: 不不，
4: 你是怎么的？
3: 有啥事你说事说事说事
4: 说事
3: 啊。
4: 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
1: 咋的了二哥？
4: 你说怎么了？
1: 二哥，
4: 李杏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我差点倾家荡产了，你知道吗？
0: 啥意思？你差点倾家荡产？
4: 法院到我家找上门来了。
0: 法院到你家了，就跟你要钱呢？
4: 你说呢？
0: 就是是我本来就想出口气，没想到李杏花把怨气转移到你这儿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我知道你心里憋口气，为二哥好，但是我们做人做事那得有原则的，知道吗？
0: 是。二哥，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学习到你的真谛，我确实有点冲动了，我再慢慢学习。
5: 桂枝啊，
6: 嗯，
5: 最后那笔工程款都给人打过去了吧？
6: 梁火发把那笔钱打过来之后，我立马就给工程队打过去了。
5: 那就好。
7: 婶儿，
8: 哎，秋寒，我正找你呢。
7: 啊，啥事儿啊？
8: 那个邱总走了吗？
7: 还没走呢，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说，咱是不是以村委会的名义去看看他，请人家吃顿饭，正好再好好聊聊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这两天光忙着梁广发的事儿，把人家都怠慢了。
8: 这样，我自己掏钱，咱请他吃个饭，好好聊聊。你先去安排一下啊。
7: 哎，行，那我走了。
8: 嗯。

0: 品鸡。哟，春秀。
1: 邱大哥，洗漱呢？
0: 啊，这不想去登山。再跟你们领导见个面，完了就回去了。
1: 这么快就要走啊？
0: 等着，舍不得我了。
1: 啊，你在外面晾的衣服，我已经叠好了，你看看放在哪儿？
0: 哦，放在箱子里吧。
1: 好，那我帮你收了。
0: 哎，谢谢谢谢。哎，来，把这个也放进去吧。
1: 好。
0: 嘿，哎呀，这么多年也没人帮我归拢东西了，啊！现在呀，家里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回到家里呢，还是冷冷清清的，缺少一个知疼知热的人呗。
1: 邱大哥，
0: 嗯，
1: 像你条件这么好的，怎么可能身边没有女人呢？
0: 说实在的，我呀就想找一个能对我知冷知热，带给我温暖的女人，陪我呢走完人生最后这段路，这辈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齐大哥，
1: 嗯，
0: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呢？
1: 我就想找你这样的，行吗？
0: 邱大哥，你没开玩笑吧？
1: 我怎么会开玩笑？
0: 我一个农村妇女，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么个大老板呢？
1: 春晓，农村的怎么了？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重要的是，咱们不是彼此都了解吗？是不是？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玲啊，你这几天咋样啊？过得好不好？你咋不给妈打电话呢？我告诉你啊，你每天都得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你得跟我汇报，要不妈惦记。
2: 春秀姐，
0: 哎，你鲜花婶他们来了，我不跟你说了，挂了啊。呀，这家一个大主任，一个大会计，怎么有空跑我这来了找我呀？
3: 不是找你的啊，你找邱老板。
0: 啊，找邱老板。那有啥事先跟我说说呗。
3: 行了，你别闹了，快去帮我叫。
0: 不巧，人家邱老板大清早上就去爬山去了，没在屋。
3: 哎呀，那这样吧，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我们俩找他有事儿啊。
0: 行，放心吧，我转告他。
3: 好，
2: 那我先走了，姐。
0: 好，
3: 走了啊。
2: 走了，
3: 嗯，哎。
4: 李主任，
5: 邱总，
4: 哎呀，李主任，
5: 我和秋环正要去找您呢。
4: 哎呀，我听春秀说了，说你们一大早就去看我了，对不起，让你们白跑一趟呗。
5: 没有没有，您快坐，您快坐。
4: 哎呀，
5: 您来的正好，你看这两天都怠慢您了，正商量要请您吃饭赔个不是呢。
4: 哎呦，你还这有点虚啊，客气什么？还怠慢我？咱们谁跟谁呀？是不是？那个什么，我知道你们事情多，我也忙。吃饭咱就算了，我还会再来的。将来大家在一起坐着吃饭，那不是有的是时间吗？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你告个别。哎，还有几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一个啊，就是这个优惠政策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旅游资源还有历史传说的事儿。所有的文案还有录影资料，一定要都做好了。你是不知道，我们公司投资评估小组这帮人呢。但是非常挑剔的，烦着呢，啊，李主任精心准备，我希望啊，咱们能够合作成功。
5: 谢谢谢谢邱总提醒，一定准备好，不让你失望。
4: 是，来日方长。
5: 好的，
4: 加油。
5: 好，慢走了，邱总。
4: 好。
6: 你说我爸和你妈现在闹的这也太严重了。你说咱俩在中间这可咋办呢？
7: 一点办法都没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6: 小雪
7: 啊，
6: 我带你私奔。只要离开天马山，离开我爸我妈，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相信咱俩到哪都能幸福。谁呀？
7: 邱小璐。
6: 咋又是他呀？我发现他怎么阴魂不散呢？接吧。
7: 喂，邱小璐。啊，你已经往我们这边走了，那太好了。啊。行，我最近正想找你呢。行行行，那你等你来了咱们说啊。哎，好嘞，拜拜。哎，
6: 咋的？你要见他啊？
7: 对啊。
6: 廖兄，你到底啥意思？你是真被这丘比特的箭给射中了吗？
2: 你能不能给我句实话？你到底喜欢邱小璐还是喜欢我梁小春？你要是喜欢邱小璐，你就跟他走；你要喜欢我梁小春，以后你就别联系了，不行吗？
7: 疯了，是不是疯了？怎么的，我还不能跟别的男生说话了是吗？因为什么呀？
2: 因为我爱你呗。因为啥？
7: 有你这么爱的吗？
2: 好，行，我走，你见他去吧。再见。
7: 不是，你摔摔呆呆的干啥呀？
5: 马书记，那我下午过去跟您汇报，您看可以吗？那好，那咱下午见。
7: 拍照呢？
8: 呀，来了。
7: 啊。
8: 哎，你看多好看呀！咋的了？不高兴吗？
7: 没有啊。对了，头两天我们野菜节，我给你发邀请函，你怎么没过来啊？
8: 啊，那个前两天事儿也的确多。啊，对了，我跟你说那什么，那个，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拍这个天马山的这个 VR 视频吗？啊，人我给你找了啊。
7: 真的？
8: 啊。
7: 那得多少钱呀？
8: 说啥呢？那要花钱还用找我呀？一分钱不要。我跟你说，不光一分钱不要啊，这个团队那是最专业的、最好的。
7: 那太谢谢了。
8: 还有个事儿，
7: 嗯，
8: 那个就是你们村搞旅游不是得找投资吗？
7: 嗯，
8: 这事儿我也给你张罗的差不多了啊。
7: 妈呀，你太厉害了吧！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去。
8: 啊、高兴了吗？
7: 嗯
8: 啊，走吧，陪我溜达溜达。
7: 走、
8: 啊、走。哎呀，这你别说话，我这越看这越美越漂亮。
5: 关于打造天马山景区和天马河旅游风景带呢，我们想分这两步走。
7: 嗯，
5: 您看一下，谢谢。
7: 好，
5: 谢谢。
9: 太好了，李鲜花，我没想到你们的设想这么宏大。这事儿一旦做成了，那带动的可是整个旅游业啊！
5: 啊、
9: 嗯，像餐饮啊、旅馆啊，包括那些旅游纪念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还有交通等等，都会被带动起来。
5: 是的，是的。
9: 哎呀，太好了，
5: 嗯。
9: 哎，但是这个资金问题，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5: 啊、哦，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投资商。就是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个求旺房地产公司的邱宇生先生、
9: 哦、
5: 他对我们这项目特别感兴趣。
9: 那他们有没有最后拍板呢？
5: 那还没有，他们想派一个考察团来我们村实地考察，然后再做一些风险评估什么的，才能最后拍板签约。
9: 嗯，他们什么时候来你通知我一声。
5: 嗯，
9: 我们一定要提早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你们村这个项目是目前我们镇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领导都非常重视，一定会给投资方最优惠的条件。
5: 太好了，马书记，我就等您这句话呢。
9: 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沟通。
5: 好好。
9: 嗯。
8: 哎呀，
7: 怎么样，小璐，我们天马山的景色美吧？
8: 不错，真挺美。
7: 咱们今天呢是从这边的这个坡上来的。
8: 啊，
7: 太累了。
8: 还能有别的道上这山啊？
7: 有，但是呢山路不好走
8: 啊。
7: 在那边啊有一个石头叫马鞍石
8: 啊，
7: 我妈说呀要在那边修一个栈道，到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8: 走，再看看。
7: 走。
8: 哎呀，不好走啊。
7: 不太好走。到了。
8: 哎，
7: 看
8: 小雪
7: 啊，
8: 你看啊，
7: 嗯，
8: 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0: 姐夫，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1: 行，哎，我自己来。来来来，
2: 我来吧。
1: 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3: 让我爸给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抱私仇。
1: 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2: 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
1: 吴念之咋的了？
4: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1: 啥？
2: 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
1: 二哥这事儿出的对。
5: 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0: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8: 丰收啦！
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12: 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

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濒危困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

0: 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1: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水里了。

他的孩子很无奈，好好的一天又湿漉漉的开始了。大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两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崽，是他的干儿子。他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崽。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两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两个幼崽但凡有一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蕊蕊崽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因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掉到自己的秘密基地。这时身后传来动静，是咸咸仔，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咸咸仔可能在想，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仔，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脸盲？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脸型，他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弟弟咸咸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咸咸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

0: 有的像小鸟。妈妈的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闲闲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注意，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大熊猫平时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1: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的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0: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追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兑好了。
0: 称重，分装。
1: 好了，准备去给它投喂。
0: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2: 喂，在门口吗？
0: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1: 哎，知道。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走吧，走。

0: 在。
1: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0: 在在在哪边回来了？怎么怎么你们先过去。在。
1: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趴起趴起趴起。快点快点快点。
1: 蕊蕊仔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一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
0: 又过来给你。
1: 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0: 乖，慢点慢点。
2: 慢慢活。
0: 呀，今天活这么快呀啊！哦，今天乖，今天乖，今天好乖，今天好乖。笋呢？笋呢？来，给他一个。
1: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0: 哟。
1: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0: 啊，今天你也乖，今天你也还是乖，来，还有这，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啊？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1: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0: 还有地儿，还有地儿。
1: 奖励嫩笋。
0: 今天是好棒，表扬一下。咋的？不想吃笋啊？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
1: 但咸咸仔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0: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1: 李荣耐心等待着，等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0: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1: 咸咸仔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0: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抱抱抱抱。
1: 咸咸仔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0: 抱一下，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可以吃笋了吗？先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拍拍坐了，拍拍坐了，拍坐啊，对。你的不香啊？来来来，你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走。
1: 照顾好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小贴士三，磨牙笋。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他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他们嫩竹笋。

刚换上的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但一口下去竹笋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收获。快要吃完的蕊蕊仔好像还没饱，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抢。吃着吃着，蕊蕊仔一爪伸了过去。

谢谢仔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赶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蕊蕊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蕊蕊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没办法，咸咸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饲养员为了增加大熊猫的运动量，会将食物分散放置。而他们的妈妈蕊蕊依旧在远处专心吃竹子。连饲养员都急了。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两小只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两小只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小贴士四：熊猫的笋。给蕊蕊准备的竹笋叫做雷竹笋，是竹笋中个头偏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笋、苦竹笋、斑竹笋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笋。竹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虽然到了该教育孩子的年纪，但蕊蕊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斜线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妈妈的爱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结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却被妈妈捉住玩起了翻滚游戏。并且也差一点掉进水里。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两个幼崽在蕊蕊的照顾下成长得很快乐。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手多一只幼崽，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受妈妈的照顾。相较于纯人工哺育，母兽带崽的优势不言而喻。大熊猫妈妈的照顾不仅能让幼崽学会更多生存技能，还会让幼崽生病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这需要雌性大熊猫有很博爱的心性，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第一次当妈就能接纳干儿子，照顾好两只幼崽，蕊蕊做得真的很棒。

每天和大熊猫幼崽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小赖，等会儿，二娃都吃完了。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1岁。小赖姑妈。
1: 啊！都是我不？啊！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0: 小赖，来，小赖，我接着你来，小赖嘛。他的双胞胎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
1: 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0: 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下来，哎，你要啷个下来嘛？
1: 大王，不要。谈判破裂。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哎呀，快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呀呀呀呀！
0: 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1: 这个玩儿，这个玩儿。
0: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1: 上去，上去！李荣
0: 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
1: 保不齐了！哎呀，哎呀，妈妈保不齐了！
0: 但没能成功。
1: 哎呀，妈妈保不齐你了，已经。
0: 球球球球，
1: 李荣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咱们小声点，小声点哈！
0: 快，玩具来了，乖乖！
1: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来了，你看，来，快，那。
0: 那边，快去！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1: 快下来玩嘞，哎！
0: 下来嘛，
1: 快，我这下接着你。
0: 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 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

0: 李荣关心着树上的大仔，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1: 怎么放木架啊？太高了。
0: 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
2: 去给你去给他拿上，快！
0: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2: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始终不能去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而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快快快！
0: 李荣拿出盆盆奶，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2: 快快快！
0: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2: 在下。摘下来这儿。
0: 但是没完全想通。
2: 摘。下来。
0: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0: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1: 因为它如果没给它劈开，它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它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它的一个衰老。
0: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1: 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0: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哎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0: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这里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再以一定比例混合水，就得到了窝窝头的面坯。何川是在熊猫厨房工作的饲养员，多年给大熊猫做饭。

0: 大手一抓，一个窝窝头的量已经安熟于心。
1: 咱们的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到底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0: 翻滚、揉搓、旋转、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1: 我们有时候那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的话它那个筋儿全部就粘手上了。
0: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1: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0: 速度加快，一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
2: 人人。
0: 蕊蕊和两个幼崽玩得正开心，听到饲养员呼叫，他扭头朝圈舍赶去。
2: 人，来，回来喽！这边来，乖，你到这边来，快，这边这边，来，蕊蕊，蕊蕊过来。你先吃的哈，马上我去给你端来哈。
0: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2: 哎，来了，哎，吃饭饭喽，快坐哈。哎，哥坐。哎，叔叔，真棒。
0: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2: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看到没有？哦，外面好晒哦，香不香？
0: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2: 香得很。

0: 你看你的那个纹儿好肥啊！今天上午也又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
1: 好生教育哈，看没？咱们不准那么肥，哈。嗯。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它都能感受到。
0: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果来哈，你坐着哈。
1: 李荣和青拍眼睛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0: 妈，孩子坐好嘛，坐好嘛，来，手势拿过来嘛，手势拿这儿。嗯。
1: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体检采血做训练。
0: 姿势要做好。
1: 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 蕊蕊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来喽来喽，大孙孙来喽！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
0: 苏黎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它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它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它第二天我们需要给它，投入多少的精料。
1: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
0: 蕊，每天都需要调整。蕊，这边来，回来，过来跟仔仔俩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看的。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 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妈吃竹子，学妈妈蹭痒。 学妈妈拆家。

甚至在水池里走来走去，想学妈妈泡澡。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

0: 来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岗。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啦！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会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打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大部分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用乖，我忙着点，我给你捧。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又是粘人的闲闲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狮子妈呀！啊！哎，你的脚呢？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闲闲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闲闲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而另一边，闲闲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3: 咱们还搭档，咱们搭档。
0: 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荣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闲闲仔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注意他。

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咸咸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但咸咸仔不为所动，就要扒门。

李荣只好自己上手拖住幼崽，让同伴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撤退要快。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放他出来。

0: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李荣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小爱，金福，
0: 还有很多和李荣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0: 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完琵琶再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他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大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它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新加入的乐乐完全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就连吃个笋，仨熊都要叠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就像一家人。大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地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

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很疑惑，

0: 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1: 师傅，这边，快回来。
0: 先悄悄观察，再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福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然后又回到了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树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必须把大熊猫隔离。大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0: 爸，秦爸，
1: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他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胡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
2: 还有水到了，
1: 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起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0: 快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1: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0: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啥？下了，快点，快！
1: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0: 快了！
1: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吉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睡着了。
0: 吉福起床了，哎，这可睡了，喝点啥来？哎，太阳好，下面吃。快点吃，快下来，来，乖乖，快点下来了，快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1: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0: 吉福，吉福，
3: 下来，快点儿。
1: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吉福。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0: 快点下来，
1: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3: 没有牌牌啊，没有名。
0: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下来，快回来，来。
1: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锯。
0: 听吗？
1: 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0: 是，
1: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何超平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0: 他们长相奇特，干活勤快，每天把熊猫吃剩的竹子偷走，又换上新鲜的食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助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前往深山中拜访一位老资格的熊猫人。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天台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天台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回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

猫服去巡山。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下餐。最重要的是一台无线电。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又在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30几到90多，到达了90多的这个数据了，说明熊猫妈妈或者幼崽离得很近了。
2: 天天，天天，你被吃进来了，天天。
0: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穆世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2: 那甜甜，来。伸出来了，来，甜甜，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给你警告，那甜甜，甜甜，你孩子呢？在哪里去了？你在这儿。
3: 小哥，我们走。
0: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穆世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2: 我看你的崽崽在哪里啊？
0: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2: 幼崽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0: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2: 他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近了。
0: 有时穆世杰还需要进到围栏内确认幼崽情况。
1: 熊猫妈妈，因为我们天天要给它投喂食物，我们也呼唤它，它会来的。我们就把它关在这个隔离笼里面，我们就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
2: 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身子了哦。啊，好香。
0: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1: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羊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它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的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的妈妈。
0: 照顾好甜甜，穆世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这只瘦瘦高高的大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10来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9只，这其中有2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无论是积极与国际合作，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0: 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变成硕果累累的新梅果园。
1: 今年大丰收，有点就是包治随天。
0: 但丰收却成了一场大考。
2: 这样再下去，我们的假期品牌也没了。
0: 采摘窗口短，鲜果难保鲜。20多天的抢市，好果如何卖好价？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8月中旬，新疆加诗新梅迎来一年中最紧张也最甜蜜的丰收季。
3: 这儿好多人在采啊！你们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今天我多少人在同时采摘？
1: 今天有50多个吧。
3: 今天要采多少亩？
1: 今天总共采个10亩左右。
0: 叶尔夏提，这片果园的主人，他告诉我，像这样的新梅园，加诗县一共有57万亩。
1: 今年都是大丰收，新梅的产量也多，品质也好。加诗新梅优点就是包治随天。
2: 哎呦，这水质，
1: 包治了是。
3: 24，
1: 你可以尝一尝这个。
3: 让你说的，我现在口水已经要流下来了啊！哇，这个太甜了。
1: 有那种香味儿，
3: 吃到嘴里是瞬间就爆汁，
1: 对，
3: 而且那个甜一点都不腻，
1: 是啊，
3: 它不齁嗓子。这个果肉我感觉是那种很绵密的感觉，同时又脆，
1: 对，
0: 皮薄肉厚，汁多味甜，这是我对加诗新梅的第一印象。伊尔夏提告诉我，加诗新梅是由加诗县传统酸梅与国外引进的欧洲李嫁接培育成的品种。据了解，今年加诗新梅产量将突破41万吨。
3: 这个大约有多重？31.33。在市场上要卖的话，大约是多少？
1: 经过13斤半的果子，卖70左右。
3: 这个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1: 相当不错，大丰收。采摘完的，我们就拉到那边，统一拉走。
3: 都在这个地方。
0: 果园里越热闹，我却越好奇。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为什么产量能高达41万吨？带着这个疑问，我把镜头对准了脚下的土地。
3: 这表面一层白白的，是盐吗？
4: 这就是盐城，表皮的盐城。
3: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就是泛着白盐的这种土地，
4: 基本上不长植物。
0: 邝作玉跟这片盐碱地较了30年的劲，他告诉我，新疆的盐碱地面积约占全国盐碱地总面积的1/3，而加诗县地处喀什噶尔河冲积平原下游，地势低洼，排水不畅，上游的盐分年复一年在这里堆积，成了新疆盐碱化最典型的区域之一。
3: 哎呦，这么硬，哇，都下面都刨不动啊！哎呀，这个确实很难挖。所以那个植物往下长不了，是不是和这一层有很多的关系？
4: 对，跟水泥一样的，你看。
5: 这里面几乎全是盐。
4: 对，这一层盐的含量达到极限，至少在100到150。
0: 据了解，在加诗县253万亩耕地中，80%以上是盐碱化耕地，其中近40%是重度盐碱地。这样的土地，田里的农作物会长成什么样？
4: 你看，像这片确实盐碱比较重，前期它出苗的时候就是盐碱重了死苗了嘛，所以它就没长起来，
3: 成活率就是很低了，
4: 10%以下的出苗率。
5: 5000多，
4: 主要测它的盐分。
3: 您说这个适合棉花生长的这个盐分是
4: 150到200？打个比方，一升水里面放一勺的盐，而这边我就是
3: 26勺，
4: 对，相当于26勺的盐分。
3: 它如果是在好的土壤状况下，它应该长多高？
4: 80厘米左右。
3: 这个土壤对它的影响这么大吗？
4: 是的，有时还没有桃子，有时有一个把桃子，产量很低的，基本上都是在100公斤以内。
6: 玉米种的话嘛，就长不出来。
7: 种小麦的话嘛，也长得不好，一年最高的嘛就500块钱生，生活嘛就养肚子。其他的嘛，我想都没想。
0: 庄稼难长，收成微薄的盐碱地，为什么偏偏结出了最甜的果？这个看似矛盾的谜题，正是我这次调查的起点， 也是加湿新梅故事的起点。带着疑问，我找到了把新梅引进加湿的人何健。
8: 哦，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过去啊，哦，原始的这个酸梅。
9: 在销售的时候，它的样态是什么样的？
8: 酸梅干儿，还有那种果脯，鲜果没有人喜欢它，太酸了。
9: 是吗？那我尝尝啊。哇，这太酸了。
8: 加湿酸梅有些缺点，花期呢容易受低温晚霜的危害，造成这个低产甚至绝产。
0: 据何健介绍，传统的加湿酸梅除了产量不稳定，价格还波动大，市场空间也有限，产业一直没能真正做大。受加湿县政府邀请，他开始为当地林果产业寻找新的突破口。
8: 90年代的时候，每年进口那个新梅呀，可能都有10000多吨啊，消费的群体也比较广，市场非常广阔，就想呢通过这个进口替代。
0: 然而漂洋过海来的新梅却格外娇气，要求土壤肥沃、透气排水好，这与加湿的盐碱地几乎是两个极端，怎么种成了一个难题。
8: 加湿酸梅和我们这个新梅其实是一个种的，都叫欧洲李。而我们从90年代，它发展了有3-4万亩，但是它有呢，这个像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适应性很广，在加湿县的就是盐碱土地，还有这个耐干旱能力，抗寒能力呢，还都是比较强的。
9: 这个加湿酸梅耐盐碱性，就决定了其实新梅它是可以耐盐碱的，是这样理解吗？
8: 对。
0: 考虑加湿酸梅的产业基础以及耐盐碱、耐干旱的特性，何健想出一个办法。把从国外引进的西梅嫁接到当地传统酸梅树上，这样既解决了在盐碱地种植的难题，也避免了洋水果水土不服的尴尬。1996年，加湿县以本地酸梅为母本进行了第一批嫁接，经过多年驯化改良，培育出耐盐碱、耐干旱的西梅一号，而别人眼里的不毛之地，却成为西梅的风水宝地。
8: 加湿的土壤呢，盐碱化程度比较高，但是呢，它反倒对我们的瓜果生产呢，其实也形成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对它形成呢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有很好的作用，口感风味呢也都更浓郁一些。
0: 种的难题解决了，可新梅从种下到挂果要熬上5到7年，村民们愿意等吗？
10: 树苗嘛，种了1-2年收不到货的。
7: 新梅长完了以后，那个买不到怎么办？还是种小麦吗？加个地的嘛，能卖出去吗？
6: 我们也不想种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相信。
0: 面对村民质疑，加湿新梅如何扎下根？
11: 一亩地的收入2万，他们就开始后悔了。
0: 丰收在即，又将面临哪些难题？欢迎继续收看加湿新梅的丰收大考。免费发苗，全程专家指导，在质疑声中，第一批树苗还是扎下了根。没人想到，几年后，当初不被看好的新梅，却在这片盐碱地上结出加湿最值钱的果子。
11: 这是2009年9月份的照片，
9: 那应该是最早种的一批吧？
11: 第一批，第一年嘛，8块钱的时候，好多人就不在乎。第二年一下子升到18块钱了，这是目前也是达到1吨了。一亩地的收入，升到15000，有的2万，他们就开始后悔了。
0: 要致富，种新梅，这句话在家是传开了，跟着种的人也越来越多。
9: 你们家种新梅吗？
12: 种了。
9: 种了多少？
12: 15亩地。
13: 第一次种了就是5亩地啊，然后再种了还有4亩。
0: 种植的人多了，问题也来了。在果园里，我发现有的树长得茂盛，有的树果子却结的不多。何健告诉我，这是管理跟不上的结果。
8: 整形修剪方面，它的组织呢，留的太多，造成呢互相竞争营养、竞争光照。外围的一些果呢都已经着色了，它内糖果呢着色很惨。再一个呢，就是树高了以后，它产量呢逐年的下降，

0: 看来会种还得会管。嘉士县组建了13支专业林果技术服务队，1178名技术人员常年深入田间地头，从整形修剪到病虫害防治，手把手教农户科学种植，标准管理。
1: 新梅呢，长势非常强，
2: 嗯，
1: 树冠也大，产量高，售价高。一棵树呢，我们50-60公斤的产量，一亩地呢是28株，1吨到1吨半的产量，那平均下来有20块钱的话，扣除1500块钱这个生产成本，起码要个27左右的嘛。
3: 那还是很可观的。
1: 对于一个果品产业来讲，那是这个产值利润啊，是非常高的。
0: 2020年，嘉士县靠新梅产业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嘉士新梅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4: 看看这个现在新梅的糖度，我们每天糖度要一个一个，每天增加的那个比率，我们看看，再到了那个21，还得3到4天，我们在里面看看。今年我们的瓜果的比较多，特别好，这个已经压下来了。
0: 这个天天盯着糖度仪不放的人叫纳斯尔马穆提。全村2800多亩挂果的新梅没有甜到火候是他最操心的事。
4: 哎哎，你们在干嘛呢啊？停！哎哎，你们下来，你也下来，你也下来。哎，新梅还没熟呢呀，
5: 下面已经熟了呀。
4: 上面的时候熟，下面的还没熟呢。
0: 为了实现好果优价，嘉士县制定了严格的采摘标准，糖度必须达到25，着色率90%才能采摘，严禁早采早卖。
4: 这样采摘就我们的嘉士品牌也没了。坐坐，现在不能采摘了，回家坐。
3: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怎么判断是可以采呢？
4: 第一个颜色90%以上，然后那个看它的糖度，尝一下这个现在的糖度。
3: 好，那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啊。哇，太甜了，
4: 这个糖度是个有点低，现在我们凉了以后在18，现在早采摘的话就没有苦味，然后没有糖度，我们的嘉兴的那些品牌要丢面子呢。
3: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一点是什么，我现在吃的已经非常甜了，在你们看来的话还是叫什么没有口味没有甜度。所以我有点不敢想象要真正采的时候会是多么好的口感。
0: 品质还在手，丰收也到了眼前，种植户们更关心果子熟了怎么卖出去呢？据了解，为了拓销路，近几年嘉士县政府主动走出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20多个重点城市办起了嘉士新梅万里行，引来一大批外地客商，邱永兴就是其中之一。
6: 真正的嘉士新梅它就是发紫的，尤其是在太阳光下照的话，它通体都是发紫的。
0: 对于如何采购嘉士新梅，邱永兴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6: 市场上嘉士新梅分一级果和特级果，就是目前我们是先以空运为主，肯定要保证最好的东西。特级果要求个头25个到30个以上，糖度要达到25，果粉要完整，硬度要合适。现在外面温度高，在常温下你要保持它一定的硬度的话，肯定是在最佳的采摘期。你太生的话，没有达到的话，口感你是上不去。
7: 那个挑天里面的果子也大，
6: 过去看一下吧。
7: 可以，这总共下来是有个7-8块地。
0: 今天邱永兴要采购今年的第一批新梅，
6: 它各个质量高。那像这种它种植就比较好，管理也比较好，哪怕最小的这种，它都有27-8克的。大到40多克的啊，它哪怕是里面那种所谓的内糖果，它也有20-30克，也是属于中大果级别。啊，像这个50克都有，这个就真的是果王了啦。现在它的水分也是特别足的。
8: 对对，
7: 像这种的果园还有20亩，
6: 这个我就是要这种标准，它从树干一直到树梢。粉头都那么足，个头也均匀，80%都可以下树的这种啊。
0: 新梅得到了采购商的认可，可从枝头到舌尖还要过采摘这一关。
9: 必须要戴手套啊！
6: 再熟一点，
2: 保持有把子。
6: 西梅采摘的最好就是一摘一个，你不能说这样摘了，然后又拽在手里面摘第二个，它就会把那个粉头擦掉。果粉是表面的一个保护层。
0: 一果一摘，留把留粉，这是加湿新梅出厂的标准。
6: 这样是最好的，你看这个基本上都有把子，粉头也特别足。轻轻的倒，不要把那个粉头擦掉，保证它到客户的手上，它也是粉头是特别足的。一层是一公斤，然后就放垫子，然后放垫子就把它隔开，就防止它碰伤。这种就是成品。
0: 他告诉我，打包好的新梅将坐上冷链专机飞往广州，24小时后就出现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市场里。加湿新梅产量突破41万吨，如何锁鲜？
8: 这个冷库建成以后呢，把新梅的保鲜期呢给它拉长了。
0: 新梅丰收，产业又该如何持续发展？加湿新梅的丰收大考正在播出。
9: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鄂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糖度上来了，加湿新梅也到了集中采收的时候，但今年预计产量要突破41万吨。产量大，采摘时间短，鲜果还难保鲜，如何才能锁鲜卖出好价钱呢？
3: 这里面是一个交易中心，农户把采的都运到这儿来。你好，今天拉来多少？
11: 400多公斤，家里面还有20多亩地。
3: 今天来其实带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一下这儿的价格怎么样。
11: 对，哪个地方价格好，哪个地方直接拿过来卖嘛。
3: 我看这个交易中心真的很热闹啊。
12: 是的，无论你有多少的这个新梅，你都可以拿到这里来销售，而且这里来的这个客商也是非常的多的。你看我们拿过来的这个货呢，在这里呢进行一个分选，按照这个货的品质、糖度、色泽、果粉等等这些情况呢，会进行一个定价，到我们的财务呢就进行这个
3: 结算了。
12: 结算
3: 就等于说是我们的种植户把这个新梅拉过来之后，直接就可以现场结算就走了。
12: 是的，交易口拿过来的新梅呢，在这里分特等果、一等果和二等果，进行装筐，装筐完了直接入库。这边装好了，要拉到我们的冷库呢进行入库。
3: 这个冷库的容量有多大？哦，里面全满了。
12: 对，全交易中心的这个总的容量是7000吨的库容。这种的中型的保鲜库，我们大概有22个。还有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
0: 据他介绍，采摘后的新梅4小时内送入冷藏库预冷，配合智能调度系统，能快速将果芯温度从30多摄氏度降到1摄氏度左右，锁住口感。而这样的冷库在加湿县远不止这一处。
3: 产业园这个冷库有多大？
8: 将近有2万个平方，进可仓储将近是10000吨的新梅。像类似这样的冷库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县有1000吨级，乡有1000吨级，中心村呢有100吨级，现在已经形成了有50万余吨的冷链体系。
3: 这个冷库的建设对于整个新梅产业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0: 往年呢，我们的西煤啊，主要是集中在10到20天的集中上市。这个冷库建成以后呢，它一下子就把西煤的保鲜期呢给它拉长了，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2到4个月，避免了集中上市导致往后是市场的积压，好果卖不成好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点。
1: 50万吨冷链体系的建成，拉长了新煤的销售期，也稳住了价格。外地客商没了后顾之忧，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新煤收购点。
2: 哦，就这边是吧？
3: 对。
2: 哇，这么多人呢！今年计划要收购多少？
4: 收购1500吨这样子。
5: 计划是采购200吨往上吧。
6: 预计是1400吨。
7: 每年都是在1000吨左右吧。
1: 据了解，为了缩短加持新煤走出新疆的时间，加持县依托新煤专机、冷链专列，构建起航空加铁路加公路的多式联运通道。鲜果最快24小时，最晚72小时可抵达国内主要城市。丰收的忙碌还没结束，何健又一头扎进了新煤果园。
8: 它这个下面的果就比其他的要大一些，果个稍微大一点的单株呢，进行采样，中间的下面的也采上，随机采一些。新煤一号呢，现在市场上反应呢，个头还是有点偏小，那我们就呢，把作为一个重要的一种的选育目标，我们就把这个大果的这种特意的，这个芽面的单株呢，我们把它选出来，然后就解决看它能不能遗传下去。
2: 对于种植户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8: 我们生产的更高等级档次的这个产品啊，特级果都卖到那广州市场都是60多块钱。
2: 哦，
8: 普通的话呢，才就20啊，三十啊。
2: 这个是
8: 30.86，
4: 43.9，
2: 43.9，
8: 划时代意义的惊喜，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上。大一点到更大，不断的选育嘛，再一次的把品种要更新换代的，预示的一种未来。
1: 除了选育良种，加持县还引进多家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把新煤做成果干、果酱、果汁等20多种深加工产品，销往全国市场。
9: 2019年，我们家买了一个小轿车，2022年的时候。县城买了楼房，都是这个新煤产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嘛。
10: 我们也没想到这个样子收入，生活越来越好嘛。我们也想买车，还有说房子，什么都能干。
11: 肚子也饱了，穿的也好，现在肚子也嘛，血又红红的，漂亮的很。
1: 新煤鼓起的不只是村民的腰包，还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10: 像这种果园的将近有个10吨，
1: 有人成了客商，田间地头一锤定音，
10: 合作供应嘛。对，
1: 有了成了采摘员，日入百元。
2: 在这儿采收的话，你们的钱是怎么算的？
12: 1公斤1块钱，
2: 可以采多少天？
12: 差不多15天左右。
1: 有人成了分拣工，指尖翻飞，分拣着甜蜜。
2: 在这儿的话，一天能挣多少钱？
13: 100到150左右。
14: 家人们，你们可以放心下蛋。
13: 我们的鸽子吗？
1: 有人走向屏幕前，一句“家人们”，把甜蜜送进千家万户。
14: 好美丽的家人们！
1: 还有人走进企业，成了正式员工。据了解，新煤产业累计带动全县20余万人就业，人均增收1.7万元。为进一步提升加持新煤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加持县举办了2026中国新煤行业大会，全国300余家国品企业和院士专家齐聚加持，共同推动新煤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方向迈进。从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到果香四溢的57万亩果园。从一棵熬了5年才挂果的小树苗，到一个致富一方的大产业，加持人用了20多年，把丰收变成了增收，闯过了这场丰收大考。如今，加持新煤全产业链查

0: 值突破100亿元。新媒熟了，而加湿新媒产业的故事才刚刚翻开下一章。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一到秋天，人就容易干燥乏力，没什么胃口。为什么老辈人总说秋食酸，病不沾？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呢。
0: 贵州山里家家户户腌的坛子酸，又凭什么是秋天最开胃下饭的时令味道？一坛秋收老酸，专治秋燥没胃口。本期乡野寻鲜，走进山野，解锁藏在坛子里的秋日食补智慧。秋老虎盘踞，暑热未消，空气里的闷劲儿堵在胸口，人便没了胃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老话说秋食酸，病不沾，意思是说秋天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0: 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1: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是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它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些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叫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收敛，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0: 山楂、葡萄、石榴正是秋天挂满枝头的应季果实，色泽鲜亮，酸甜多汁。不过秋天里合时宜的酸远不止果子这一种。在南方，人们把秋天的辣椒、番茄、竹笋洗净封进坛里，让时间酿出另一番醇厚的酸香。若要在南方寻一个最能代表坛子里的酸的地方，贵州当属头一个。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慢慢养成了发酵制酸、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又因贵州气候湿热，酸辣搭配正好祛湿开胃，久而久之，无酸不下饭，无酸不成席。
2: 不吃辣不行嘞，
3: 不吃辣不行，
4: 离不开辣椒。
0: 酸辣风味彻底刻进了贵州人的味觉骨子里。秋收时节正是制作坛酸的好时候，应季蔬菜丰产，秋日气候温和，更利于乳酸菌稳妥发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酸更是家家户户灶台上的主角。潘成相大哥是一位善于美食的达人，这一回他打算用竹筒来烹制特色美味。我们跟着他先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5: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6: 4.73
5: 不是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卖。
0: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秋日食欲不振，酸辣风味最能唤醒味蕾。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7: 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
5: 是
7: 皮特别薄，肉厚。
5: 肉厚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7: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5: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啊。
7: 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拿做蘸水都特别香。
5: 都没有问题啊。
0: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恰逢秋收，这批辣椒正是腌制坛酸的上好原料。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7: 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5: 都有制酸啊。
7: 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5: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7: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5: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7: 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
5: 祛湿
7: 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捣碎，
5: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7: 剁得越碎它这发酵得越透，就更香了，
5: 香到喷嚏纹了。但是很香，
7: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5: 一块儿弄哈。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7: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

0: 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1: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秋日食用开胃解腻，酸辣过瘾。红酸牛肉和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0: 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2: 对，
0: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2: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0: 竹筒酸汤牛肉，
2: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0: 就跟勾芡差不多哈。
2: 切成片。
0: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2: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0: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做什么？
2: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0: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才能好吃，是吧？
1: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0: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2: 要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加点酸，来，
0: 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2: 再来两片姜，
0: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2: 本来就有，酸里面它本来就有盐，
0: 对，本来就有盐。
2: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增香，
0: 来几滴
2: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0: 再来一口，好了，
2: 再来里面加肉。
0: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2: 对，直接可以吃了。
0: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1: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0: 咱现在准备上锅，
2: 上火了。对，
0: 哎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啊。
2: 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0: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2: 半个钟
0: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2: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1: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稻草牛肠
0: 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2: 烧不焦，
0: 等于这个稻草会增香是吧？
2: 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0: 就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2: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
0: 是的。
1: 潘大哥说，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0: 竹筒牛肉火锅开锅了！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1: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一口酸辣，唤醒秋日沉闷的胃口。哇，
0: 酸汤那个味道啊，
2: 嘴巴渗进去，
0: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 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

0: 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1: 酸辣，
0: 哇，
1: 别的独特。
2: 刚才那稻草烧的那个肠子，好吃啊，
3: 巴适的很。
4: 丹寨人把酸装进竹筒，烤出了山野的清香。依靠秋收食材发酵出的酸味，在贵州各地衍生出不同吃法。百余里外的瓮安、爆炒肥肠、米肠、脆炸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在谢宏大哥这儿，酸又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他要用猪肠做出一道靠套的手法成就的酸爽菜肴。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要先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5: 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4: 带着淡淡清香的柏树枝条，取用树木的边角枝叶，是当地人驱除食材腥膻的老法子。谢大哥还要带我们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5: 红彤彤的呀，
6: 哎，
5: 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
6: 嗯，
5: 它的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6: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5: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4: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新鲜采收的辣椒正好拿来入坛泡制，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5: 怎么样处理它们？
1: 做套肠。
5: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1: 对，拿了这根肠的另一头。
5: 就这样。
1: 推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5: 哦，就这样不停的推推推，哦，这一头的长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1: 对，
5: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1: 对
5: 吧？你看，筷子出来。
1: 对，
5: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1: 拿错了
5: 啊，拿错了。
1: 你这样把它压住，我们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
5: 哦，我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4: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理顺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
5: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1: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5: 这距离可以吧？
1: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4: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至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套肠经过2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儿。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儿，还需要几样法宝。
5: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1: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5: 行，走，把这带走吧。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1: 对。
5: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1: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
5: 嗯。
1: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4: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

0: 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
1: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2: 对，又嚼劲。
0: 套肠的酸是弹牙筋道，辣中带酸的痛快。可要论起贵州人吃酸的终极段位，还得往南走，去荔波，那里有一种酸，外地人光是闻上一闻就想掉头走人。秋日，布依族也依靠发酵留存属于山野的酸香。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3: 中辣的是吧？这个
4: 也有臭酸、虾酸都有、
3: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4: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测的。
3: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4: 还要勇气要吃吗？
3: 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大家都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3: 我来看看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5: 可以尝
3: 可以尝
5: 可以尝。
3: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0: 亲口尝过才发现，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接下来罗奶奶还要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5: 回来喂奶，
3: 我现在在呼叫。
5: 来，人家上手说喽。
3: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6: 指甲花呀。
3: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0: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罗奶奶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6: 好香啊、
5: 好香啊，
3: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这个味道特别臭。
5: 你上去、
3: 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
5: 你真的吗？
3: 你怎么
6: 不想吃饭？
3: 可是
6: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3: 这个味道本来就很浓。
6: 不臭
3: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0: 一口凤仙花臭酸下肚，味觉和嗅觉仿佛瞬间罢工。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罗奶奶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6: 我家里跟他们不一样，
3: 这是清汤看起来。
7: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3: 我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7: 对，
3: 但是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5: 谢谢，
0: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光是闻一下，味觉和嗅觉就先罢工了一半。
3: 捂住鼻子，我真的。
5: 上你们家的手说
3: 哦。我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5: 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3: 稀状的。
5: 太甜了。
3: 甜的呀。
6: 太好吃。
5: 太香了。
3: 太香了是吧？
1: 太开胃。
3: 哇，我这不行。
5: 吃这个人都没容完。
3: 我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5: 这是美容的吗？哎呦，
3: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0: 罗奶奶终于从邻居家集

0: 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1: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哇，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1: 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0: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在场所有人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地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1: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2: 差不多100分。
1: 100分。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众人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1: 捏住了，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来，准备入坛。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十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0: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煎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
1: 啊，这臭味起来了。
0: 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1: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3: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的？
1: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3: 对，
1: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4: 嗯，可以，
1: 可以，好吃。收获了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0: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5: 太好吃了！
0: 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臭酸藏在荔波人的坛子里，是布依族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味道。这份对酸的偏爱顺着秋风一路向东延续，出了贵州往东，到了广西柳州。当地人把酸的执念煮进了一碗粉里，那是另一种闻着怪吃着香的传奇。和贵州的酸辣不同，柳州人的酸藏在一根酸笋里，秋日的新笋入坛发酵，待酸香沉淀，与螺丝的鲜、米粉的爽相遇，煮出了一碗风靡全国的味道。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

0: 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秋日吃下开胃提神，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1: 沙老师好。
2: 边老师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师好，好久不见。
1: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2: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4: 哦，欢迎欢迎欢迎。
3: 华姐好。
4: 哎，你好，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这边请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2: 您这用的飘飘。
5: Hello，
2: 我自带铁飘飘。早晨王鸥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4: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3: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就解解油腻。
2: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3: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2: 加辣加雅狗，
3: 加豆泡，
2: 加豆泡，什么都加，
4: 豆
2: 泡，他买单。
4: 好嘞，好呢，
3: 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2: 来来来来来，
3: 鸳鸯螺蛳粉，
4: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1: 要个鸳鸯的，
2: 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1: 我也鸳鸯吧。
2: 好，
3: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2: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3: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2: 三代人一碗粉，
1: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2: 26000年前，
1: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壳，它的螺蛳壳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2: 就说
1: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2: 对，
1: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0: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秋日新鲜麻竹笋采下即处理，只留最嫩笋身入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沏成山泉调汁，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代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塘堰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刻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二十余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两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3: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1: 您坐
4: 好。好嘞。
1: 刚才田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4: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著称，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鲜呢来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5: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4: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1: 螺蛳粉就是他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6: 对，
1: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5: 好饱啊，这一碗，
1: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0: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的酸笋声名远播，但广西人对酸的执念远不止这一碗粉。秋日食酸的巧思继续向北延伸，北上来到桂林东北部的灵川县，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酸野摊，正用另一种酸让牙齿发颤，舌尖跳舞。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秀美的山水，还孕育了一种令人销魂的特色小吃——酸野。秋日果蔬丰收，正是腌制酸野的上好时节。在广西方言中，酸野是对各种腌制酸品的统称，它能让你的舌尖跳舞，果蔬肉食皆可入痰，酸脆爽口，开胃解腻。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6: 哎呀好酸，牙都要倒了。酸好酸。
0: 在临川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摊。酸野可以出现在街边小店里，甚至随便走两条街就会撞见一个酸野摊。
7: 哇，这一进来就有一股酸爽的味道，好开胃啊。好，请咱们这个是自选的吗？
8: 哦，对，自选的。哦，然后那里有盘。
7: 好好，我先拿一个，先拿一个。你们这边品种也太多了，我看蔬菜水果肉都有啊。
8: 那
7: 这个您推荐一下吧。
8: 如果水果里面呢，就像我们广西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芒果。
7: 但是这个芒果也分好几种呢，是不是？
8: 对，
7: 我觉得光看着哈，就觉得那个口水都涌出来了，是不是？
8: 是的。
7: 先来一个这青芒果。
8: 可以。
9: 哦，好脆啊，头一次吃带着辣椒的芒果，
8: 你们那没有
7: 的。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这个凤爪，就是它那个，你看它很萌，应该很好吃哈。哦，
9: 我就喜欢吃这种虎皮的那种口感。
0: 每一份酸野的诞生，都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味道的精心策划。选用新鲜果蔬，配以盐、醋、辣椒、白糖等调味料进行腌制。短暂

0: 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轻微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就赋予食材一股独特的酸香。如今喜爱吃酸的广西人又盯上了一种来自寒冷地区的水果，蔓越莓。
1: 好，这个也能做出来。我先尝一下它本身什么味儿哈。
2: 你先试一下。
1: 好酸呢、
2: 有一点。
1: 对，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味儿跟其他水果都不太一样，
2: 所以说每种水果它都会有
1: 自己的味道，
2: 自己的味道。我们现在就开蛋。那么首先我们这水果的话就离不开糖，然后还有我们的椒盐辣椒，有酸梅粉呐、陈皮粉呐，还有那个盐。
1: 好，再来一勺辣椒，晃起来。头一回吃蔓越莓酸哈，我觉得这回这个味道正合适。酸甜适中，我觉得比那个它本身那个酸味儿好吃多了。
0: 广西人对吃酸的执着不仅限于酸野，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入秋之后秋燥来袭，酸味开胃解腻的作用更加凸显。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食欲，而酸味具有很好的开胃解腻效果。在临川有一位住在青石潭水库边的姑娘，她还保留着传统的制酸方法。她要用酸来烹制水库里出产的大花莲，会有哪些独特的用酸秘籍呢？跟随蒙慧玲来到山上，秋日山林之中藏着制作酸食的关键原料。她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那一味决定风味的灵魂配料，就藏在这片山林之中。究竟会是什么呢？
1: 这也太高了吧！这笋长这么大，还能吃吗？
3: 不能吃了，过了我们这种膝盖就啊，
1: 过了膝盖
3: 好了。这个竹笋又跟我一样高了。
1: 哎，慧玲，明天它就比你高了。
3: 对，长得特别大。
0: 酸笋是广西人钟爱的传统调味佳品，不仅螺蛳粉中有它的身影，还可以搭配牛肉或小河鱼，口感脆嫩，味道酸爽。蒙慧玲说，刚刚冒头的竹笋正是制作酸笋的最佳食材。蒙慧玲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泡菜坛，酸笋、酸辣椒、酸姜都是她做菜的宝贝。那么她最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又要用到哪些酸呢？
3: 毛秀才酸笋、酸辣椒，
1: 这俩我认得。这个这不是西红柿吗？你们叫什么？
3: 毛秀才。
1: 毛秀才。
3: 对对对对。
1: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以前听老人家说，有一家姓毛的，他们家专门种西红柿，然后他就去考科举，考上那个秀才了，乡里乡亲呢都知道，哎，
1: 叫干脆管他叫毛秀才，替代西红柿。
3: 对对对对。
1: 原来是啊。
0: 原来毛秀才是临川人对番茄的一种叫法，酸笋、酸辣椒，再加上味道酸甜的毛秀菜，就是制作酸辣鱼的三酸组合。那么这三酸怎样搭配使用呢？
3: 这水炒干它，
1: 就把它里面那个水分炒干。
3: 对，炒干它，然后它就会香，不然吃起来的时候那个酸水啊，很酸。

0: 把酸笋里的水分炒出，可以减少酸笋冲鼻的酸味，还可以增加酸笋脆爽的口感。将鱼头煎得焦香，它将带来鲜香的底味。
1: 这一锅精华现在下下去了啊，看了，马上要变成奶白色的了。
0: 下入鱼块，由于酸笋和酸辣椒已经味道十足，所以加盐简单调味即可。酸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不仅味蕾可以感知，鼻子也会抢先闻到。酸辣鱼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火塘闪烁着火光。朋友们围坐在塘边，炭火上的一锅酸汤鱼越煮越入味儿。鱼肉切成的薄片，可以像火锅一样涮着吃，柔嫩爽滑。浓郁的汤汁裹挟着微妙的酸和畅爽的辣，给味蕾带来一场激情的舞蹈。
2: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银川来，家中自由，粗茶淡饭，汤里莫见怪。
3: 以鱼汤代酒，来喽！
0: 临川人的酸汤鱼用的是坛子里腌出来的酸笋和酸辣椒，而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德安县高塘乡果农栽种的百香果也迎来丰收时节。当地人便取用鲜果自带的天然果酸入菜，借着这份秋日时令风味，果农们也打算用这一份时令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4: 看我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丹丹姐，
5: 快过来，快过来，
6: 你看这个超级大。
4: 哎呦，还真挺大的，
6: 看这个。哎呦，
7: 等一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
4: 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
6: 嗯，
4: 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6: 因为百香果它有三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4: 怎么样，这收成？
6: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0: 彭丹，高塘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4: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6: 对的，对的。
4: 然后给它，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哎！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0: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4: 那像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6: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0: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4: 尝一尝这个，
6: 怎么样？
4: 嗯，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0: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我们，在高塘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借助果实天然果酸烹制秋日的一席酸香。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4: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8: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4: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8: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9: 它其实微微
7: 微有点透明状，
5: 是哎透明状。
8: 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7: 就颜色不太同，
8: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0: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7: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8: 对，
7: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8: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7: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0: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十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7: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8: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7: 这一碗
8: 拌在里面，
7: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0: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

0: 酸辣。与青涩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1: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2: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1: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0: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1: 哎呀，洛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2: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0: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1: 像我们这一锅啊，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2: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1: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2: 对对对。
0: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10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收获的秋季，鲜果的果酸打开人们的胃口，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从贵州的坛坛罐罐，到广西的街边酸野，再到江西的百香果酸汤，一方水土养一方酸，一方酸味顺应一方时节。秋老虎的闷热里，一勺酸能打开胃口，秋收的丰饶中，一坛酸能封存四季。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就地取材、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秋吃酸，吃的不只是那一口酸，吃的是潭盐水咕嘟冒泡的等待，吃的是秋收入潭的踏实，吃的是灶台前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酸味收敛，敛住的是夏日的燥热，也是漂泊的乡愁。正如那碗柳州的螺蛳粉，酸辣鲜爽烫，一口下去便回到了家。
3: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濒危困

0: 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那么你知道大熊猫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它们又是怎么跟饲养员斗智斗勇的？想知道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些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们吸引，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挪不开眼睛。这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1: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水里了。

他的孩子很无奈，好好的一天又湿漉漉的开始了。大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两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崽，是她的干儿子。她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仔。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两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两个幼崽但凡有一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蕊蕊仔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因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掉到自己的秘密基地。这时身后传来动静，是咸咸仔，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咸咸仔可能在想，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仔，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脸盲？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脸型，它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

0: 弟弟咸咸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咸咸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有的像小鸟。妈妈的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咸咸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注意，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大熊猫平时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1: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上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0: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兑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

0: 好了，准备去给他投喂。
1: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0: 哎，在门口吗？
1: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0: 哎，知道。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走吧，走。
1: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0: 走，哪边回来了？
2: 这。
0: 走吧，你们先过去。
1: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0: 快点。抛弃。快点。
1: 蕊蕊仔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一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
3: 又过来给你。
1: 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0: 乖，慢点。
2: 慢慢喝。
0: 呀，今天喝这么快呀？啊！哦，今天乖，今天好乖，笋呢？来，给他一个。
1: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3: 哟。
1: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0: 啊，今天你也乖，来，来这，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呀？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1: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0: 还有点儿，
1: 奖励嫩笋。
0: 今天是好棒，表扬一下。咋的？不想吃笋啊？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嗯。
1: 但咸咸仔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0: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1: 李荣耐心等待着，但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0: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1: 咸咸仔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0: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
1: 咸咸仔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0: 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
4: 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
0: 可以吃笋了吗？先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排排坐了。排坐啊，对。你的不香啊？来，你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走。
1: 照顾好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小贴士三：磨牙笋。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它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它们嫩竹笋。

刚换上的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在一口下去

损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

0: 歇歇仔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赶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蕊蕊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蕊蕊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没办法，咸咸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饲养员为了增加大熊猫的运动量，会将食物分散放置。而他们的妈妈蕊蕊依旧在远处专心吃竹子。连饲养员都急了。
1: 蕊蕊走，顺在这边，快来。摘下来给你剥完了，快来。
0: 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两小只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两小只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小贴士四：熊猫的笋。给蕊蕊准备的竹笋叫做雷竹笋，是竹笋中个头偏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笋、苦竹笋、斑竹笋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笋。竹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虽然到了该教育孩子的年纪，但蕊蕊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咸咸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泡个澡，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妈妈的爱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结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两个幼崽在蕊蕊的照顾下成长得很快乐。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受多一只幼崽，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受妈妈的照顾。相较于纯人工哺育，母兽带崽的优势不言而喻。大熊猫妈妈的照顾不仅能让幼崽学会更多生存技能，还会让幼崽生病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这需要雌性大熊猫有很博爱的心性，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

每天和大熊猫幼崽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

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小赖，等会儿，二娃都吃完了。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1岁。小赖姑妈，啊，都是我不？啊？
1: 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0: 小赖，来，小赖，我接到你了，小赖嘛。他的双胞胎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
1: 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0: 快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下来，哎，你要啷个下来嘛？
1: 大王，不要。谈判破裂。
0: 小了嘛，快，我这下接着你。哎呀，他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呀呀呀呀！
1: 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0: 这个玩儿，这个玩儿。
1: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0: 上去，上去！李荣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三，保不齐了！哎呀，妈妈保不齐了，
1: 但没能成功。
0: 来，你瞅瞅，瞅瞅！李荣
1: 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
0: 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咱们小声点，小声点哈！快快快，玩具来了，乖乖！
1: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
0: 来了，你看，你看，来来来来，快，那边，快，那边，快去！
1: 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
0: 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快下来玩嘞，来，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依赖性。
1: 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又下来了，你捅了。啊，是。啊，你在这粘着他。他们上面是吧？这边都在上面。李荣关心着树上的大仔，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0: 怎么放木架啊？太高了。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去跟他俩耍，快！
1: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0: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后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
1: 哎呀，真乖！快快快！李荣拿出盆盆奶，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0: 快快快！
1: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摘下，摘下来，摘下，摘下，摘下来这儿。
0: 但是没完全想通。
1: 摘摘，下来下来。
0: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1: 来来来，
0: 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0: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1: 因为它如果没给它劈开，它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它的一个衰老。
0: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1: 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0: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哎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0: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

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这里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再以一定比例混合水，就得到了窝窝头的面坯。何川是在熊猫厨房工作的饲养员，多年给大熊猫做饭，

0: 大手一抓，一个窝窝头的量已经安熟于心。
1: 咱们的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到底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0: 翻滚、揉搓、旋转、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1: 咱们有时候这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的话它这个粘的全部就粘手上了。
0: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1: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0: 速度加快，一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
2: 甜人。
0: 蕊蕊和两个幼崽玩得正开心，听到饲养员呼叫，他扭头朝圈舍赶去。
2: 蕊，来，回来喽，这边来，乖，你到这边来，快，这边这边，来，蕊蕊，蕊蕊过来。先吃的哈，妈子我去给你端来哈。
0: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2: 哎，来了，来吃饭饭喽，快坐哈。哎，坐坐，好，坐坐，嗯。真棒。
0: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2: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看到没有？哦，外面好晒哦，香不香？
0: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2: 香得很。

0: 嘴乖了，是不是？你看你的那个味儿好肥啊！今天上午你又的，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等一下，好生教育哈，听没？咱们不准那么肥，是吧？
1: 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它都能感受到。
0: 还有一点点，
1: 很快盘子就被清空。
0: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果来哈，你坐着哈，我去给你拿。
1: 李荣和轻拍蕊蕊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0: 妈，孩子坐好嘛，坐好嘛，来，手手拿过来嘛，手手拿着。
1: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提肩采穴做训练，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蕊蕊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苏林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
0: 它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它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它第二天我们需要给它投入多少的精料。
1: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每天都需要调整。
0: 蕊，这边来，回来，过来，跟崽崽们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
1: 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
0: 看到。
1: 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妈吃竹子，学妈妈蹭痒，学妈妈拆家。

0: 甚至在水池里走来走去，想学妈妈泡澡。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来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岗。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啦！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打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大部分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用怪，我忙得点，我给你说。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
2: 哎，我也忙着呢。
0: 又是粘人的咸咸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孙子吗呀？啊！哎，你个脚你！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咸咸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咸咸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 而另一边，仙仙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3: 咱们还大点声，咱们大点，
0: 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荣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咸咸仔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注意他。

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咸鲜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

李荣只好自己上手拖住幼崽，让童曼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撤退要快。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放他出来。

0: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李荣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在，金福。
0: 还有很多和李荣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弯琵琶在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
2: 坐车的老公。

0: 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
1: 知道我的技术。
0: 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
2: 爬那么高？
0: 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他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它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3: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新加入的乐乐完全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就连吃个笋，仨熊都要叠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就像一家人。大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地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3: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

0: 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很疑惑，你们人类难道不是躺着吃的吗？和平是少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
1: 啊，这边能看到三个。
0: 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2: 金夫，这边，快回来！
0: 先悄悄观察。
3: 往前走一点可以看啊。往前。对，往前走一点。来，我看着。
0: 走了。再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夫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然后又回到了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树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

0: 必须把大熊猫隔离。大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1: 秦宝，秦宝，
0: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它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胡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起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1: 快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0: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1: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这儿下了，快点，快，
0: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1: 快了，
0: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吉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睡着了。
1: 吉福起床了，哎，这可睡了，快点下来，哎，太阳下面吃，下面吃，快下来，来，乖乖，快点下来了，快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0: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1: 吉福，吉福，
2: 下来，快点儿。
0: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吉福。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1: 快点下来，
0: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2: 没有牌牌的，没有名。
1: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下来，快回来，来。
0: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锯。
1: 听吗？
0: 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1: 是，是。
0: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桃坪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前往深山中拜访一位老资格的熊猫人。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天台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天台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归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熊猫服去巡山。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下餐。最重要的是一台无线电。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又在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三十几到九十多，到达了九十多的这个数据了，说明熊猫妈妈或者幼崽离我们很近了。
2: 天天，天天。你被吃进来了，甜甜。
0: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穆世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2: 那甜甜，来，来，伸出来了，来，甜甜。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给你警告。那甜甜。甜甜，你孩子呢？这在哪里去了？你这。
3: 小马，咱们走。
0: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穆世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2: 我看你的

0: 在这等哪里？
1: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0: 油站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1: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0: 它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硬了、啊。

0: 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身子来哦。啊，好香。
1: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0: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它就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羊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它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到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到妈妈。
1: 照顾好甜甜，牧师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这只瘦瘦高高的大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来年。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9只，这其中有2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无论是积极与国际合作，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欢迎大家来到
7: 名士名堂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变成硕果累累的新梅果园。
1: 今年大丰收，有点就是包治随天。
0: 但丰收却成了一场大考。
2: 这样再下去，我们的假戏品牌也没了。
0: 采摘窗口短，鲜果难保鲜。20多天的抢市，好果如何卖好价？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8月中旬，新疆加诗新梅迎来一年中最紧张也最甜蜜的丰收季。
3: 这儿好多人在采啊！
4: 你们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今天有多少人在同时采摘？
1: 今天有50多个吧。
3: 今天要采多少亩？
1: 今天总共采个10亩左右。
0: 叶尔夏提，这片果园的主人，他告诉我，像这样的新梅园，加诗县一共有57万亩。
1: 今年都是大丰收，新梅的产量也多，品质也好。加诗新梅优点就是包治随天。
2: 哎呦，这水质，
1: 包治了是。
3: 24，
1: 24，你可以尝一尝这个。
3: 让你说的我现在口水已经要流下来了啊。哇，这个太甜了，
1: 有那种香味儿，
3: 吃到嘴里是瞬间就爆汁。
1: 对，
3: 而且那个甜一点都不腻，
1: 是啊，
3: 它不齁嗓子。这个果肉我感觉是那种很绵密的感觉，同时又脆。
1: 对
3: 啊，
0: 皮薄肉厚，汁多味甜，这是我对加诗新梅的第一印象。伊尔夏提告诉我，加诗新梅是由加诗县传统酸梅与国外引进的欧洲李嫁接培育成的品种。据了解，今年加诗新梅产量将突破41万吨。
3: 这个大约有多重？31.33，在市场上要卖的话，大约是多少？
1: 经过13斤半的果子，卖70左右。
3: 这个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1: 相当不错，大丰收。采摘完的，我们就拉到那边，统一拉走。
3: 都在这个地方。
0: 果园里越热闹，我却越好奇。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为什么产量能高达41万吨？带着这个疑问，我把镜头对准了脚下的土地。
3: 这表面一层白白的，是盐吗？
5: 这就是盐城，表皮的盐城。
3: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就是泛着白盐的这种土地，
5: 基本上不长植物。
0: 邝作玉跟这片盐碱地较了30年的劲，他告诉我，新疆的盐碱地面积约占全国盐碱地总面积的1/3，而加诗县地处喀什噶尔河冲积平原下游，地势低洼，排水不畅，上游的盐分年复一年在这里堆积，成了新疆盐碱化最典型的区域之一。
3: 哎呦，这么硬，哇，都下面都跑不动啊。哎呀，这个确实很难挖，所以那个植物往下长不了，是不是和这一层有
5: 很重要的关系？对，跟水泥一样的，你看
6: 这里面几乎全是盐。
5: 对，这一层盐的含量达到极限，至少在100到150。
0: 据了解，在加诗县253万亩耕地中，80%以上是盐碱化耕地，其中近40%是重度盐碱地。这样的土地，田里的农作物会长成什么样？
5: 你看，像这片确实盐碱比较重。前期它出苗的时候，就是盐碱重了，死苗了嘛，所以它就没长起来。
3: 成活率就是很低了，
5: 10%以下的出苗率。
6: 5000多，
5: 主要测它的盐分。
3: 您说这个适合棉花生长的这个盐分是
5: 150到200？打个比方，1升水里面放1勺的盐。而这边我就是
3: 26勺，
5: 对，相当于26勺的盐分。
3: 它如果是在好的土壤状况下，它应该长多高？
5: 80厘米左右。
3: 这个土壤对它的影响这么大吗？
5: 是的，有时候还没有桃子，有些有一个把桃子，产量很低的，基本上都是在100公斤以内。
7: 玉米种的话嘛，就长不出来。
8: 种小麦的话嘛，也长得不好，一年最高的嘛就500块钱，生活嘛就养肚子。其他的嘛，我想都没想。
0: 庄稼难长，收成微薄的盐碱地，为什么？

0: 偏偏结出了最甜的果。这个看似矛盾的谜题，正是我这次调查的起点，也是加湿新梅故事的起点。带着疑问，我找到了把新梅引进加湿的人何健。
1: 哦，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过去啊，哦，原始的这个酸梅。
2: 在销售的时候，它的样态是什么样的？
1: 酸梅干儿，还有那种果脯，鲜果没有人喜欢它，太酸了。
2: 是吗？那我尝尝啊。
1: 哇，
2: 这太酸了。
1: 加湿酸梅有些缺点，花期呢容易受低温晚霜的危害，造成这个低产甚至绝产。
0: 据何健介绍，传统的加湿酸梅除了产量不稳定，价格还波动大，市场空间也有限，产业一直没能真正做大。受加湿县政府邀请，他开始为当地林果产业寻找新的突破口。
1: 90年代的时候，每年进口那个新梅呀，可能都有10000多吨啊，消费的群体也比较广，市场非常广阔，就想呢通过这个进口替代。
0: 然而漂洋过海来的新梅却格外娇气，要求土壤肥沃、透气排水好，这与加湿的盐碱地几乎是两个极端，怎么种成了一个难题。
1: 加湿酸梅和我们这个新梅其实是一个种的，都叫欧洲李。而我们从90年代，它发展了有3-4万亩，但是它有呢，这个像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适应性很广，再加上现在就是盐碱土地，还有这个耐干旱能力，抗寒能力呢，还都是比较强的。
2: 这个加湿酸梅耐盐碱性，就决定了其实新梅它是可以耐盐碱的，是这样理解吗？
1: 对，
0: 考虑加湿酸梅的产业基础以及耐盐碱、耐干旱的特性，何健想出一个办法。把从国外引进的西梅嫁接到当地传统酸梅树上，这样既解决了在盐碱地种植的难题，也避免了洋水果水土不服的尴尬。1996年，加湿县以本地酸梅为母本进行了第一批嫁接，经过多年驯化改良，培育出耐盐碱、耐干旱的西梅一号。而别人眼里的不毛之地，却成为西梅的风水宝地。
1: 加湿的土壤呢，盐碱化程度比较高，但是呢，它反倒对我们的瓜果生产呢，其实也形成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对它形成了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有很好的作用，口感风味呢也都更浓郁一些。
0: 种的难题解决了，可新梅从种下到挂果要熬上5到7年，村民们愿意等吗？
3: 说明嘛，种了1-2年收不到货的。
4: 西米长完了以后，那个买不到怎么办？还是种小麦吗？加个地的吗？能卖出去吗？
5: 我们也不想种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相信。
0: 面对村民质疑，加湿新梅如何扎下根？
6: 一亩地的收入2万，他们就开始后悔了。
0: 丰收在即，又将面临哪些难题？欢迎继续收看加湿新梅的丰收大考。免费发苗，全程专家指导，在质疑声中，第一批树苗还是扎下了根。没人想到，几年后，当初不被看好的新梅，却在这片盐碱地上结出加湿最值钱的果子。
6: 这是2009年9月份的照片，
2: 那应该是最早种的一批吧？
6: 第一批，第一年嘛，8块钱的时候，好多人就不在乎。第二年一下子升到18块钱了，这是目前也是达到1吨了。一亩地的收入，升到15000，有的20000，他们就开始后悔了。
0: 要致富，种新梅，这句话在家是传开了，跟着种的人也越来越多。
2: 你们家种新梅吗？
7: 种了。
2: 种了多少？
7: 15亩地。
8: 第一次种了就是5亩地啊，然后再种了还有4亩。
0: 种植的人多了，问题也来了。在果园里，我发现有的树长得茂盛，有的树果子却结的不多。何健告诉我，这是管理跟不上的结果。
1: 植行修剪方面，它的主枝呢，留的太多，造成呢互相竞争营养、竞争光照。外围的一些果呢都已经着色了，它内糖果呢着色很差。再一个呢，就是树高了以后，它产量呢逐年的下降。
0: 看来会种还得会管。加湿县组建了13支专业林果技术服务队，

0: 1178名技术人员常年深入田间地头，从整形修剪到病虫害防治，手把手教农户科学种植，标准管理。
1: 新梅呢，长势非常强，树冠也大，产量高，售价高。一棵树呢，我们50公斤的产量，一亩地呢是28株，1吨到1吨半的产量，那平均下来有20块钱的话，扣除1500块钱这个生产成本，起码要个27000左右的嘛。
2: 那还是很可观的。
1: 对于一个国宾产业来讲，那是这个产值利润啊，是非常高的。
0: 2020年，加持县靠新梅产业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加持新梅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3: 看看这个现在新梅的糖度，我们每天糖度要一个一个每天增加的那个比率，我们看看，再到了那个21，还得3到4天，我们在里面看看。今天我们都挂过的比较多，特别好，这个已经压下来了。
0: 这个天天盯着糖度仪不放的人叫纳斯尔马穆提。全村2800多亩挂果的新梅没有甜到火候是他最操心的事。
3: 你们在干嘛呢？停！你们下来，你也下来。新梅还没熟呢呀，
4: 下面已经熟了呀。
3: 上面的时候熟，下面的还没熟呢。
0: 为了实现好果优价，加持县制定了严格的采摘标准，糖度必须达到25，着色率90%才能采摘，严禁早采早卖。
3: 这样采摘，就我们的加持品牌也没了。坐坐，现在不能采摘了，回家坐。
2: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怎么判断是可以采呢？
3: 第一个颜色90%以上，然后那个看它的糖度，尝一下这个现在的糖度。
2: 好，那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啊。哇，太甜了，
3: 这个糖度是有点低，现在我们量了以后在18，现在早摘的话就没有苦味，然后没有糖度，我们的佳期的那些品牌要丢面子呢。
2: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一点是什么，我现在吃的已经非常甜了，在你们看来的话还是叫什么没有口味没有甜度。所以我有点不敢想象要真正采的时候会是多么好的口感。
0: 品质还在手，丰收也到了眼前，种植户们更关心果子熟了怎么卖出去呢？据了解，为了拓销路，近几年加持县政府主动走出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20多个重点城市办起了加持新梅万里行，引来一大批外地客商，邱永兴就是其中之一。
5: 真正的加持新梅它就是发紫的，尤其是在太阳光下照的话，它通体都是发紫的。
0: 对于如何采购加持新梅，邱永兴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5: 市场上加持新梅分一级果和特级果，这是目前我们是先以空运为主，肯定要保证最好的东西。特级果要求个头25个到30个以上，糖度要达到25，果粉要完整，硬度要合适。现在外面温度高，在常温下你要保持它一定的硬度的话，肯定是在最佳的采摘期。你太生的话，没有达到的话，口感你是上不去。
6: 那个挑天里面的果子也大，
5: 过去看一下吧。
6: 可以，这总共下来是有个7-8块地。
0: 今天邱永兴要采购今年的第一批新梅，
5: 它各个质量高。那像这种它种植就比较好，管理也比较好，哪怕最小的这种，它都有27-8克的。大到40多克的了，它哪怕是里面那种所谓的内糖果，它也有20-30克，也是属于中大果级别。那像这个50克都有，这个就真的是果王了啦。现在它的水分也是特别足的。
7: 对对，
6: 像这种的果园还有20亩，
5: 这个我就是要这种标准，它从树干一直到树梢。粉头都那么足，个头也均匀，80%都可以下树的这种。
0: 新梅得到了采购商的认可，可从枝头到舌尖还要过采摘这一关。
8: 必须要戴手套啊！
5: 再熟一点，保持有发紫。

0: 西梅采摘的最好就是一摘一个，你不能说这样摘了，然后又拽在手里面摘第二个，它就会把那个粉头擦掉。果粉是表面的一个保护层。
1: 一果一摘，留把留粉，这是加湿新梅出厂的标准。
0: 这样是最好的，你看这个基本上都有把子，粉头也特别足。轻轻的倒，不要把那个粉头擦掉，保证它到客户的手上，它也是粉头是特别足的。一层是一公斤，然后就放垫子，然后放垫子就把它隔开，就防止它碰伤。这种就是成品。
1: 他告诉我，打包好的新梅将坐上冷链专机飞往广州，24小时后就出现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市场里。加湿新梅产量突破41万吨，如何锁鲜？
2: 这个冷库建成以后呢，把新梅的保鲜期呢给它拉长了。
1: 新梅丰收，产业又该如何持续发展？加湿新梅的丰收大考正在播出。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种地用好肥，我选美西泽。
5: 甄选品质，匠心品牌，泛南值得信赖。
7: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8: 科源美护肤品，专注品质，呵护肌肤。
9: 木贝品牌，享宇快充品牌，赋能万千智能生活。
8: 呵护肌肤，绽放光彩。全小树护肤品，专注品质，乐享生活。龙小五大米。
5: 鼠妈妈日化，悦享洗护，乐享生活。
10: 好品质，专家贝，佛山市专家贝果品有限公司。
11: 深耕家装建材，守护居家温度。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糖度上来了，加湿新梅也到了集中采收的时候，但今年预计产量要突破41万吨。产量大，采摘时间短，鲜果还难保鲜，如何才能锁鲜卖出好价钱呢？
13: 这里面是一个交易中心，农户把采的都运到这儿来。你好，今天拉来多少？
14: 400多公斤，家里面还有20多亩地。
13: 今天来其实带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一下这儿的价格怎么样。
14: 对，哪个地方价格好，哪个地方直接拿过来卖嘛。
13: 我看这个交易中心真的很热闹啊。
15: 是的，无论你有多少的这个新梅，你都可以拿到这里来销售，而且这里来的这个客商也是非常的多的。你看我们拿过来的这个货呢，在这里呢进行一个分选，按照这个货的品质、糖度、色泽、果粉等等这些情况呢，会进行一个定价，到我们的财务呢就进行这个
13: 结算了。
15: 结算
13: 就等于说是我们的种植户把这个新梅拉过来之后，直接就可以现场结算就走了。
15: 是的，交易口拿过来的新梅呢，在这里分特等果、一等果和二等果进行装筐，装筐完了直接入冷库。这边装好了，要拉到我们的冷库呢进行入库。
13: 这个冷库的容量有多大？哦，里面全满了。
15: 对，全交易中心的这个总的容量是7000吨的库容。这种的中型的保鲜库，我们

0: 大概有22个，还有比这个还要大的。
1: 据他介绍，采摘后的新梅4小时内送入冷藏库遇冷，配合智能调度系统，能快速将果芯温度从30多摄氏度降到1摄氏度左右，锁住口感。而这样的冷库在加施县远不止这一处。
2: 产业园这个冷库有多大？
3: 将近有20000个平方，进可仓储将近是10000吨的新梅。像类似这样的冷库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县有万吨级，乡有1000吨级，中心村呢有100吨级，现在已经形成了有50万余吨的冷链体系。
2: 这个冷库的建设对于整个新梅产业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3: 往年呢，我们的新梅啊，主要是集中在10到20天的集中上市。这个冷库建成以后呢，它一下子就把新梅的保鲜期呢给它拉长了，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2到4个月，避免了集中上市，导致往后是市场的积压，好果卖不成好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点。
1: 50万吨冷链体系的建成，拉长了新梅的销售期，也稳住了价格。外地客商没了后顾之忧，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新梅收购点。
4: 哦，就这边是吧？
5: 对对对。
4: 哇，这么多人呢！今年计划要收购多少？
6: 收购1500吨这样子。
7: 计划是采购200吨往上吧。
8: 预计是1400吨。
9: 每年都是在1000吨左右吧。
1: 据了解，为了缩短加施新梅走出新疆的时间，加施县依托新梅专机冷链专列，构建起航空加铁路加公路的多式联运通道，鲜果最快24小时，最晚72小时可抵达国内主要城市。丰收的忙碌还没结束，何健又一头扎进了新梅果园。
10: 它就下面的果就比其他的要大一些，果个稍微大一点的单株呢，进行采样，中间的下面的也采上，随机采一些。新梅一号呢，现在市场上反应呢，个头还是有点偏小，那我们就呢，把作为一个重要的一种的选育目标，我们就把这个大果的这种特异的，这个芽面的单株呢，我们把它选出来，然后就解决看它能不能遗传下去。
2: 对于种植户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10: 我们生产的更高等级档次的这个产品啊，特级果都卖到那广州市场都是60多块钱啊。哦，普通的话呢，才就20啊，30啊。
2: 这个是
10: 30.86，
6: 43.9，
10: 划时代意义的惊喜，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上。大一点到更大，不断的选育吧，再一次的把品种要更新换代的，预示的一种未来。
1: 除了选育良种，加施县还引进多家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把新梅做成果干、果酱、果汁等20多种深加工产品，销往全国市场。
11: 2019年，我们家买了一个小轿车，2022年的时候。县城买了楼房，都是这个新梅产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嘛。
12: 我们也没想到这个样子收入，生活越来越好嘛。我们也想买车，还有说房子，什么都能干。
13: 肚子也饱了，穿的也好，现在肚子也嘛，血又红红的，漂亮的很。
1: 新梅鼓起的不只是村民的腰包，还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12: 像这种果园的将近有个10吨，
1: 有人成了客商，田间地头一锤定音，
12: 合作供应嘛。
11: 对，
1: 有了成了采摘员，日入百元。
4: 在这儿采收的话，你们的钱是怎么算的？
14: 1公斤1块钱，
4: 可以采多少天？
14: 差不多15天左右。
1: 有人成了分拣工，指尖翻飞，分拣着甜蜜。
2: 在这儿的话，一天能挣多少钱？100到150左右。
15: 家人们，你们可以放心下蛋。
16: 我们的果子吗？
1: 有人走向屏幕前，一句“家人们”，把甜蜜送进千家万户。
15: 好美丽的家人们！
1: 还有人走进企业，成了正式员工。据了解，新梅产业累计带动全县20余万人就业，人均增收1.7万元。

0: 为进一步提升加持新媒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加持县举办了2026中国新媒行业大会，全国300余家国品企业和院士专家齐聚加持，共同推动新媒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方向迈进。从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到果香四溢的57万亩果园，从一棵熬了5年才挂果的小树苗到一个致富一方的大产业，加持人用了20多年把丰收变成了增收，闯过了这场丰收大考。如今加持新媒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新媒熟了，而加持新媒产业的故事才刚刚翻开下一章。
1: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2: 卓越品质，悦享生活，我选漫逸家具。
3: 品质饲料助信赖，山东瑞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飞天风，自然领先。
2: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1: 梁秋福水饺，营养近万家。浪涌电弧全防护，品质安心，选森度。
4: 北京星火森林养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 匠心好茶，精湛品质，我选遥遥公主品牌。
5: 永康市创瑞日用品有限公司，品牌值得信赖。
1: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6: OVC 专业护肤，用心做好产品。
1: 精米粒盘动笔，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真享世界艺术，打造品质空间，板材我选伊贝斯达，
3: 志在巅峰，路在脚下，卢夫桥。
4: 品质生活从茶开始，闽红岩茶叶。
5: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6: 三明景润元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7: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8: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9: 鲁山沃土，碧玉鲜果，博山猕猴桃，就是有点甜。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个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呦，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他动那个碗好可爱，
1: 头皮带动，他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它这张嘴靠那震动，
1: 它特别可爱，配着那个。

0: 装，张着嘴这可可爱了。
1: 哎呀，
2: 哎，哇，
0: 哎呀，
2: 哎呦，
0: 好妖娆啊。
3: 朝天堂是怎么的呀？
2: 哼，
0: 厉害！
2: 哎呀，一个了，
0: 好稳呐！
2: 两个，
0: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2: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0: 狮子滚绣球，
3: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0: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2: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4: 来吧，
2: 来，嘿，来啊，
3: 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的姐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4: 说得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0: 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对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0: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
2: 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1: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2: 那肯定是我先来。
3: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4: 听说吃那个保密。
5: 小华，
6: 我们都猜了一个星期了，
5: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1: 血沸腾，你看这狮子舞的特别有神韵。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那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摘到了
1: 上面那框是啥呀？我这能人怎么样？像不像人吗？
2: 就算还行吧。
1: 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儿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1: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3: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缸。
1: 哎呀，真好！哇！哎呦！
2: 吓我一跳！
0: 哇，这是用脖子后面顶的。
1: 呀，这不好来，刘哥，你说我们行不行吧？
4: 行，
3: 狮子更牛。哇！
1: 还能转，
3: 还有更加精彩的古老杂技中翻。哎呀，这个中翻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1: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2: 不是我那什么，
0: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3: 接下来来一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
1: 呦，要挑起来吗？
2: 干！哎哎，干！

0: 中幡，它上面非常重，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1: 这啥意思啊？
2: 来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0: 哇！这个是把中幡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1: 来，我传刘哥接。
2: 没听说过。
1: 我跟你说，刘哥快接呀！
2: 我拿什么接呀、啊？我。
0: 绝技
2: 有啊！
0: 哇，上杆太迅速了啊！哇，太奇了！哎，
1: 我好，哎呀！
2: 拧着麻花就上，
1: 哦，厉害！
0: 哇！
1: 哎呦，这控制太强了！
0: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

0: 来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嗯、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
2: 谢
0: 谢
2: 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那太不简单了，嗯，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做咖啡很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这就是我们延寿的服务。

0: 刚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3: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
2: 可以。哎呀，哎呀，
0: 咋这么个表情呢？
2: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4: 我这是一个，我整张饼，我这。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4: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3: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
4: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5: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6: 悬空的仰卧起坐。
2: 悬空仰卧起坐。

0: 我啊，给他来一个。
1: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2: 来来来，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哇！哎呦
2: 哎，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呦，说完。哎呦，哈！
1: 太厉害了。
3: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4: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真老师来一个。
0: 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
4: 是这样吗？
2: 先坐着。
0: 好，我下去了。
4: 别这。
2: 然后呢？然后再下去。哎呦！
0: 哎呦！
2: 通过腿发力。
0: 王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哎，
4: 不能啊！
0: 来，走，
4: 不能，
0: 走走走，撤。
4: 我血控住了，不能。
1: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血都冲到头顶了。
2: 哎，给，
1: 还行。
0: 我起来了，有两下，我服了，
2: 服了吧？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1: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2: 好，我努努力。
0: 我屏蔽玩呼啦圈的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5: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4: 都多少了？这数了吗？
1: 十五、十、
4: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一、二、二、三、三、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三十、三十四、四十四、五十、六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我想问问大伙儿，还想不想看他来别的啊？来，您想看什么？
1: 我想看俯卧撑，
2: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0: 真的很难吗？
1: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4: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2: 好，试一下。
1: 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3: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
0: 啊，你这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2: 你的手要打直。
0: 你这腿咋了，刘哥？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2: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1: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2: 对，
3: 来来来来，
0: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哎呦，哎呀，别整了，别整了，别整了，别整，别整，别整，别整，
3: 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来，姐，这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1: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嗯，健腹轮。看看我这个、嗯，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3: 这是健腹轮？
1: 这是个健腹轮吗？
0: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6: 这能行吗？
2: 我觉得问题不大。
1: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它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0: 好。
1: 哎呦，我有，快帮一下姐姐！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
5: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1: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2: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1: 对，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您的安全了。
5: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2: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5: 来。
1: 这个健腹轮太迷你了，
5: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1: 哇，滑出去了，看能收回来吗？哦，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哇，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0: 太厉害了！
1: 厉害了，
0: 这厉害吗，刘哥？
4: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2: 就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0: 什么什么？
5: 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哇！
0: 就整一个行了，哥，给整一个，
5: 轻而易举。
0: 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2: 可以。
0: 这么沉啊？
1: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2: 热身程度可以。

0: 还是热身
1: 对
0: 程度。
1: 好，我挑战一下，
2: 这60厘米了，各位。
0: 哇！哇！太有高度了，这个3层落上之后呢？
2: 干嘛呀，你孙超？
0: 嗯，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3: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0: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2个身位，接近是。
3: 哦，对，差不多。
0: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3: 来吧，大哥，
2: 行吗？
1: 可以。

0: 害了！
1: 那这样的话
2: 还能落，
0: 还能落，
1: 你差不多得了，你。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3: 连续跳，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哎，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2: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哎呦，这
1: 人没事吧？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现在
3: 就
2: 害怕。
3: 别弄了，别弄了，
2: 咱不整了。
4: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踹他两下，就咱没必要上。真行吗？
4: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2: 啊，
3: 来，大家给他加油！
2: 来来来，
1: 挑战一下。

0: 呢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
2: 哎，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

0: 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1: 啊
2: 哎
1: 啊哎，栗子呀，
3: 这
2: 壳特别薄，
3: 好剥皮儿，
0: 好剥皮儿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4: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1: 好嘞，放几个得了啊，差不多。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1: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
2: 哎，这就炒好了。
0: 伸手拿来尝一尝，
1: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1: 我呀，
0: 你呀，
2: 刘老师自信的表情
1: 的呀。哎呀，
0: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5: 可以呀，栗子头的，
0: 栗子形状，对，
5: 栗子头，
2: 对，
0: 嚯。哎，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4: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
0: 啊！
4: 您最好美化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它就，
2: 哎，
0: 来喽。
1: 这是咱们这个延寿的这个
0: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1: 可以，
0: 我这有一个木板。
2: 哎呀，这穿透木板，
0: 看一下，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4: 这绝对是。
2: 哎呦，
0: 公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都是空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4: 对，
0: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它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它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4: 这记不住。
0: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没有钉子吗？
4: 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
4: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4: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4: 要干啥？
0: 请您帮我选一个。
1: 第一个，
0: 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2: 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2: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4: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2: 这个
0: 是吗？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1: 别
0: 盯一下您，
1: 行啊，
0: 行不行？
1: 行啊，跟刘哥试试吧。
0: 有起哄没？
3: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0: 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
1: 哎呦！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0: 三二，三二一。
2: 哎呀！
0: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了。
1: 我觉得这样，
2: 50%的概率。
1: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4: 那就是你还继续，
1: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4: 别！
2: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4: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钉枪有点缘分。
1: 哎，帮我，
4: 超
1: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4: 帮我，
1: 是这爷们儿。
4: 来，
1: 就是你拉人家干嘛呀？
4: 我因为我借的手试试，
0: 准备好了吗？
4: 可以吗？你就扯那个。
2: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我
4: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0: 来，相信你自己吗？
4: 我不相信的。
0: 你相信我吗？
4: 更不相信了。别两个，
0: 三、二、一、
4: 二。
1: 哎，哎呀。
0: 没有，
2: 你很幸运啊，
0: 你非常的幸运，
2: 50%的概率。
1: 那既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
4: 里边又肯定有钉，
1: 对，
4: 加宝。
0: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
4: 不可能，必有，
2: 必有，
1: 不是你有，
2: 这是100%，
1: 怎么没有吗？
0: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4: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笔胆啊。

0: 刚才谁说让我拿首饰的？
1: 有没有？
2: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
3: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0: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3: 是
0: 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呀。
4: 对
0: 呀、
1: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0: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4: 是啊。
0: 这是一个
5: 普通的纸箱，
0: 纸箱，空的纸箱，
4: 这是纸箱，
5: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
4: 纸箱。
0: 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啊，把手要伸进去吗？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说明人还在这个纸箱。
2: 哎，这干嘛？这是隔壁。哎。
4: 啊！不是，哎呀，不是，
2: 吓
4: 不
2: 着啊！这都，哇！
0: 哎哎哇！哎哎哎！这不行，这
2: 穿出来
0: 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你看她手已经手都没了，
2: 这
5: 动弹了，
2: 可不行，哎啊！
0: 这下手太狠了，
2: 这
0: 都穿透了，哎，看得我这一身冷汗呢。
2: 哎，
5: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0: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就说明人还在里头。
2: 不行，这，
0: 哎呀，别呀，
2: 哎呀呀，哎，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0: 都没地儿躲，他
2: 这不你推荐的吗？
5: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呀。
2: 就是你这按。
5: 还干啥呀？
2: 干嘛呀？
0: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
4: 啊！哦，这不扎呀！啊，吓我一跳！
0: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
0: 啊，
2: 最后一下给我！
5: 哎呀，自家！
2: 我不是，
0: 这就是你推荐的高人！
2: 不是，你别！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不是，你别！
4: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5: 孙超脸上都绿了，我感觉。
4: 郭部长，出来，兄弟，
2: 我来，
4: 出来，
2: 郭部长啊，郭部长啊，
5: 你上这干嘛？
0: 别，这不行，这不行。
4: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2: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0: 这我刚才大概
2: 数
0: 了下，
2: 我俩参与了
0: 22根
2: 啊，对，他差20根，咱俩
0: 一人一根，你俩。

我们仨离他越来越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哦，没事儿啊。吓我一跳，我寻思再给一下呢。还有啥绝活吗？
1: 还有更加惊险的，
0: 有
1: 在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
0: 好啊！
2: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0: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
3: 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0: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2: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啊，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哎呀，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3: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0: 来，使劲，
1: 来吧！
3: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0: 行吗？
1: 行。
2: 你这时候来绑他一下，你咋不来呢？
3: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

你还兜着他那个，这是最关键的。

0: 哇，这个太惊险了，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1: 接下来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呦！
1: 上下翻飞，这两个相互不抡到一块儿就很难，
2: 而且它是两只手，
1: 对，
2: 同时耍这个双截棍。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2: 怎么样，
0: 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3: 啊？我敢说什么吗？
4: 我姓孙，我想学学你。
5: 其实可以试一下。
6: 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看着很简单啊，
6: 对，三
0: 往那边找，
1: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哦、
6: 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再我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1: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
6: 了。对，我扶不没啥
4: 关系，我鞋太滑了，这手脚滑，这手脚。
1: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0: 还有没有绝活啊？
1: 展示腿法，
0: 让你看看它有多全面。

0: 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谢，
0: 谢谢天赐，
3: 谢谢。谢谢，
4: 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知道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啊、太优雅了。嗯，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4: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个方便问我们。
3: 今年芳龄68，
5: 我60，
6: 我65岁，
7: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太热爱了嘛、啊、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4: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4: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4: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8: 我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4: 我们像大鹅。嗯，这给你来吧，
2: 来来 来, 来，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4: 你睡拐了呀，神经！好，收左，先里边左这儿坐，右边右边。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9: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
4: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3: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4: 您真客气，
2: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10万8千里呀、啊。刚才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4: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10: 都说野灵兽苹果好，好在哪？
11: 好在平衡。

0: 两位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4: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
3: 使劲
0: 成功了，来三二一，挑战成功。念师，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6: 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7: 丰收啦！
6: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就住乡下吧，江书记家有房有床的。阿林，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哎，
1: 吃，
2: 吃，吃，吃。
1: 妈妈，你也吃。啊，
3: 我和我父母平时忙，一般来之前，
1: 你的河里，
3: 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1: 亲爱的李娜田，鹅爸，鹅爸。
3: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今天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口，从烟火市井看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向勇。
3: 张晶律师，
5: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3: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6: 苏州棉纺厂晚班下班后，女工宋莹回到了宿舍，小巷里的烟火故事也拉开了序幕。
7: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8: 宋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6: 宋莹的爱人林武峰出差，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独自照顾孩子，没办法，只能把孩子带到职工宿舍。时间一长，宿舍里难免有人不乐意。
9: 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啊？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7: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8: 哎，你上哪儿去？
10: 妈妈，我们去哪？回家睡觉。
11: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嗯。
6: 为了不让儿子继续住在职工宿舍，他打算豁出脸去，和领导争一个分房的名额。
12: 哎，来了来了。
11: 大半夜的，你找谁呀？
13: 张书记在吗？
12: 这找谁？
13: 张书记。
12: 张？找你。
13: 你不给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14: 哎，你是谁呀？哎，
15: 妈妈，
3: 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14: 这怎么回事
12: 啊？跟谁呀？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哎呦，书记，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14: 小孩，
12: 你跟他什么关系？
14: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15: 就是你，你让我爸跟人家老人不要不要的电冰箱，你现在又不跟我妈分房，就是你欺负我妈，欺负我家了。
12: 哦，书记啊，书记啊，这小朋友说的是真的吧？不厚道呀！
6: 听到了前因后果，街坊邻居都觉得是张书记做事不厚道。
15: 张书记，
6: 仅仅一晚上的功夫，这事儿就在厂里传开了。
14: 老陆，老陆。
16: 书记，
14: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16: 啊啊，
6: 为了平息事端，张书记派房产科的陆科长前去沟通。
14: 去二车间，3:30哈。啊，最好有女同志。
16: 啊，好，知道了。
17: 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6: 宋莹又当着大家的面和陆科长大吵一架。
13: 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十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滚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睡在大马路上了。
17: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

0: 学嘛。
1: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2: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叫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三班倒照顾不了家里，哎，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0: 这房产科这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2: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倒。
0: 宋宁啊，做人要有素质，有理还不带身高。
2: 那彻底。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3: 对，
2: 那个特老没素质。
0: 宋莹，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喊保安科了。
2: 喊呀，你喊来呀，把我抓进去，我正好不用上班了，
1: 不用
2: 还不用带孩子了呀。我辛苦这么多年，也该休息几天了。
1: 对呀，这挡车什么接头都是人家教的呀，那你把他抓了，在工地上看的啊，师傅被抓了。
4: 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宋莹最终能如愿分到房子吗？
5: 我看完这个片段，我其实就在想，边界感这件事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房子的问题，因为居住空间实在是太狭小了，那个时候你何谈边界感？
6: 我觉得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你看在这个片子里头，他是在一个厂区里，这些人呢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也是朋友，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谈明确的一个边界感的，更多的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助。你看同事说尿床了，但是同时又把裤子给换了，一边抱怨一边帮助，非常的温情。
5: 房子那个时候是所有矛盾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向老师，为什么那个年代分房这么难？
7: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品房这个概念，房子都是供给制，都是由上级划拨名额，所以房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稀缺资源。那么从获得这个房子呢，他因为是要考虑好的因素。
5: 对，那个时候如果是优秀员工的话，对于未来分房子是一个加分项。
7: 可以看到这里面大家一听说单位要分那个仅有的啊这几套房，家家户户都是去争取这个权利。我其实小时候我也有这个印象，就是我们家单位要分房子，然后要排完以后去选，然后排的时候算那个分啊，大家都会睁大眼睛看。还有就是评这个职级，比如我父亲评职级啊，你到底应该评几级工人，然后会涉及到你是分2居还是分3居。
5: 那个时候有自己的房子其实就意味着一家人的尊严和体面。
7: 而且因为没有商品房的交易市场，所以你要解决问题都得去找单位找领导，所以那个所有的事情找领导。
5: 现在其实年轻人比如说出入大城市，我哪怕没有房子我可以选择租房，但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租房市场，
7: 因为大家都没有多余的房子拿出来租赁，所以房子是一个最大的稀缺的这个资源。
5: 看来房子真的是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矛盾的焦点，到底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继续来看剧。
8: 吴楠快点，
4: 同为棉纺厂女工的黄玲随丈夫庄超英回家给庄家阿婆过寿。
9: 小孩儿，
10: 我们四个人，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儿。
11: 好，好嘞。
4: 一大家子为了给老人过寿齐聚一堂，黄玲为了这顿寿宴忙前忙后。
11: 哇，好嘞。
12: 安玲在厨房忙了一下午，辛苦啊。
13: 不辛苦吗？
11: 来鸡放放着。
12: 好。
14: 是不错。
15: 祝阿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

0: 妈妈，我帮你端面。好，嗯，慢慢吃。鸡做的不错。放着。是啊。哎，瘦高也好看。多吃，多吃。坐家里，来，嘟奶。啊，
1: 谢谢你的。吃啊。好，你吃。来来来来来。哎，不用。哎，对，图南，你坐。啊，图南，坐。嗯。阿莲，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哎，对。
2: 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 却在吃饭时被庄母安排带着女儿庄小婷到厨房去吃。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寿宴结束，黄玲和庄超英回到自己的小家，丈夫庄超英率先打破平静，开口问起了棉纺厂分房的情况。
1: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2: 没事。
1: 房子的事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2: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1: 怎么说的？
2: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1: 妈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很多站得吃得挺开心的，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洗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你是长儿媳，你也给撑起来了。
2: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祝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听妈收礼。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1: 扔儿子？
2: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送送礼？
1: 但不言明志，您就一直言，咱不去跟人家争这些蝇头小利。
2: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庄超英在寿宴上的表现让黄玲心寒，对于争取房子的消极态度也让黄玲不满，但黄玲默默承受了这一切。这一家人接下来的小日子又会如何发展呢？
3: 看得我一股火就涌上来了，因为我觉得作为现代女性，我们看到说哦，那个时代的女性在家里面围着灶台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甚至连上桌吃饭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做不到啊。向儿前面也提到了说，这个超英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这种观念好像难以磨灭，对她现在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传统尤其从农村出来的，他都有这个观念，就是这个长子啊，包括男性呢、啊、在他整个农耕社会，在宗族社会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尊卑有序，包括长子的这个责任都是在心目当中印刻下来。
3: 农村出来的孩子，就是一旦我通过读书，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进入到大城市之后，我好像身后永远是背着一家人，
4: 是一个家族，
3: 对，
4: 还不是一个小家庭。我们说有核心家庭、扩展家庭，那核心家庭就是他们自己一家几口人，还有扩展家庭，大伯呀、叔叔啊、爷爷奶奶，整个家族都在他身上。
5: 其实因为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托举他的不是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大家庭，还有的孩子可能说是全村，所以被成就出来。

0: 他的这个人，他到最后背负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就，所以我所有能够要享受到的生活，我不能自己独享。就这里头有很善良的、很淳朴的东西，也有时代赋予他们的一种不得已吧。
1: 嗯，这就是费先生说到的他的熟人社会。
2: 对， 对，
1: 他要是不去对他原来对他好的这些人，好的话，他觉得自己是没有感恩、
2: 对，
1: 忘恩负义的人，回到村里面是抬不起头来的。
3: 嗯，我们看到宋莹在面对分房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是展现出的斗争性就特别强，她是要去抢，要去制造舆论。但是我们看到黄玲这边，她其实就是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默默的等待。就这两者之间对于房子的这个处理，你们怎么看？
0: 其实我觉得他们俩这个房子的态度，也就奠定了后面剧中整个他们两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宋莹是积极争取型，去努力去改变，克服一些困难。黄玲呢，就是创造条件，比如说年三十值班，我增加一点这个获得房屋的可能性。然后庄超英的性格呢，就是淡泊与明智。就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这种两种性格的家庭，其实真的都还挺多的。
1: 所以说性格及命运，所以就反映到这两个人为了同一件事情啊，他们两个家庭手段不一样。那当然在这种细微的小事上能表现出来啊，一个积极的，甚至可能还造成了一些巨大的一种冲突性的一些事件，去获得想达到的条件。也一个是去创造一些啊，大家都彼此啊能接受的条件，又按照规则去获得可能的分房机会。可能这是一些小事大事，但反映了自己的性格上的这种不同，可能决定了未来可能两家人他们的这个走向可能也会不同。
4: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秋姐告奶奶了，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5: 早就该吵了，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6: 我去，我去，
7: 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
8: 张书记，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
9: 不关那卵子！
10: 回来了！
11: 小朋友们，归来了！你发的什么火？
12: 让我爸爸给尝一口！
3: 今天下午，老陆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你说怎么办呢？
13: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到他那儿去。
11: 那这孩子得在咱家待多久啊？什么时候接走啊？
13: 今晚12点，妈妈下了中班就过来接他，大半夜的，我不方便出面。你给他开门啊。
10: 行啊，解决了就好办了。吃饭吧，大家就等着呢。哎，你最爱吃的啊，雪里红毛豆，那毛豆啊，小家伙包的啊，
3: 可有眼色了，老灵光了。
10: 来，
12: 毛豆是我包的，你听话，你不许吃。
13: 小娃娃，
10: 来来来，吃啊，吃吧吃吧。哎，来，
3: 老陆怎么解决了？
13: 亚洲剧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11: 一个人拉扯仨，这不也熬过来了？就再忍忍啊！
10: 谢谢大姐。
11: 哎呀，客气。
10: 好，忍忍。同车，跟阿姨再见。
12: 阿姨再见，伯伯再见。
11: 走吧，走吧，慢点啊。
14: 盼望已久的分房名单终于公布，公告栏前面人头攒动，黄玲

0: 也在人群当中，看到自己名字赫然在榜，很是高兴。
1: 山参面好吃吗？嗯，明天让你爸爸去买排骨，妈妈给你做排骨面去。
2: 你笑什么呀？
1: 我儿子能干，车间里的人都夸他心疼妈妈。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3: 是是是。
0: 另一边，宋莹也为家里争到了房子。
1: 我跟陆姐说了，我们家房子不是豪出来的，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
3: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邱姐告奶奶的，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1: 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人家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得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先级劳动积极分子统统没有资格。
3: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1: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3: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呀，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1: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
0: 虽然嘴上逞强，但是被取消了劳动积极分子的评选资格，这让工作认真负责的宋莹心里非常委屈。

0: 此刻儿子自制的一张奖状，可能比任何荣誉都更加温暖珍贵。
1: 哎呀，
2: 宋莹，他不是说真的想要用撒泼打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他其实是牺牲了自己的体面，牺牲了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优秀的荣誉，来换得了分房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很温暖的是，武峰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孩子其实就及时的帮他把这一部分的情绪给解决掉了。所以你看，就是整个家庭的氛围，这种互相的支撑，在那个年代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3: 对，是的，就是宋莹的性格底色呢，她虽然表现出来的是很泼辣，积极去争取把孩子丢到张书记家等一系列的这些行为，让人觉得很不讲道理，但其实她在自己小家庭的时候反思的时候，虽然嘴上说没事儿，分房子很重要，转过头就哭了。哎，小孩真的非常棒哈，就给了妈妈一张她自己做的这个劳动奖状，治愈了妈妈。
2: 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武峰和宋莹他们两个是属于分担型的这种夫妻，就是宋莹在前面解决了问题之后，然后武峰呢肯定也是积极的帮忙去比如说跟厂里面商量要置换啊等等，同时他也积极的去肯定了宋莹的这种付出。我觉得这种分担型的夫妻挺让人羡慕的，
4: 互补性非常强。
3: 宋莹的跟武峰的这对夫妻哈，和庄超英、黄林的这两对夫妻，他们双方之间其实有一定的这种年代代表性。宋莹他们这对夫妻，像后面发展过程当中，他更具有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然后

0: 给予对方的这种情感上的支持。黄龄和庄超英之间呢，就又带着旧时代的这种
1: 印记
0: 忍让，有很多的这种责任，背负了家庭的一些期待等等的，这样的两个家庭对比起来，就能够看出来在时代转型过程当中，可能新观念下的这个家庭适应新时代就会更快。
2: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夫妻间的互动可能跟现在不一样，那种很直白的去表达，对吧，我爱你啊，或者怎么样，最后在这种具体的事情当中，你能感受到他对对方是托举呀，是一种
1: 支撑
2: 啊，
3: 或者是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因为自己无法面对这个矛盾，解决不了这个矛盾，而选择给妻子讲道理。啊，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任何年代我们都不是很推荐。好的，那接下来高考要恢复了，我们去看一看。
4: 哎，大概什么时候办呀？
5: 元旦前拿钥匙。
6: 另一边，家里分到了房子，黄龄和庄超英都很高兴。作为老师的庄超英猜测，恢复高考这件事可能是这次分房的重要依据。
4: 你说咱们家分到房子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你想啊，以前的高中部都是混日子，老师们心散，学生们心也散，自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
7: 对呀，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4: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起码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都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
7: 没说不帮，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4: 当然是真的了，那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好几篇报道了。我今晚跟你睡一觉。

0: 高考在即，庄超英作为老师，每天都有很多学生上门请教。
1: 哎，一鸣啊，来来来来来，
2: 哎，老师，
1: 小丁让开，让开让开啊，好来坐，
3: 好，那出来吧，小天，你跟妈出来吧。
1: 给他们坐，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3: 没有，
2: 复习了。嗯。
0: 狭小的房间让图南和小婷只能大冬天的在走廊里待着。
1: 他考的是函数题，没规则。大家都拿笔来记。
3: 图南，你方便把棉袄穿上？
1: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4: 婉玲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
5: 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6: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3: 李霞姐，
0: 对于学生们的频繁拜访，邻居们也颇有微词。
6: 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4: 你别怪黄玲，她没法子。你什么时候高考呀？
6: 23号，
4: 12月23日。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6: 再忍忍
4: 啊，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7: 10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2: 不，我去，我去。
0: 与此同时，庄超英也接到了高考阅卷的工作安排，开始了封闭式的阅卷工作。
8: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9: 试改阶段？
8: 哎呀，这次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2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

0: 商量了一下，教师们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翻找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
1: 我们的基础呀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哎，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
2: 好啊，你看是最后一道大题的解题思路。
3: 对对，很清晰。
4: 高考既是说改变普通人的命运，又是为国选材，确实非常重要。
5: 十年没有高考了，就是等到这一天的时候，刚刚就能够看到庄超英的眼神里充满了希望。
6: 而且你看庄老师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就是他在去阅卷之前其实经历的一段重要的时光，就是给这些想要参加1977年高考的亲朋好友、周围的邻居，去给他们补课。就那个时候，这一届的高考对于当时的那些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4: 我听他们这个亲历者说，整个社会都沸腾了，知道这个消息。刚才提到了2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在此之前，城市青年的身份是固化的，
7: 对，是
4: 这个通道是不通的。那么有了这个高考，它是不分你的户籍，不分你的身份，
7: 对。
4: 工人啊，农民啊，甚至那些干部啊都可以考。
6: 那时候下乡的知青也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4: 但是因为准备时间特别的紧，2个多月，教材和复习资料这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像庄老师啊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培训辅导也是非常了不起。
5: 邻里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帮扶其实也都是特别无私的，庄老师为了帮助邻居们的这些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其实家里本来空间就很小，图南没有写作业的地方顾不上了，因为十年才等来只有2个月的时间，就得要抓紧准备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在阅卷的时候，老师们在面对自己当时没有标准答案，都得靠老师们先去做一遍题，或者再去遴选出来做的优秀的学生的卷子作为一个参考标准，然后大家同心向力一起去面对，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朝气蓬勃的一个现象。
4: 而且我们看老师们确实对待这份工作的这个认真的态度，包括这种公正严谨，恢复高考这一次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你一张卷子怎么去判，然后还有刚才说的解题思路又很多，他们这些老师荒废了，所以他们特别严谨的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可以说是中国在那个年代我们说即将哈这个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变局，去储备未来推动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人才。
6: 而且我记得在看剧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参加高考的有父子叔侄，所以就是攒了10年的人想要去参加高考，想要通过高考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真的那个是一个时代之大变局，
4: 恢复高考也让大家又重新认识到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它不当然不只说改变命运，但因为国家要恢复高考，那就对于人才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所以把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知识的这样一个学习又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6: 哪怕放到现在，持续的学习依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接着看。
8: 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
9: 是武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
10: 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
1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2: 很快到了搬家的日子，由于庄超英出差，黄玲只能带着图南和小婷自己搬家。
13: 图南，拿砖头顶一下那个车轮子。顶到后面去。

0: 你这个人要不你走，我别没事。
1: 王勇，你个阿巴货，王八蛋！
2: 刚到巷子口，就听到了宋莹和邻居争吵的声音。
1: 这个洞，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
3: 院子有储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
1: 你也知道有储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储水管堵了，要修池子，在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你们两头都要占便宜呀！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们去。我倒要问问陆科长。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工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
4: 这
1: 林姐是吧？
0: 哎，
1: 我是宋宁。武峰，
5: 哎，
1: 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
5: 哦，
1: 邓哲，这阿姨。
6: 阿姨好。
5: 你好。
0: 你好。
1: 庄是吧？庄老师。庄老师人呢？
0: 啊，他出差了。
1: 啊，林姐你来的正好，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人呢，我还没买完呢，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呀、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
0: 哦，那确实不太合适。
1: 废油米库。
7: 啊，黄组长啊，你和庄老师那可是老子啊，他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车头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
8: 啊，黄组长，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
7: 哎，
8: 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7: 是，
1: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
3: 刘老师，你在骂人家？
1: 我骂你怎么了？啊、我骂你们怎么了？
7: 啊，是是是真是！
6: 妈，这个房间是我的吧？
1: 王勇，这个松包，你都欺负人家庄老师好气了是不是？你看人家老师。
9: 来吧，
0: 哇，谢谢啊。
9: 这样，
2: 林姐啊，谢谢你这么看孩子。
0: 好了啊，
1: 冬晨回家了。
10: 妈妈，我还想再听楚南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2: 虽然初次见面的场景有些激烈，但两家正式成为了邻居，也逐渐熟络了起来。
0: 哎呀，没那么多讲究，我坐会儿吧。
10: 切，
0: 行，
10: 棕树那么小，点儿，当然觉得水很深。
0: 庄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也不清楚。
10: 那个叫乌。
1: 哦，对了，林姐
0: 啊，
1: 我平时上夜班都是武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让武峰帮你带一份回来。
0: 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
1: 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10: 然后
1: 武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份好了。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
10: 这个锅这边做好有意思。
1: 你看，
10: 条腿的鹅，
0: 一条腿的鹅。
8: 阿凡提拿了一个整熟的鹅，送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
0: 这是不是把他是不是把那一条腿给吃了
10: 啊？那个腿能好吃吗？
0: 哎，你说腿，
10: 这故事真有意思。
0: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10: 世界上的鹅。
0: 宋莹，你怎么了？
2: 看着眼前温馨的场景，宋莹既欣慰又心疼。
1: 没事儿，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我和武峰，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10: 院子里那田鹅爸，鹅的爸爸
1: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10: 吃了下，坐了下，
1: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10: 两条腿，有一条腿
1: 对了，让人看着心疼。
0: 那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1: 林姐哭，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也不客气啊。让动辄再玩一会儿吧。
0: 好呀。

0: 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
1: 哦，不用了。
0: 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
1: 哎，哎，
2: 别拿了茶。
3: 赶那群鹅和猪。这个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你别担心了，没事儿。妈妈，我害怕，
1: 不难，打雷不怕啊，不怕不怕。
0: 爸爸，我害怕。
1: 不怕啊，雷公爷爷打个喷嚏，妈妈在啊。
2: 爸爸给你念个故事，一边念。

0: 图南。
1: 妈妈，
2: 不怕不怕，雷公爷爷藏进去，我们不怕啊。
3: 威尔福。
4: 哎呀，我这睡衣了。哎呀，快醒醒，快醒醒！
5: 刚搬进小院，就被连夜的大雨给淹了。原来是林武峰将自家小院的排水口堵住了。
2: 哦，林姐，
1: 什么？
2: 家里没淹吧？
5: 自家院子的水排不出去，倒灌进了隔壁王勇家的院子。
2: 这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3: 爸爸接着念啊。
1: 姐，嗯，是武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啊，这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雨夹哈。嗯，哎，太冷了，你进去，你进去，有我和武峰的，你放心啊。
2: 不怕，妹妹抱。
6: 哦，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7: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跟头。我爸爸还说，雨天到，雨地到，雨人到，其乐无穷。
2: 姐，走了，别说了，站好了啊。嗯，哎，慢点，慢点，慢点。
8: 哎
2: 哎，你
8: 别慢点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呦呦呦，
2: 哦，你拿着吃，哎，
8: 拿那么多吃，哎，
2: 我就想动得嘴咋这么脆呀，
8: 刺头，一家子刺头。
2: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3: 是吗？
2: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的撞正的。
3: 不，
2: 那陆科长说这事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8: 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9: 我觉得这里面值得探讨的点特别多啊，我先来说一个，就是我自己是独生子女，所以小的时候我真的是有很多像林动辄一样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玩的这种经历，但是我想两位应该有很多跟兄弟姐妹还有邻居小朋友一起玩的经历吧。
10: 就我小的时候其实是经常吃我们邻居家的阿姨做的饭的，所以那个时候

0: 时候说到的远亲不如近邻，近邻真的就像家人一样，你有的时候家里人不在，你去吃个饭，这些不需要做任何的铺垫，你不需要去问。哎呀，但那个年代也有特别多珍贵的一些回忆，
1: 这种温情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难得哈。向老师呢？
2: 我的记忆里面确实既有这个筒子楼的生活经历，也有短暂一段时间搬到这个大杂院，尤其在那个大杂院这段，我们是四户，一个单位，所以就像刚才张律师提到的，就是我们跟另外三户的孩子就是完全打成一片，就跟兄弟姐妹没什么区别。然后有时候可能父母在外面上班回来晚，碰到邻居家吃饭，根本都不问的，就感觉回到自己家，吃饭一样，就往那个桌上一桌，
3: 百家饭穿百家衣，
2: 对，
3: 就是。
2: 所以刚才三个孩子在一起啊，那个场景很感动，确实。
1: 现在的小孩还会有这样的场景吗？张律师，你们家孩子还会经常就不打招呼就去邻居家吗？
0: 绝对没有。你这样的话会打搅别人家的这个生活节奏，而且现在小区里的玩的小孩特别少。哎呀，看到就是林动哲的那个场景哈，他的妈妈当时眼眶湿润了，我觉得特别的能够感同身受。就那个年代不需要幼儿园呀、托管班呀、什么培训班呀，小孩们在一起他就能够从同伴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2: 而且现在你看小孩哪怕在一个小区，他户外有一些小孩的娱乐设施，但是都是大人或者老人会带着孩子。但是像这样的这种温情的这种特别自然的而在日常频繁发生的这种邻里的这种互助，那是确实我们现在还是比较难以看到的。
1: 而且在孩子的互动当中，其实他们可以学习到的是分享，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学习到分享，去照顾小的弟弟妹妹。这个东西其实是在这种互动当中你天然就可以获得的。但是现在如果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又是生活在城市的这个楼房里面的话，你就很难学到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点想跟两位聊哈，就是在两个家庭当中其实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在这个王玲的家里面，就以她的丈夫为核心，她其实是从农村传递下来这种宗族之间的互助。但是呢，武峰和这个宋莹他们家其实更多的是体现的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助。你感觉他们这个家庭是相对独立的，就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
2: 我们其实知道，其实中国我们一直都是一个熟人社会，当时主要是描述的这个乡土的一个节奏，所以两种，一个是代表了我们这种乡村的这种互助，它是基于血脉宗族，当这种互助呢，我觉得也带有一定的这种道德的这种强制性。而我们到了城里，工友啊包括邻里啊，它是基于这种地缘和业缘，因为在一起工作，那么这种形成的互助呢，它带有一种自愿性的自发性的。当然我们说这两种互助都是在那个年代构成了我们这种互助的这种情感生活。
0: 就像比如说在黄林他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家庭，这种大家庭呢能够提供给这个家庭的这种亲情联络的支持会多一些。你像武峰和那个宋莹他的这个家庭呢，没有交代说他们周围的这些亲属关系，更多的遇到事情就是他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缺少这个来自于大家庭支撑的同时呢，也少了很多大家庭的问题。我觉得有点像今天的这种独生子女的家庭，现在经常网上会说断亲啊，不跟亲戚长辈们来往呀，似乎少了很多问题，少了很多问题的同时，其实也少了很多这种情感上的支撑。情感上的支撑看不见，但它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能让一个人心里有底气，他觉得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有商量，有亲情可以流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7: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8: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9: 严筑建筑，真诚服务，真心合作，值得信赖。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发布，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河北邯郸广府镇依托一城双水独特景观，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观钱塘江大潮，吃澳洲淡水龙虾，浙江海宁观潮更有潮玩法。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公报还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28号，江苏常熟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由于今年的天气较好，当地大闸蟹的产量预计较去年增加约10%。在常熟市沙家浜镇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户一早开始捕捞。养殖户说，挑选优质大闸蟹主要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背部呈青灰色，腹部洁白，腿部结实，这样的螃蟹品质更佳。
1: 今年这个气候呢，高温天气呢比2024、2025年呢要少，所以相对来说水温、气温适合我们养螃蟹。预计呢，今年这个产量在240斤左右。
0: 在当地的水产市场里，各地客商前来挑选螃蟹。除了销售鲜活螃蟹，当地还延伸产业链，加工熟醉蟹、蟹黄酱等产品。
2: 我们现有的话是30000亩的高标准养殖池塘和750亩的围网养殖水面，年产大闸蟹的话是近3000吨，总产值的话是突破10亿元。
0: 在山西永济，黄河大闸蟹这两天也进入到了捕捞期。在永济市张营镇黄河滩大闸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把刚捕捞上岸的螃蟹按照个头大小挑拣分级称重后打包发往市场。
3: 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到永济张营这边来的，以前我们一直在江苏老家那边养的嘛，今年目前来看还可确实可以，包括个体包括产量都可以，一亩地应该在200-300斤左右吧，母蟹在60块左右，应该只要起上来的螃蟹不愁卖，经销商早就过来了，全部拿掉了。

0: 东博兴县乔庄镇的对虾迎来丰收，养殖户忙着收网分拣装车。近年来，当地探索以虾降盐质检模式，利用黄河水调配盐度，模拟出类似海洋的养殖环境，发展对虾养殖。目前，乔庄镇对虾养殖面积3.5万亩，年产量超3万吨，产值突破13亿元。眼下正是广东阳溪县生蚝上市的时节。
1: 豪农说，今年气候好，海水咸度适宜，生蚝肉质饱满，口感品质更佳，市场行情一路向好。
2: 两年过后会好肥，仲好啊，烂熟蚊咯，带好啊，红熟蚊咯，后仔鱼熟蚊都咁。当地还建设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生蚝批量加工包装统一外销。
1: 一天有2-3万斤个差不多量，一天可能。
0: 3-3万根吧，这样子就稍轻裹裹的。接下来到重庆市铜梁区体验一下香香的丰收，这里的规模化种植桂花进入到了采收期。走进铜梁区河东村的桂花种植基地，村民先在树下铺好宽大的油布，再用长杆敲击桂花枝干，花瓣纷纷落下，林间下起阵阵桂花雨。散落的桂花收拢后，再送往集散点。 由收购企业进行分拣称重打包等工序，快速转运至加工厂区。
1: 我两手在打了300斤，就450块钱还是可以。
3: 我们收起来到工厂时间不能超出6个小时，因为超出6个小时，这花就已经损坏了。拿回去烘干了，然后就可以下一波用处。
0: 今年河东村桂花树种植面积6000亩，30多万株，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20多个品种。
4: 预计总产量可达10吨。湖北秭归是我国著名的脐橙产区，在这里，现实的山地生产难题催生出了农用无人机飞手这一门全新的乡土职业。我现在呢是在秭归谢滩乡的一片脐橙园里，这里的山啊格外的陡，所以脐橙的运输就成了果农绕不开的难题。 在无人机调运普及之前，这里所有的橙子几乎都要靠人力一筐一筐的运下山去。大家可以顺着往这边看，这里的山坡足足有7-80度，而脐橙就是贴着这样的山势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也正是这样险峻的山地条件，让谢滩乡成了秭归无人机调运最集中的地方。
0: 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50公斤，遇上陡坡还要手脚并用。
5: 2022年，国家坝镇果农郭兴成第一个尝试卸掉植保无人机的药箱，用绳索吊运脐橙。
6: 我既然想到提斯林可以吊80斤水，可以载重80斤水，我可以用来吊橙子，吊80斤橙子，用无人机来代替人工，那多好啊！
0: 最初一趟只能吊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吊运3000公斤。郭兴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
6: 这个土办法很快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尝试用无人机运果子。
5: 听无人机现在就是说叫省工省力省时间15天可以节省个1-2万块钱。
0: 如今，秭归40万亩成员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4.2万户城农融入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 每年为城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2亿元。依托湖北秭归脐橙产业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如今飞出大山，服务全国多地的山地农业。在秭归县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一批飞手学员正操控无人机吊起模拟果筐，反复打磨山地调运的精准操作。
6: 本地脐橙尚未进入采收期，训练课堂上讨论最多的是千里之外福建漳州的蜜柚采收现场。
7: 就是可以看一下，机器用啊，还是比较平的，它里边没有什么高的山，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吊到这个车，这个敌人就是70米，面对我们自卫飞出来的话，敌人是急匆匆。
0: 福建漳州平和县的蜜柚正值采收旺季，谭龙飞团队已在这里连续作业30多天。 5台无人机每天要调运数万公斤的蜜柚。
7: 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是面朝屏幕，飞机朝天了。
0: 与零散的个人接单不同，秭归飞手以成建制服务队模式外出作业，一支队伍就是一条完整的。

空中作业链，从脐橙调运到蜜柚、石榴、竹子、光伏板等，服务覆盖全国15个省市区。今年7月，广西恒州遭遇洪涝灾害，秭归飞水。

0: 团队，持证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飞手队伍。当地还将飞手纳入了农民职称评审。
1: 我们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直接带动了20000人就业创业，从业者年均收入啊都超过了20万元。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并和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和福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霜。
2: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3: 我特别兴奋。上一批大熊猫离开之前，我们刚好赶去看过。现在大熊猫又来了，我真的很高兴。尤其是我们家现在有了宝宝，等大熊猫可以和游客见面后，我特别期待带着孩子来看。
0: 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27号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其中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乡村游持续升温，在河北邯郸广府镇，太极文化水乡风光吸引游客访故居、登城墙、逛古街。
1: 来到广府，太极是绕不开的文化符号。清代出生在这里的杨露禅、吴雨香分别创编杨氏、武氏太极拳，广府也由此成为这两大太极拳流派的发源地。如今位于古城外的杨露禅故居、吴雨香故居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访。杨氏太极拳动作舒展，柔和连贯，武氏太极拳动作幅度相对较小，更加紧凑。在广府，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太极拳的历史，还可以跟着传承人现场学习，亲身体验。
2: 我从山西来学习杨氏太极，从小有武侠情节，像太极元素只有这里有啊，现在有时间啊，就来学习一下。
3: 我们搞这个旅游啊，对太极它是综合的一体的，外地人过来以后也要看看太极，也要在住在这个地方玩一天两天，能给村民带来一个效益吧。
1: 除了太极文化，广府吸引游客的还有这座有着独特水乡风貌的古城。登上城墙，古城周边的水系和湿地尽收眼底。
4: 我现在呢，在广府古城的古城墙上，大家顺着我的方向往外看，城墙外呢环绕着护城河，再往外呢就是永年洼湿地，古城水系湿地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古城一城双水的独特景观，所以这里啊也被称为北方水乡。古城内呢则是古城的街巷，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墙下去，来看看这个古城到底是什么样子。
1: 走进古城，广府酥鱼、赠肘等传统美食是不少游客想要尝一尝的当地老味道。
2: 这个地儿是我们五代传承下来的老店，接待几百人吧，营业额现在都成几倍的往上翻，高峰的时候能破万。
4: 在古城里走累了，我们就可以找一家店来歇一歇。像我在的这个店呀，就是当地村民把自己家里改造成了古色古香的。